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和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并为有助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合作。沙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00，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是晨光第一线发言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时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武嘉莲，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春春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8: 逢星期日
9: 朝早8-10，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玩玩星期天。

0: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啊，咁今日咧，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嘅，就系头先大家 trailer 里面听到嘅小白。小白你好啊！
1: 早晨啊，子豪爸爸，
0: 好似第一次同你咁认真咁样做节目啊，好似。
1: 其实系我哋第一次 partner 做节目喎，今次
0: 系啊，因为之前就系即系以嘉宾形式咁样上嚟我哋节目度同我哋倾偈就有，但系真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即系做即系拍档咁样咧，就真系第一次。
1: 就算之前喺玩玩星期天咧，拍档都系思思妈妈。
0: 是啦，所以今日就机缘巧合底下就邀请到小白爸爸咧落嚟帮一帮手嘅。
1: 今日两位爸爸咁样。
0: 系啊，但系咧我哋虽然系两位爸爸啦，但系有样嘢系截然不同嘅，因为咧你咧就系仔。我就係女，
1: 係
0: 喎，係啊，
1: 我兩個都係仔喎，
0: 係啊，所以呢一個咧，其實就即係我覺得今日用嚟開題係非常之好，即係究竟爸爸嘅心目中啊嚇，養即係小朋友啦，如果你嘅全部都係仔，我嘅全部都係女，咁有啲咩分別咧？
1: 如果你話我嘅話咧，其實我當其時第二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或者佢都會做產檢啦，
0: 係
1: 開始甩牌嘅時候咧。嗰一刻我都有諗過，會唔會抽到個好字咁樣？
0: 哦，
1: 真心真係會諗，
0: 即係冇話預先睇究竟係男定女？
1: 就係預先睇，就係睇嗰個掃描嗰陣時啊。
0: OK OK，
1: 即係產檢嘅時候已經開始知道到底仔定女噶嘛？係啦，咁嗰陣時咧就都係有甩牌嘅心態，就唔會到臨盤先係甩牌噶啦。
0: OK， 即係預早少少啦，
1: 預早就知道啦咁樣。咁嗰陣時真係有諗過會唔會抽夠一個好字咧？
0: 就好啦咁。
1: 係啊，要咁就好啦，因為。仔自己就試過啦，但係啊有一個女冇試過喎，係咩感覺嘅呢？啊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煩惱，例如係嗰啲衫唔可以俾妹妹著
0: 啊，
1: 又或者哥哥玩嘅嘢妹妹嗰啲又唔可以玩啊，跟住呢就所有都要買過曬啲新嘅俾妹妹，係咪會出現呢啲情況？嗰陣時呢
0: 好多幻想。
1: 冇錯，有好多幻想。咁就甩牌甩咗出嚟之後呢就都係仔嚟嘅。咁就抽咗個媽字啦。抽咗個媽字之後就發覺我個導向即刻變咗就係、是我所有嘢都系留翻俾弟弟，然后所有嘢都唔需要再买个新嘅，
0: 系
1: 真系出现咗呢一个情况，就同我当年喺度即系阿细佬出世嘅时候咧谂嘅都系一样。而家细佬基本上大部分嘅都系食口水味咯，
0: 系
1: 啊，不过佢又唔系话好介意，
0: 我谂未有嗰个概念啫，系啊，当大个少少有多啲朋友啦，跟住啲朋友就话：，诶、哎，你呢件衫点解会咁嘅？咁啊，系啊，都系我哥俾我，即系可能会有时有机会有，但
1: 系
0: 未必
1: 嘅。佢就出现一个情况嘅，咁就系有阵时好多哥哥啲玩具都会留翻削晒落去俾佢啦，
0: 系
1: 好啦，因为佢哋争四年啊嘛，咁啊细嗰个弟弟当佢玩紧，譬如我都玩紧车仔嘅时候咧，咁佢就已经觉得嗰啲车仔，车仔系我嘅，系爸爸为咗我而买嘅，
0: 系哦。
1: 虽然我有同佢讲，其实嗰啲车仔系哥哥赔俾你噶，哥哥留翻俾你玩噶咁样。
0: 系，
1: 咁但系佢都会觉得咧，唔系噶，全部总之全部车仔都系我嘅，
0: 都系我嘅，
1: 系啦。
0: OK， 咁都几得意，
1: 系啊。
0: 但系你自己心底里面有冇曾经想即系想要一个女？有冇呢啲咁样嘅？
1: 有好多朋友咧，都唔知系好友定系损友，
0: 系
1: 咁同我讲，你追多个啊。
0: 是
1: 一定是女嚟㗎咁樣。

0: 我同你都知呢个 guarantee 嘅呢啲嘢，
1: 冇嘅冇嘅冇嘅，天定嘅呢啲真系，真系冇办法，系啊。但系你系想要有个女嘅？
0: 平常心，真系平常心，即系有嘅话，咁咪都几特别啦。即系阿爸凑住个女，系咪传说之中所讲嘅前世情人呢？
1: 啊，
0: 唔知道，我唔知道，呢个就真系要问翻你啦。
1: 即刻变女儿傻瓜嗰啲系嘛？因为呢一个嘅想法咧，喺生之前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嘅，就系、是、话究竟我想要一个仔定系想要一个女咧？咁呢个都好人之常情啊，即系做爸爸你都会咁样谂噶嘛。咁而我身边都真系十个爸爸有九个都系想要女嘅。系啊，咁当然唔系个个都如愿啦，即系可能最尾出到嚟啦，都系仔，即系可能又系追两个，都系仔，即系有嘅，
0: 就系我咯，两个都系仔。
1: 而我啲堂大佬啊，即系我有两个堂阿哥都有生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全部生咗两个都系仔，咁个个都好似你咁，就系咧，即系有朋友会说佢哋就话，生多个啦，系女噶啦，咁样，佢话唔好啦。好驚啊，真係好驚。第三個
0: 同埋而家都已經攰啦，係啊，湊兩個都已經攰啦。
1: 佢好驚第三個都係仔啊。咁但係呢，佢哋呢，即係我係喺佢哋嘅眼中，我見到佢哋嘅厭羨目光嘅，即係當我帶住個女兒出去嘅時候呢，佢哋有一種好即係好羨慕嘅眼神，佢即係唉你又好啦，即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嘅。咁而返返到去我身上面呢，我就覺得其實仔同女都冇所謂，健康就 OK。即係總之佢健康開心，即係佢enjoy 佢自己咁就 OK 啦，即係我心裏面係咁嘅。咁我自己本身呢都覺得唉我哋方家嗰啲血脈呢好似全部都生仔喎。即係我啲堂大佬係個個都係仔嘅時候，我心諗應該我都係仔㗎啦，咁我都同我老婆講應該都係仔㗎啦，我老婆就好失望啦，因為佢好想要個女啦。咁到真係好似即係預早睇去 check 嗰啲嘢嘅時候呢，即係預早睇唔係生嘅時候先知
0: 道，
1: 一睇吓我有冇睇錯，即係我老婆問我有冇睇錯，咁我睇錯啲乜嘢，唔係呀仔同女嗰個啊，我有冇睇錯啊，因為佢係俾一抽嘅即係嗰啲曲俾你咁啦，就唔知點樣最尾嗰個字就係代表個性別啦，
0: 係
1: M 定係 F 咁樣嗰啲，我有冇睇錯？我係咪睇呢一行？係咪應該係要呢一行咁樣？咁總之最尾係女嚟。
0: 佢嘅 DNA 好強大，你太太
1: 唔知啊，
0: 唔知關唔關事啊？
1: 唔知啊，總之就最尾就佢嘅信念好強大，就係如願以償係女啦咁樣。咁你問我咧，我又會覺得啊，即係其實生個仔就會有另外一個故事啦，
0: 冇錯，
1: 即係例如可能我生個仔，我就會可能同佢攀山越嶺啊，
0: 即係好似我咁囉，我會我夠膽帶個仔，譬如去行山去跑山嘅時候呢，我會帶埋佢去，而有啲位我諗唔會話好錫身，即係唔係話即係唔錫佢，係有啲嘢覺得佢應該要經歷，或者係男仔應該要做嘅嘢，
1: 冇錯，
0: 有啲粗豪啲呀嗰啲呢都要覺得咁你去囉，我唔會特別 take care 你㗎咁樣。
1: 係 所以即係例如可能有蚊爛咁樣，即係你知女仔就會覺得哎呀有蚊爛隻腳花咗唔好睇啦，咁即
0: 係
1: 會有呢啲嘢咁，男仔唉是但啦，
0: 唔好話蚊爛啦，有陣時阿仔譬如踢波呢
1: 有啲疤
0: 痕嗰啲呢，阿媽就好擔心啦，佢條疤痕
1: 點解會咁，
0: 會唔會一世㗎咁樣，但喺我嘅角度嚟講呢，其實就算一世嘅都唔係好大件事啫，
1: 男仔嘛型囉，
0: 係囉，因為海賊王嗰啲都係咁啦，
1: 係呀，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就係嗰個管教或者係嗰種即係照顧嘅模式會完全唔一樣囉，我未至於係女兒傻瓜嘅，即係我未至於佢去到即係做啲乜嘢我都會即係就曬佢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嘅分別就係、是、可能例如我個女就係冷氣寶寶，咁佢就不能夠喺户外啊，咁所以我所有嘅户外活動呢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做嘅。
0: 哎呀，咁你去 camping 嗰啲點啊，
1: 咪自己一個人去囉。
0: 咁慘
1: 唔慘嘅，
0: 我介紹嗰啲流動式嘅冷氣俾你啊。
1: 係啊，即係又唔可以話慘嘅，即係咁你每個人嘅喜好唔一樣嘛。咁男仔嘅話你就可以夾硬夾佢去。女仔就唔得。係啊，女仔你就要好呵護備至，佢唔鍾意你冇得逼。是不是，同埋就係、是、即係可能爸爸鍾意睇嘅嘢，可能例如我鍾意睇男兒當入樽咁樣，咁好難 sell 佢㗎嘛。
0: 係呀、
1: 啊。好難介紹。
0: 佢又有 Elsa 咁樣係咪，
1: 即係咪最多就係話裡面都有個角色幾靚嘅，叫晴子咁樣，即係點呀，我唔係睇呢啲，即係得個少少咁樣，得好難 sell 到佢。不過就即係始終而家個世界唔同咗啦、即係女好多女仔都鍾意男仔嘅嘢，我個女都鍾意打機。
0: 啱呀啱呀。
1: 咁所以就即係呢件事未必一定係絕對嘅，有機會佢最尾都鍾意男兒當入樽嘅。係呀，咁呢個就即係睇之後嘅時間啦，係呀，即係都係嗰句啦，男同女都應該要好好愛惜㗎。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细细个嗰阵喺临瞓之前听过边啲嘅童话故事呢？童话故事入面嘅世界七彩缤纷，主角总系抱有希望，用尽办法扭转命运。而谢慧思自己创作嘅独角戏就系讲述一个受战火牵连嘅小女孩，点样从故事书当中揾翻呢个世界嘅色彩。
2: 对于我嚟讲，火之姿就系一样全世界最靓、最美好、最梦幻嘅一个精灵，所以佢唔系我哋本身现有存在嘅某一个精灵，佢就系一个全新嘅而最美好嘅精灵。当世界仲系一片黑暗嘅时候，系故事精灵火之姿飞咗出嚟，将世界变成七彩颜色。而有一日，玛丽嘅主人安妮，佢遇上咗战争，佢将自己收埋咗喺一个黑妈妈嘅世界。玛丽见到之后，就决定去故事入边去揾翻火之姿出嚟，将颜色送翻俾佢嘅主人。
0: 呢次独脚戏用二手衣物同遮作为道具，谢慧思话除咗希望以永续方式制作之外，仲有另一个意义。
2: 我会觉得好似故事就是以前嘅人，好多唔同嘅人写成，然后一点一点。

0: 哋嗰啲就簡單啲嘅，可能地大脈搏啲啊，即係你搬去邊一區，你就可以入嗰一區嘅學校，
1: 係
0: 啦，係直入，即係唔係話要去到先再抽獎，
1: 係
0: 即係可能你搬近間名校，你就直入間名校啦。
1: 呢個同人口都係有關係啦，香港咁多人，係啦，而係一個咁細嘅區域嘅，所以真係個競爭都好犀利。其實外國都發現一個情況咧。就好多不論是高校或者是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當他們很多人不斷去讀考取一些好的成績的時候呢、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狀況，就是他們原來的自理能力呢基本上是不合格的。所以不合格的意思就是可能大個少少，或者我跟你說我想錄個面食，他會跟你說我應該怎樣怎錄啊、
0: okay.
1: 可能他科科都可能是九十幾分以上的，有啲可能係學埋外語都已經好叻嘅咁樣，咁當然啦，數學又好叻嘅，
0: 係
1: 佢就可以話到俾你聽水嘅沸點係幾多
0: ？OK，
1: 但係佢就唔係好識得用嗰個爐點去煲水，
0: 即係理論
1: 嘅面，冇錯。
0: OK，
1: 而家出現咗好多係真喎，真事嚟嘅，出現咗好多呢啲嘅情況啦，包括咧，你叫佢用洗衣機佢又唔識啦，
0: 係
1: 你叫佢幫手放下隻狗得唔得？佢我點樣綁住隻狗啊？平時見阿伯啊，見得多啫，我點樣綁住佢啊？咁樣係啦，咁又或者係好多生活上面嘅技能咧，而家都搞唔掂。佢哋遇到問題嘅時候，而家通常最主要係兩個辦法去解決。第一傳統式嘅。都仲會打電話嘅，
0: 得、okay.
1: 啦就問翻阿爸阿媽啦。第二佢哋就問 AI，、
0: oh.
1: 啊、我要煲水嘅話咁點啊？咁啊當然 AI 就唔會秒佢啦，就會如果你真係想煲水嘅話，就睇下你嗰個係咩爐頭啦，係咪用微波爐啊，
0: 係
1: 咪電磁爐啊，
0: 係
1: 咪傳統嘅火啊咁樣？咁呢個問題咧就令到好多家長咧就好頭痛，都令到我好多反思。呢個反思我諗子豪爸爸都會喺度諗啦，係咪有咧？係咪小朋友真係連呢啲少少嘅技能都唔得咧？
0: 我叫做有少少養成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嘅，
1: 係咪？
0: 即
1: 係
0: 養成咗，
1: 唔係淨係你嘅，香港好多嘅家長都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
0: 因為但我個女相對好少少嘅，就係佢都願意去試嘅。
1: 嗯，
0: 即係例如可能煮嘢食咁樣啦。咁因為以前咧就係電磁爐嘅。
1: 嗯，
0: 咁我有問佢話你有冇興趣學煮嘢食啊？即係炒下蛋啊嗰啲咁樣。咁佢係 OK 嘅。佢覺得好似玩煮飯仔咁，咁佢咪哦做咯咁。咁但係我知道真係有啲人係去到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咁，佢可以話俾你聽，我唔識煲水。
1: 嗯，
0: 即係點為之叫煲水啊？
1: 嗯，
0: 即係佢係有嘅、
1: 嗯，
0: 真係有啊，係講緊我哋細個嘅時候
1: 已經出現。佢哋而家好多，因為傳統都會用個火，跟住擺喺個水煲上面就煲滾佢啦。
0: 嗯，
1: 我哋個 concept 即係煲水係咁樣，跟住後屘咁而家當然而家有好多叫做淨係煲水嗰啲煲
0: 水
1: 壺啦、電水煲，咁啊拍個掣，咁啊已經有水嘛。
0: 係啊，呢個其實咧係有人講過一個嘅，即係類似係佢偽科學嘅東西啦。咁、佢叫做一個係黑盒理論啦。咁、佢話而家我哋咧好多時候咧就淨係會用呢一個嘅黑盒嘅功能，但其實我哋係從來都唔會知道呢個黑盒裡面係啲乜嘢，即係例如可能你而家用緊個電話，你好識得用，但其實你從來都唔知道呢個電話裡面係裝緊啲乜嘢，佢點解會出現，咁即係變咗就係可能好似頭先小白個例子放狗咁樣，哦，我知道放狗係點樣。但我唔識得點樣綁嗰隻狗，
1: 係啊，
0: 我唔識得點樣去即係處理咁樣，即係好似我對於我哋咧就真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嘅，因為我哋係乜嘢都要靠自己。
1: 即係例如幫隻狗梳毛咁講啦，
0: 係啊，
1: 咁佢都可能見好多咧，就咁梳咯。但係你到佢攞住把梳嘅時候，可能會問翻你。咁點梳啊？真係就咁梳落放落去就得㗎啦，要用幾多力佢哋就從來就冇去諗過。
0: 冇㗎。
1: 唔係好肯去做，同埋亦都唔係好肯去試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
0: 佢唔似我哋，因為我哋係癲到係即係好笑嘅就係因為啱啱搬屋嘅關係呢，咁我哋個廚房咁嗰個雲即係嗰個石台啊、石英石台，咁原來呢我哋轉漏咗個窿。咁其實咧應該要叫師傅幫我哋轉個窿嘅，咁但我係覺得，哇！你咁叫個師傅上嚟轉個窿，會唔會太複雜啊？一嚟你又唔知俾幾多錢佢啦，因為人哋老師傅，
1: 個師傅到會喎。
0: 係啊，咁二嚟又會覺得就係轉個窿好簡單啫，係嘛？轉個窿啫嘛，係咪？即刻上網睇片，哦，原來要呢啲轉頭嘅 ，OK， 轉頭 OK， 咁轉我有啊，咁。不如自己搞啦咁樣，跟住俾屋企人知道咧，就話嚇呢啲嘢點可以自己搞㗎？一定要揾人整㗎喎咁樣。咁我唔係咧，我買齊曬工具，我已經知道曬點樣嘅步驟㗎啦，我知㗎啦，我識點搞㗎啦咁樣。咁咁啱咧，嗰日咧就即係阿師傅就帶另外一個師傅上嚟處理另外啲問題啦。咁嗰啲問題自己處理唔到啊。咁我就同我師傅講，我話：誒、師傅啊，我諗住咧自己轉嗰個台啊，即係。

0: 个石英台啊，跟住佢话，唉，我帮你搞得啦，次我上嚟帮你搞啦，咁但系个师傅好好人啦、啊。咁我就話唔係啊，我已經買曬工具啦，咁樣我有曬嗰啲鑽啊嗰啲，哦咁啊，咁得㗎啦，你自己搞啦，好簡單㗎啦，咁樣即係你會 feel 到就好似一個爸爸對住個仔，哦得啊，你有工具得啦，你自己搞啦，你自己嚟啦，咁樣
1: try
0: 係啊，因為佢會覺得其實好簡單，咁但係即係換轉係而家呢個年代嘅人，我都覺得自己好似唔係呢個年代嘅人咁樣，咁呢個年代嘅人咧就會覺得嚇。有咩理由呢啲嘢自己搞啊？
1: 系啊，
0: 你梗系打电话揾专业人士处理啦，系咪啊？
1: 你都已经 old school 啦，你都个 concept 都仲系打电话。而家嗰啲网上面揿个掣就会有人上嚟噶啦，而家
0: 真系好复杂。
1: 所以咧，其实咧，而家有好多嘅方法都系话到，哇，会唔会可以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喺各方面都可以自己主动啲啊？咁、有好多专家去分析咯，佢哋缺少咗一样嘢，呢样嘢咧系家长好少俾佢哋嘅。
0: OK，
1: 喂，啲乜嘢咧？好啦。其实我哋喺好多时叫催谷佢功课、追紧学业成绩嘅时候咧，我哋忘记咗一样嘢。例如咁讲啦，朝头早咧个 schedule 就已经系翻学啦，七点起身，跟住就已经着翻学，跟住lunch time， 跟住放学咧就可能三点几。咁、家长见到佢放学翻屋企咯，咁我系冇咩做啦。好啦，咁不如咁啊，你数学呢排系麻麻地嘅，咁我哋搵个数学老师帮你补一补啊。
0: 系
1: 咁啊，佢仲有嗰啲叫做课后活动噶嘛，可能木桶笛啦。鋼琴啦、或者動靜皆宜嘅，揾多個籃球、排球啊，
0: 填滿曬，
1: 係乜填滿曬？你講得好啱，填滿曬，跟住就翻屋企，咁咪即係做埋功課就翻屋企，或者翻屋企再做功課就食飯，夜晚瞓覺。呢一個咧，好似密質質嘅一個 schedule 咧，其實係普遍嚟講，香港好多家長都會面對嘅一個 schedule。有兩個情況出現，我自己都身同感受，家長好忙，家長好攰。小朋友體力亦都唔夠，好啦，咁有啲專家佢哋即係分析翻啦，就話原來小朋友之所以咁多嘅自理能力做得唔好咧，就係、因為家長少咗嘅嘢，我哋叫做留白，發牛鬥。而家好多家長會見到小朋友，喂，你坐喺度做咩啊？你冇嘢做，你做咩硬光光？
0: 要填滿佢。
1: 係啦，我哋就有一個。是不是家長的慾望呢會覺得我不如給你一些東
0: 西
1: 啊我餵一下你啊你不要浪費了那兩個小
0: 時、
1: 做一些有意義的如果一樣東西你可以學到東西的可以用回你書本上面或者用回你日常生活裡面覺得、大個仔了但我們忘記了留白、
0: okay.
1: 而專家就分析原來留白的重要性發牛鬥的重要性是什麼呢、當他發牛鬥的時候他的腦袋因為他發牛鬥悶緊嘛、他就會開始想很多天馬行空的東西出來想很多很誇張我們大人會叫做不知所謂你不是嘛他們就是在想那些東西、而他有多些時間發牛鬥而他就會越來越多時間去將那個自己的創意
0: 實踐出來
1: 天馬行空那樣東西、沒錯去嘗試他付諸實行去將他就算整唔好嘅，佢都會嘗試去做，因為佢悶啊嘛。
0: 係，
1: 我哋細個都係因為悶，所以玩好多古靈精怪嘢啫。
0: 係啊，拆開啲嘢啊。
1: 係
0: 啊，
1: 係啊，就係因為缺乏咗留白呢一樣嘢。
0: 哦，我仲以為係缺乏咗俾機會佢哋去試。
1: 唔係啊，我個機會可能就係因為就係留白咯。咁呢樣嘢我諗。唔係淨係香港嘅家長啊我諗全世界嘅家長
0: 都面對
1: 緊嘅問題我哋逼得佢哋太緊啦。
0: 咪啲家長太似老闆啦。吓點解個員工坐喺度冇嘢做嘅
1: 因為家長返工係咁樣。
0: 安排啲嘢俾佢做先咁樣啦大家千祈唔好咁樣嗰啲係你仔女嚟唔係你啲員工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至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2: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3: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2: 今晚7:30，
3: 港台电视31。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6: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7: 今日嘅题目系喺中秋可以同父母长辈一齐做嘅活动。我哋细个咧就好期待可以落街赏月，同埋同啲小朋友玩嘅。唔知而家嘅小朋友佢哋最期待同屋企人做啲乜嘢嘅咧？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今日咧有四位小嘉宾咧上嚟同我哋倾头先嘅嗰个题目啦，就系喺中秋节嘅时间咧，同父母啊、长辈啊一齐做嘅活动，咁佢哋最期待嘅又系啲乜嘢咧？诶，最唔想嘅又系啲乜嘢咧？咁啊，不如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啦，由你开始介绍一下自己先。
8: 我叫陈康顺，
7: 系康顺，你几年班啊？
8: 我6年班。
7: 6年班嘅康顺，咁隔篱咧呢位系？
9: 我系叫罗君林。
7: 诶，君林同班嘛，你哋系咪都系6年班系咪？
9: 6年班。
7: OK， 好，咁啊睇下小白嗰边先。
5: 咁啊，另外两位嘅小白都坐喺我前面啦。首先你系？
10: 我叫林俊贤。
5: 林俊贤，
7: 系。
5: 好啦，另外呢一位咧？
11: 我叫吴浩然。
5: 吴浩然，
7: 好，有阿俊贤同埋阿浩然喺度嘅。咁嗱，我哋今日即系呢一个题目咧，同中秋有关啦。其实我都率先问咗佢哋少少嘅，即系啊，你哋中唔中意中秋节啊？我呢边咧，佢哋就话都中意嘅。
5: 嗯，
7: 系啊，即系都觉得几正。
5: 我呢边咧，佢哋都话都好中意嘅。咁啊，亦都开始分享咧，到底中秋节有啲乜嘢嘅活动系 ready 啦？
7: 哦 ，OK， 咁不如逐个倾下偈先啦。咁啊，同阿康顺倾下偈先啦。嗱，你头先都有讲话你中意中秋节噶嘛？你最中意中秋节嘅部分？份系咩咧？
8: 最中意同家人一齐食团圆饭。
7: 哦，我中意食团圆饭系咪啊？
8: 系。
7: 有冇啲咩特色？点解你会咁中意咧？
8: 因为可以同家人一齐倾偈。
7: 同我屋企人一齐倾偈，会倾啲咩噶？你哋
8: 会倾一啲关于屋企嘅事。
7: 吓、啊，例如咧？你点样都要讲啲例子先至可以过到关噶啦。
8: 会。问下大家，
7: 即系啲生活上嘅嘢啊，会唔会即系可能屋企例如啊，我哋而家嚟紧屋企咧，就想搬去第二个区，咁啊又会喺个食饭嘅时候倾咁样噶，
8: 系啊，
7: 我都会倾呢啲嘢嘅。OK， 咁你系会负责提供啲咩题目嘅咧？
8: 我通常都系听，唔会特别讲嘢。
7: 哦，即系你系负责听嗰、那个，佢唔会问你嘅咩？即系话，哎，康顺点啊？喺学校生活点样啊？
8: 都会嘅，
7: 我都会嘅。咁你会点样答呢？通常边个问你咧？
8: 通常姑姐。
7: 哦，姑姐会问你嘅。咁你会点答啊？哎，康顺喺学校生活点样啊？
8: 我会答佢几好啊，但系啲功课好多。
7: 哦，啲功课好多。OK， 个功课量系多到点样啊？你哋学校？
8: 有时会有8样9样。
7: 哦，8样9样啊，即系一日有8样9样咁样。哇，咁要做到几时先做得完啊？
8: 几个钟。
7: 哦，几个钟，做几个钟。咁即系放咗学之后做完食埋饭就已经系瞓觉噶咯。
5: 你有冇放嘅活动噶？我想问下。
7: 系咯。
8: 星期六咯，到时星期六会有。
7: 星期六会有课外活动嘅，咁你系玩咩嘅课外活动？
8: 上奥数班同埋打乒乓球。
7: 哦，
5: 你会唔会用奥数嘅原理去到谂乒乓球噶？
7: 會唔會可唔可以角度嗰啲計翻喺度？唔得嘅，唔係奧數又唔同嘅，奧數就鬥計得快啊嘛，即係嗰啲好長嘅一串咁樣加曬佢咁樣嗰啲啊嘛。你而家係咪好勁嗰啲啊？即係我就咁 up 啲數，跟住加埋佢，你可以計到嗰啲。
8: 唔算，
7: 我唔係嘅，我嗰啲係心算，我知道啦，係啊，唔係奧數，兩樣嘢嚟嘅，搞混亂咗啲，唔好意思。咁除咗呢一個嘅團圓飯之外，仲有冇啲咩特別係吸引到你嘅咧？中秋節？
8: 整月饼，
7: 哦，整月饼啊！你哋屋企会整月饼噶？
8: 琴日先整完。
5: 哇！
7: 系整咩类型嘅月饼啊？
8: 整卡通类型嘅月饼。
7: 哦，卡通类型嘅，系咪嗰啲咩流心奶皇嗰啲啊？
8: 系咯。
7: 哦 ，OK， 而家都
5: 犀利啊！
7: 而家真系好兴整嗰类。
5: 系啊，系啊。
7: 咁你中唔中意食噶？
8: 中意。
7: 啊，做多啲俾你做早餐好唔好？你笑啊，一般喎佢。
5: 唔係囉，呢頭先講完話鍾意，嗰頭就係一個冷笑。
7: 曳曳人嚟啊 ,ok, 好啦，咁啊康信提供咗佢嘅即係家庭活動、
5: 嗯、
7: ,ok, 團圓飯啦同埋整月餅、嗯、哇幾得意喎呢個。
5: 係囉，我都會想試下即係同屋企人整月餅，因為呢啲係好應節，亦、
7: 嗯、
5: 都即係可以將文化又好啦，或者將即係屋企人嘅團聚嘅時間即係叫做做得更加好，更加好嘅計劃，其實係好難得㗎。
7: 係啊，溫馨囉。
5: 啱啊，
7: 係啊。咁嚟啊，同阿君林傾下啦，你屋企又點樣啊？有冇啲咩特別嘢你好鍾意做嘅呢？喺中秋節
9: 同啲屋企人一齊食湯圓，因為有時食湯圓嗰時呢，大家就喺度讚，因為我哋有啲人係比較鍾意食花生，有啲人就鍾意食黑芝麻，於是就喺度讚湯圓嘅開始、嗯
7: 但係有幾多人讚先
9: 夾埋我嘅話喺我媽嗰邊就九個人囉。
7: 九個人咁會煮幾多粒呢？
9: 通常係煮四 pack。
7: 四 pack， 哦，即係一 pack 十粒定係十二粒咁樣係咪？
9: 係咯，差唔多，因為我
7: 四十粒，即係每人四粒咯，係啊，咁每款整兩粒咁樣都好多啦，四粒仲唔夠啊？
9: 係啊，但我堂哥好中意食，佢有次食六七粒。
7: 哦，即係食咗人哋嗰啲，咁邊個會冇得食咧？
9: 唔係，因為即係佢我大伯咧，佢其實唔係幾中意食湯圓，即係咧有啲唔中意食嘅啦，就讓俾好中意食嗰啲人咯。嗯、
7: 哦，咁。咁仲有得爭？唔使爭啦，係啊，每人都有得食啦，而家。係
9: 啊。
7: 咁邊個會爭呢？
9: 通常係我，因為我永遠都唔知點解呢，全部都係花生嘅喎。
5: 哦，
7: 但你中意食黑芝麻。O K， 都不如咁囉，你下次自己買一包，跟住就嗱呢一包呢我買嘅，咁唔該你俾返十粒黑芝麻俾我。O K， 咁又得唔得呢？
9: 但我又食唔曬嘛，
7: 食唔曬，你可以 share 俾人噶嘛，share 俾阿表哥係咪啊？
9: 係啊，
7: 係咯 ，share 俾阿表哥咯，係啊。咁嗱呢一個嘅食湯圓嘅環節就有冇試過啲新奇湯圓啊？
9: 有一次係試咗嗰啲咩烏華甜味嘅湯圓，
5: 係咪自己整㗎？
9: 唔係啊，即係佢有個唔知喺百佳度買咗一包咩烏華甜
7: 嘅。O K O K， 即係可能嗰啲用嗰啲粉嚟到去猜嗰啲、哦。我食過有朱古力味嘅咯，係啊，即係裡面係流心朱古力咁樣咯。但我覺得好怪嘅，你朱古力煮完之後咧，
5: 係啊，
7: 唔知點咁樣，
5: 係啊，
9: 朱古力醬
7: 怪怪的咁樣。
5: 我都覺得有啲怪怪地，唔係好接受到。我傳統啲可能湯圓方面
7: 係啊，即係傳統係，同、埋我中意食砂糖嘅咯，即係砂糖定唔知係黃糖定唔知係咩？
5: 應該黃糖
7: 係啊，
5: 黃糖會香啲嘅。
7: 係啊，嗰款我都中意咯，係啊，正喎、啊，食湯圓呢、這個，但係中唔中意食月餅？
9: 月餅嘅話咧，其實我哋係通常買一盒嗰啲四個咁樣，每人分啲，但係都係一樣啦。有啲人係好中意食蛋黃，跟住咧有啲人就超唔中意食蛋黃，就中意食蓮蓉嗰啲。
7: 哦，咁咪可以咩咯？咪可以 share 啦。
9: 係啊，就啱啱切淨個心咧，嗰啲蛋。鍾意食嗰啲蛋黃嗰啲人全部去食佢啲，其他就留俾我哋鍾意食蓮蓉嗰啲人。
7: 哦，即係就都分都平均分到嘅，唔會爭嘅。
5: 我最鍾意食呢就是、月餅個皮。
7: 係
5: 啊，
7: 哦係
5: 啊，但係入面個蓮蓉同埋鹹蛋可以俾其他人，我淨係鍾意食個皮。
7: 嚇、啊，咁神奇！
5: 因為個皮焗過嘛，
7: 即係香口啲。
5: 香啲係啊，香口啲、
7: 哦。又冇咁甜係咪？
5: 又冇咁甜，
7: 色滑。
5: 有少少似咧，就係焗完之後似嗰個豬籠餅嗰只咧，嗰個 texture 嘅。
7: 係、啊，但係而家暫時聽啊嚇、嗯，即係兩位小嘉賓咧都係比較中意啲正焗少少嘅。
5: 係，冇錯，所以咧就要問埋阿俊賢啦。 先問俊賢先，有啲咩即係最鍾意嘅喺中秋節上面？
8: 我就鍾意比較同屋企人去公園賞月囉。
5: 賞月會
7: 終於都有啲喐動下啦。
5: 歐高榮啦喎，有冇去過先？
8: 有。
5: 有去過，即係基本上年年都指定動作嚟嘅。是嗎？
8: 應該是。
5: 是的是的。好，上魚啦，那就真的望住個魚啦，吟詩作對定還是你真的會有其他預備咗嘅遊戲啊，一起玩啊，會唔會拎埋月餅去食啊，定係點㗎呢？
8: 可能會屋企人上魚先，我就同我啲 friend 去隔離個公園玩。
7: 哦，原來係咁，呢個先係重點。但上魚會唔會拎好多嘢㗎，就拎台仔啊嗰啲咩成嗰啲。
8: 唔會嘅，正常都係就係拎一盒月餅到大家分嚟食啊。
5: 嗯，
8: 同埋傾下偈咁咯，
5: 傾下偈。飲品咧，你食月餅最好就係飲啖茶啦。中國人成日覺得咁樣消滯啊嘛，有冇啊？
7: 佢有啲
5: 冇飲品噶，
7: 佢有啲質疑啊，直頭佢嚇有茶呢樣嘢咩？要飲茶
5: 的？你冇試過食月餅飲茶噶？
8: 冇。
5: 咁可以開始試下食月餅飲啖茶啦。
7: 係啊，會冇咁滯啊。
5: 係啊，真係冇咁滯。同埋個口有陣時連用甜啲咧，咁用茶可以即係中和。
7: 中和。
5: 係啦，咁你喺公園你就約埋啲朋友仔去公園玩啊，即係城網啊呢啲咁玩嗰啲啦，係嘛？
8: 正常都會踢波。
7: 哦，踢波啊！即係你又唔係玩蠟燭嗰啲。
5: 你就係、是。蠟燭而家少玩㗎喇，嘛點蠟燭？
7: 我唔知啊，我哋細個係囉。
5: 係囉，而家呢個年代少啲㗎喇。
7: 你知唔知咩係蠟燭啊？
5: 蠟燭知唔知咩㗎？
8: 唔知。
7: 對唔住。我嘅錯。
5: 蠟燭你知㗎嘛？蠟燭你知咩嚟嘅？
8: 知。
5: 係啦。
7: 嚇死我。
5: 蠟燭有得喺中秋節嘅時候就好似點呀點呀點呀蠟燭。以前我同子豪爸爸細個嘅時候呢、就會鍾意攞個月餅盒。就做個底，
7: 即係驚唔好整污糟人哋啲地方。
5: 梗係啦，梗係啦。
7: 而家就都有嘅，係、不過而家可能就少啲，就淨係用個即係紙燈籠咁樣點一支半支就有個氣氛就算啦。
5: 而家要揾紙燈籠都難啊！呢個年代的，而且個燈膽仔燈籠會多啲，係啦。咁、燈籠你有冇啊，俊賢？
8: 燈籠我比較唔中意玩，我覺得好幼稚。
7: 俾個足球燈籠你啦，
5: 係咯，
7: 可唔可以啊？
8: 唔可以。
5: 我唯一一樣講得通嘅咧，就係其實。即係你本身踢波同中秋節即係講唔上有啲咩特別嘅關係，
7: 走動下囉。
5: 個波都係圓㗎囉，同個月光一樣。咁嗰日你可能會用油下個顏色變咗熒光黃色嗰啲，有熒光黃色嗰啲
7: 波㗎。佢接受唔到，佢接受唔到。
5: 低彈道嗰啲咁樣上月囉咁樣。
7: Okay.
5: 可以試下呢個活動嘅。
7: 但都係好多人踢波嘅。
5: 即係成班嘅，係啊，唔係淨鴨頭，我哋要講嘢，我哋呢度
8: 係
5: 嘛，係啦，咁都 OK 啊，都叫做有個活動，每一年都可以喺呢一個中秋節嘅時候就同啲朋友一齊玩一下嘅，
7: 係嘛，同埋通常你會 stay 幾耐？頭先你話同屋企人上月啊嘛，有冇話係啊，即係一落到去即刻就已經數咗佢啊，定還是一落到去好啦，循例都同你哋傾下偈先咁樣，會留幾耐咧？
8: 踢咗半個鐘波之後就同佢哋一齊上月囉。
5: 哦，咁都係半個鐘啫。
7: 咁都掛。
5: 半個鐘都好快㗎咗係啦。
8: 係。
5: 唔夠氣可能。可能你搵嗰啲呢容易啲嗰啲冇咁辛苦嗰啲遊戲呢佢就玩耐啲。踢波你係呀真係。你半個鐘都好吃力下㗎啦踢波全場走嘅話。
7: 係。
5: 都 OK。咁今年都已經係計劃咗咁樣㗎啦係嘛。
8: 係。
5: 都係繼續踢波嘅。
8: 係。
5: 你都好愛足球喎。係嘛。
7: 佢鍾意同啲 friend 走嚟走嘅啫。
5: 要問你攞定簽名先可能第日入港隊啊。
7: OK。
5: 好咁要問問浩然啦。你中秋節嘅時候最鍾意是玩啲咩先咧？
8: 玩啊！
5: 嗯，
8: 如果讲玩嗰阵就玩灯笼啦。
5: 玩灯笼，有亮点咯、灯笼系边一只嘅灯笼先？
8: 嗰啲用电嗰啲。
5: 用电嗰啲，有冇音乐噶？你嗰只用电嘅？
8: 好似冇音乐。
5: 冇音乐嘅吓，你知唔知道我同子豪爸爸以前细个嗰啲灯笼咧？你有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是用紙做出嚟嘅，有啲就可能係就玻璃紙、去黐咗個形狀出嚟，
7: 羊肚啊，
5: 係啊，飛馬
7: 啊，咩兔仔啊，係
5: 啊
7: 係
5: 啊，兔仔嗰個有一個用皺紙咧就整到兔仔形狀咁，跟住就可以喺地下度碌嘅咁樣，
7: 好靚嘅。
5: 咁我哋入邊咧就唔係用燈膽嘅咯，我哋入邊真係頭先同阿俊賢講嗰個，我哋係用蠟燭嘅。
7: 你知咩蠟燭啊嘛？
5: 你知咩噶嘛？係有見過噶嘛？蠟燭有火嘅喎，你知唔知啊？係啊，你知噶嘛嚇？咁啊～譬如那個兔仔咁樣啦，跟住你就喺入面有個位咧，就可以俾你咧就吉住支蠟燭，咁你咧就一路咧玩燈籠嘅時候咧，就可以一路嘅支蠟燭點著咗嘅，就喺度行咁樣嘅。所以以前咧玩燈籠嘅時候咧，可能子豪爸爸都會記得，我哋就會唔會跑得好快，
7: 哦，系啊，
5: 因为你一快咧，
7: 好惊，
5: 就会好容易咧就会熄咗个蜡烛，然后又要揾大人点翻着嘅。
7: 系熄蜡烛都系其次嘅，烧咗个蜡烛先
5: 惨。系啊系啊，唔系啊，熄蜡烛对我嚟讲都系好重要噶、
7: 嗯，
5: 因为你越熄得多，你越揾得大人多咧，佢就越同你讲又熄咗，搞错啊咁样。系、
7: okay、
5: 啦、啊，好啦，咁啊进阿浩然，你除咗系玩呢一个灯笼之外，仲有啲咩娱乐嘅咧？喺呢个中秋节，
8: 同家人。吃嗰啲 BBQ 啊，或者打邊爐、
5: BBQ 打邊爐嘅。
7: 咁、即係其實你哋嘅聚會係咪自己喺屋企嗰度搞，定係有會 book 個地方嚟玩
5: 咧 ？BBQ 嗰下係要問下 BBQ 先，係啊。
8: BBQ 就係、都係屋企嘅，
5: 都
8: 係
5: 屋企嘅，
7: 即係可能
5: 屋企樓下咁樣。
7: 屋企樓下或者可能屋企有人屋企有花園有天台咁樣。
5: 哦，係咯，係啊。
7: 咁你玩燈籠係同啲屋企人玩咁樣？
5: 親戚咯、啊，定係約朋友？
8: 朋友，
5: 約朋友嘅。
7: 哦，即系你 BBQ 完又再约朋友出去玩咁样啊？
8: 都系。
7: 哇！
5: 你系咪就系约俊贤噶？你会唔会噶？
7: 唔系，佢系踢波噶嘛，
5: 系
7: 佢踢波啊嘛。
5: 一个踢波一个玩。好啦，除咗呢一个玩灯笼之外咧 ，board game 啊，赏月啊，你冇赏月，中秋节最重要就系冇赏月喎、啊、你。
7: 嗯，但系我好奇一样嘢就系咧，浩然头先提到你话你会系玩灯笼，系玩嗰啲电嗰啲啦。你哋会点样玩嘅咧？即系你系拎住佢就咁行嚟行去啊，定还是系有另你哋嘅一套法则嚟到去玩呢样嘢？
8: 就拎住佢跑嚟跑去啫，我真系
5: 拎住佢跑嚟跑去。
7: O K，
5: 拎住佢跑嚟即系玩捉咁样啊？
7: 玩捉伊恩咁样
8: 都差唔多系。
7: 系、哦，但会唔会其实喺附近系屋企人都喺度咁噶？
8: 屋企人睇住我哋。
7: 哦、即佢係會同你一齊去一個地方，跟住你哋就會自己同啲 friend 去玩，佢哋就坐喺度，即可能傾偈、賞月咁樣。
8: 嗯，
7: 哦 ，OK， 原來而家係咁樣。
5: 原來就係咁樣玩個燈籠嘅。咁
7: 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屋企人係唔會睬我哋㗎、即係佢係佢你鍾意就自己落去玩，你係就自己落去玩。因為咧就係佢哋 stay 咗喺一個地方咧，就係、你鍾意去邊又唔理你㗎啦。
5: 啱、即係大人有大人傾偈。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就周圍跑嘅、可能我喺呢一個平台嗰度玩完之後就再跑去第二個平台，咁同埋呢因為細個就都唔好要面嘅我都，咁所以呢就會周圍同其他小朋友呢就講你玩緊咩呀，因為一齊玩呀、會咁樣嘅，就識到啲新嘅朋友嘅，其實中秋
7: 同埋我哋冇約同學仔嘅屋企人囉，
5: 同鄰居嘅，
7: 是啊、
5: 我就因為香港都少親戚嘅，咁所以我真係會同鄰居一齊去到玩嘅，同埋會睇下其他朋友仔或者唔識嘅人咧，睇佢哋點樣玩咯、因為以前就算點蠟燭咧，可能有啲人會砌個兔仔樣出嚟咁樣點蠟燭嘅，咁你咪可以去欣賞咯。冇嘅真係呆望住人哋嗰個蠟燭好靚咁樣，就喺度傾下，哦靚喎、你係咪好有心機要幾多支啊？係咪幾多盒啊？咁樣去研究呢啲嘅啫。
7: 不過都想問多少少，即係阿俊賢同埋浩然，因為頭先咧阿康順啊同埋君臨咧都有提到，就係同屋企人做嘅事咧，就是、一個中意食團圓飯。咁啊，一個咧就中意一齊食湯圓。你哋兩個中意同屋企人做啲咩嘅咧？浩然先啦，
5: 系啊，浩然先啦。如果俊賢諗到你講唔講啊？同屋企人啊，哦、要浩然先啦嘅，佢、指翻你啊！
7: 真係好同學啦，
5: 真係係啊，快啲俾個答案我。
8: 中意去周圍睇下咯。
5: 嚇、周圍睇下。
7: 哦，即係賞月嗰啲，有冇試過睇花燈嗰啲咧？
5: 花燈
8: 好似冇。
5: 今年好多靚花燈喎，真係要講喎，即係嗰啲好嗰啲公園啊，譬如維多利亞公園咁都整咗好多靚嘅花燈啦，又唔使錢可以一齊去嗰度品嚐下咁樣。
7: 有冇興趣呢？即係、因為嗰啲巨型花燈呢係人即係比人再高啲
5: 嘅、
7: 一座咁樣，有冇興趣去
8: 呢？都可以喎、
7: 都可以喎、
5: 你可以返屋企 suggest 下提議下屋企人啦、
8: 啊、
5: 即係唔一定係當日嘅，因為而家都已經有得睇啦，
7: 係
5: 呀，可以去嗰度睇下。
7: 咁俊賢呢？
8: 正常我應該都是吃月餅那些。
7: 哦，吃月餅有沒有什麼規矩的吃月餅？即是例如小朋友可以吃大嚿一些，又或者我一定要吃蛋黃那些，有沒有這些？
8: 沒
7: 有。沒有
8: 的。正常都是在中秋節之前已經吃完啲月餅。
7: 嚇、你哋咁勁㗎？中秋節之前吃完啲月餅㗎啦，可以。
5: 好多好多香港人呢啲月餅都係收咗喺雪櫃嘅、
7: 啊。
5: 可能去到農曆年嘅時候都仲喺度。
7: 又或者出年嘅中秋節。
5: 呢個就真係驚啲呢個。
7: 浩然呢可唔可以吃完啲月餅啊？即係中秋節之前或者係中秋節嘅時間。
8: 通常都係中秋節之前買，但係食唔晒。
7: 食唔晒。會唔會係食幾多日啦？會食早餐嗰啲都仲係月餅嗰啲，要食幾多日呢、
8: 如果早餐食壞咗，真係好厭咯咁。
5: 嗯
7: ，OK，
5: 就咁就會厭啦。 系食得多都会厌嘅。
7: 咁啊，君林咧，你哋屋企啲月饼系咪好快清晒噶？
9: 我哋屋企其实咧系食过个人嘅啫，就系买一盒两盒就得噶啦。
7: 哦 ，OK， 即系总之都容易清得晒嘅。
9: 系啊，都系喺新年嗰时比较难清啫，系嗰啲。新年嗰啲年糕要清多一陣。
7: 哦，即係嗰啲咩蘿蔔糕嗰啲可能
5: 骨頭糕啊，係
7: 啊。哦，即係月餅係 OK 嘅，即係
9: 容易
7: 處理到。
9: 月餅係可以喺下一日，喺個星期一定清得曬咯。
7: 一定清得曬，
5: 都好中意食月餅喎。
7: 係咯，康順咧？
8: 幾日就清得曬咯。
7: 幾日清得曬 ？OK， 哇，咁都算係幾健康啊。
5: 幾好喎，
7: 即係幾唔錯嘅嗰個月餅嘅銷情啦，同埋個數量啦，係啊，因為我試過我屋企啊，曾經試過。是不知道為什麼呢是有不知道三四盒多了出來、我記得我吃了不知道多少個月、是啊，總之間不中你就會見到在、即早餐的時間就會有為什麼 為什麼會是吃月餅的呢，然後之後有時候下午茶呢、為什麼
5: 又
7: 是
5: 吃月餅的，這樣
7: 他已經算好了，即他攤開他不是日日、是啊，攤開間不中又吃，試過有一次是不知道怎樣滄海遺珠喺个雪格嗰度揾到两个，
5: 哇！可能执雪柜嘅时候就见到
7: 啦，食漏咗，
5: 系啊，
7: 食漏咗。
5: 可以揾啲 recipe 咧，其实都将月饼变成其他菜式，咁就会方便好多清理啦。
7: 系啊，咁嗱、中秋节里面仲有好多活动啦，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嘢可以去尝试啦。咁、其实头先小朋友咧，即系叫做分享咗一啲佢哋可能比较中意同屋企人去做嘅活动啦，比较中意同屋企人去试嘅嘢啦。跟住落嚟咧，即系俾佢哋休息一下。咁我转头咧，我哋咧会再同佢哋倾下啦。即系因为中秋节里面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又或者系啊，有冇试过即系边一年嘅中秋节系同屋企人过系特别难忘
5: 嘅？系
7: 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我哋咧转头咧就再同佢哋倾偈，关于咧即系中秋节嘅话题啊，就系、是、咧可以同父母啊长辈咧一齐去做嘅活动，究竟又系啲乜嘢咧？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再同四位小嘉宾咧一齊去傾一傾呢一個話題啦，咁我哋就講下究竟有冇啲咩難忘事係你好想好想好想同屋企人一齊去經歷嘅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一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之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 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灵堂中央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花是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
8: 天空在心，可不知。
7: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
8: 寒风吹送雪风，
7: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9: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0: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用，好想同你 share。
12: 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咁我哋咧繼續咧有四位小嘉賓喺度咧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喺中秋啊，可以同父母啊、長輩啊一齊做嘅活動，究竟你最中意嘅又係啲乜嘢咧？其實頭先即係幾位小嘉賓咧都有分享咗噶啦，即係有食團圓飯啦，有食湯圓啦，有即係可能真係閒逛下食下月餅啊，傾下偈啊咁樣。咁其實可能已經係佢哋最即係中意嘅活動，因為其實有時候又真係唔使太花巧嘅，即系轻松倾偈开心，大家聚埋一齐，其实就已经就系足够啦。系啊，唔使话一定要啊珍馐百味咁样先至叫做即系开心聚会嘅，唔使嘅。系啊，轻轻松松，大家开心聚埋一齐，
13: 聚埋一齐。而小朋友最开心嘅就可能系拎住个灯笼，跟住就玩足，系啦。总之就俾佢哋跑嚟跑去啊，
12: 放下电咁，
13: 放下电啊，
12: 系啊。咁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讲下，即系有冇啲乜嘢其实你好想做啊，又或者系啲你好难忘嘅事。即係喺過去嘅中秋節裏面有發生過啊，同屋企人有關係嘅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咁不如今次就由阿小白你嗰邊開始先。
13: 好啊，咁啊先問阿俊賢先啦，中秋節入面有啲咩特別難忘嘅咧？你有冇啊？
14: 有一次整湯圓，將啲嗰啲湯，即係將嗰啲粉搞到成身都係。
12: 嚇！
13: 哦，
12: 邊個做出嚟嘅呢件事？
13: 係咪都係
14: 我？
13: 你啊，係你屋企人同屋企人一齊整湯圓啦，定還是係學校有冇同你做湯圓咁樣㗎？
14: 學校就冇，屋企人同我
13: 屋企人嘅
12: 整
13: 係啦。咁有冇試埋做其他嘢啊？例如整燈籠啊，咁有冇試過整啊？
14: 燈籠喺學校試過整一次。
13: 學校試過整啊？咁幾好喎、啊！記唔記得個燈籠係咩樣㗎？嗰、那個燈籠一個。
12: 即系就咁圆形咁
14: 样，可以自己画啲图画上去咯。
13: 哦，
12: 即系四四方方咁样可以画到嘢咁样。
13: 系啦，即系有多啲空白嘅地方嘅，咁你可以自己画上去嘅。
12: 系。
13: 咁你有冇将嗰啲中秋节传统嘅一种景致咧，就画埋上去啊？即系
12: 画。
13: 系啦，嫦娥就好难画噶啦。
12: 画兔毛。
13: 画兔仔啊，画月光。应该
12: 都系画自己中意嘅嘢嘅啫。
13: 嗯，
12: 系咪啊？
13: 有冇？
12: 系，但系俊儿，我想知嗰、那个即系整汤圆嘅时间啦，系咪即系唯一一次就已经
14: 一次
13: 一次，
12: 因为怕咗你系咪啊？你系点解会整到即系咁立乱咧？
14: 跟住手咁拍落去啲粉。
12: 吓、啊！你嗰阵时系几多岁啊？嗰阵时
14: 六岁咯。
13: 六岁。
12: 哦，咁你好细个啫，
13: 即系一二年班咁样系嘛？
12: 系，
13: 系嘛，系啦。
12: 但系而家你大个仔啦，会唔会话即系喂再邀请你再整下呢啲汤圆啊、月饼啊嗰啲，你有 feel 咧？
14: 唔会，我觉得太嘥时间。
13: 太嘥时间，你知唔知系一种乐趣嚟噶？一啲都唔嘥时间啊！
12: 哇，你啲男孩子就
13: 系啦，
12: 嘥时间踢波唔嘥时间，踢波嘥唔嘥时间？
14: 唔嘥。
13: 因為開心啊嘛，
12: 咪喺大人嘅世界，嘿，追住個波走嚟走去咁做乜嘢啫？有咩特別啫？
13: 拎住個燈籠跑嚟跑去做咩啫？咁樣
12: 咪咯
13: 啊！
12: 你點睇？
13: 唔知
12: 道，總之就係唔係我中意嘅嘢啦，係咪？中意嘅就唔嘥時間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13: 定還是其實本身你係麻麻地食湯圓？如果嗱，你中意中唔中意食月餅先？
14: 中意啊！
13: 中意食月餅，如果同你講係啦，佢哋整月餅咧，
12: 有冇 feel 佢？
13: 整月餅喎、哦，好有型嘅喎、哦，你見啲大師傅可以試下。
12: 佢而家改口啦，佢頭先都話冇 feel， 係啊，佢而家可以試下。
13: 可能就有自己中意食嘅嘢，整完出嚟就可以食埋佢，係嘛
12: ？OK。
14: 湯圓我覺得太流，
13: 太流。
12: OK。
13: 啊，你真係講到啲 point 喎、哦，咁又
12: 係即係有原因嘅，係啊。咁啊，睇下浩然點先，點情況？
15: 我會同阿權整嗰啲月餅。
12: 哦、即係你最
13: 哦，你又真係整月餅啦。是吗
12: 是你是整过定是
15: 整过
12: 哦整
13: 过。那 可不可以讲回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15: 整着一些很奇怪的零食塞入那个冰皮饼入面。
13: 哦咦喂那那幕我 get 到他啊阿招爸爸。他应该是玩盲盒月饼。
12: 哇你不知道塞些什么零食入去啊
15: 我唔記得咗太細個嗰時候，
12: 太細個、
13: 哦，但係好 creative 喎、哦，你屋企人
12: 係咯，
13: 即係諗到呢、這個盲盒月餅，
12: 但係好奇怪喎、哦，佢塞啲薯片落去咁咪鹹鹹地咁樣咪
13: 朱古力咁樣，因為朱古力又係甜啊嘛，唔好連用啦，唔好連用啦，用朱古力啦咁樣。
12: 佢整冰皮月餅啊，頭先話
13: 冰皮月係咪冰皮月餅啊？哦 ，OK，
12: 係啊，整冰皮月餅朱古力係 OK，
13: 係
12: 啊，但係你塞啲鹹嘢落去，塞嗰啲芝士波咁樣就難搞啲啦。 你唔係塞呢啲嘢嘛。
15: 我唔應該冇塞。
13: 冇塞。你記得嘅你整過啲乜嘢，有冇啲古靈精怪嘅款式呢，呢、這個冰皮月餅。
15: 唔記得咗。
13: 唔記得咗。
12: 咁但係咪大過之後就真係冇咗呢樣嘢？
15: 冇剩啦已經。
12: 冇剩係因為你冇興趣定係點呢？係因為佢哋太攰啦定係點呢？
15: 嫌麻
13: 煩，嫌麻
12: 煩，是你嫌定佢哋先？
15: 我嫌，
12: 哦，你嫌。
13: 嗯，如果你屋企人同你講話，我哋不如今年中秋節啊，嚟緊下個星期係啦，呢、這個星期都到啦，我哋再整一次啊！
12: 我好想整啊，仔。
15: 都可以
12: 係嘛？嚇，咁會唔會即係喺呢度答我哋都可以，但係翻到去就唔可以噶？
15: 有可能，
12: 有可能。
13: 唉，問得意啲先。如果俾你選擇諗一啲古靈精怪味道嘅月餅，你會想擺啲咩餡喺入面？
15: 都係薯片啦。
13: 薯片，
12: 薯片。
13: 仲
15: 有呢？仲有嗰啲
13: 咩㗎？
15: 好苦嗰啲嘢。
13: 好苦？好苦嘅嘢呀？
15: 係
13: 呀。
12: 喔。點解你要做啲咁嘅嘢呢？
13: 可能你自己食返㗎喎。你有冇諗過？
15: 都可能。
13: 吓？
15: 有啊。
13: 有啊，
12: 佢都 OK， 但你其实想整蛊屋企人嘅，定还是你系会拎呢啲月饼翻去俾同学仔食？
15: 当然屋企人啦，
13: 唔系屋企人。
12: 你知唔知咧？今集出咗街之后咧，我肯定啊，你带所有嘢翻学咧，都冇人敢食。系啊，正正常常一盒朱古力，大家都惊吓，
13: 惊唔惊？系啊，
12: 会唔会加料噶？会唔会里面嗰啲系 wasabi 啊？肯定啊！
13: 咦，绿色嗰啲咁靓嘅咩嚟噶？
12: 系啊，应住浩然啊！
13: 系啊，浩然啊！
12: 系啊，
13: 吴浩然啊，
12: 六年班嘅浩然啊！
13: 好，
12: 问你怕未？
13: 惊啊！我听到都惊啊！
12: 但你唔系成日做呢啲咁嘅嘢噶系嘛？
15: 屋企做下啫。
12: 哦，做下啫，即系其实都系成日做系咪？
15: 唔系。
12: 哦，
13: 你系咪成日整蛊人嗰个嚟噶？
15: 唔系。
13: 唔系，我唔会问你啦，我就问俊贤啦。阿浩然系咪成日都系整蛊人喺学校嗰度？
15: 唔会
13: 啊，
12: 唔会嘅，
13: 哦，即系真系锡住啲同学仔嘅，
12: 反而整蛊人嗰系你系咪？我又唔系嘅，
13: 你讲真实得噶啦，
12: 系点样啊？佢系
15: 一个好幽默嘅人，
13: 好幽默嘅人啊，
12: 哦，即系佢系搞笑嘅，
13: 喺学校真系搞笑嘅。
12: 佢系有多唔多笑话咧？呢、這个人
15: 无缘无故都可以搞一句笑话出嚟，
13: 系
12: 咩？喂，有冇可能表演到咧？整翻个笑话嚟听下咧？
13: 有冇啊？
15: 而家谂唔到，
12: 而家谂唔到。OK， 好，唔逼你，唔逼你，系啊，即系呢啲有霎时候真系好难嘅，霎时之间要谂个笑话，几咁复杂。
13: 系啦，又唔好笑，跟住你惨咧，嗬。
12: 但系佢系中意整蛊人嘅浩然，大家记住啦。OK， 好，咁我哋听下我哋呢边嘅情况先，咁啊问下关林先啦。你咧，你有冇即系记得一件好难忘嘅事，同屋企人喺中秋节里面经历过嘅？
10: 嗰時我仲係細個啦，即係見到阿媽唔知喺度整緊啲咩嘢啦。咁我原本以為湯圓啦，啲搞掂，都點知唔想食咗粒，都覺得你一入點解係硬硬地，跟住最後阿媽講，原來嗰個係原來想整嗰啲咩類似珍珠奶茶嘅物體。
12: 嚇！
13: 哦，
12: 但係嗰粒嘢係白色㗎。
10: 佢有少黑色係，唔係白白地黑。又冇乜黑色嗰啲事喎，佢又係
12: 吓咁嚟到整蠱你，即係佢係想整嗰粒珍珠係咪？
10: 係啊。
13: 哦，
12: 咁咪咁都係甜品香。
1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2: 因為我幾驚就係話啊，其實媽媽整緊嗰粒係白魚蛋嚟嘅咁樣，咁咪白色嘅咯。
13: 我都係諗佢係咪墨魚丸嘅其實。
12: 係咯，墨魚丸嗰啲 friend， 咁但係 OK 嘅，你媽咪係有俾你食。
10: 嚇、
12: 啊！跟住佢話點啊女咁樣。
10: 咩？我自己偷食㗎，係、
12: 啊。你偷食啊？
10: 係啊。
12: 你係咪成日都偷食㗎？
10: 终于咩有时屋企又整嗰啲咩 cheesecake 啊 ,brownies 啊嗰啲咪成日偷食囉。
12: 哇你屋企係经常会整呢啲类型嘅甜品啊嗰啲嘢嘅。
10: 四个月整一次。
12: 四个月整一次。
13: 即一季一个甜品。
12: 係。边个整呢
10: 我阿媽整。
12: 阿媽整啊阿媽係鍾意整定係你哋鍾意食呢
10: 佢鍾意煮嘢同埋都我哋其他人係鍾意食嘢。
12: 我都鍾意食嘅。咁所以佢整嘅時候你就會 hold 住啦。即係一季就做一次小偷。嘩佢整好啦。過去借返兩嚿先咁樣。
13: 唔係但係頭先佢嗰個粒嗰啲呢佢字係未整完俾佢偷食咗喎。
12: 係咪佢
13: 所以啲咁硬喎。
12: 佢判斷唔到整好定未整好嘛。佢見到雪櫃有就嚟啦係咪呀仲搞咁多嘢咩。你係咪成日都係咁㗎餸嗰啲你會唔會偷食啊？
10: 餸
13: 即係夜晚阿媽煮咗飯啊？
12: 餸嗰啲
10: 唔会，因为雪柜入边嗰啲全部都腌好咗，啲肉全部都未熟，
12: 未煮熟，唔系咁你自己偷偷你煮啊嘛，可以。
10: 冇啊，屋企有人啊，咁大动静一下就俾人发现到啦。
12: 因为同埋你屋企系好多人噶嘛。
10: 唔系啊，唔系系。我屋企有四个人。
12: 四个人 ,ok。咁所以就係你一想整嘢食啊嗰啲就会俾人发现到嘅。
10: 係啊，好，但係如果自己申请咗嗰啲就唔会囉。
12: 或者申请咗点样申请咗啊
10: 同佢讲咩我依家要煮嘢食啊。
12: 哦
10: 就 ok 啦。
12: 你系煮嘢食叻嘅。
10: 我系煮到囉但唔会鍾意自己煮囉就系鍾意自己食囉。
13: 嗯。
12: 真係好坦白嘅一个女孩子。
13: 定係六杯面嘅咋。
12: 但我煮到囉。
13: 係囉。
12: 係啊。
10: 就是、
12: 你咁你最叻系煮咩？
10: 唔系我系比较少煮嘢，通常就系煮下自己早餐啊嘛。边个叫我哥成个暑假九点几先起身，咁自己煮。
12: 哦，即系
13: 屋企嘢搬出嚟啦，而家
12: 早餐自己照顾自己。咁你早餐你煮咩噶咧？
10: 通常咪嗰啲葱油饼加一隻蛋啊，跟住。攞個維他奶咯，
12: 咁複雜啊！整葱油餅，
13: 喂都好好，好豐富噶咯，
12: 好誇張喎！呢位同學，葱油餅係現成嗰啲定係點
10: 樣？即係咩喺嗰啲咩喺啲超級市場嗰啲，即係一劈嗰啲
12: 即係自己煎，煎嚟食，咁都係有要求嘅。
13: 系咯、
12: 啊，即系葱油饼，而唔系白面包。
13: 吓、啊，我细个就通常如果我整咩咧，就系整一百分早餐。咩、叫一百分早餐咧？一条香肠，跟住煎两只荷包蛋，系啦。咁啊，亦都寓意住自己要多啲六十八分。
12: 系咯、
13: 啊。咁当然就呢个寓意都冇乜可能噶啦，成日都觉得。
12: 系啊，好容易、啊。
13: 但系都系起码自己整啊，自己整啊，我觉得好食啲啊，会唔会啊？
12: 劲、
13: 啊，
12: 真系。
13: 系嘛，好食啲，
12: 真系叻、
13: 嗯。有冇整埋俾阿哥啊？你话阿哥瞓到九点几，咪啱咯？你整完之后摊冻嘅俾佢食啦。
10: 佢都系自己煎自己，
12: 佢都自己搞嘅。唔系，可能佢未必中意食葱油饼。
13: 系啊，
12: 系啊，又唔同咧，又唔一样，
13: 唔同口味。
12: 系啊，咁但系又犀利，即系君林嗰、那个即系动手能力好强。
13: 系
12: 呢样嘢犀利。
13: 系佢嗰个自主性亦都好高，即系好快脆就会知道啊，不如我自己整啦，我自己做啦。
12: 不过就唔好偷食咯，名正言顺，我而家就要攞。
13: 系啦，
12: 系啊，我而家要食晒。
13: 系啦，
12: 系啊，我要食十件。
13: 喺你妈妈面前讲，我而家喺你面前攞呢一粒嘢嚟食。
12: 系啊，咁咪唔会出意外咯，得唔得咧？
10: 嗯，如果有人喺度嘅话，咪光明正大一齐食咯。
12: 哦，
10: 冇、啊、人先偷食，冇人先。
12: 你啱，你啱，你啱，因为我都唔知讲俾边个听我食，
13: 嗯，
12: 咁啊俾人定义为系偷食、
13: 嗯。打个电话咯，打个电话咯，
12: 我都系光明正大咁食，
13: 系咯，
12: 好嘢，犀利。好，咁我哋听埋阿康顺啊，你咧有冇即系发生嗰啲即系经典又即系啊好特别嘅事喺中秋节，你特别印象深刻嘅咧？
15: 我上年睇舞火龙。
13: 好、哦、啊！呢、這個好啦、這個，
12: 你去咗大坑啊？
15: 系。
12: 哦，點解會有呢個活動嘅即系開始嘅咧？
15: 因為想睇下舞火龍係點。
12: 哦，係你同屋企人講嘅。係。係咁你同邊個講咧？
15: 同媽咪。
12: 同媽咪講，跟住媽咪係點樣發起呢件事嘅咧？應該就佢話是去就一定要去噶啦。
15: 嗯。
12: 啊！屋企最大嘅係
15: 媽咪。
12: 所以其實就係媽咪話事，你說服到佢就得㗎喇。OK， 咁我想知平時你想要一樣嘢嘅時候係咪都係搵媽咪嘅呢？
15: 大部分時候
12: 都係搵，如果媽咪話唔 OK 呢？
15: 搵爸爸。
12: 咁爸爸係會偷偷地
13: 係啦，
12: 定係點呢？
13: 定係解唔解決到你嘅問題呀、啊、爸爸？
15: 有時解決到，有時解決唔到。
12: 哦，解決唔到嘅係咩事？你介唔介意分享呀？
15: 買一啲好貴嘅。
12: 例如是分不分享得的？
15: 可以。
12: 是什麼來的？買什麼那次是？
15: 我因為成日買 Pokemon 卡，所以不讓我買。
12: 哦，即是你買得太多了已經、嗯、所以他就覺得你不要買那麼多了仔這樣，那你就會去找爸爸了。
15: 是。
12: 那爸爸有沒有玩先？
15: 沒有。
12: 即是那些遊戲卡爸爸是沒有玩的，是只有你玩的、
15: 嗯、
12: 但你有沒有跟他們解釋過原因啊？
15: 沒
12: 有。你做什麼不解釋的？呢個是投資嚟噶，爹哋媽咪。
13: 我一個唔過嘢開咗呢一包，入邊嗰張可能價值連城啊！
12: 你有冇同佢講？你係有啲即係好值錢嘅卡噶嘛？
15: 好少咯，有啲值十幾蚊、二十蚊。
12: 十幾蚊，你係唔好彩開唔到啊？定係你將嗰啲有值錢嗰啲賣走曬，定係點啊？
15: 唔好彩。
12: 唔好彩。 咁即係其實要試多幾次先知道。
13: 係啊，無底深潭咁樣繼續試，所以就要搵爸爸囉。
12: 係啊，爸爸通常都即係幫到你嘅，間唔中佢就會哎呀仔啦，你收埋佢啦，唔好俾媽咪知啦。
13: 課金呢啲嘢
12: 多唔多呢啲唔多嘅，唔多，你都好好保護爸爸喎。
13: 多都同你講唔多啦，而家開緊咪呀。
12: 所以我咪話佢好好保護爸爸囉。
13: 梗係要啦，呢個保護證人好重要㗎。
12: O K 喎，係呀。咁所以就即係可能你嗰次就想去睇冇火龍。咁所以就同媽咪講，媽咪話 O K 好啦去啦咁樣。咁個體驗係點樣呢你覺得
14: 氣氛好熱鬧。
12: 氣氛好熱鬧。咁仲有呢
14: 佢個冇火龍好長。
12: 好長，你驚唔驚即係會刉到你呀或者點樣嗰啲。
14: 唔驚。
12: 唔驚因為離遠離即係個距離有啲遠㗎係咪係。ok, 咁除咗去睇霧因為我冇去過睇霧火龍。
13: 好熱喎有冇覺得隻眼好乸
12: 好熱好乸
14: 熱囉但係隻眼冇乸。
12: 隻眼冇乸嘅。但係你覺得 enjoy, 因為你小朋友呢又可能有好多大人呀咁
13: 又
12: 高
13: 又逼喎。
12: 又逼咁樣咁你唔會覺得好焗呀成呀嗰啲咁樣。
14: 唔會因為我哋係幾個鐘前就排定。在那裡
13: 哇、
12: 哦、即是你是排得很前因為很早去。
14: 很前。
12: 那除了看

0: 機會回報佢哋呀咁樣。
1: 敬下佢哋。
0: 係啦。
1: OK， 喂幾有趣喎，即係都有好多得意嘅活動會做下試下。我反而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哋嗰邊兩位，即係阿俊賢同埋阿浩然，你哋聽完即係我哋呢邊嘅活動之後，你哋會唔會話即係都有啲嘢想試下玩下咁樣呢？即係冇火龍你有冇興趣呀？你
0: 冇火龍你兩個有冇興趣睇呀？
2: 有興趣可以睇下陳康臣嗰個冇火龍。
1: 冇火龍係咪呀？即係你哋係咪冇睇過呀？都
0: 冇睇過。
2: 冇。
0: 點解有冇諗住你知有冇火龍呢樣嘢㗎嘛？你哋知唔知㗎？本身。
2: 未聽過。
1: 知未聽過。喂，你哋上網 search 下，因為呢無火龍喺香港都真係好出名。
0: 飛位嚟㗎，咩叫飛位知唔知呀？
2: 知道。
0: 你知啦，係因為而家有教啦。咁係飛位嚟㗎，咁所以係好值得去睇，亦都唔係話一年365日都有得睇，指定日子譬如中秋節咁樣。
1: 係呀、啊。
0: 就有機會去到睇啦。
1: 同埋除咗呢個之外呢，無火龍係一樣嘢啦，咁因為中秋節呢都會有一啲花燈㗎嘛。咁、其實呢係會有猜燈謎嘅活動㗎啲地方。你哋有冇即係玩過燈謎呀嗰啲咩嘢呢？
2: 學校玩過。
1: 學校玩過。咁
0: 都好啊。都係有玩過啊，阿俊賢你有冇玩過㗎？
2: 冇。
0: 你去咗間學校嚟㗎？
1: 佢係去咗踢波，係啊，佢就嗰一次冇留意到，係啊，唔係可能唔緊要嘅，即係總之就係有呢個咁樣嘅活動，你哋可以去試。
0: 不過猜燈謎呢，我以前細個呢屋企都特登有盞花燈，
1: 係
0: 咁其實年年都係嗰一盞嚟嘅，咁年年呢我仲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呢，我阿爸都有問過估唔估到入邊嗰個係咩呀，咁埋面而家當然唔記得啦，咁但係估完一年之後第二年佢又問我，咁梗係記得啦。都換下啲卡啦，我心諗
1: 即刻都係同一張
0: 同一盞燈嚟嘅啫嘛，入面佢寫咗嗰啲懶靚嗰啲咁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啫嘛，邊度會換啊
1: ？OK，
0: 係咁，但係有盞燈仔入面轉下轉下，咁係幾靚嘅。即係我會覺得而家諗翻起啊，我細個曾經過過咁樣嘅中秋節，其實都幾開心啊，起碼都真係屋企有盞好細嘅花燈都轉下轉下咁樣。
1: 係啊，其實頭先我哋嘅小朋友提供咗好多嘢㗎，例如有即係真係團圓飯啦，
0: 係啊，
1: 跟住又有去 BBQ 啦，或者去打邊爐啦，即係呢啲聚餐性嘅一啲活動啦。
0: 又有整湯圓、整月餅啦，
1: 整湯圓、整月餅，哇！直頭甚至阿江林講話整珍珠奶茶，
0: 犀利！
1: 即係你屋企人係有呢個動手能力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整得到，可以試得到。咁除咗呢啲之外，又有啲戶外嘅活動啦，咁啊玩燈籠啦，你吹踢波
0: 啊，玩竹啦，
1: 成日踢波啊，咁樣又係啦，跟住又可以去睇舞火龍。
0: 冇火龍啦、
1: 啊，又可以又去即係睇花燈，太多嘢做，
0: 係
1: 啊，
0: 所以問題就係點樣去到利用一個傳統嘅節日呢，咁啊借住呢個機會同屋企人即係諗下計仔，借呢一樣嘢去大家聚埋一齊，因為大家翻學又好，翻工都好，其實我諗大家都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忙啊，
1: 係啊，
0: 咁但係有陣時就諗唔到底有啲咩得意嘢去一齊去玩，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咧節日就真係好好，因為佢已經係。好似鎖定咗話俾大家知道，
1: 俾個機會你啊，
0: 係啦，大家我應該諗埋個主題俾你啦，你哋可以玩呢一類型嘅嘢，大人細路一齊去珍惜一下大家一齊嘅時光，我覺得好好嘅呢個。
1: 係啊，四位小嘉賓係咪已經諗好咗下個禮拜有啲咩活動㗎啦？
2: 未
1: 諗嘅。是不是未想啊你們都
2: 未
1: 想、okay、
0: 會不會試一下現在聽完這麼多個例子之後呢
1: 你試
0: 一
1: 下、
0: okay、提議一下家人
1: 不如去看舞火龍啊
0: 是 啊， 啊
1: 去上下花燈、啊、
0: 上下花燈啊一起想著望下月啊即想著去看下月光一起上花燈望下好多唔同靚嘅花燈，而家佢打卡都好靚添啊！
1: 好多啊，好多啊！咁啊，呢個留翻俾佢哋自己
0: 諗啦，
1: 慢慢思考。係啊，因為都仲有一個禮拜時間啊嘛，下個禮拜五就係中秋節啦。咁啊，大家即係可以好好 enjoy 節日嘅氛圍，好好咁樣同屋企人咧，好好咁去聚下啦。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京，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早上九点将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乍华道游乐场亦都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为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冇坏啊！
5: 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定语系开心嘅。
6: 好，嚟到咧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啦。今日咧，即系参与呢个活动嘅系小白爸爸啦，唔知道四字成语你在唔在行？
7: 唔在行，
6: 唔在行，但系唔紧要，我哋嗰啲都唔系啲好复杂嘅四字成语嚟嘅，都系简单嘅，即系经常会用到。
7: 我已经捉到你个套路啦。
6: 哦，咁
7: 你话就话咧就系唔简单，转头就出一个嗰啲嘢出嚟，跟住又考到我嘅。
6: 唔会嘅，
7: 一定系咁样嘅。
6: 嗱，呢个你一定有听过嘅。咁嗱個解釋啊，解釋上面呢就係話呢，你對於某一啲事情係即係都有信心嘅，即係覺得冇問題呀，應該做得到嘅，即係
7: 做到嘅，
6: 係呀，十拿九穩㗎啦，咁
7: 風有成竹。
6: 喂
7: 喂，做咩中咗啊？
6: 好勁啊，真係估到。但係你知唔知
7: 好彩啫，
6: 你知唔知點解係空有成竹？
7: 竹呢本身呢喺中國嘅成語入面呢，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啦，其實佢都可以變成好多唔同款嘅成語嘅。
6: 係
7: 咁同竹嘅一節一節或者竹剖開咗佢之後可以有好多唔同用途呢，都係好有關係嘅。
6: 係
7: 咁至於空有成竹同個空字是怎樣呢？怎樣擺埋咗一齊呢？將係啲咩典故呢？梗係要加返俾你啦。
6: 啊，好勁啊，即係一下就估到，第一次即係就一下就估到。
7: 你避免我啫，你特登搵個最容易嘅一年級 level。
6: 其實唔係嘅，因為呢我都喺做呢一個嘅環節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呢有時候我哋就用係用得多。
7: 嗯。
6: 但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點解，點解係空有成竹呢，而唔係成其他嘢呢？
7: 係啦。
6: 係咪先？即係總會有啲原因㗎嘛，有啲故仔喺後面㗎嘛。咁所以就即係都希望呢個環節可以俾大家了解多少少，咁個印象會再深刻啲。
7: 係真係，如果其實聽眾有興趣啦，雖然阿子豪爸爸會講空有成竹啦，但係其實自己都可以揾下咧，譬如喺網上面搜尋竹嘅成語有啲乜嘢有趣嘅故事咁樣，你真係可以揾到咧相當之多。原來你亦都會了解到竹呢一樣嘢真係好特別啊！
6: 係噶，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例如之前有問過東山再起，點解係東山？
7: 點解係東山咧？係
6: 啊，即原來有好多好得意嘅故事喺後面嘅。咁今日就講空有成竹啦。咁竹呢個字咧，其實同一個人咧係有關係嘅，佢叫做文同，咁亦都咧叫做文與可。咁其實咧，阿文與可咧，佢本身咧同阿蘇適咧係表兄弟嚟。
7: 哦，
6: 係啊，即係蘇適就好出名啦，大家都好熟啦，就知道係一個點樣嘅文人咁樣啦。咁佢哋兩個呢係一個感情深厚到不得了嘅好朋友嚟嘅，仲要係表兄弟。咁而喺往後嘅時間呢，其實阿文同呢其實係已經離開咗㗎啦。咁所以阿蘇適呢好多時候呢，佢會喺佢嘅字畫當中呢就會去懷緬呢一位又係親人啦又係朋友嘅人。而阿文同呢又係最叻畫同埋話山水嘅。咁佢話呢曾經呢就有同阿蘇適有分享過，就係話呢佢喺畫畫之前呢，其實佢已經心底裏面已經完成咗呢一幅作品㗎喇。咁所以呢點解係空有成竹，就係阿文同呢講話空中呢必須要先有竹子嘅完整嘅一個形態，我畫嘅時候先至會得心應手。咁所以點解我畫嘅竹呢係會咁生動啦，會有神韻啦，表達得咁淋漓盡致。所以點解對於文同嚟講空有成竹係一個咁樣嘅存在，就係話我已經好有把握，十拿九穩，因為我畫之前已經完成咗啦。
7: 咁亦都有因為佢自己好有呢一方面嘅才華啦。
6: 係
7: 我都有試過呢上嗰啲畫畫班嘅。其實畫畫老師呢嗰個講法同呢一位文同講嘅都係差不多。你個心入面你個腦入面呢一定要有一個畫嘅樣子先。
6: 係
7: 然后呢你就将呢一个样子呢就用隻手呢就画出嚟。咁我画画老师呢佢就形容佢脑入面有啲乜嘢啦。即係好似空有成竹咁样喎、
6: 嗯。
7: 例如佢佢话俾我听点样画一个素描一个女仔咁样啦。咁佢就嗱我而家諗緊呢个女仔系咩咩样。咁我点样隻手就画出嚟咁我见到又真系喎、哦。好啦换、嗯、到我喇喎。咁我都尝试空有成竹。我个脑入面都諗咗啊头先老师讲嗰个样出嚟啦。然后我又见到老师都系咁画啦。当我画出嚟嘅时候呢即是兩碼子的事
6: 是不加索風了
7: 是法國以前有一種叫野獸派的風格
6: OK 比較狂野一點的是啊但是普遍的藝術家他們都真的那個想法真的是這樣、
7: 嗯、
6: 因為我有見過一些的就是畫家啦他們作畫呢他跟我們一般人是不同的即是可能我們畫個人像這樣啦你真的會畫曬啲輪廓啊跟住、嗯、慢慢畫眼啊各樣啦佢係誇張到呢佢係真係淨係用一支筆佢個支筆呢就係嗰啲類似係少少有毛筆嗰啲呢佢、
7: 啊、
6: 就係一撇一撇一撇一撇一撇咁樣撇嘅。咁、
7: 啊、
6: 而佢撇係點樣呢佢得閒就撇下呢一度得閒就撇下嗰度、
7: 嗯、
6: 即係總之成幅畫布係人咁高嘅。
7: 嗯
6: 可能得下撇得閒就撇下右上角得閒就撇下中間得閒就撇下即係左邊係畫到去最尾可能講緊真係最尾嘅一分鐘你先知道佢畫緊啲乜嘢。
7: 嗯
6: 佢心底裡面已經係有曬嗰個形象
7: 係
6: 究竟我要點樣撇邊個位撇多啲邊個位撇少啲、嗯、而撇到最尾加加埋埋所有嘅撇就會形成一幅畫。
7: 所以突然一諗返呢空有成竹呢當然我哋照字面解就會明白佢到底係咩原因啦。咁、
6: 嗯、
7: 但我諗空有成竹呢一個嘅成語背後最犀利嘅地方係你能夠好清楚自己嗰個技術含量係去到邊一度亦都評估咗嗰個環境然後做出一個呢就係好有信心嘅表現。
6: 冇錯。
7: 所以背後呢係藏在咗個巨大嘅叫做 ability 嗰個能力值嘅、
6: 嗯
7: 哦，
6: 所以其實係有自信嘅角度嚟嘅、嗯，即係可能例如你對於一件事你有把握有信心，即係好似小白你頭先咁提到，就係、是、你真係要做嗰樣嘢，你空有成竹咧，通常件事都會做成嘅。
7: 係
6: 係啊，即係你唔會話，唉，我對於嗰樣嘢空有成竹啊，我今次十拿九穩啊，實做到啊，點知最尾係炒嘅，咁唔會嘅，好笑咁樣。去形容啦，咁當然你都可以咁樣形容，
7: 嗯、
6: 但係其實去到最尾，即係嗰件事究竟係點樣去處理，你要描述得清晰、清楚。
7: 喂，就好似我哋做節目都一樣啫、
6: 啊，
7: 我哋入直播室嘅時候，我哋唔怯場嘅，
6: 係啊，
7: 係因為我哋之前嗰個事前準備功夫其實都做得好足，又喺我哋個心入面咧就已經演練咗可能一次兩次，
6: 係
7: 大概會知道遇到啲乜嘢問題嘅、
6: 嗯，
7: 我哋先至可以空有成竹咁樣入嚟做直播嘅。
6: 同埋我哋每日都練習啊嘛，
7: 係啊，
6: 每日都即係喺咪前面去即係、就是、去練習去講嘢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唔多唔少，你都會心底裡面都會有。有一個形象知道大約的情況、嗯、會發生什麼狀況你怎樣去執生、嗯、這個都是每一個工藝或者每一個的工作你都會去有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7: 還
6: 有、嗯、最後講到一個小小的分享這個我覺得是很厲害的、哦、就是說、曾經有一些雕刻家他就被人來、即訪問他他說、啊、為什麼你即雕這個像或者雕這個人這麼神似、啊、這麼靈動、啊、為什麼、啊、有什麼原因、啊咁佢就話其實我唔叻㗎我只不過係將啲唔要嘅嘢整走去咋嘛嗰樣嘢原本已經有喺度㗎啦即佢已經原本就係嗰一個嘅人像喺度㗎啦咁我只不過係將嗰啲唔要嘅嘢作走去啫我唔係叻
7: 留返原本佢嘅形態喺度
6: 係呀即我只不過係將啲唔要嘅洗走去就而家變成咁囉咁呢個就係一個都幾實在嘅空有成竹嘅一個想法
7: 其實都係人生哲學嚟㗎喎喺我哋生活入面可能我哋本身嘅人可能係可以好完美或者會更加好嘅更加理想嘅係因為我哋生活上面有好多唔好嘅黐住咗喺度我哋都可以好似嗰位雕刻家一樣我哋有冇諗過將自己唔好嘅嘢喺生活上面作走佢呢
6: 作走佢啦
7: 令到自己更加靚呢更加優化呢
6: 冇錯我哋有好強勁嘅小白一嚟係古眾下次如果再遇到你我一定出個複雜少少
7: 咁驚
6: 係啊咁今日帶俾大家嘅就係空有成竹啊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香港现时总共有八个海岸公园同一个海岸保护区，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推广教育和科学研究。香港海洋公园助理总监温汉之说，为了庆祝海岸公园成立30周年，渔农署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向市民介绍本港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多年保育的成果，其中包括以下这个海上观团导赏团。
3: 在东涌码头出发，坐船出去游览大埔至到大屿西南海岸公园一带的水域，参加者都会安坐在船上面听我们讲解关于白海豚的资料啦，还有怎样在这个海岸公园获得保护。去到他们日常觅食的地点，我们就会停低个船，期间希望都可以见到中华白海豚觅食的行为啦。中华白海豚就很喜欢跟着作业的渔船在后面看看会不会可以有些漏网之鱼，不需要那么辛苦就可以享用他们的大餐。甚至乎有时中华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告诉他们白海豚的行为代表着什么东西。
2: 温汉之还说，希望这个导赏团可以提高参加者对海洋濒危物种的保育意识。
3: 我们都希望给市民知道政府现在做紧什么措施去保护这个中华白海豚，譬如成立海岸公园。其实市民日常的行为都可以帮助去保育这些的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譬如不要在海上面乱扔垃圾啊，或者去排放一些污染物。
2: 详情请浏览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点啊，小白爸爸，中秋节有冇啲咩特别安排？
3: 中秋节咧，其实我都有做咗好多唔同 research 啊，即系无论喺晨光帮听众又好，或者自己都想去啦。因为我发觉咧，近呢几年咧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喺香港大大小小嘅公园咧，佢哋都会做好多好靓嘅一啲嘅装饰。
2: 哦，系啊，系啊，
3: 啲装饰真系我细个系冇，好坦白，真系冇。
2: 冇啊！
3: 我细个会做咩？就系落去平台啦，睇人头先讲过点蜡烛啦，自己拎住个灯笼喺度行啦。咁已經係一個中秋節，或者以前仲未咁講環保嘅時候，仲會玩熒光棒啦。熒光棒點玩？坦白講，掉到好高，折返，掉到好高，折返，掉到好高，折返。
2: 係啊，
3: 你問我好唔好玩呢？其實因為真冇嘢玩先至玩嘅，
2: 都係嗰啲嘢，
3: 係都係嗰啲嘢。咁但係而家咧，見到無論係即係你可能好簡單一個屋苑，我都見到會哇，佢哋都會有啲 budget。去到整一整呢一個嘅
2: 裝飾啊，
3: 係啊，整到好啊，有中秋節嘅氣氛啊，可能喺下低叫做大堂嘅時候咧，都會擺翻少少嘅中秋節有關嘅飾品啊，
2: 燈籠啊，各樣
3: 冇錯。再加埋譬如你見康文署又好，大大小小公園都好，哇！而家嗰啲飾品啊，係靚到啊，譬如你睇灣仔嗰邊又有，就算你指個普通嘅公園都好啦，譬如大埔公園、沙田公園
2: 都要搞啲嘢。
3: 都整得好靚，所以你基本上你落街，你肯落街，你去公園嗰度望一望
2: 就有，
3: 然後打卡，我就覺得拎住個燈籠已經係好正嘅一個活動。所以你問我，其實我今年我都好想去一個好有中秋節氣氛嘅地方。我而家諗緊係邊一度？
2: Okay，
3: 我就有提議過大澳嘅，因為我又俾佢大嗰啲片咧大澳睇。今年咧個大澳嘅裝飾到點樣啊？入面掛咗即千千萬萬個燈籠啦、跟住你見，因為大澳真係有水、啊。咁、你有埋倒影喎、
2: 啊，哇
3: 哇，
2: 即係泰國水燈節嗰啲 friend 嚟喎，
3: 幾靚啊，
2: 犀利
3: 喎！咁佢都話想去欣賞一下，同埋咧大澳有個玩法就係，我哋可以咧喺大澳嗰有啲河道噶嘛，咁、你可以喺個船上邊就一路欣賞住喺岸上面嘅燈籠嗰種嘅倒影，
2: 所謂嘅湖光山色就係呢啲，
3: 哇，真係幾靚啊！
2: 哇，
3: 我其實真係有少少衝動想衝過去大澳嗰邊欣賞一下，同埋屋企人一齊去啦。
2: 我懂你，我懂你。
3: 嗰種嘅感覺咧，哇！你仲有個少少嘅月餅啊，飲啖茶咁樣就望咗咁靚嘅景色，仲要有咩？除咗係燈籠嘅倒影之外，八月十五月光嘅倒影，
2: 係啊，哇，特別靚。特別圓，
3: 我諗起嗰種詩意都出曬嚟。
2: 正所謂越到中秋就份外味啊，真係呢啲特別靚嘅。不過咧，頭先即係可能小白提到就係、我哋而家嘅嗰個社會唔同嘅地方會有好多唔同嘅裝置咁樣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嘅即係分享，我唔知而家仲會唔會有啦。以前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喺即係嗰啲屋村嗰度走嚟走去噶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我好記得咧嗰一次就係去個朋友嗰邊，咁佢哋就係住喺嗰啲井字型。嘅公屋，咁而井字型嘅公屋咧，最有趣嘅就系咧，佢哋喺中间嘅位置咧，会有一个都几大面积嘅四四方方嘅位置啦，
3: 天井
2: 位啦，咁而嗰个天井位咧，咁就真系咧啲街坊咧就会搬晒啲嘢落去楼下，
3: 聚晒落去咯，
2: 哇，下面光度咧，即系你系冇办法想象就系、哇，喺而家你系处于喺个灯笼嘅中心，咁你就可想而知嗰度有几光啦。咁而另外咧，就系佢哋会做一啲嘅即系布置，咁嗰啲布置系点样咧？佢哋真系会穿一条灯笼嘅带，
3: 系
2: 嗰阵时我都唔知佢哋点样做到啊，系用点蜡烛嗰啲纸灯笼，穿咗一条，跟住之后就会喺嗰、那个即系四四方方嘅位置喺啲楼上面咁样咧，佢哋真系整咗一条灯带咁样，佢唔系整一条，整几条咁样，哇，靓到咧，嗰、那个环境真系冇得好讲，你谂下。我哋細個嘅時候見過呢啲咁靚嘅環境，所以就會令到你會更加唔想留喺屋企。
3: 係，
2: 你
3: 想走出去啦。
2: 有時候啲屋企人未必會想落去㗎嘛，咁就會哎佢就係你俾我哋落去啦。而我哋細個呢就係唯一一日係零零四四喺中秋節係可以玩到好夜。
3: 啊，你講得啱啊。
2: 都唔返屋企嘅，我哋細個嘅時候。
3: 係攞正牌啊，我突然一 call 返手啲 memory 出嚟。
2: 係、
3: 啊。你覺得係真係攞正牌。因為夜晚食飯之前就要返屋企啦，就算落街玩食飯之前要返屋企。咁但係即係中秋節嘅時候你可能約咗幾個鄰居啦，我以前都有啲同學仔一齊住喺同一條村嘅。
2: 附近咁。
3: 係啦，咁就打個電話俾佢，跟住話不如落街玩啊咁樣。咁落去嘅時候呢 就算玩到十一点几咧，
2: 系
3: 屋企人都唔会嘈你，
2: 系噶，
3: 因为个月光正正挂咗喺上面咁靓嘅时候，佢又知道你都系约埋啲几个朋友啊，周围通山跑，去到周围跑嘅时候咧，佢哋又会放心、啊，
2: 系唯一一日嘅咋，
3: 系啊，
2: 即系追月都可以俾埋你嘅、啊，即系可能系中秋节正日再加追月，或者再之前一日都俾你去玩嘅。即係俾你玩到兩三日咁樣啦，咁但係呢你可以試下諗下其他嘅時間、聖誕節點解咁夜返，
3: 嗯，
2: 係啊，點解咁夜返，係啊，跟住之後農曆新年點解要出嚟，
3: 農曆新年更加要早瞓添、
2: 啊，
3: 因為第日之後就一定要出動去拜年嘛，
2: 係啊，跟住其他嗰啲節日端午節嚇唔俾，無啦啦去遊咩龍舟水啊，我要同屋企人去咁樣，即係佢會有好多嘅理由係唔俾你出夜間、但係中秋節唔
3: 係。
2: 中秋節是唯一一個你夜晚出去是可以攞正牌，同埋係真係佢就點解咁早出去啊？夜晚先出去啦、
3: 嗯，
2: 即係佢會係咁樣嘅、嗯，即係會覺得你夜晚出去賞魚呢件事先至係啱數，
3: 係食埋個晚飯，
2: 係、啊、
3: 跟住就出去啦，
2: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而家就會有啲唔同嘅。我聽我朋友講咧，佢就話咧，佢哋屋苑啊，佢哋因為自己嗰、那個唔知立案法團定唔知係點樣嘅會所。就會有一啲中秋活動，咁、
3: 啊、
2: 到時咧又會有得猜燈謎啦，有得抽獎啦，有大即係大食會啦，跟、住就係即係嗰個屋苑嘅嗰啲鄰居就自己玩啦、
3: 哦。
2: 因為其實你而家好少話，即係你會識到即係同層樓嘅同學仔啊、friend 啊嗰啲咁好少噶啦嘛，已經，即係你隔離鄰舍都未必識噶嘛。咁佢哋就話哦，原來有一啲屋苑為咗要令到大家有呢個凝聚力，咁、就會特登整一啲咁樣嘅活動俾啲人去參加。哦，入場費就60蚊，咁就有得食有得玩，
3: 唔知踴唔踴躍啦嗬。
2: 好快爆啊！
3: 好快爆啊！
2: 好快爆！佢话诶，今年想参加都参加唔到，好快爆咗啦咁样。咁哇系啊，咁都好、啊。
3: 咁要加码啦，叫屋苑
2: 系咯，
3: 开始要请埋 MC 咧，就要 hold 住个台啊。
2: 哇，好嘢、啊！咁都俾你谂到，好嘢，好嘢，好嘢，好嘢。但系就即系，我觉得中秋节系一个真系叫做大家都好开心，可以好好 enjoy，又可以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嘅节日咯。咁、所以大家好好把握啊，仲有一个礼拜时间可以好好。咁 plan 下，即系今日都叫做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活动俾大家去谂啦、去思考啦。
3: 又听咗小朋友嘅心声啦，
2: 冇错。咁你又可以即系就住佢哋嘅心声，又同屋企嘅小朋友倾一倾，睇下究竟今年嘅中秋节点样过先系最好啊！吓，咁今日咧多谢小白，亦都嚟到咧即系节目嘅尾声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朝早九点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嘉华道游乐场亦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的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生活盈盈逆逆，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3: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新生活。今日嚟到9月20号啦，早上10点到1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大家早晨。嚟到9月20号咧，即是话要翻学嘅同学仔咧，已经翻去呢个节奏有2个礼拜有多咯噃，咁啊希望大家咧已经熟悉翻个感觉啦。咁我知道咧，要去适应都唔单止系要翻学嘅你哋嘅，仲有咧就系陪住你哋翻学、睇住你哋翻学同埋照顾你哋翻学嘅家长们啦、老师们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已经即系 pick up 翻嗰个节奏，唔容易嘅，因为放咗个暑假之后咧，要去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啦，跟住然之后又要可能即系生活上嘅习惯啊、时间啊都要调适下啦。咁而我自己咧就觉得，无论系咩年纪都好啦，就算即系毕咗业唔需要翻学校都好啦，其实咧都应该要 keep 住自己去学下嘢嘅，因为我觉得人咧如果唔学嘢，冇新嘅 input 俾自己咧，其实系会开始笨啦，或者觉得有啲好似同个社会脱节咁样啊，甚至可能同人哋倾偈啊，都会好似有啲搭不上嘴。咁而學習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個人繼續好似會發光咁樣，係會有一種吸引力嘅。始終我哋係需要一啲新鮮嘅嘢俾到刺激我哋啦，亦都俾到一啲新嘅啟發我哋啦。咁個人咧先至會有趣嘅。咁但係好得意喎，好多人咧又會覺得，唉唔同啦，即係年紀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個學習能力就會低咗㗎啦。成日咧都會覺得係學習係屬於年輕人嘅一個即係獨特技能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啦，我自己咧曾經試過畢咗業之後咧就有修讀一個外語嘅。咁因為嗰個外語咧同英文嗰個體系又好唔相似啦，所以對於我嚟講咧好陌生啊。咁後來咧我真係上咗10堂8堂之後咧，我放棄咗。當陣時咧我就真係覺得自己 pick up 唔到啊，就賴咗落年紀嗰度啦，肯定係我而家即係過咗唔知幾多歲之後咧，唔講啦。咁過咗幾多歲之後咧，對於啲新要接收嘅訊息咧接收得比以前差咗啊，即係同10多歲嘅時候咧學嘢快啲上手係唔同嘅咁樣。我想讲呢一个咧系藉口嚟嘅啫。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学习嘅能力同埋心态，亦都有一啲调查啦，同埋真系一啲嘅事实同大家去到分享，有啲例子同大家讲下。其实学习呢一样嘢咧，真系无分年纪噶。希望大家咧都保持住一颗学习嘅心。就可以打開你未來啦。

听过有郑伊健打开你未来。剛才就講到這個學習能力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有同一個感覺，就是說大過了之後去學這件事，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很不上手那樣。有些人甚至覺得學習能力是天生的，為他學習是特別快的，或者是小時候才容易上手的，有沒有這種的想法閃過呢？但是呢，我就想在以下的內容跟大家講，在近年的一些腦科學同埋心理學的調查裡面呢，完全是顛覆了剛才我們所講的這種觀念的。首先讲个事实俾大家听先啦。伦敦的士司机呢，其实是被称为全球最难考的职业之一嚟噶。其实本身呢，我觉得香港的司机都已经好劲噶啦。即系总之系司机呢，都要记好多条街道名啦，同埋嗰条路点样行啦。即系哇，嗰啲好偏僻嘅地方呢，佢哋都知道点样去，我觉得好厉害嘅。为什么说伦敦的士司机是最难考呢？因为他们要背熟全伦敦25000条街道和100000个地标。哇，是几多？而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家扫描了这一批司机的大脑。当然这批司机全部都是成年人，就发现他们通过考试之后，大脑负责空间记忆的海马体的体积是明显变大的。所以这个就证明了，无论你多少岁都好，只要你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大脑的实体结构就会好像肌肉一样会被锻炼出来的。即不是说你细个读书的时候才慢慢那个脑一路会即好像海绵吸吸东西，到到你大个了，即拿刚才所讲的司机做例子啦，因为他们真的很想考到这个牌，一定要通过这个考试，那就要去记啦，要去背啦，那然后呢真的训练到他们脑袋的海马体波。所以成日听人话大个咗咧，即系好难学嘢噶啦。而家伦敦嘅的士司机就话你听，你嘅大脑比想象中咧系更加之有弹性嘅，几多岁都可以仲 upgrade 嘅。所以呢个就唔可以成为我哋嘅藉口啦。咁到底有冇啲方法令到我哋记嘢记得好啲嘅咧？听完呢首歌翻嚟，话你知。冯允谦，纸笔墨。

0: 讀書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抄寫嘅，因為我覺得抄寫呢一個嘅程序咧，係可以鞏固到個記憶嘅。咁啊，當然啦，老師亦都俾好多抄寫功課，可能佢都係相信呢一套啦。
1: 咁咧就同大家講下咧，有一個叫做學習金字塔，就係、是、美國國家訓練實驗室嘅研究嚟嘅。咁佢咧就研究咗唔同嘅學習方法，喺24小時之後嘅內容流傳率係幾多咧？流傳咧唔係即係 spread 開佢個流傳，係即係剩翻低 keep 得到嗰個流傳。咁啊，里面咧几个方法，其实喺我哋读书啊或者系学习嘅时候咧，都系会用得到嘅。被动听讲，即是话你坐喺度，人哋讲俾你听啦，即系听书咁样啦。喺24小时之后咧，你嗰个内容流传率，即系 keep 得到你嗰、那个接收到嘅内容咧，其实只系得5% 嘅啫，5%好少啫。好啦，咁如果係閱讀嘅話呢，即係你自己去睇呢樣嘢，睇呢本書，咁嗰個閱讀嘅流傳率，內容嘅流傳率呢，就有10%，有10%就多少少啦，可能呢個呢就相對係比較主動啲嘅。好啦，如果係示範或者睇片呢，嗱一陣時我哋上堂嘅時候呢，都會即係老師播下啲片啊咁樣㗎嘛。咁呢個呢原來深刻啲喎，嗰個內容嘅流傳率呢就可以 keep 到 30%， 可以24小時之後呢都仲 keep 到30%。

叻嘅咧，明明咧嘥咗佢哋好多时间解释噶嘛，我点不知原来每解释一次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嗰个印象就更加深刻之多一次。而我亦都好記得咧，喺小學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一啲嘅測驗口試啊，係好簡單嘅啫，就係老師講一次大概可能兩分鐘嘅故仔俾你聽，跟住然後咧，佢叫你複述翻一次俾佢聽，係啦，原原本本咁跟佢講翻一次嘅。咁原來呢一個都係一個訓練嚟嘅，當你聽咗、接收咗，能夠再去講翻出嚟轉述咧。就代表你已經吸收了那一樣東西了。我覺得這個都挺有用的，這個調查。所以呢就要用我們那個的接收能力，然後再去表達翻出來呢，去到訓練翻我們的記憶。所以下次不要覺得教人很煩，其實真是教學相長啊。咁另外咧，有啲人就话喂，其实咧重重复复去做同一样嘢，会唔会都可以变到专家噶？曾经咧有一个理论咧叫做一万小时，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就话一万小时你做同一样嘢咧，你就会变成嗰样嘢嘅专家噶啦。咁但系咧，原来啊嗰、那个研究人员咧，佢自己指出，纯粹重复做一万小时咧系冇用噶，你哋误会咗啦。譬如你十年之间啦，即系重复做同一个工作，你系唔会自动变咗专家嘅。当中咧系要有啲要素嘅。第一就系你要走出舒适圈，每次练习咧都要挑战比自己目前能力高10%嘅难度。即系咧，你做嘅嘢咧唔可以系重复同一个难度嘅。好，你即系 KO 咗呢一个 task 之后咧，你下一个 task 就要俾自己多少少嘅难度，循序渐进咧去到推升你嘅能力。第二咧就系会有即时嘅反馈嘅，即系知道自己错喺边度之后咧，你要即时修正而唔系由得佢。第三咧，当中亦都要有高度嘅专注，质量咧比起时间长短咧系更加之重要。咁所以咧，呢三点嘅补充系非常之重要，就破解咗大家嘅迷思，就系话啊，我每一日都系做同一样嘢，系咪我就等于咧做咗嗰样嘅专家咧？并唔系，系咪等于你做嗰样嘢会快咗咧？亦都唔系。我谂有阵时咧，你望下身边嘅同事或者咧一啲嘅同学仔咧，你都会知道噶啦。喂，佢做呢一样嘢咧，做咗好多年噶咯，点解都仲系会错噶？因为可能佢喺头先所讲嘅三个元素里面，佢冇做到嗰个高度专注咯，佢 hea 做咯。咁就算你 hea 做一万个小时，你都唔会专家噶，你都系会继续出错噶。走出你的舒适圈咯，你即系做呢一样嘢，你冇继续咧去帮佢加多啲嘅难度或者加多啲嘅挑战，即系可能其实呢个报告你可以再写好啲嘅，你永远都系做50分，咁你都唔会变成专家噶噃，你写嚟写去个报告都系得50分嘅啫。所以咧呢一个都系提醒住我哋，就算我哋每一日要重复做一啲嘢都好啦，我哋咧都要有一个认真啲嘅态度。甚至是去挑战他的态度，希望虽然同一样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得快一点，做得靓仔一点，还要专注，有错就即刻改，这样的一万个钟头之后你才可以成为专家。如果不是就好像这首歌这样，做来做去都是错的，重复犯错。听完新闻回来继续有新生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指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说，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说，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更显他的伟大人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是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 敦煌素光行。
7: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十月，两位编舞就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入了一个158石窟的，咁喺入面呢是一尊非常之庄严的卧佛的形象。参观完了之后，编舞就突然间想起之前睇过的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它作为呢个芭蕾舞剧全剧的一个主线。
9: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结合创作出这一部芭蕾新作，交给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7: 两位编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亲身去了兰州的一间大学去研习敦煌舞的。在兰州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习敦煌舞里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动作啦，还有一些舞蹈语言的。例如九色鹿的手势啊，还有一些反弹琵琶、胡旋舞啊，这些舞姿就将芭蕾舞的精髓结合在一起。
9: 敦煌素光行10月16至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8: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6: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生活盈盈逸逸，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至11，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6: 听完新聞回来啦，继续呢我们有新生活，還有半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都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学习的心理啦，还有一些调查啦。因为我觉得呢，学习即是好像一开头这样说，在无论什么年纪我们都需要的，给回一些新的刺激啦，还有一些新的知识，我们都会令到我们生活更加之精彩的。但是当中呢，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我们会觉得啊，有些气馁啊，是不是自己学唔到啊？但其实咧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助到我哋啦。咁啊，头先前半个钟头咧都有同大家讲过一啲咧喺研究底下，相对咧系比较令到我哋可以吸收到嘅学习方法。咁同埋咧，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年纪咧就唔系一个障碍嚟嘅。咁可能有啲人就话，咁天生系咪啊？即系有啲人天生会叻啲，定系后天嘅培养都好重要啊？好啦，因为为免大家咧去再揾藉口咧，我又揾咗个研究同大家分享。这个咧系一个好经典嘅教育实验故事嚟嘅。 有位匈牙利的心理学家呢，他就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说任何健康的小朋友只要透过正确的方法呢，都可以在任何领域成为天才。那他就提出这个假设啦，怎样去到验证呢？他呢就将自己的三个女就在屋企那里呢进行一个专门的西洋棋训练。结果呢，他三个女全部都成为世界顶级的西洋棋大师，真是。而其中一位呢就更加是史上最强的女棋王，15岁呢就打破了一个即是大师级的纪录了。哇，这个呢都俾到大家个启示，就係话學習能力嘅核心呢可能係在于专注环境嘅打造同埋系统化嘅一个學習。因为呢一、这个嘅心理學家佢为咗去到尝试去到证实呢个假设呢，佢就营造咗一个好好嘅學習环境俾佢哋啦。係啦，咁睇下係咪真係喺一个好有系统同埋呢真係一个专注嘅學習环境底下呢，佢哋係可以把握到呢一个 skill， 呢一个嘅技巧學習到当中的技能。咁然后咧，佢三个女咧同样都系咁出色。咁呢一个嘅即系惊天嘅实验咧，好似证明咗学习嘅方法咧比起天分更加之重要。咁当然你都可以话，会唔会佢生三个女出嚟，本身三个都系天才啊？咁呢个就真係唔知道啦，因为即係资料佢冇再解释话佢三个女个 IQ 本身係点样啦。咁但係呢，我諗即係某程度上都证实到后天嘅培养呢都係非常之紧要嘅。即係你有冇心去栽培佢啦，即係有冇特登去到俾一啲訓練佢啦，令到佢本身有嘅天赋可以得以发挥所长啦。咁其實調返轉亦都咁講喎，即係如果本身你天生係有一啲天賦，但係你後天冇去努力去培養呢，都有機會係浪費咗嘅。咁所以呢應該咁講，我哋唔好攞話先天即係嗰個嘅程度嚟到做藉口。如果我哋努力真係好希望去達成一樣嘢，去做到一樣嘢，去學到一樣嘢嘅話呢，後天嘅努力呢一定係有幫助嘅。就好似佢哋唱緊嘅呢一隊球隊咁樣，每一次講啲勵志嘢呢，我都會諗起佢哋。只要唔放棄，只要繼續堅持，就可以入到嗰球波啦。聖馬力諾斯。

有 DJ 星马力乐之心。剛才呢半個小時之前呢，我們就跟大家講過一些有用的學習方法啦，最有用的，現在記不記得先？因為剛才呢，如果你齋是聽我講呢，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吸收到啊，現在還記不記得呢？最有用的方法就是轉述嘛，就是說啊，你吸收了個知識之後，你話返俾人聽，講返俾人哋聽一次，去教人哋，咁你呢就真係好牢固啦嗰個知識。咁當然希望嗰個資訊係啱㗎啦。咁好啦，有陣時呢我哋學習嘅時候呢，除咗就話啊聽啦睇啦，咁我哋仲會有一個動作嘅，就以為自己呢都係喺呢個動作當中呢可以學得到嘢，記得到嘢。嗰個動作就係間書啦。是不是曾經擁有過很多支不同顏色的熒光筆呢？跟住呢黃色呢就間呢一本，紅色就間嗰本，綠色就間呢一本，有啲呢就即係唔同顏色間唔同嘢咁樣，嘩一打開本書呢花多眼亂咁嘅。咁以為一路間嘅時候呢就好似一路已經讀咗啦，入咗腦咁樣。但係到考試嘅時候呢又寫唔返出嚟㗎喎，儘管你成本書呢有九成都已經畫滿曬熒光筆。咁原來呢個 highlight 嘅方法呢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有效㗎喎，想話俾你聽。華盛頓大學記憶研究就話，你畫嗰啲熒光筆啦，重複去到閱讀嗰本課本啦，其實呢只會產生熟練嘅幻覺，就係你以為自己睇咗、識咗、明咗。咁但係呢同你個大腦根本呢係冇建立一個神經嘅聯繫嘅，即係簡單嚟講係水過鴨背。先至有效啊，就是呢有陣時呢可能真係補習老師啊，或者老師會咁樣同你溫書，屋企人會咁樣同你溫書，就係撳住佢遮住佢，然後呢要你諗返起個答案係乜嘢，或者諗返起呢嗰段文字係乜嘢。原來呢個呢叫做 flashcards， 或者係冚住書本嚟到回想嘅一個動作呢，就真係可以幫你呢去建立一個嘅連結啊。在你用力回想那一刻，記憶神經的連結呢才會真正去到鞏固的。咁所以呢即係我哋以前咪有冚埋本書去到默書，或者冚埋本書去到問書嘅。呢一個呢都係一個有效嘅自我測試方法嚟嘅。如果大家都仲係努力緊去學緊一啲新嘢嘅時候呢，不妨試下呢個方法，就唔好一味呢用熒光筆去到揀書啦。

听完杨千嬅嘅继续努力咧，我哋继续埋咧呢一个嘅心态。好啦，听完杨千嬅嘅继续努力之后咧，咁我哋就继续讲埋呢一个学习嘅心态啦。咁其实咧，除咗自己嘅心态紧要咧，身边嘅人啊，可能一啲嘅鼓励啊，或者啲说话咧，都系会影响到我哋学习嘅进程噶。所以咧，家长们先至即系咁紧张啫嘛。咁啊，希望自己可以帮到手，系咪？咁啊，同大家咧分享埋呢个经典嘅心理学研究啦。史丹福大学心理学家一个著名的研究嚟嘅，佢就将小朋友咧分咗做两组，一组咧就赞佢哋，喂你好聪明咁样，而另外一组咧就系你好努力。嗱，你要分清楚，你好聪明咧系一个定型嘅心态，就系话你哦本身生出嚟咧定型咧你就系咁聪明噶啦。咁而你好努力呢个咧就唔系定型心态，系成长型心态，即系你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似头先首歌咁样啊。咁好啦，当分成两组去做呢个实验嘅时候咧，面对失败嘅反应系有唔同。当遇到困难难题嘅时候咧，嗰组被赞话你好聪明嗰组小朋友，即系聪明组啦，我叫佢哋做，就倾向放弃嘅，因为原来咧佢哋怕失败呢一样嘢咧破坏咗佢哋聪明嘅标签啊，所以遇到少少嘅啊，算啦，唔搞啦，唔费事，一间即系做衰咗，做祸咗咧，即系。显得自己唔聪明啊，咁样。咁但系努力组咧又唔同，反而咧遇到挑战嘅时候咧，佢哋会显得兴奋啊。因为咧佢哋认定呢个挑战咧就系俾大脑变强嘅过程，系啦，佢哋系努力组嚟噶嘛，佢要再试再试咁样。咁所以原来咧，你点样去到鼓励别人或者赞美别人咧，都影响到佢哋点样睇自己啦，同埋佢哋去即系采取呢个行动嘅心态。仲有一句说话咧，都系好重要嘅，就系学习嘅时候咧，唔好讲话，诶，我唔识呢样嘢噶啦，乜都话我唔知道，我唔识啊咁样，而系讲我系仲未识呢一样嘢啫。呢个咧叫做尚未的力量，即系 yet 的力量。我唔系唔识，我系暂时未识啫，学咗咪识咯。所以咧，呢个心态都系非常之紧要嘅。嗱，咁不如帮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做一个嘅结尾啦。学习能力最高嘅人咧，唔一定系最聪明嘅人，而系唔怕犯错嘅人。俾自己多一句句子，就系、是、我唔系唔识，而系我系未识啫。抱住呢个心态去到学习咧，相信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嘅。希望呢一个钟头可以带到一啲有用嘅资讯俾你哋，亦都俾到一啲好嘅心态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日早上10至11，Tricky 同新生活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梁振英向董建华的家属包括遗孀董兆雄卿等人致意。灵车朝早10点几在警车开路下驶出香港殡仪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并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号对包括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巴切莱特曾经两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的水務急修已經完成了，跟住顯法里來回方向的快線解封。另外運輸署表示，通往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會比一般繁忙，專線小巴 9A 號線的營辦商會按需要加強服務以應付乘客的需求，請大家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京港话。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乐广播和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的金港话，你是我是艾科。
1: 哎，各位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郭鹏。各位好，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Hello 艾科。Hello 郭鹏。9月12号呢，张国荣70诞辰呢，那天晚上的音乐会门票呢早早售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在场外看一看，因为呢很多人都没有门票，但是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回顾这一场的音乐会。
0: 对，我看到有消息说9月12号的一大清早啊，香港星光大道上张国荣的首映前就已经被鲜花层层包围了，有人放下了白玫瑰，安静的站了一会儿，拍下首映和花束的照片。
1: 嗯，我当时也看到一些照片啊，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人号召，其实就是很自发的过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 Siri， 你了解的肯定要比我们更细致一些，你在当地嘛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一天的一些情况？
2: 没错，为了纪念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的这个诞辰呢，音乐公司跟歌迷会啊，就是他的真的歌迷会，他因为他的歌是用哥哥的歌，所以叫歌迷会。那么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呢，举办了一个叫做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的音乐会啊。那么这一场的音乐会呢，可以说是集齐了群星的心意的一个盛大的献礼，其中呢会有很多的阵容，例如是许冠杰、钟镇涛、莫文蔚、张卫健等等。那么莫文蔚的登台呢，串联起一段49年的温柔缘分呐、他在现场回忆说，49年前就是1977年的时候呢，他只有7岁。那么小小年纪在舞台上第一次看到哥哥张国荣，那么那一天呢，哥哥是以一身纯白的造型，白衬衫、白西裤，搭配着标志性的红色帽子，温柔优雅的模样呢，深深的烙印在7岁的他的一个记忆里面呢、
0: 时光流转近半个世纪了，当年被舞台光芒打动的小女孩，现在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致敬自己年少时期的星光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吧，来自莫文蔚在这次舞台上翻唱哥哥的一首歌《何去何从》。

0: 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音乐会啊，整场音乐会呢是层层递进，代代传情。其实十年前，当时在六十年的时候啊，古巨基呢曾经深情的演绎 Dear Leslie， 而今年呢陈淑芬也是再度用心策划，邀请钟怡来献唱了 70 Leslie with Love， 用新生代的歌声来延续了一下代代不息的宠爱和关怀的感觉啊。
1: 嗯，没错，这一场的纪念音乐会呢，还有一个格外珍贵的亮点啊，乐台传奇徐冠杰先生呢这惊喜登台。担任嘉宾，他向来呢其实很少参与演唱会的助演，那么这一次是纯粹因为张国荣的这三个字深厚的交情，那么欣然的赴约，情谊非常满分。
2: 对，我看到报道说，就是其中有一幕还挺动容的，因为当天晚上是9:12，夜空迎来非常震撼的一幕，有1956架无人机腾空上演了光影秀。
1: 对的，
2: 这个数字暗藏了一些专属的浪漫，因为1956就是张国荣出生的这个年份，9月12就是他的生辰。
1: 没错，而在那一场漫天星光底下呢，无人机是在夜空中呈现出各个不同时期的经典造型，很标志性的舞台 icon， 然后很多很经典的电影的角色，那么画面呢也定格在生日蛋糕的光影图案，用最盛大的城市浪漫为张国荣庆生。而我觉得最动容的是，因为那天的天气呢其实有一点点的小雨，然后呢大家都会很担心这一场表演怎么样呢，但是天公造美，感觉呢在这个有一点点云，然后有一点点朦胧的底下看这一些的无人机呢，又多加了几份的情感在里面。
0: 嗯，其实我知道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场景啊，当时呢是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有一张张国荣生前经常坐的长椅，而歌迷们呢在椅背上其实刻下了纪念的字句。现在想来这件事已经持续了整整20年了哈。
1: 没错，而在这一次的纪念展上面呢，主办方也特意的以1:1的比例仿造了这一张的长椅，就放在展厅里面，让不能去温哥华的歌迷朋友们呢也能坐一坐，也记录着世界各地歌迷对他的一个深切的怀念。
2: 嗯，我们刚才回忆到了一张长椅，还有20年的刻字，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纪念这一个人，他不一定非要在聚光灯下。那接下来我们感受一首《风继续吹》，送给所有用自己方式来纪念张国荣的人。
3: 我见你早点归去。

0: 哎 ，Siri，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纪念展有没有最打动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真的觉得最打动的是无人机的部分。除了说这个数字暗藏了一些的浪漫，然后看着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然后抬起头仰望着星空，然后星空呢是一幕一幕非常经典的、深深的刻印在我们心目中的哥哥的形象的话，然后远眺过去，就好像哎，可能天空中真的有那么一颗星是属于哥哥的，他就在那边看着歌迷们，也看着那一份的心意。我觉得他在上面也是会浅浅的微笑，也谢谢歌迷们的心意吧。我觉得就是望着星空，你会有无限的想象，那么想象它依然存在我们心中，也存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这一份的动容，我相信是很多歌迷朋友们那一刻非常感动的，也同时可能之后有很多的影片播出来，或者在网上可以重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动容跟震撼是你看过他的作品你就会感受到的。
2: 对对对，我记得在香港应该现在有一个展出吧，就是关于哥哥的。
1: 嗯，
2: 然后也是唐厚德先生在他的支持之下办的一次持续时间周期比较久的一次展览。
0: 是的，而且呢那次展览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但是其实在展览现场当中呢，我听说唐厚德先生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支持，是吗 ？Siri？
1: 哦，没错，因为呢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纪念展呢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它的周期也比较长。那么展览呢是展出了超过300件的珍贵展品，其中呢很多是首度公开展出的。那么同时呢非常受瞩目的也是在唐厚德先生的支持下呢，首度还原了哥哥的故居，然后展出了他生前使用过的书桌、椅子、台灯等等的。那么大家走进去的话呢，除了可以看到舞台上万丈光芒的巨星，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他每天生活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很想了解的一部分。
2: 嗯，而且这次唐厚德先生也借出了他大量的私人珍藏，包括张国荣先生在跨越97演唱会穿过的那身金色的外套，带着珠片的上衣，还记得吗？还有就是夏永康拍摄过的热情演唱会的相片拼贴，就这些都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东西。
0: 嗯，还有一个我特别关注的一个展品呢，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哈，原本是白色的，哥哥在纽约演出的时候看中了，亲手就把它染红，然后贴上闪片，然后呢去送给了施南生。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仔细的给一双鞋上色然后送给朋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生前其实有很多爱好，比如说当时很喜欢买房子，然后开始盛大的装修房子，装完请朋友过来就是莺歌燕舞一番以后，然后就再把这个房子卖掉。可能有的时候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张国荣哥哥生前的自己一些爱好吧。
2: 嗯，
1: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叫他哥哥或者是非常崇拜他的原因吧。因为他在那个可能很多人都想说我要走什么风格可不可以表达自己的年代，他活得就格外的坦荡。他可以在舞台上穿最艳的衣服，然后可以无分性别的去演绎任何的角色，也可以在生活中亲手染一双鞋送给朋友，台上台下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真诚跟真心的感觉。
2: 对，这次的展览呢是以蝴蝶为主题的，所以你看到展厅当中会有纸鹤和动感的蝴蝶投影艺术装置，就是蝴蝶代表那种不喧哗，但是你会一直记得它来过。这也让我想到蝴蝶之舞，它会有一种让我们心态归零的感觉啊。

0: 好，聊了这么多，我也想问 CV 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张国荣呢？为什么70岁的诞辰会让整个华语圈还在集体的思念他？
1: 我觉得不单单是70岁的诞辰，其实在就是2003年以后，每一年的无论是4月1号还是他的诞辰，也有无数的人会回顾他的一些作品，然后也会记得他，然后也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心意。我想是可能有一篇文章也写得很准，就不是因为他的歌有多难超越，也不是因为他的电影拿了多少奖，而是他在那个还不太敢做自己的年代活得格外的坦荡，就是这一份勇于承认自己的勇气，也带来了无数经典的作品。
2: 那我们借着今天也来重温一下吧。他也是香港娱乐圈唯一一个把乐坛最高的奖项金针奖和影坛最高奖金像奖影帝都拿到手的人。但是就像 CV 刚才介绍到的一样，比起奖杯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那套关乎于如何诚实的活着这种参照物更珍贵。
0: 嗯，就像刚才 CV 也说啊，他在舞台上穿的非常艳丽的衣服，但是呢其实访谈里面也是非常平静的说出自己当时所来的道路哈。所以他还是有一种我就是我的从容，就像那首歌曲我一样。那这种样态和现在这样一种精神放在现在还是一种非常先锋的一种感觉，在当年来说更是稀有的勇气了哈。
1: 没错，尤其在可能很多朋友在受到教导说我们要收敛，然后要规训，然后要藏起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会重新提起我自己，我就是要做我的感觉，然后也让很多人可能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一个性格，然后面对自己的一个喜好，而且呢会有很多人回顾就是他跟梅姐梅艳芳的一段情，就是一段友情。我觉得这一份的友情是无论怎么看他都是非常真挚，也是我们向往的知己的感觉，然后互相对于音乐对于艺术会有只有他们懂的一个感觉。
2: 让我很动容的就是在音乐会的最后呢，大屏幕也播放出了谭赫德的录音，他说 Leslie 一点也没有变，他依然帅气依然迷人，改变的是我们，我们慢慢变老了，满头白发满面皱纹，但我们对他的心意从未改变。
0: 是的，我们纪念张国荣也是纪念的不只是张国荣自己而已，我们也是借他纪念那个还敢认真还敢张扬还敢诚实对待自己的自己。
1: 风继续吹，我就是我，故事还没完，一首我送给哥哥，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做自己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10:00在警车开路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今朝早的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到场致祭。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5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5年之约，是未来5年发展蓝图。他说5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日对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3轮意向投票。巴切莱特曾经2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经出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湾仔运动场方向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Hello， 咁多位京广华丽之嘅听众，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奇俊啊。2026年9月1日至14日举行咗年度嘅时尚盛事，唔单止系展示到香港作为亚洲时装设计中心嘅澎湃创意，更加迎来一个历史性嘅突破，就系香港时装会首次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汇演结合，强强联手之下，唔单止扩充盛事规模同埋商业对接平台，更加为我哋咧带嚟前所未有嘅视觉震撼同埋参与体验。连续两星期嘅精彩活动咧，大会汇聚咗超过300个嘅设计单位，呈现咗咧好多唔同嘅旗舰节目。当中最瞩目嘅当然系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嘅开幕节目，完美汇聚嚟自西班牙、越南同埋香港嘅高定设计师品牌，将历史底蕴同埋现代工艺交融。而另外喺 Center Stage 期间，亦都见证到以香港多巴胺作为主题嘅 Fashion Hong Kong 时装汇演，设计师就将香港嘅城市能量同埋节奏化作为时装艺术。而当中最多人关注嘅，当然系发掘本地时装新血嘅 YDC 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2026嘅总决赛啦。更加邀请到好多重量级嘅评判嚟到点评，鼓励一班新进嘅时装设计师展现真实嘅自我。而今届嘅活动最令大家骄傲嘅，就系佢唔再单单净系业界专属嘅闭门盛会，而系走向群众同公众一同参与呢一个嘅时装嘉年华。先讲 Center Stage， 今次开放咗公众日，令到市民咧同埋时装爱好者都可以免费入场，大家亦都可以亲身感受到嚟自韩国、日本、欧洲等地多个嘅海外展团同埋环球品牌嘅最新设计，打破咗高级时装嘅距离感。而最特别嘅就系今届全新推出嘅 VS Hong Kong 全城时装快闪活动，将接近20个嘅香港顶尖同埋新锐设计师嘅品牌，直接带到去全港6大黄金零售地段，市民同埋旅客喺行街嘅时候咧，都可以直接体验到即睇、即试、即着、即买嘅沉浸式购物，将新展台嘅心头好咧带翻屋企啊！今届嘅香港时装会不忘初衷，唔单止可以为搭建国际级嘅产业桥梁，更加希望可以将时装嘅魅力融入去到每一位嘅香港市民生活当中。如果今年你有份参与其中，相信你一定感受到香港时尚嘅活力啦。未能参与嘅唔紧要，多啲留意香港嘅本地时装设计师同埋本地品牌，支持我哋香港时装，就可以继续滋润我哋呢一个城市独有嘅创意、品味同埋面向世界嘅想象力啦。
1: 好的，各位，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平时嘅你有冇好好照顾自己嘅心灵呢？今次 Jenny 呢一首《你快乐吗》就系要提醒我哋要滋养自己，唔好忽略内在嘅情绪。Jenny 话录呢首歌嘅时候投放咗好多自己嘅情感，就好似一路录一路同自己和解、疗愈自己咁。当初收到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已经有作曲人填上嘅歌词噶啦。对方有问到可唔可以连埋词一齐都收录 ，Jenny 觉得通常有咁嘅要求嘅话，都一定系本身创作人背后有一啲情绪古仔想抒发，所以佢就翻去细心睇晒成份歌词，发现唔止创作嘅当事人，佢自己都会代入到歌词入面，会有共鸣，而佢相信好多人听到都会一样。因为他看到歌词中写的是当你遇到困难、樽颈、觉得累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静下来慰问自己一句，你快乐吗？其中一句歌词特别触动到他的呢，就是来承认你是你，让你做你，谁亦都不要比。有情绪、有不完美不是坏事来的，最紧要接受到不同状态的自己，学会和自己相处，才可以真正做到快乐。Jenny

有冇觉得每日都有好多行程等紧你，催逼你向前行，令你气都唞唔到咧？如果有咁嘅感觉嘅话，应知粤细猫呢一首 Beat Maker 就系为你而设噶啦。细猫一开始已经想做一首用 beat 做主题嘅作品，同填词人沟通嘅时候咧，对方想将多啲细猫嘅特质放入去歌词入面，咁就问细猫平时究竟中意做啲咩嘅咧？细猫就话自己嘅生活离唔开，一系做 gym， 一系咧就做音乐。于是佢哋就决定将一啲音乐术语填落歌词入面。而概念就是讲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 beat maker， 不用跟世界的节奏，有专属自己的 groove。 至于今次和细猫 collide 的有好几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他们是透过视像一起写歌的，对细猫来讲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成首歌前后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制作，原因之一就是细猫都想乐迷多些了解他的想法，所以今次他都有花时间参与填词的部分。而填好词之后又要再找回编曲人去沟通成首歌的意思，去调整编曲。 MV 方面就是跟台湾地区的团队合作的，细猫化身成一个神秘道画册，就在他入到古堡接触到名画的时候，画中的世界竟然和现实交错，他和画之间就好像产生了灵魂共振感。这个内容是想比喻我们在寻求自己的价值和节奏的时候，途中一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碰撞冲击的。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都可以掌握到自己的人生节奏。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
2: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他》，这首歌曲绝对值得单曲循环，因为作为早春晴朗的片头曲，这首歌简直把成年人的爱情当中那种后知后觉的遗憾感唱绝了，来听听看吧。

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黄霄云的《梦影》。黄霄云呢，九月七号刚刚上线了全新的单曲《梦影》，他的唱功是没得说的。但是之前有些听众批判他的歌曲技巧大于情感，但在这首新歌当中，他其实没有所谓的很多炫技，也多了很多情感。这首歌曲呢，能够看到黄霄云不再一味展示高音的这样一种感受，非常值得一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黄霄云梦影》。

0: 听的话，你说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精档品质生活指南。
1: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京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2: 最后来听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远距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10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说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离世感到不舍，又说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就说，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致敬。有市民就说，董建华为香港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5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5年之约，是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说，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与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说，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珊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粉岭深运路有水管急收，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沿住深运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喺近住粉岭中心嘅路口右转入长华村。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多条九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另外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9月20日又一个星期日啊！中午12点呢一个嘅部分咧，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宾臣喺度为大家紧贴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最新走势。嚟到今个星期经已嚟到第12期嘅节目啦。今个星期榜单咧预告一下先，新歌唔算太多。而榜上面的幅度呢亦都可以话是有上有落，有平稳的亦都有啲惊喜啊。不过在公布新一期的结果之前，同大家好快速睇一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一期11期的榜单位置啊。上个星期第10位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第9位是张靓颖的执棋，第8位善依纯 Lava，第7位吴清峰晴天娃娃，第6位吴莫愁汹涌，第5位梁咏琪的远距离，第4位陈明喜的 If Something Never Comes。 季冠位置上个星期有周深的预约，亚军第2位是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而冠军位置上个星期呢有 Karen， 再加上汪苏泷的创作，有这一首的昨天今天。来到新一期的榜单，先公布的有第10位。
6: 第十位。
5: 先看看第十位，今个星期这首歌曲经已上榜3个星期。亦都是一首劇集的主题曲，能够留榜3个星期，很多时候亦都好反映到这一套劇集的热度。
7: 困在凡尘之地，联络着沉溺，冷眼嘲讽你

0: 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张靓颖《执旗》。
1: 第九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啦，啱啱听过嘅第十位歌曲咧，气势可以话系非常之磅礴啦。而呢一种嘅气势，迎接连续嚟到第九位，仍然都能够感受到啊。因为呢首嘅歌曲咧，经已上榜嚟到第五个星期，而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唱得非常之有力嘅歌手啊。再次推出佢嘅专辑，有佢呢一首嘅同名作品。早前已经喺一啲歌唱比赛嘅节目当中攞到一个非常好嘅成绩。胡彦斌，生死未定。

0: 一首相当之长寿嘅作品，可以话系经已嚟到第五个星期上榜，而上个星期喺第十名嘅名次再次嚟到今个星期高返少少嘅成绩第九位，好贴切嘅一个歌曲名字，有胡彦斌嘅生死未定。
1: 第八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啦，亦都系留榜相当一段几长嘅时间啦吓，咁啊上榜已经系第四周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喺第四位嗰度徘徊紧嘅，咁啊今个星期咧经已系开始稍稍回落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不过仍然再听到呢一首嘅歌曲，你会感受到嗰种心态上嘅轻松啊！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第七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咧，终于有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啊！咁啊，首周上榜经已嚟到第七位嘅位置。呢一位嘅男歌手每次去演绎佢嘅作品咧，都系有一个对象喺度嘅。而今次呢一首嘅新歌，佢嘅对象系一班唔愿意放手嘅人。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0: 再次为大家介绍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1: 第六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上榜两星期嘅作品，上个星期喺第六位，今个星期仍然停留喺呢一个嘅位置，亦都为住剧集去演绎咗呢一首非常之暧昧细腻嘅一首情歌，歌曲名字叫做《汹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说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说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表示，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说，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5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5年之约，是未来5年发展蓝图。他说5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名古屋亚运港队刘慕常是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先在8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4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对上两次都获得铜牌的刘慕常，今届在决赛与日本劲敌美野真部上演世1和世2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夺得银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多条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行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3: 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一个中年男人毅然放低一切，走上嵩山少林学武。
11: 三年之后学成归来，要在香港这个钢筋森林行合仗义，印证他心目中的合之道。
10: 有请现代豪侠传的编剧郭永康介绍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12: 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小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带给我很多想象，看完之后就以为自己做到大侠，之后又接触了一本小说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是讲有个以前的即系西班牙嘅小说啦，即系中世纪嘅时候，好中意做骑士，佢就睇完啲骑士小说就走咗去做骑士。我就谂，如果将呢啲咁样嘅嘢摆喺香港，有一个中年男性，佢真系好中意武侠小说，如果想喺香港成为大侠又点样呢？咁所以就衍生咗写一个预言式嘅故事嘅念头啦。
11: 武侠精神系咪只系存在喺小说当中呢？
10: 男主角吴家良认为侠义唔只系一个都市传说。
13: 武侠啊，其实除了大家很熟悉的有一个好不好打啊，识啲咩武功啊，咩门派的层面之外咧，武侠小说世界入边咧，每一个侠咧都有他心目中一些好自己的一种追求。这个侠其实不单止武侠世界的，其实可以在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咧，其实他心目中咧都可以有不同属于一个好自己的追求。
11: 香港话剧团《现代豪侠传》
10: 即日起至到十月四号，
11: 香港大会堂剧院。
1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翻到嚟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下半部分，在上半小时呢就同大家公布咗第十二期榜单当中第十至到第六位嘅排名啦，同大家重温一下先。第十位上榜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九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十位，有张靓颖嘅执棋。至于第九位嘅位置，上榜足足经已系五个星期噶啦。上个星期徘徊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再稍稍回弹，嚟到第九位有胡彦斌嘅生死未定。第八位嘅位置，上榜四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四位。最高的排名是去到第二位的，而今个星期再次回落少少啦。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第七位方面呢有新上榜的作品啦，一上榜经已来到第七位是吴克群的我走我走。至于在第六位方面，上榜两个星期都在第六位当中徘徊紧啦。仍然保留在这个位置有吴莫愁的汹涌。至于跟住落嚟在下半部分，首先要同大家揭晓的是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呢，上榜三个星期，最高排名去到第三位，上个星期仍然都系喺呢个季军嘅位置当中。今个星期稍稍回落跌跌啦，不过呢一首歌呢，其实对于佢同佢嘅乐迷都有好深嘅意义。经已出道十二周年呢，呢首歌曾经一度上架之后再次消失于音乐平台当中。今年特登重新制作，将歌曲上架一圆乐迷的梦想，周深如约。

彼此之间的约定。约定好要有这一首周深如约。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啦，呢一首嘅歌曲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七位嘅，今个星期咧经已系升咗呢个排名嚟到第四位嘅位置。而呢首歌曲咧，对于呢一位嘅音乐人嚟讲，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发表过500多首嘅作品，不过偏偏因为做呢首歌嘅时候，被要求你忘记过去所有你做过嘅作品啦。要回到去那个最单纯写歌的自己，回到去他的原点，他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第四位，吴青峰的《晴天娃娃》。
1: 第三位。
0: 来到第三位的位置，同样都是新上榜的作品，一上榜惊已冲到来第三位季军的位置。而这首歌曲呢，在香港的人气都是非常之厉害，气势非常之强劲。今次的 MV 亦都足足非常之抌本，用了200万的港币来制作，更加是找来世界顶尖的排舞师为他度身订造的舞步。他是郭富城啊，新歌一口气冲到上第三位，冲冲冲！

0: the virus.
1: 拿着大步每信每秒日带激动，天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拿着大步就是中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啊吓，咁啊呢首嘅歌曲咧，经已上榜两个星期，咁啊两个星期仍然都系保留喺同样嘅位置吓，企得非常之硬啊！咁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二期，今个星期咧第二名有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好耐都冇听佢演绎呢一类型非常之深情嘅作品啦，所以亦都有好多乐迷非常之喜爱。

0: 第一位。
1: 话今返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二期嘅冠军位置第一名，同样都系上榜两个星期一首嘅作品嚟㗎啦，两个星期仍然都系保留喺冠军嘅位置。呢一首嘅作品呢，其实系出自汪苏泷嘅联名创作专辑当中，亦都揾嚟好多唔同界别嘅歌手呢，为佢演绎一啲汪苏泷亲自创作嘅歌曲。而第一位就系揾咗佢 Karen 莫文蔚。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恭喜晒！昨天、今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十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计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远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最后是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和中树街的慢线分别是需要封闭。而油麻地亦都有工程，就是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和窝打路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坑口，就是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
8: 快讯。
9: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的深层生态退休营，等大家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都市，暂离日常，藉此吸收大自然带来的活力，将能量带回去日常生活，重新出发。听听他们的地球项目高级教育主任 Natalie 吴思敏的介绍。
10: 今次这个三日两夜的退休营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由我们加道里农场教育部、保育部、农业部一起去带领，活动非常之丰富，包括了我们会夜间进行生态探索，我们会落田摸下泥土，会采摘新鲜的食材香草一起煮嘢食，我们还会留足够的空间留白给参加者和大自然互动，进行艺术创作。参加者不单止可以放松休息，还可以打开感官，在大自然里面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9: 营入面的活动会引领大家深入探索深层生态学，究竟它和一般的生态学有什么不同呢？再听一下 Natalie 的讲解。
10: 平时我们讲的生态学呢，多数都是偏向客观的科学数据啦，或者是环境管理。而深层生态学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都不是局外人，我们本身就是生态网络的其中一部分。这个都是我们退休营的名字 We are Nature 的真谛。
9: 我们都是大自然深层生态退休营，10月10至12号，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欢迎各位听众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一点至到两点钟音乐无界。在今日星期会有白元浩、小白在度陪住各位听众在中午时段一起听下不同的音乐。咁啊，音乐就无疆界啊，的而且确系好多，譬如日韩啦，甚至乎印尼嘅歌曲啦，今日都会就选取出嚟，咁更加会睇下呢一类型嘅歌曲啊，原来中间都有少少嘅玄机嘅。好多嘅歌手佢哋亦都会嚟香港，或者准备就会嚟香港，甚至乎会有一啲嘅歌曲系有啲嘅企划、一啲嘅计划。但如果你讲到系譬如先嚟韩文嘅音乐作品啦，呢支船亦都有就系一只嘅全新嘅作品 Christmas 啊。今次呢首歌曲展现咗就系一种现代流行音乐中对一种不和谐嘅美感嘅探索。嗱，歌曲嘅标题就叫做错配啦。其实喺整个音乐上面都巧妙就运用咗一种就略带错位感嘅情感线，同埋一种节奏嘅安排，营造咗一种就强烈嘅对比嘅。细听嘅朋友就会知道啦。你就为以佢就极具深层穿透力嘅感觉，去到唱出呢一首嘅作品，我哋一齐欣赏。

成首歌曲咧非常之简单，而且节奏咧就好容易就叉叉叉叉就陷入去我哋嘅身体入边，所以好容易都会记住呢一啲嘅歌曲嘅旋律。另外呢一对嘅组合亦都系一样，佢嘅歌曲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好喜欢。今次呢首嘅作品《禁忌》。

人的感觉给人家是不是一定要叛逆呢？是不是一定要不听话呢？这首歌又不是唱了出来呢？ MCND 有他们这首 Devil Youth Club， 也是一种他们说都是充满着叛逆气息的音乐作品，不过都是希望唱出来的时候令到大家喜爱音乐的。这几首的作品其实都是一种就是非常强劲接拍的歌曲。

0: 上嘅呢一位歌手咧，可能有啲朋友都会期待住可以喺香港同佢见面，又或者听住佢唱完动漫歌曲之后，有一种新手都会变得敏捷嘅感觉。
1: Run， 萨卡摩托 Run，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张明哲嘅班字啊！第四首的歌曲都是节奏非常的强劲，为我们的中午打上一个精神烈烈的气氛。今天音乐无界，白元浩，你好啊。

我哋自己增进多啲。跟住出场嘅系印尼嘅乐坛最具代表性嘅一种叫抒情嘅作品，亦都由著名嘅摇滚歌手 Vince 咧，就去到一齐炮制呢一首歌曲。虽然一首旧嘅歌曲，但系仍然好似天上边送俾我哋人类一份礼物嘅一种嘅旋律咁样。

印尼嘅歌手咧嘅经典作品嚟嘅，都系前志蛙十九嘅主唱嚟噶。咁啊，今次呢首嘅歌佢亦都用咗一种去到寄语，一种咧就系心情嘅，慢慢亦都就系交织住爱情，亦都充满住执着。痛苦不断升华，好有震撼力的歌曲嚟嘅。好啦，转头咧答半之后翻到嚟，继续有音乐无界。

0: 明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说施政报告提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在北京期间，他将到访国家财政部和相关中央部委及金融监管机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以及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将参与全部或部分行程。陈茂波将在星期二下午返港，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将署任财政司司长。政府统计处呼吁市民提防伪冒统计处2026年人口普查网站的虚假网址，以及冒认由统计处发出的电邮或短信，要求收件人透过附有的超连结连结到有关网址提供个人资料。统计处说和有关网址短信及电邮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跟进。任何市民如果曾经向该网址提供资料，应该和警方联络。统计处提醒市民，该处就人口普查致电或发送文字短信给香港境内的住户时，会显示来电号码182026或短信发送人名称井 CNSD。统计处不会要求受访者在来电、电邮或文字短信提交密码，也都不会在电邮或文字短信内再有网站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后少少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另外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中华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而家是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好啦，翻到另外半小时嘅音乐无界。我哋有聽過咧，就韓語、日語以及咧就印尼語嘅歌曲啦。咁啊，當然亦都會揾嚟唔同嘅主題。而今次嘅主題咧，又可以睇翻咧嚟緊嘅時候有邊一啲嘅樂隊組合咧，可以喺香港都會見得到佢哋。睇睇或者數數手指望住日曆嘅時間，仲有幾天，咁佢哋都會出現喺香港。呢一隊嘅組合咧，咁佢哋出過嘅 single 作品或者出過單曲都非常之多，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喜歡佢哋嘅作品啦。今次咧就揾翻佢哋第26張嘅單曲，會唔會都可以喺香港有機會聽得到佢哋唱出呢一首可以話係咁輕快，甚至乎同我哋今次宣傳嘅海報都係一樣，充滿住藍色啊藍色天空嘅感覺咧。呢首歌曲就是有那種地方。

咧就係、是、可以喺香港欣賞到佢哋嘅作品之外，有啲咧就未必係個歌手嚟嘅，可能係佢參加咗一啲嘅叫做動漫嘅作品，然後動漫作品亦都會嚟到香港，我哋又咁啱可以欣賞得到。其中呢一位歌手亦都曾經參與過偵探系列嘅動畫創作或者歌曲提供咧就好耐，咁佢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其中一首咧真係屬於佢自己音樂嘅歌曲咧，我自己都好喜歡嘅。My friend， 佢名字叫做板井泉水。

作品咧嚟自佢哋有一首歌，佢叫做 Nico。即系跟啊，都咧就系一套嘅剧集啊，《海中沉睡的钻石》度身订造嘅一个嘅主题歌曲。跟去到比喻咧，就系人心底始终最深处嘅一个连结。另外一隊組合都是有機會見到他們的話，都有不少人就會將那個 focus 放在他們這一隊的組合上面，因為原來他們的歌曲這麼多年以來都越來越多就是情歌去到陪伴著我們成長。 Back Number 任飛玲。

最真實自我的勇氣其實是要很大的。組合咧，佢哋亦都好叻咧，就將一種歌詞上面描繪咗好多深層心底入邊嘅説話，可以好坦白同自己講，其實都需要好大嘅勇氣啊！係因為佢哋好多時好容易。

0: 似呢一首嘅歌词呢一句不断唱出咁样嘅感觉。我哋都想变得更加强、哦。只要你想嘅话咧，其实一定可以。
1: 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
0: 今日时光机今日就找嚟呢一位嘅歌手，佢喺1980年度嘅时间唱出好多唔同嘅精彩作品啊！今次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就系灵感于喺佢自己望上星空嘅时候，见到好多星宿有一种嘅顿悟喺度，即系离开咗我哋。咁但系呢首嘅歌曲咧，其实亦都咧就系曾经被改编，更加咧就成为咗我哋香港其中一首咧大家都好喜欢关正杰嘅作品。喺关正杰一首作品叫做《星》。的原曲来自谷川新司的《Subar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仪式朝早九点开始，全体肃立默哀，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受中央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董建华亲属表示慰问。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林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明年上半年招标。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当地星期六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旅程可能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沙特防空部队凌晨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袭击了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4: 香港电台第二 台
5: 有音乐有音乐
4: 有快乐。
5: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细细个嗰阵喺临瞓之前听过边啲嘅童话故事呢？童话故事入面嘅世界七彩缤纷，主角总系抱有希望，用尽办法扭转命运。而谢慧思自己创作的独脚戏就是讲述一个受战火牵连的小女孩怎样从故事书当中找回这个世界的色彩。
10: 对于我来讲，火之姿就是一样全世界最靓、最美好、最梦幻的一个精灵，所以它不是我们本身现有存在的某一个精灵，它就是一个全新的而最美好的精灵。当世界还是一片黑暗的时候，是故事精灵火之姿飞了出来，将世界变成七彩颜色。而有一日，玛丽的主人安妮，她遇上了战争，她将自己收埋在一个黑妈妈的世界。玛丽见到之后，就决定去故事里面去找回火之姿出来，将颜色送回给她的主人。
9: 这次独脚戏用二手衣物和遮作为道具，谢慧思说除了希望以永续方式制作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
10: 我会觉得好像故事就是以前的人很多不同的人写成，然后一点一点地集结，最后影响到我。同样都想将这个概念摆回来这里，就是我一点一点地去收集别人的东西，然后他们集结再去变成一个艺术的样式去影响其他人。
9: 在我遇见火之姿之前，谢慧思独脚戏10月2至11日牛棚艺术村 1A 空间。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我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欢赌钱的人，曾经试过去很多不同的一些赌场啊，又或者马场这样，入到去呢都想玩回两手，但自己呢即是左想右想右想左想，觉得为啲钱这么辛苦赚回来去搏一个机会，就好像呢是微了少少那个机会，兼且呢不是很值得啊。所以很多时呢去到澳门做嘢呢，成日想落呢个赌场呢买一两手，但行咗四五个圈之后呢都发觉都是不要买了，在这里赚钱不是摆低钱的嘛，是不是？所以呢赌钱对我来讲呢真是呢好少呢就是会掂的，只是有少少避之则吉标啊。不过对以下这一位朋友呢就不同啦，因为他不单止呢就是对这一方面呢好有知识啊，兼且都是马主呢，更加是帮呢这个马会呢就是唱了呢就是这么久以来呢就是、第一次的马会的宣传主题曲啊，属于郭富城的这一首冲冲冲。

0: 继续冲。
1: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睇郭富城咧嘅表演，因为咧佢嘅演出咧真系好鬼死型嘅，同埋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年事已高咧，喺舞台上面嘅表演咧，仍然系一个王者风范啊！除咗郭富城之外咧，其实今日咧都有一位咧就系星二代咧就嚟到咧我哋好心情经理人啊，就系关礼杰嘅女女啊 ，Fabian 关风兴咧就系会出现喺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同我哋倾偈啦，讲下佢嘅成长啦，讲下佢嘅人生啦，同埋最紧要啦。即系佢都系星二代嚟噶嘛，系咪？咁啊，成长嘅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星嘅爸爸接佢放学，究竟嗰个情况汹涌程度又会系点？同埋会唔会因为系爸爸啊喺呢一行嗰度咧就系做演员，令到佢都想咧就系试下喺呢一行发展咧，咁啊参加呢一个香港小姐，因而入行咧？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今日嘅四点钟啊，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一阵间咧都会有咧就系关风兴啊 ，VBN 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嘅。

0: 68岁嘅高龄仍然有咁精彩嘅演出啊，真係只此一家得佢㗎咋。Madonna 有呢一首呢即係 remix 嘅作品 That's Sherry 啊。
1: 大家好，我係袁咏仪。
2: 我係唐麗球。
3: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娟梁鹤琪。
4: 大家好，我係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关秀薇。
6: Hello, 我係张德兰啊。
7: 我係邓子峰啊。
8: 我係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係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係夏妙言。
11: 大家好，我係唐思颖。
12: Hello, 我係 Fabian 关峰卿。
13: 佢係好心情嘅人。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0: 今日咧就有 Fabian 就系关风兴啊 ，Hello 你好
6: ，Hello，
0: 我系咪应该叫做细侄女咧？
6: 细侄女、阿女咩都得，靓女都得。
0: 因为我哋个辈分就系似，因为咧阿关风兴咧就系阿关礼杰哥哥咧，都系 Anna 姐咧个女女啦咁样。见过你一万次，但系即系自从你入行之后咧，就好似熟咗啲，因为入行咧。見嘅機會真係好多，
6: 係係係，會密啲，可能喺唔同嘅場合見得多啲。除咗同媽咪、爹哋一齊之外，
0: 係啦，我以前就係去你屋企先會叫你，但係叫你咧，你都係落嚟樓下嗰度咧，好似偷啲嘢咁咧，就翻上房嘅啦嗰啲咁嘅嘢。
6: 我到今時今日都係咁嘅，
0: 但我成日叫你咧，我真係唔知咁樣講，唔好意思咁樣。我見親你咧，我都會有一個感覺咧，好似見到 Anna 姐，即係你媽咪咁樣噶。
6: 唔係，大家都係咁樣講嘅，一係就係覺得見到我媽咪咁，一係就覺得見到我爹哋咁樣。但我覺得好多人都覺得我似媽咪，我都會認為我係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佢後生嗰啲相咧，我哋兩個真係幾似噶，係啊，同埋把聲有時咧聽電話都好似噶。
0: 同埋咧，我嗌你做媽咪咧，嗌做媽咪，我嗌你媽咪。做家姐嘅，因為我當咗佢係家姐，叫佢細路，跟住我逼咗你爹哋話：嗱，而家我認咗 Anna 姐係家姐，你係我姐夫噶啦，逼佢。
6: OK OK，
0: 如果咁即係我係你，即係我係你 uncle 咯，
6: 即
0: 係
6: 我舅父，唔係喂，舅
0: 父啊，似都似都算係啊，
6: 細哥係咪？係係係，
0: 都係叫舅父啊，
6: 係
0: 啊
6: 係
0: 啊係啊係啊
6: ，OK 舅父，
0: 好少舅父同埋嗰啲兒生咧，嗰啲年紀咁近咯，咁似咯。咁但係點解你會咁中意入行嘅咧？嚇，阿花 B。
6: 我覺得可能細個嘅時候有睇爸爸去做嘢，嗰陣細個唔知道嘅時候咧，其實覺得好似哦好好玩喎、哦，佢都係去做下唔同嘅角色啊，去做下一場戲咁樣，但係完全細個嘅時候係唔知道。咩係辛苦或者佢做嘅嘢好辛苦，就係覺得佢好似好好玩，
0: 好五光十色咁樣。
6: 係啊，好好玩。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我都會鍾意去有 drama class 啊，或者嗰啲 plays， 我都會去鍾意去表演嘅。咁所以我覺得細個可能因為有爹哋嘅影響，自己係鍾意去做下 drama 或者做下 play， 有少少呢啲係咪叫表演欲？
0: 表演欲係表演欲啊，係啊係啊。嚇，咁你細個嘅時候喺學校，譬如你爹哋嚟接你放學又好，或者俾人知道你爹哋系关礼杰嘅，会唔会有一种哇好疯狂嘅程度噶？
6: 细个嘅时候，因为可能大家同学都系好细个，尤其是小学咧，其实大家唔知道，可能啦，我唔觉得佢哋知道爹哋系边个嚟嘅。但系爹哋无论点咧，佢都系好受欢迎的。
0: 哦，咁系真嘅。
6: 佢因为佢好中意同小朋友玩，咁所以我以前细个一翻到学校咧，我系冲去操场嗰个闸嗰个栏度咧，佢就会行翻去嗰度搣我嘅。咁好多嘅家长都会喺嗰度嘅，但系我未去到之前咧，其他小朋友我嘅同学咧已经喺嗰度啦。
0: 帮你一把，
6: 系即佢已经去到同我爹哋 interact 嘅，去同我爹哋倾紧偈玩紧啦。跟住我已经见到一大堆人嘅时候，就知道我爹哋喺嗰度，因为其他人已经同我一齐。所以我觉得唔系因为佢系边个，或者佢系一个艺人或者系演员，而系纯粹佢个人本身系好
0: nice，
6: 好 nice， 好开心，好中意同人玩，所以佢都好受小朋友欢迎。
0: 我哋成班 friend 都好中意见哥，因为佢系一个咧，即系冇乜所谓，但又唔系话冇主见，即系佢有要求。但如果你要去食牛腩河，我陪你啦咁样。
6: 系，即系佢会陪你去，可能嗰个唔系佢要食嘅嘢嚟嘅，但系佢会同你一齐去做，咁就大家一齐去开心咯。
0: 佢呢一啲性格有冇遗传到俾你啊？
6: 都有嘅，我觉得其实性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董建华的灵柩覆盖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在董建华逝世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亦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报道又话。

0: 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同团体，以及董建华的生前友好，亦发来唁电唁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乘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淨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都暂时畅顺。之后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湾仔运动场方向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深水埗有渠道工程，车辆禁止由大南街左转桂林街前往荔枝角道，受影响车辆可以继续直驶至钦州街左转前往荔枝角道，请留意返现场指示啦。仲有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登革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外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Hello， 我是杨善怡。 Hello， 我是朱海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Park 柏天南。
9: 大家好，我是钟伟冰。
10: 大家好，我是杜志慈。
11: 大家好，我是黑仔姜浩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友。
13: Hello， 我是张新月。
14: Hello， 我是敖嘉年。
15: Hello， 我是沈振轩。
16: 大家好，我是谭耀文。
17: Hello， 我是龚子欣。
18: Hello， 我是 Sandy 刘善庭。
19: Hello， 我是袁伟豪。
20: Hello， 我是阮琼丹。
21: 我是江嘉敏。
22: 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4: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
25: 刚。今天呢星期日就有这个呢，就是关风卿啦，花边 N， 我怕读花边 N， 因为我专门上网呢去 check 你的英文名字，是有两个读法的，英文同埋係呢個係法文啊，
26: 係啦，係法文嚟，係咪
25: 係？咁啊 ，Fabian 就係個法文讀法，係
26: 啩？我唔好清楚。咁因為冇理由，即係好似人哋成日都話，究竟你去叫 croissant 定係 croissant 咧？冇理由，我都冇理由要人哋讀到法文咁正宗嘅，係啊，所以我都係平時都係一係 Fabi， 一係就 Fabian 咁樣。
25: 係啊 ，Fabian 話其實嗌做花標都得㗎啦。
26: 係啊，
25: 係。但你介唔介意人哋話你係關麗傑的女女咁樣咧？
26: 未入行之前咧，或者？以前細個少少嘅時候會介意嘅，因為可能未入行硬係會覺得，哦，我想要做自己，我唔要成日都係爸爸個女。但係其實個人大咗，越嚟越大個之後，我覺得呢樣嘢冇乜問題。係我一樣，我值得我去骄傲或者 proud of 嘅事情，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识我或者识我爹哋嘅人，通常都会走埋就同你讲，哦，你爹哋真系好好噶，或者我之前做嘢佢系咁样噶，永远听到嘅嘢，虽然自己听到嘅都系好嘅，
25: 正面嘅，
26: 都系正面嘅，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更加值得我系骄傲或者开心，因为我觉得佢一个好嘅人啦，佢嘅工作态度啊，或者平时做人啊，所有嘅嘢都值得我系骄傲嘅时候，我觉得我唔需要介意人哋觉得我系佢个。而反而起个系我值得开心嘅嘢咯。
25: 我觉得系你嘅财产啊，
26: 吓、yeah.
25: 即系你嘅爹哋妈咪系一个即系咁有见地、咁高贵、咁识得拣正嘅，系啊吓，即系又你爹哋又真系一个系圈中嘅好好先生。
26: 嗯
25: 你点样形容同爹哋嘅关系咧？
26: 我觉得大家对住大家嘅时候，同爹哋可能平时都系好。casual 嘅，即係講會傾下偈，但係唔多嘅。可能始終女仔係會同媽咪傾得多、多偈啲嘅，我覺得即係可能深入啲少少嗰啲 deep talk 啊，都係同媽咪。可能女仔同女仔會方便啲。但係我知道，譬如以前去外國讀書啊，或者會唔喺爹哋媽咪身邊一段時間，嗰陣嘅時候其實會見到爸爸都會好唔開心，或者佢以前會送翻去英國讀書嘅時候咧，佢會擰轉面喊嘅，即係會擰轉面流眼。眼泪嘅，即系佢唔会喺我面前或者妹妹面前，因为妹妹都系加拿大，佢系一定唔会，尽量都唔会。但系你会见到佢嘅，佢嘅眼系开始眼泛泪光，系
25: essential 噶佢。
26: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喺嗰啲 special moment 嘅时候，佢系有嗰啲好。感性嘅位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我同爸爸或者妹妹同爸爸之间有一个特别少少嘅 bond 咯，我觉得系。
25: 哎呀，又唔知道，哎，原来真系咁都几。幾 sweet 嘅喎，係咪啊？
26: 明明該暴露咗佢啫。
25: 其實 OK， 因為其實你暴露咗好多㗎啦，包括你咧喺網上面成日整蠱啊關禮傑啦，同埋我都係睇你個即係 social media 先知道嚇、啊，原來傑哥食得咁辣㗎。
26: 係啊，佢真係好中意食辣，係無辣不歡。佢係食到嗰啲會。出曬汗，即係但係 OK 嘅，一路食一路抹汗咯。但係佢係真係好中意食辣，我亦都覺得我自己係遺傳咗呢樣少少嘅，因為我都中意食辣。
25: 哦，但你冇似我，你啲皮膚啊好靚喎。
26: 但係唔知啲人係咪話食辣嘅皮膚會靚啲嘅咧？
25: 我就唔係啦，因為我一食辣成塊面會紅曬㗎、
26: 哦
25: 啊，我會紅卜卜㗎，可能我啲鬼佬樣咧嗰啲咧，所以我戒咗辣椒油。但有陣時咧，唔覺意咧，你都會食下啲雞煲啊，都有啲辣。譬如去泰國食嘢咁樣啦，跟一食咧就會個面一笪笪紅咧，有啲人就問你做咩事啊？生風爛啊咁樣。但我呢個就係對食辣嘅敏感，同埋飲咗酒又係會咯。
26: 嗯
25: 係咯，好唔抵真係。
26: 咁可能唔同嘅人，因為四川都有好多辣嘅嘢食噶嘛。但四川嗰啲女仔應該好似好靚，嗰啲皮膚好好。
25: 我都覺得關嗰個地點事嘅。
26: 係。
25: 咁以前咧，即係阿關風卿你嘅成長咧，咁阿爹哋成日都去拍戏，咪成日都见唔到咯。
26: 系噶，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 帶我去，一係探爹哋，即係我哋會去探佢班啦。
25: 哦，即係原來去拍戲嘅地點，即係可能係內地又好，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好興噶嘛。
26: 係啊，係啊，係啊。而嗰陣細個比較多，因為可能細個放嘅假會多少少啦，或者功課其實可能未咁緊要，因為好小學、好細個嘅時候，所以嗰陣會探爹哋班多啲嘅。咁但係大個咗少少，譬如中學嗰啲時間，爹哋都係要喺出面做嘢多嘅，所以其實媽咪都會辛苦少少，但係佢都想 keep 住我哋有一個開心嘅童年，我會認為，所以其實媽咪會負起個責任，有時會自己一個帶我同妹妹去旅行咯，所以我哋三人行，咁但係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同佢玩一陣，
25: 一定有爹哋份嘅，只要佢時間就到，
26: 係啊，
25: 但係就唔影響佢嘅工作咁樣，
26: 唔影響佢嘅工作，係啊，係啊。

0: 我認識你媽咪呢 ,Anna 姐呢，佢好似都有啲儀式感㗎，佢好鍾意 create 一啲嘢呢係俾你哋㗎喎，係咪㗎？
1: 佢好鍾意儀式感，所以我認為我令到我都好鍾意儀式感，所以我少少嘢我都會覺得可以買啲嘢或者買個蛋糕咁樣。咁我會覺得我每個人都唔同啦，但我好鍾意有儀式感，因為其實大家日日都係咁樣過，咁每一樣嘢都可以值得開心嘅，我覺得即係、就是、哦，今日早咗放工，可能其實我覺得咁樣都可以值得慶祝下，
0: 係啊，游個水啊咁樣啊，
1: 係啊係啊，任何嘅嘢我都覺得係有儀式感，係個人好似人生裡面好似有多少少快樂，好似開心啲嘅，所以我都開心佢 pass down 咗呢樣嘢俾我。
0: 咁以前細個有冇一啲即係情況係真係你會都幾難忘啊？又即係你父母 create 俾你啊？因為我記得咧，你父母咧。就好犀利嘅，人人都系结婚一次嘅啫，佢哋结咗两次婚，因为佢哋差唔多到你哋大嘅时候咧，佢哋又搞多一次婚礼，系咪？
1: 佢哋中意可能大家同朋友一齐食下饭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譬如，所以我觉得。我細個嘅話呢、生日嚟講囉，一定年年都有一個
0: 開心，
1: 係啦，一個開心嘅生日會，即係會有小丑，我最記得係會請個小丑去幫小朋友去扭下氣球啊，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唔同嘅 theme 囉，會認為，而譬如到萬聖節啊，爹哋媽咪都會一定同我去 dress up， 去著下唔同嘅衫啊 costume， 一齊去 trick or treat 囉，以前細個仲有得嘅時候，我唔知而家好似
0: 少都有嘅，但而家香港就會覺得好危險，有騙案咋嘛，就怪之佬，
1: 係呀係呀係，咁就可能細個嘅時候都有呢一啲，每一逢過時過節，我都會認為都一定係有少少嘢會做咯，同我哋一齊係啊。
0: 同埋你嗰、那個你住嗰個地區就可以啲啦，因為啲鄰居就大家都識噶嘛。
1: 係，咁同埋佢哋其實本身應該係有講咗係一個 event 咁嘅嘢。如果你想參與嘅話咧，
0: 就可以參與。
1: 係啦，咁佢就會 mark down 邊一個門、邊一個屋企，咁你就可以去撳鐘，然後佢就會派糖俾你咯。如果係萬聖節嘅話，
0: 我呢個 trick or treat 呢個係好企業化。你讲大家啲家长都好安心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咁大家先玩得开心，同埋虽然啲家长都会一齐嘅，都唔系净系得啲小朋友，但系都系咯，而家冇咁危险咁样嘅话。
0: 嗯，你爹哋就同你即系有个好好嘅关系咧，有感觉似系前世情人啦。咁啊，譬如阿花 B， 你啊同Anna 即系你妈咪啦，你点样形容佢哋嘅关系，同你同佢关系？
1: 我会形容妈咪其实系我一个好嘅朋友。是因為我會認為其實我咩大部分咩都會同佢講，佢都會同我講，同埋佢個人你都知佢啦，佢好 open 嘅，我覺得即係我可以同佢出去食下飯啊，我可以飲下酒，我可以當佢我其中一個 girlfriend 一齊去做埋所有嘅嘢，即係行街所有嘅嘢，同埋今時今日有時譬如我去嗰啲小嘅 event 或者去睇下戲，我都會叫媽咪同我一齊去，因為大家就當一個
0: Girls Night，
1: Girls Day 係啊 ，Girls Night、Girls Day 咁樣一齊出去，所以我會認為佢係我一個，佢係我其中一個嘅好嘅朋友咯。反而係，但係喺適當嘅時候，我相信為人父母，佢都會俾翻一個 advice 我，即係除咗做我嘅朋友之外，佢都要俾一啲課堂啦，或者係咪，或者係嘅啱嘅 advice 我。身為一個過來人啦，或者係佢都會喺適合嘅時候咯，我認為除咗同我傾偈之外，都會講下啊佢。之前是這樣的，或者你可以聽吸取一下我這樣的經驗，或者你會不會這樣呢，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好的朋友。

0: 你知唔知咩？我同你妈咪熟啊，
1: 因为你哋好中意倾偈。
0: 一来啦，二来咧就系同狗狗有关。
1: 嗯、
0: 因为我个 friend 啊 ，Casey Lee， 佢又想要只狗狗咁样陪佢只东东咁样啦。跟住咧就揾咗阿 Anna 姐 ，Anna 姐咧都未讲话，诶、欸，我想要狗狗得，唔未讲就系第二个狗字，佢已经话得啦，已经系好快就揾咗一只被遗弃嘅狗狗啦，然后俾咗阿 Casey 啦。咁啊 ，Casey 就哇好多谢 Anna 姐，咁我又去多谢佢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同阿 Anna 姐之前识噶啦嘛，咁佢咁样帮。帮咗我哋，我就更加熟咯。跟住就更加讲狗啊咁嗰啲嘢咯。佢真系好有爱心啊！
1: 系啊，妈咪呢个系真系佢嘅好值得赞佢嘅一样嘢，因为佢真系好有爱心，佢好中意狗。其实任何嘅动物佢都好中意嘅，但系尤其是佢帮嘅时候，佢好中意帮狗啊。咁其实屋企而家养嘅所有狗都系 rescue 翻嚟噶，
0: 我知啊，全部
1: 救
0: 翻嚟噶，
1: 系全部都系救翻嚟。
0: 全部你见到你而家屋企你啲狗好似好开心啦，但系全部背后都有一个悲惨嘅故事咯。
1: 系啊，佢以前有一只狗，不过佢而家走咗。嗰阵佢妈咪啱啱拎翻佢翻嚟，佢真系得一棒骨咯，佢系真系得一棒骨。但系妈咪因为真系太有爱心，佢见到佢都会想拎佢翻屋企照顾佢，所以呢样嘢系真系好值得我去学习嘅，系啊。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喺你屋企烧嘢食啦，咁啊饮咗啲 champagne 啦，然后晕咗啦。你其中有隻狗呢上嚟 sofa 呢陪我瞓，佢驚我有事啊，跟住影咗張相之後我見到就嘩 so lovely， 係啊，當然我瞓到暈咗我都唔知佢陪緊我瞓，但係
1: 睇返張相我覺得哦有發生過，
0: 係好正啊。而其實我知道係有遺傳到俾你嘅，因為有一日呢你唔知幾多年前啦，你出去跑步嘅時候你又見到有隻狗，就好似類似唐狗定係我唔係好 sure， 你就覺得好可憐，你 follow 咗佢一排之後呢見到佢冇主人之後你就執咗去翻屋企，問媽咪可唔可以？但你嗰陣時，我記得你嗰陣時屋企已經有成五隻狗，仲要係大狗，
1: 係
0: 啊，個 story 係點啊？
1: 嗰日係我同妹妹一齊行，我覺得好似係記得係一齊喺男生圍類似嗰啲地方。咁其實有幾個男仔踩緊單車嘅，佢哋見到嗰隻糖狗 BB 先嘅，咁仲要係女仔。咁佢哋見到佢，跟住我就話：哦，係咪你哋嘅隻狗？即係都有問下佢究竟呢隻狗邊度嚟？佢話唔係啊，我哋就係佢跟住我哋一陣，咁我哋而家走㗎啦咁樣。咁我就係見到佢一隻真係好細隻嘅糖狗 BB。尤其是是女仔，我就更加唔捨得或者唔願意就咁擺咗佢喺呢度。咁所以我就即刻打俾媽咪，我就話啊有隻糖狗 BB 啊，佢真係好得意好慘啊，我可唔可以拎佢返嚟啊？咁我同阿妹就企咗喺度等咗一陣啦，係咁因為媽咪又啊會唔會係其他人嘅，即係佢又好驚會唔會攞咗其他人隻狗。
0: 你要 sure 佢冇主人先，你 sure 係啊。
1: 同埋有冇其他狗，因為通常都唔會自己一隻。
0: 係囉係囉。
1: 係啊，咁我哋又係啊，我哋就係周圍有睇過，但係又覺得真係揾唔到，亦都冇見到一隻媽咪嘅狗。咁所以我哋最後就決定就拎咗佢返屋企，照顧咗佢一排。但係好似你話我哋真係本身已經有太多狗啦。
0: 仲要係全部都係大型嘅啲狗。
1: 係啊，
0: 係真係好大隻㗎。
1: 唔係中 size 咁簡單。
0: 是真的巨型，
1: 是佢真的很大，所以要再容納多隻就真的太多。咁我哋覺得要做一個理性啲嘅決定，咁所以最後係其實係揾到一個朋友嘅朋友，佢哋都係想要一隻狗，佢哋都有探過佢，然後就覺得都好似好啱，佢哋都夾到，咁所以就最後就係俾咗佢哋去養。但係嗰陣要，因為我哋都係好感性嘅人，我同妹妹我仲記得嗰陣係坐喺樓梯度喺度喊嘅，就點解呀，點解你唔可以收留埋佢呀，但多一隻唔多，少一隻唔少呀，求下你呀俾我哋。係呀，但係媽咪就係話，但係你俾咗佢一個新嘅家庭，得佢一個，可能其實佢得到嘅照顧同埋愛係仲好，係呀。所以喺嗰啲時候嘅就係要理性少少，俾一個更好嘅環境佢，
0: 因為我哋一般人咧都會覺得，係、哎、你環境都有五隻大狗啦，係咪先？咁你養多一隻 BB 有乜所謂？但係大狗同 BB 嗰個年紀相差係一個問題啦。二就係其實雖然你嗰五隻狗係都係好大隻啊 ，rescue 翻嚟，但係其實五隻都有不同嘅一啲嘅問題嘅，有啲唔同嘅病啊，唔同嘅照顧。其實咧要照顧呢五隻被救翻嚟嘅狗咧，其實都需要好長嘅時間
1: 啊。
0: 其實真係咧，我梗係明啦，我梗係覺得知道哇要養多隻狗仔係一個好煩嘅事啦。但係嗰陣時可能你哋兩個都仲細㗎，係啊，其實都唔係好細，五六年前到啦係嘛？
1: 係，但可能對於我哋嚟講啊，都唔係我哋去真係日日都去湊去或者照顧或者喂佢，所以對我哋嚟講就啊、哦、都冇乜分別。但係其實對媽咪爹哋或者對工人姐姐嚟講，呢個係一個再多一個
0: 重擔啊！
1: 重擔係啊係啊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住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以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之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致意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亦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韩国和日本分别侦测到朝鲜发射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日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飞行物。日本防务省表示，朝鲜发射至少一枚疑似弹道导弹并已经坠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飞行物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鲜今个月12号曾经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被视为是抗议美日韩联合军演。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完成。三朝元老莫远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尾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香港现时总共有8个海岸公园和1个海岸保护区，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推广教育和科学研究。香港海洋公园助理总监温汉之话，为了庆祝海岸公园成立30周年，渔农署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向市民介绍本港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多年保育的成果，其中包括以下这个海上观团导赏团。
8: 在东涌码头出发，坐船出去游览大埔至到大屿西南海岸公园一带的水域，参加者都会安坐在船上面听我们讲解关于白海豚的资料啦，还有怎样在这个海岸公园获得保护。去到他们日常觅食的地点，我们就会停下船，期间希望都可以见到这些中华白海豚觅食的行为啦。中华白海豚就很喜欢跟着作业的渔船在后面看会不会可以有些漏网之鱼，不需要那么辛苦就可以享用他们的大餐。甚至乎有时中华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告诉他们白海豚的行为代表着什么东西。
7: 温汉之仲说，希望这个导赏团可以提高参加者对海洋濒危物种的保育意识。
8: 我们都希望给市民知道政府现在做紧什么东西措施去保护这个中华白海豚，譬如成立海岸公园。其实市民日常的行为都可以帮助去保育这些的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譬如不要在海上面乱扔垃圾啊，或者去排放一些污染物啊。
7: 详情请浏览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0: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11: 这是我
10: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我知道咧就系、是、Fabi 咧，你就参加呢一个香港小姐咧，就
1: 系、
4: 是、你有一个背后嘅一个原因，就系、是、都想将呢个爱护动物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是、讲多啲俾人哋知，系咪？系咪我冇讲错啊？
1: 冇，系。
4: 系点样嘅？你想点样嘅？其实你目的？
1: 其实我觉得要大家可能知多啲，即系关于可能保护佢哋、保护嘅动物啊。可能其实我认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嘅，但系我哋最近啦，或者好多时都会见到好唔开心嘅news， 啲人点样去对待某啲动物？
4: 系啊，近排好多啊，
1: 系啊，近排真系好多，真系唔系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周围都有。我觉得其实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我都有谂究竟点样，但系其实。可能咁样讲好衰，但系我觉得唔系需要，未必系需要去话俾人听点解唔好伤害动物，点解唔好，因为我觉得呢个其实好 common sense， 系咪好
4: 正？应该要知
1: 咯，系应该要知道，我哋唔应该伤害任何
4: 生命嚟噶，
1: 系啊，唔要应该伤害任何生命，但系系点样大家点样去令到呢件事更加有爱，点样去保护佢哋，点样可以有其他嘅嘢可以阻止到人哋唔好再。去做呢啲咁嘅嘢，或者令到佢哋知道其实呢啲生命同你一样会痛嘅，都会唔开心，佢都有佢自己嘅小朋友，都有 B B， 即係点样可以令到呢一个 message 可以俾到全世界人知道，或者因为呢样系其实系环球性㗎嘛，即係任何一个边一个地方都唔应该伤害呢啲动物，但係就係要人明白，但係都
4: 好难、啊，
1: 好难系啊！
4: 有阵时唔系好明咧，有好多人咧系当咗一个玩玩下，
1: 吓、啊，
4: 即系当咗虐待动物系一种玩嘅嘢，搵啲火烧佢啊！
1: 吓、啊，
4: 即系或者即系一啲唔好，即系我都唔识点样讲啊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要玩嘅嘢呢个世界好多，唔好再糟蹋或者再令到一个其实佢已经系冇主人或者系流浪嘅生命，更加痛苦咯。
1: 系啊，同埋我都希望或者。俾话俾养宠物嘅人知道，或者中意宠物嘅人知道，其实呢样嘢都系一个一世嘅承诺嚟嘅，应该就系俾。正如我点解有五只狗唔可以养第六只嘅时候，系因为我都知道呢一个系一个责任嚟嘅，我唔系求其拎翻嚟，然后摆喺屋企玩下玩下，可能过一两年唔要佢就算，呢个系一世可能十年、十五年嘅一个责任嚟嘅，因为其实好多人我都会见到好多机构咧，啲人可能个。狗真系养由 B B 开始养到佢十四五岁咧，可能觉得有少少病痛啦，个狗或者老啦，多咗啲负担，佢哋就会唔要佢咯。系啊，佢哋就会一系抌佢出街，或者摆去俾啲机构咯，俾机构，然后就系话哦，我而家开始敏感，或者总之有啲藉口嘅，就同佢哋讲就唔要只狗。但我见到呢啲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好伤心，因为。你是那隻狗的所有東西，你是
4: 對於 Everything, 是 the world, 是 the world
1: exactly, 是、
4: yeah.
1: 對於你那隻狗你是全世界，可能它只是你的生命的一小部分，但是對於隻狗你是它的全世界，真的。而你15年之後或者那隻狗老了之後你遺棄了它，它都真的不知道怎樣，就是它都會很慌忙，很不開心。
4: 我覺得個情緒慘一點，
1: 是啊，
4: 因為它很難再接受下一個的family,
1: 是
4: 啊，同埋佢会觉得主人离开佢系佢错，
1: 系，
4: 所以佢会变咗一只系好 sad、好 depressed 嘅狗啊。
1: 系啊，都同埋其实年纪咁大，要再真系揾一个新嘅家庭，系啦，要去养佢或者照顾佢，都其实好难。所以我觉得，就算唔好话伤唔伤害动物， 總之要養任何一個寵物，養一隻貓、狗、倉鼠咩都好，都要諗清楚你係咪可以照顧佢，你係咪會照顧佢咁多年先？因為而家 B B 可能好似好得意咁㗎，
4: 好好玩，
1: 係啊 ，B B 就好得意、好精靈啊，但係可能過多五年、六年、七年，佢係行得好慢啦。佢可能嗰陣要食藥，或者要唔知點樣，有好多唔同嘅嘢要照顧佢啦。你係咪？可以先，系咪可以咁样去做？你系咪愿意咁样去做？呢样嘢系要养任何一个嘅宠物嘅时候，一定要谂清楚咯。
4: 我唔知道原来有人系会养到只狗咁大年纪先至即系 give up 嘅。
1: 我就系最近又有见到咯，系
4: 十四五岁先至 give up 啊。
1: 系啊。
4: 哦，咁啊，佢最后嗰几年咪好惨咯。
1: 系啊，佢仲要系一个，佢仲要系一只细嘅 poodle 嚟。
4: poodle
1: 人哋 give up 咗佢，佢就系话喺我由 B B 又养到佢而家咁大，但我而家开始敏感，所以我唔知系咪一个借口啦，我都唔够。
4: 但系都有方法嘅，你可以
1: 系啊，
4: 去一间另外一个房或者咩或者隔离佢咁样系啊。
1: 最令我唔开心嘅时候就系、是，如果我养咗一只狗十五年嘅时候，我会唔会可以就咁抌低佢先？
4: 有感情噶嘛？
1: 系咯系咯，所以我都唔明白，所以我觉得就系一定要谂清楚。

0: 咁若果啦，即系要同阿 Fabian 阿关风兴拍拖结婚，系咪就一定要中意宠物先？
1: 我觉得唔系一定要中意宠物，但系个人要有爱心系啦。你可以唔中意，我唔想养一只狗，我唔想一只猫，冇问题嘅。但系你唔可以。冇愛心
0: 係
1: 啦係啦，你會見到都會唔開心嘅，或者哦你都好想幫佢，即係我覺得有呢個愛心 kindness 個人係唔係一個好人係好重要嘅係。
0: 嗯，咁佢有冇愛心啊？
1: 有愛心嘅有愛心
0: 咩？我見到好似麻麻地喎，對你唔係好好喎，係咪啊？
1: 唔係，有愛心有愛心。
0: 點樣形容你哋關係咧？
1: 我哋其實都幾相似嘅，因為我哋咁啱唔知係咪同一日生日嘅，我哋係同一日，係我哋同一日生日。
0: 幾號啊？
1: 2月9日。
0: 哦，同一日
1: 㗎？係同一日，係。咁所以我哋性格上係有啲似嘅，咁有時諗嘢嘅時候，大家都會 get 到同一個位，所以我哋嘅性格比較相似，咁同埋大家嘅興趣都差唔多，所以就我覺得比較夾咯咁樣嘅話係。
0: 哦，但你唔介意話俾人聽，其實你而家即係 dating 緊或者拍緊拖唔介意嘅？
1: 我唔介意嘅，因為我喺我嘅社交平台
0: 嘅 Instagram
1: 都有，係我都一齊拍片，因為大家都會拍片，咁大家都會一齊拍片，咁有時係好笑嘅，有時可能係 relatable， 大家可能有同感嘅，咁拍出嚟俾大家笑下又好啊，開心下又好，最緊要都係開心下啫，其實係。
0: 同月同日生咪好有緣分咯。
1: 是我哋大家發現咗嘅時候都嚇咁樣
0: 癲咗，
1: 係啊係啊！
0: 即係呢個世界，即係destiny， 呢個就係咁樣啦。係
1: 緣分嚟嘅，係啊。
0: 咁你爹哋有咩意見啊？
1: 爹哋咧都係一個水瓶座嘅男人嚟嘅，但係我其實佢哋兩個都好靜，都冇乜點樣嘅。即係大家都係靜靜地有傾下偈咁樣。咁爹哋都會覺得，咁我諗任婆爹哋媽咪都會覺得，哦，總之佢對你好。對我個女好就 OK 㗎啦，係啊，所以佢都冇咩。
0: 但係佢對我唔係咁講喎，
1: 係哦，
0: 佢有少 jealous 喎，你多咗啲時間俾男朋友，少咗俾爹哋喎。
1: 可能都係
0: 㗎。我鍾意你有諗，你諗完之後先講啊。咁你冇辦法，咁你拍拖有陣時係，不過我唔知啊，我就係睇 Instagram 嗰啲片啊或者嗰啲嘢咧，我覺得你 sort of 理性嘅，即係拍拖，即係唔似第二啲女仔咧放閃放到癲咗咁樣嘅。
1: Okay，
0: 你少你算唔算咧？
1: 我認為我自己啦，我認為我都唔係好中意即係放閃，只不過係覺得哦，我哋做咗呢樣嘢，呢個都係一個。我生活的其中一部分是開心的，想跟大家 share 埋，因為在我的 IG 上面的東西都是，哦，我開心或者我喜歡的東西我就會 share 出來給大家看，
0: 還有是真事來的，
1: 是啦，啊，所以就是，哦，都是因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來的，所以我都會放在一起跟放 Daddy 或者放媽咪放我的狗一樣，就是全部都是我生活中開心的一部分，我的朋友都是，所以就會在 Instagram 跟大家一起 share。
0: 哦，即是其實Fabi你的人你都是一個 open book， 即是不介意，即是總之我過得自己嘅話，我就 show 俾大家睇，咁即係之類嗰啲嘢，係咪？
1: 係啊，係都係嘅，即係我覺得我肯俾人哋睇嗰啲，我都會。咁大部分我都有嘅，除非真係啲好 private 啊，屋企
0: 啊，沖涼啊，
1: 係啊，嗰啲
0: 唔使 show。
1: 係啊 ，OK， 好，收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相关的土地。

0: 地發展項目，包括香港仔遊艇、康樂及住宅綜合發展項目，正進行城規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標。路透社報導，美國財長貝森特今日稍後在紐約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談，討論人工智能、貿易和其他經濟議題，為中美元首今個星期在華盛頓的峰會鋪路。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會談將於當地星期日上午大約10點半在曼哈頓摩根大通總部舉行，美國貿易代表格利爾亦會出席，會談預計持續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說，摩根大通並不涉及今次經貿磋商，但由於即將召開聯合國大會的曼哈頓地區加強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會晤的場地。在北京，商務部昨日表示，經中美雙方商定，何立峰今個月19至23號率團前往美國，與美方舉行經貿磋商，雙方將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引領，磋商彼此關心的經貿問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而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系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富道中嘅快线需要封闭。另外，油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路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噶。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主流、
4: 另类、
6: 舞台、
4: 文字、
6: 影像、
4: 形体、
6: 媒介、
4: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敦煌素光行》。
8: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10月，两位编舞就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嘅。过程中咧，我哋系入咗一个158石窟嘅，咁喺入边咧系一尊非常之庄严嘅卧佛嘅形象。参观完咗之后，编舞就突然间谂起之前睇过嘅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佢作为呢个芭蕾舞剧全剧嘅一个主线。
7: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结合，创作出这一部芭蕾新作，交给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8: 兩位編舞在今年一月的時候親身去了蘭州的一間大學去研習敦煌舞的。在蘭州他們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去學習敦煌舞裡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動作和一些舞蹈語言的。例如九色鹿的手勢啊，同埋一啲反彈琵琶、胡旋舞啊，呢啲舞姿，再將芭蕾舞嘅精髓結合埋一齊。
7: 敦煌素光行，10月16至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9: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11: 逢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12: 好心情经理人，
13: 每个人都希望咧生活得咧就系舒适愉快嘅，但我自己就好怕咧，即系夜晚瞓觉嘅时候咧，有啲蚊子咧喺度嬲住啊，咁样咧，真系好烦厌啦，好困扰啊，同埋啲蚊子咧大咗之后咧会变咗蚊噶嘛，会吸你血噶嘛，系咪？所以咧要趁佢咧仲系咧吓非常之弱势嘅时候咧，就要拍咗佢啊！继续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系 Alex 李志刚，就有呢一首新歌啊，好中意佢嘅作品啊，佢嘅名叫做 Moon Tang， 有呢一首。
14: 我只是好似很帅很少，但是并不得意。

0: 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現今嘅年代咧，冇 WiFi 嘅話咧，即係好似咧冇錢一樣啊！好重要嘅一件事啊！我自己近年啊搬咗去一啲舊樓嗰度住啦，咁嗰度嗰啲 WiFi 啊、嗰啲電腦嘢咧就好渣嘅，咁始終都係咧，因為太舊啊，嗰一個樓宇嗰啲電話線啊，就咁多人分咧，就嗰啲速度好慢啊咁樣，咁搞咗好耐咧，咁啲 friend 同我講話，不如你試下咧，就係用嗰一啲咧，就唔需要插線嘅，就咁樣一座嘅 router 啊擺喺屋企嗰一度咧。插着佢就可以咧自动用 WiFi， 咁我就知唔以对啦，同埋可能真系唔系好了解啊，咁就冇用啦咁样。咁由于咧即系屋企嘅嗰条线啊，或嗰个电脑线嗰个 WiFi 咧，即系太差嘅关系啦，于是啊即起心肝啦，就走咗去，咁就去揾一个咧即系无线嘅 router 咁样个 WiFi 咧摆喺屋企咁样啦，咁安装啦，唔安装由自可，一安装先发觉。原来呢个世界有啲咁正嘅嘢噶，原来用咗之后先发觉之前自己嗰几年咧挨咗呢一个咧，即系咁慢嘅呢一个即系速速啊嗰个速度啊咁样咧，真系嘥咗啊！其实应该一早咧就系用呢一啲咧 router 咧嚟摆屋企嗰度，咁啊唔使烦咯。引申到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咧，有阵时做人咧有好多嘢咧系自己唔了解，咁啊唔去试啦，到头来咧发现原来我 miss 咗咁多嘢啊！尤其是而家我哋呢一啲咁嘅年纪啦，即係好多时咧，我哋做人做事咧都有自己一套嘅方法啦，一套嘅风格啦。有陣时有啲新嘢咧即係插入嚟咧，你会觉得好烦啊，好似搞乱咗咧我自己做嘢嗰个 system。但係其实你唔好掹住先，你褪后一步諗一諗，褪后一步睇下有冇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将呢一啲新嘢融入喺自己嘅嗰个做人或者做事嘅方法当中。好简单咋嘛，譬如 AI 咁样啦，好多啲朋友咧，上咗年纪啲都话：，AI 嗰啲嘢唔好搞啊！啲电脑嗰啲嘢咧，唔掂啊咁样。但系其实你唔掂咧，积埋日新月异咧，你系会越嚟越 outdated 噶啦。其实可以慢慢了解一下噶。譬如我啲 friend 咧，成日都好惊 AI， 觉得AI 取代人嘅一个位置啊，大家都冇嘢做啊，好多时啲工咧就系俾 AI 做晒啊，你系会淘汰啊咁样。或者有一部分是啱嘅，但系同时你唔了解 AI， 你系点知佢淘汰到啲乜嘢咧？对一啲新科技啊，对一啲电脑嘅嘢咧，我自己都唔系话特别叻，但系我就唔会有一个咧即系落闸啊、闩埋门嘅态度，尤其是咧系对 AI 啊，因为我好早已经发现咧 AI 嘅对我嘅好处啊，就系咧你好简单，你要写一篇文章嘅话咧，其实你揾 AI 搞咧，即系快得好交关，兼且咧佢嗰啲格式啊，佢一啲用词啊咁样。是你唔会用到㗎。好简单就咁打几个关键字啦，写明话俾佢知你要个篇文章几长啊，几多字啊，几多分钟啊咁样。咁咁样好快就写晒出嚟㗎啦咁样。咁你见到嗰一篇嘢呢，其实你只係可以即係调校少少，将某一啲即係好突嘅字眼删略咗啊，或者加返自己嘅一啲语气落去呢，就係成篇呢好正嘅讲稿嚟㗎啦。咁諗想一成又系嘅，即係以前负责写稿嗰啲人呢，系咪即系失业咧，又或者冇用啦，冇人再揾佢写嘢咁样。但系同时，如果你系懂得去用 AI 嘅话，而你系写稿嘅话咧，咁啊真系咧悭翻好多时间，同埋都系精准好多噶。所以好多人同埋事，即係千祈唔好咧，一见到嘅时候咧就褪后，或者咧闸住先，或者系了解佢、明白佢嘅话咧，可能会对你嘅日常生活咧有好大嘅帮助㗎。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这个礼拜我做了人生的一件很古怪的事，就是整个礼拜都没有做运动。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其实做了 gym 都有一段时间，其实不多不少都去到一个樽颈位，我又不是出去比赛，又不是成，所以就不会说突然间好犀利咁样训练自己啊，要达到某一个目标啊咁样。有时咧做下 gym 都去到一个樽颈位，所以我决定呢一个礼拜咧暂停一个礼拜，用一星期嘅时间去调教自己。我发觉咧，原来咧我当我冇做 gym 嘅时候咧，我原来有好多时间剩啊！朝头早咧，成个朝头早咧真系可以瞓觉啊咁样，同埋瞓得好多啊！而且咧以前我一起身咧就要煮早餐啊，咁啊准备食完早餐之后去做 gym 咁样啦。但系当你咧即系呢一个礼拜暂停咗做 gym 之后咧，时间多咗咧，你系会去一啲茶餐厅嗰度食下嘢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地方嗰度咧食早餐咧，又好似成个生活咧又唔同咗。有時個生活咧，真係太過固定啊，即係好有板有眼咁樣，幾點做幾樣嘢啊，邊時邊刻啊，又翻工啊咁樣咧，係 OK 嘅，即係有一個 schedule 嘛，係咪？但係同時咧，唔多唔少咧，都會跌入一個咧好黑板嘅黑洞嗰度噶。所以呢一個禮拜咧，我停咗一個星期咧去做 gym 咧，我領略到一樣嘢，就係我係好中意做 gym 噶。我下個禮拜咧好快已經咧 mark 定曬教練咧，就要翻去咧即係呢一個做 gym 嘅懷抱啊，繼續做運動啊。仲有咧就係做运动咧，其实对自己嘅身心咧，即系有所一个帮助，有一个正面嘅帮助。最起码咧，个人咧活跃啲啊，开心啲啊，对所有遇到嘅难题咧，都会迎刃而解啊，一笑置之噶。我成日做 gym 咧，好多人都会问我：，你唔做 gym 咧，会唔会身痕啊？咩？我话梗系唔会啦，做 gym 会，咁鬼攰，有阵时真系想唞下啊嘛。但系呢一个礼拜真系冇做 gym 咧，完全冇做运动嘅时候咧，系有少少 miss 噶。唔单止咧 miss 做 gym 即系呢一样嘢啦。更加 miss 呢个健身中心啦，同埋好 miss 我个教练啦，因为我的教练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好搞笑嘅人嚟嘅，成日都每日咧搞到我咧真系又爱又恨啊咁样，所以咧明天开始我会回复咧即系做 gym 嘅生活，做 gym 嘅生涯，都希望咧收音机嘅旁边嘅你咧都要咧即系间唔中咧就系伸展下自己啊，即系做下运动啊，适量嘅运动咧令到自己咧即系个身体咧即系健康啲啦，同埋开心啲啦，仲有啊就系嗰啲关节咧唔会咁容易老化咁容易残啊，仲有个样咧都好似后生啲嘅。所以如果你甚少做运动嘅话咧，唔紧要噶，唔系人人都需要做 gym 噶，你可以拣咧自己适当或者适合你自己嘅运动。有啲朋友中意打啲球类啊、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咁样，或者而家好兴嘅 pickleball 啊咁样，适随转变，大家都可以玩自己中意嘅嘢。我就识到一啲 friend 咧就好中意跑步嘅，咁啊如果你中意跑步嘅话，仲简单啦，又唔使钱，落街咁啊换对波鞋咧就可以跑步啦，可以趁住今日星期日放假日子咧，做下运动啊，舒展下筋骨，令到自己身心舒畅啊。

能够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咧，系最开心噶。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冇乜忧愁啊。如果你遇到一啲嘅困难嘅话咧，尽快解决佢，将所有问题、所有烦恼咧即时解决，唔好拖啊！开心舒服嘅人生咧，其实就摆喺你面前嘅啫，睇你点样去演绎，点样去诠释。希望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都会令到你开心愉快啊！吓，转头就会有啊刘善仪嘅有美相伴，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到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喺香川俱乐部同埋深水湾公众码头。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深水埗游活动封路，直至到夜晚8点，基隆街介乎石硖尾街同埋南昌街全线封闭。沿住石硖尾街南行去大南街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右转基隆街去南昌街，受影响的车辆请留意返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风骚发户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头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一个中年男人毅然放低一切，走上嵩山少林学武。
11: 3年之后学成归来，要在香港这个钢筋森林行合仗义，印证他心目中的合之道。
10: 有请现代豪侠传的编剧郭荣康介绍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12: 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小小个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带给我很多想象，看完之后就以为自己做了大侠，之后又接触了一本小说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是讲有个以前的即系西班牙的小说啦，即系中世纪的时候，好中意做骑士，佢就睇完啲骑士小说就走咗去做骑士。我就谂，如果将呢啲咁样嘅嘢摆喺香港，有一个中年男性，佢真系好中意武侠小说，如果想喺香港成为大侠又点样呢？咁所以就衍生咗写一个寓言式嘅故事嘅念头啦。
11: 武侠精神系咪只系存在喺小说当中呢？
10: 男主角吴家良认为侠义唔只系一个都市传说。
13: 武侠啊，其实除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好不好打啊，识啲咩武功啊，咩门派的层面之外咧，武侠小说世界入边咧，每一个侠咧都有佢心目中一啲好自己的一种追求。这个侠其实不单止武侠世界的，其实可以在我哋生活上边遇到的每一个人咧，其实佢心目中咧都可以有不同属于一个好自己的追求。
11: 香港话剧团《现代豪侠传》
10: 即日起至到10月4号，
11: 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鞋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4: 有尾相伴。

0: 2026年9月20日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一阵咧我哋有直播访问啦，咁4:30咧亦都有一个访问兽医嘅环节，叫优秀同行。咁而家先讲下有关动物嘅新闻先。有一只白色嘅牧羊狗静静咁躺喺呢个草地上边，雪白嘅毛沾上咗明显嘅血迹，眼神充满疲惫，好似啱啱打完一场硬仗。佢唔系单纯嘅攰。而是啱啱独自击退了一只想袭击羊群的野狼，救了羊群，但是自己就满身伤痕。更令人鼻酸的是，不单止他受了伤，而是他倒下之后，羊群的反应，羊群没有散开，没有逃走，亦都没有因为怕血迹而躲起，反而是一只接着一只主动靠近牧羊狗，将它围住在中间。画面里面甚至有一只羊轻轻地贴近牧羊狗，好似同佢讲：你辛苦啦，我喺呢度。呢一张嚟自欧洲高原牧羊嘅相喺网络上面疯传，因为佢打动人嘅地方唔单止系牧羊狗保护羊群，而系当佢真系为咗羊群而受伤倒下嘅时候，嗰啲平时被保护嘅羊竟然会用自己嘅方式翻到去佢身边。牧场主人话：呢一类牧羊狗从小就同羊群一起生活，佢哋就系羊群嘅一份子，一起长大嘅家人。羊会认得佢、信任佢同依赖佢。佢有啲咩事嘅时候，羊就会用安静而亲密嘅方式回应。呢件事亦都令到我哋知道，动物之间嘅感情比我哋想象之中更细腻、更深。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啦，时间嚟到4:30啊！今日嘅直播访问嘉宾有一间名为浪浪协进会嘅狗场嘅创办人潘潘同埋芳芳。Hello， 两位好。系啦，咁啊，介绍带嚟嘅狗狗啦，呢个系我哋规矩嚟噶，包括佢嘅姓名啊、性别啊、品种啊、性情同埋佢救翻嚟嘅故事系点样。
1: 好啊，咁各位听众好啊，咁隔篱咧，我隔篱呢个小朋友咧，就佢个名叫 L 七，咁咧。点解我哋会起呢个名呢？其实系因为我哋即系一路以嚟救咗好多小朋友啦，改名已经改到好头痛啦。咁咧，所以咧，阿七咧就系、是、当其时佢嗰个救佢嘅地方咧，嗰个系一个新界敏感度嘅一个地段，就叫 L 七。咁所以咧，就我哋就攞咗佢呢个地段嗰个代号嚟做佢个名啦。咁样啦。咁至于佢个来历啦，佢嘅故事啦，其实咧佢本身系一只仓狗嚟嘅。咁咧就仓狗即系顾名思义都系。系帮啲仓看门口啊，可能
0: 冇乜特别照顾啊，
1: 冇乜特别照顾啊吓。如果好嘅个仓主好嘅有良心嘅，可能会买啲狗粮俾佢食啦。如果刺奇少少咧，可能系真系食剩嘅送头送尾咁俾佢哋食嘅啫。咁呢啲就系一般好典型嘅仓狗嘅待遇啦吓。咁直至到啦嗰间仓执。粒咗可能結業咗之後咧，咁就冇帶佢走啦，遺留咗佢喺度啦。咁直至到另外一個倉搬嚟嘅時候咧，咁就佢哋又唔介意有阿七喺度嚇，咁佢哋自己又本身有養狗，咁啊算啦，咁啊餵多隻啦，咁啊餵埋阿七咁樣咯。咁但係喺即係相處咗幾年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哋嗰度嘅員工咧同阿七，但即係始終都係有一段距離啊，即係大家親近唔到，亦都即係攞唔到個信任嚇。咁啊，每次都係放低食物，咁啊七見到哦人行開咗啦，咁就行埋嚟食嘢咁樣啦嚇。咁直至到有一日咧，就個倉嗰度有個職員咧就通知我哋，就話七唔知點解係有啲恐怖嚇，嗰、那個眼球咧，其中一邊嘅眼球咧，成個跌咗出嚟嚇。咁我哋一睇到張相之後，我哋都真係大吃一驚啦嚇。咁話點解咁恐怖嘅，咁大件事嘅咁樣嚇。咁啊，跟住就我哋去到做拯救嘅時候咧，咁就佢都係驚我哋嘅。咁我哋都係用啲壓氹氹嘅方式啦，用嘢食啦咁樣，跟住就可以最終就係將佢去捉起咗，咁就帶咗去診所嗰度去醫囉。咁就不過都因為嗰個眼球已經跌咗出嚟，已經係即係嚴重潰爛，所以最終個 治療方案都是要摘除個眼球
0: 咁樣，係，咁亂咗線咁樣咯，
1: 係啊，所以變咗個單眼珠咯。
0: 但係佢哋嘅經歷會唔會影響咗佢性情咧？佢嗰個性情係點㗎？會唔會都係驚青？
1: 其實又好微妙喎。咁我哋其實好多時救咗翻嚟嘅狗咧，我哋自己都會 keep 到佢中老嘅嚇。咁、就當然啦，過程當中梗係好希望幫到佢揾到屋企啦嚇，咁樣咯。咁但係喺我哋即係。之後佢休養相處嘅時候咧，咁佢慢慢唔知點解就認定咗我係佢個
0: 老豆，
1: 一個好信任嘅人，
0: 親密嘅
1: 係好親密嘅人，甚至乎而家即係我行去邊都好，佢都要喺我身邊嚇。即係我譬如帶佢出領養日，我可能行開行埋唔喺佢身邊嘅話，佢就會囉囉攣咁樣。但係當一見到我嘅時候，就揈曬尾咁黐埋嚟咁樣咯嚇，係、哦、咯，即係。呢、這個改變係都幾得意嘅，幾微妙嚇。
0: 好，咁介紹完阿七啦，咁啊一陣間可能介紹更加多你哋狗場嘅狗啦嚇。咁、其實而家你哋嘅狗場有幾大？因為我去過啦、但我唔會知道幾大啦。
1: 我哋個狗場我哋叫大本營啦，我哋成日叫做咁咧，我哋個大本營就大概有8000尺度啦嚇。
0: 係。
1: 咁
0: 而家有幾多隻狗？
1: 有當中裏邊有185隻狗到，係啦。
0: 185隻。
1: 係啦。
0: 全部係救翻嚟嘅。
1: 全部都係。
0: 即係唔係話？有人喺你門口啊！我有朋友棄養啊，拎翻嚟咁，定係全部都要喺山卡嘅地方救翻？
1: 試過有啲係真係俾人抌喺門口，咁、
0: 我哋明知你哋會收，係啊。咁有冇成個狗場咁多不同嘅狗隻嘅背景啊嘅、情況狀況？有冇話分幾多區咧？
1: 有㗎。我哋雖然就真係。唔係好鍾意去困住隻狗，因為我哋會覺得喺出面救咗返嚟，我哋都係想你開心幸福，咁但係如果救咗你返嚟長期困住你嘅，咁我不如我覺得可能你寧願你可能仲喺條街度流浪，你會可能會開心啲添，自由啲添，咁所以呢我哋其實場裏面呢大部分嘅區域都係自由行嘅 free run 嘅啲小朋友可以，咁但係當中啦即係都會有一啲小朋友可能係即係會有同狗與狗之間打交啊，或者唔親人，甚至乎有攻擊性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劃分咗幾個區域㗎，咁我哋有老狗區啦，咁老狗區就係去保護一啲即係年紀比較大咁就嘅狗狗啦。咁另外就有一個隔離區啦，隔離區呢就係for一啲啱啱新返嚟嘅小朋友，因為佢哋每一個小朋友返到嚟，我哋唔知道佢之前嘅background 咁我哋一定要安全起见，有一个14日嘅观察期去做隔离。咁、我哋有一个隔离嘅房啦，就专系放一啲新翻嚟嘅小朋友去做隔离啦。咁另外就有一啲系一個個嘅獨立嘅倉啦嚇，咁但係點解要有呢啲獨立嘅倉？真係要閂咗個門困住佢哋咧，就係因為當中真係有一啲可能係會同其他狗打交啊，會有攻擊性嘅狗啊咁樣，咁我哋只能夠真係可能殘忍少少就困住佢，但係困嘅當中都要一個可以接受嘅空間俾佢哋去，即係起碼可以轉下身啊，行幾步啊咁樣咯。
0: 我老公有時睇到呢啲你哋狗場，即係唔係淨係你哋啦，可能其他狗場啊嗰啲啲片啊或者咩啊，其實佢哋仲幸福過喺幾百尺嘅屋啦。佢哋起碼自由可以喺度周圍好大嘅地方去行啊。
1: 當啲狗少嘅時候咧，就真係幸福嘅，我覺得嚇、即係真係地方夠大俾佢。俾佢哋周圍走，但係當而家場裏面已經有185隻狗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佢哋幾擠迫。
0: 喂，我記得我嗰次去探你啦，第一次去亦都係唯一一次去啦。咁你有一隻好大，好大嘅黑色狗，嗱你話係其實係名種嘅喎。
1: 嗱嗰隻狗叫 Extra 啦吓，咁点解要帮佢改呢个名
0: 就50kg 系嘛，
1: 而家55kg 啦再重咗啲添啊，咁其实呢佢系一隻有品种嘅叫做东北黑狼犬吓，系一隻中国嘅品种犬咁样啦吓，咁但系你唔好睇佢即系虽然好靓仔好高大威猛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一隻俾遗弃嘅狗当日我哋有一位义工朋友喺街上面遇到佢，都 直头同我讲话，我见到一只好似马咁大嘅狗咁样吓。阿潘潘，你可唔可以帮我收留咗佢先啊？吓，佢又好乖，俾我上绳。咁我屋企又唔系好够地方，咁佢咁大只咁样，咁就系咁样翻咗嚟啦。
0: 系啊，嗰次我去到，佢直头扑埋嚟嘅时候咧，系企唔稳嘅。
1: 系，你要扎行个马先得嘅。
0: 嗱，潘潘，你系由义工开始啊，咁就开始到而家自己创办一个狗场啦。我知道你嗰阵时系即系好深受你做义工啊，你觉得自己。好鍾意做呢樣嘢喎，咁即係你可唔可以先好似係揸車先嘅、跟住先去救援。
1: 係、
0: 你講下你嗰個機緣、做義工嘅機緣。
1: 其實我最初啦，應該咁講啦，本身我係身邊有一位餵狗姨姨嘅朋友，咁、佢就即係餵咗好多年啦，喺龍鼓灘餵咗好多年狗，都有廿年以上㗎啦咁樣。咁我哋嗰陣時都係一個普通自己養住隻 poodle 嘅一個寵物嘅主人啦，咁啊唔係好認識啊咩叫餵狗啊，或者點樣照顧啲流浪動物嘅事情啦。咁啊跟住啊有一次機緣巧合啊，不如我跟埋你一齊去餵狗啦咁樣。咁先至見到一啲，咦？原來哇，原來真係喺一個山頭裏面，冇乜人嘅地方，竟然又可以有好多狗喺度出現嘅咁樣。咁但係佢哋其實即係如果唔係有阿姨姨餵咧，又真係冇咩食，因為佢哋唔同話可能野豬都仲有雜食性，可以有挖泥土啊，有植物啊嗰啲可以食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狗狗喺山上面真係冇嘢俾佢食，佢就真係會餓死㗎喎。咁樣咁開始就接觸咗流浪動物呢樣嘢。咁直至到有一次啦，山竹颱風啦，當年有一個超級颱風叫山竹颱風啦嚇。咁嗰陣時山竹颱風嘅時候咧，咁就各大嘅 shelter 咧，嗰陣時都作出呼籲咧嚇，就話可唔可以揾一啲暫託家庭幫我哋接收啲小朋友過咗個風先至翻嚟啊？或者有冇一啲有車嘅朋友可以幫手我哋疏散啲狗啊？咁樣嚇，咁我就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諗啊，咦，我自己都有架車，其實我又可以做到車手幫手疏散啲狗呢個嘅工作咁樣。咁跟住當其時我就揀咗一間機構去幫。手啦，就自己举手咁就话，喂，我可以帮手疏散啲狗，咁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就叫做真系正式踏入去呢个义工嘅行列吓。
0: 咁但系后屘你就直情帮手救援嘅，即
1: 系
0: 跟住有阿无手 Ken 啊嘛，
1: 系
0: 嘛，我记得
1: 听过啦吓。
0: 系啊，嗰阵时系即系点样会开始，即、系由普通义工到要去救援咧？
1: 其实都。係啦，由車手開始啦，頭先所講啦，車手開始幫手車狗啦，咁跟住之後到送翻去，即係過完個颱風送翻去 shelter 嘅時候咧，咁當其時有啲義工就同我講啦，喂，其實我哋平時日常領養日都好需要車手嘅幫手嘅喎，咁樣，咁我就話好啊，我反正放假我都係得閒嘅，咁我可以幫手車狗過嚟領養日啊，咁樣，咁就由呢個車手啦，漸漸做下做埋領養日嘅義工啦，咁領養日嘅義工做下又做埋暫託家庭啦，咁暫託咗之後咧，咁好快又冇幾耐又有感情又失咗手啦，又做埋領養人啦嚇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其實當其時我真係都冇乜。特別嘅嗜好，即係可能翻工放工放假就可能喺屋企咁打下遊戲機咁樣啦，咁樣過日子咁。跟住我就諗啊，喂，其實都好似幾虛度光陰喎。咁又幾得閒喎自己。咁當其時我就打，即係有時得閒就打俾阿 Ken 啦嚇。我話喂 Ken 啊，我而家得閒，你有冇嘢要幫手啊？咁樣跟住佢話哦，你唔怕辛苦就過嚟咯。我哋要去邊度救只烏蠅蟲咁樣嚇。咁啊，跟住我就由嗰陣時開始就。跟住阿 Kango 去做救援咁啊，亦都系喺佢身上学到点样去真系做一个拯救一啲好惊人接触唔到嘅流浪狗、流浪猫咁样，点样去真系要去捕捉佢翻嚟，带佢去医院睇医生咧，咁样去医好佢咧，咁样就系由咁样开始咯。
0: 嗱，我访问过几个狗场嘅创办人啦，佢哋好多咧，即系都系买屋。卖晒家产咁样，产业咁人开个狗场嘅。你哋咧开始嘅时候咧，使唔使要一笔资金咧？
1: 其实我哋就冇咁大付出嘅，好坦白讲吓。咁不过当其时啦，即系亦都系 頭先提及過我哋認識一位朋友喂狗姨姨啦，咁佢就係喂屯門龍鼓灘嗰度啲狗啦。咁當其時佢有一次就同我哋講，佢話：喂，我隔離嗰度有人退咗租喎，咁嗰度地方又幾好，又地方又大，可以養下狗喎。你有冇興趣租咗個地方擺下狗啊？咁樣唔係好貴嘅咋啲租。咁跟住我計下條數，以為 OK 喎，又可以負擔得到咁樣。咁就由嗰陣時開始租咗個地方，咁就一發不可收拾。當你有地方收狗嘅時候，就越收就會越多，就變咗今時今日喺我哋喺屯門龍鼓灘嘅大本營咯。嗰、那個地方
0: 係我有時同阿 Angela 咧，即係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創辦人啦，傾咧，佢話不歸路嚟嘅呢個係。好，咁啊，讲下两个人嘅分工啊，你同阿芳芳，我想阿芳芳出下声先，又怕丑啊，有啲吓，你负责啲咩咧？你
2: 我负责唱大本营入边嗰啲所有小朋友嗰啲一切
0: 起居饮食所有嘢，哇，咁咪好大件事咯，知道百几只狗，佢哋每日佢哋咪分开时间食嘢，一定系同一时间食嘢？
2: 同一时间，
0: 同一时间你摆
2: 唔系？我是大盆的摆在这里整盆在这里，我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做那么多东西嘛，整大盆的水啊粮啊摆在这里，他们肚饿自己吃
0: 哦，
2: 摆长粮。
0: 但是狗有时是不知饱的，会不会吃得过多呢？
2: 不会，如果是 BB 的话我会将它分几多餐给他们。成犬通常他们知道呢自己那些食粮是几多，他们不会再吃的。
0: 嗯，咁你又要負責管理曬成個shelter， 成個狗場嘅所有嘢，
2: 係
0: 啦，即係如果有生病啊嗰啲又點樣咧？你即刻要揾阿搬搬幫手噶咯喎，可能
2: 係啊，打電話俾佢，然之後叫啊邊個。咁我入面係我係兩隻腳行路㗎嘛，通常係咁佢識揸車，我又唔識，咁咪打電話俾佢囉。然之後喂邊個病咗喎，喂約下睇醫生喎，咁你返嚟呀點樣過嚟呀，車佢咁樣過去睇醫生。

0: 九成其實都是要去看醫生，要涉及醫療，甚至乎是真的可能每隻狗一住在醫院留院一住就可能講緊短的兩三個星期，長的可能兩三個月咁樣。咁其實嗰個嘅醫療費用個住院費都幾昂貴嚇。咁所以我喺度諗啊，咁其實有時即係佢哋小朋友留院嘅過程裏面可能淨係每一日去洗下傷口啊咁樣，咁其實呢啲我自己都做得到喎，咁又唔使嘥啲住院錢喎，咁啊不如試下租一個地方，租一個鋪位咁樣，租一個地方咁樣去建立一個 center， 將啲小朋友要復康嘅小朋友呢，咁就放喺嗰個 center 嗰度自己去照顧啦，咁就慳返啲醫療費啦咁樣囉。
1: 其實係大膽喎，因為我所知嘅冇乜狗場啦，自己喺一個市區度，因為你租好貴，地方好細，就係特登做一個咁樣嘅 center。
0: 但係就我係因為睇到近呢一年啦，真係出面嘅鋪租啊嘅租金係平咗好多啦，因為市道差啦，咁我諗下，以為不如又揾到一個唔係真係話好貴租嘅地方，就試下用嚟做呢個用途啦。咁跟住另外第二個用途呢，就係呢，因為我哋其實始終唔係話真係好有知名度啦，咁所以以往呢去真係問人借場地去做領養日呢係好困難嘅事，咁好多時所以
1: 即係做領養囉。
0: 係啦，
1: 因為我都睇到，
0: 跟住我就諗下，喂，不如攞埋呢個地方嚟做一個領養中心啦，咁唔使再問人借地方，咁自己就可以有一個場地去舉辦領養日啦。
1: 不過有時咧，大膽咧又有所為嘅，即係我覺得，因為我都聽聞咧話你哋要擴充啊，即係都好好啊，呢個 centre 做得咁樣。好啦，咁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浪浪協進會嘅潘潘同芳芳啦，咁我就有4點鐘嘅新聞簡報之後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话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佢离世感到不舍，又话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就话，董建华是香港回归之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好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话，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逐步实现。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6%，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

0: 達到進入州議會的最低門檻。而在柏林，極左左翼黨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國選擇黨排第三。東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今個月初舉行州議會選舉，德國選擇黨得票接近四成四，成為這個州的第一大黨，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約一成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一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近住李屋村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3: 有尾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6: 想你的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7: 今集嘅优秀同行继续有请嚟盛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 我哋继续讲一啲关于眼嘅问题啦。系咪狗狗同猫年纪大就会有白内障？
8: 其实都
7: 无可避免嘅啦。
8: 其实都唔一定噶，好多主人以为狗嘅白内障系一定有嘅，老咗，其实就唔系嘅。猫咧更加少添。
7: 你而家讲起，我又记得我有一只走咗嘅老狗系冇白内障嘅。
8: 系噶。
7: 其实如果当佢真系可能会有啦，有机会有嘅时候，其实几岁开始要注意一下佢咧？
8: 其实任何年纪都可以有嘅，因为视乎你个白内障个来源啦。咁如果你个白内障个成因系因为年纪老买嘅，咁多数你会 expect 可能近可能八岁或以上先会有嘅。咁但系如果你个白内障个来源系因为遗传问题嘅话咧，咁变咗咧，可能你就会见到 even 两岁嘅狗仔都会开始有白内障见到。咁其他嘅原因，譬如话有一啲发炎啊，或者有一啲视网膜嘅病啊，又或者系可能。有啲創傷性嘅嘢，可能佢會俾貓貓畫親個眼嘅，或者係其他啲代謝問題，譬如話一啲我哋講糖尿病啊嗰啲咧，其實都可以令到佢喺唔同年紀嘅時候都會有白內障，未必一定要大年紀先有過。
7: 哦，即係唔係由裏面發出嚟嘅爪傷都可以成為白內障㗎？
8: 係㗎，尤其是貓啦，你知佢哋好兇狠㗎喎，大家。如果真係嗰個手指甲一下爪落去個眼嘅時候，佢係除咗穿入咗你個眼角膜，再穿過咗你個晶體嘅話咧，咁其實就可能引致白內障㗎啦。
7: 嗯，咁。譬如话几时开始，譬如留意到啦，即系其实嗰个外观会系点样就知道啊，佢系白内障，因为有时系会睇错嘅，即系你会见到反光，好似有啲白，但系其实唔系。咁去到医生嗰度系咪都有得即系有一定嘅检验方式嘅咧？
8: 你讲得啱噶，其实好得意嘅，去到好大年纪嘅时候咧，尤其是七岁以上啦，咁好多主人带啲动物嚟 body check 啦，好多主人都会同我讲，佢睇唔到噶啦，其实佢个眼有白内障，其实都差唔多一半以上佢都冇嘅，系啊。
7: 咁嘅調查話一半以上都冇啊！
8: 即係我眼見就大部分都冇嘅，因為其實可能主人可以睇到佢眼角都有白內障嘅原因，純粹係喺光嘅地方咧，佢會見到佢嗰個晶體咧有少少好似濁濁地咧，或者變咗珍珠色咁樣樣啦。咁個好多主人就可能誤以為佢有白內障，再加埋有啲老狗咧，可能冇你後生嘅時候咁好反應啊，冇咁 responsive， 可能叫佢未必會嚟應你啊，抌波仔未必追得咁快咧，佢就以為佢個視力唔好咯。咁其實 靠呢樣嘢睇呢，好多時候都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哋個晶體呢隨住你年紀退化嘅時候呢，咁你個晶體裏面嘅蛋白呢其實會有啲 fiber， 有啲纖維會一路增生嘅，咁呢嗰啲咁嘅蛋白呢會隨住年紀越大就會越向中心走，越 pack 越實嘅，咁你就會視覺上嗰個晶體就會變咗好似有啲珍珠嘅顏色，個主人又會以為佢係有白內障，其實佢冇，咁唯一你可以知道有定冇白內障嘅方法呢，就真係去睇醫生嘅呢、這個你我哋有一個特別嘅眼鏡可以照啦，咁去睇下究竟佢個晶體係咪透光，只要你個晶體仲係透光，你仲可以見到你個視網膜嘅話呢，其實代表佢個晶體都仲係完好係好好㗎。
7: 哇，你咁樣講突然間發現咦，我嗰三隻老狗我以為佢有白內障，佢可能冇事喎。咁我其實今日先帶佢哋睇完醫生，其實應該係即係俾醫生去 check 先喎。
8: 係呀，其實好多
7: 但係如果越嚟越白係咪就係㗎啦，
8: 唔係㗎，因為嗰個晶體退化都會年紀越白佢越足㗎。係喎。
7: 咁係咪小型或者幼年嘅年輕嘅寵物都會有白內障嘅？
8: 是的，尤其是遺傳性的，是的，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的都可以的。
7: 是不是什麼狀況會令到白內障的風險會又高呢？糖尿病？
8: 糖尿病會，絕對是。
7: 絕對會添啊？
8: 絕對是。很多主人都挺憂心的，因為其實我們如果隻動物有了糖尿呢，那很多主人都已經花很多時間控制糖尿啦，那但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很早跟個主人講定先話，有糖尿病嘅動物咧，其實都幾大機會咧，佢哋之後個白內障會控制得唔好啦，會有白內障啦，同埋到最後要去到要做手術嘅，因為佢哋個血糖升得太快嘅時候咧，會影響到佢個晶體裏面嘅結構咧，咁就可能會有啲主人講到話，可能一兩日。然後就可以由隻眼睇得好好，變咗突然間完全變到白曬，呢、这個都係有可能個。
7: 哦，咁即係白內障嘅動物係咪一定會完全睇唔到嘅？真會有一日係睇唔到、
8: 我諗都好視乎佢個變化嘅，因為我哋講由好初期嘅白內障，可能你淨係俾醫生照燈先見到有少少花咗嘅，直至到去到你個白內障完全熟透嘅，意思係你我照燈落去，我根本上完全睇唔到視網膜咧。其實每個動物都唔一樣嘅，咁但係。而家個動物實在年紀可以去到好大，好近都十五歲。其實你問我啲狗狗嘅事，咁變咗佢年紀越大嘅話咧，其實佢個白內障越容易俾多啲時間去退化咧，其實 eventually 佢都會睇唔到嘅。
7: 但係其實咧，一有咗少少花，好似頭先咁講，到熟曬，其實嗰個時間係咪都因久而定？
8: 係啊，因久而定，同埋因個原因而定咯。
7: 最短會幾耐？最長會幾耐？
8: 如果你講到真係去到頭先講糖尿嗰啲，真係可以 over 一兩日已經去到白曬。咁如果你話純粹係年紀大而退化嗰啲咧，可能都可以去到好多年㗎。可能由我七歲嘅時候發現你有少少花，可能去到成十二三歲佢先去到完全白曬都會㗎。
7: 哦，原來可以咁耐嘅，因為我自己就經歷咗唔同嘅狗啦，咁啊有唔同嘅長短度啦，但係咧我就唔知係咪自己買嗰隻眼藥水有用，就覺得佢哋而家嗰幾隻老狗啦都有少少白內障嘅時候，都拖得幾耐下，都可以延緩咗幾耐。
8: 不過我搞清楚係咪白內障先，係啊，咁如果真係白內障嘅話，可能真係佢個退化嘅程度可能係慢咧，就可能你滴眼藥水就感覺上可能好咗啦，係啊。是啊，咁亦都可能
7: 其實唔滴佢都已經係咁耐㗎啦。
8: 可能你冇白內障都唔出奇㗎，真係係啊。
7: 咁治療係咪一定要開刀咧？
8: 如果你真係要講緊令到佢有翻正常視力係嘅，咁都我哋成日都講好睇。個主人個 expectation， 你想預期你嘅狗仔嘅生活係如何？因為如果譬如我個狗仔係我兩歲已經係遺傳性嘅白內障，佢仲有好長命啊！可能佢一有白內障嘅時候，佢已經令到佢個生活質素好低，佢又冇得出去玩，又睇嘢睇得唔好，成日都係咁撞撞，好驚嘅。可能我就會建議你真係盡早做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講緊係你一隻狗仔去到成十四五歲啦，你先有白內障嘅，我諗就好睇下啦。其實如果佢已經適應得好好嘅，我諗你要做可能就未必一定要做白內障，可能盡量就控制下佢個眼發炎啦，嗰個問題唔好俾佢變差變青光眼咯。
7: 嗱，講到白內障咧，咁如果即係其實係咪要即係人咁啫嘛，都要佢去某個階段先可以做手術噶嘛，係嘛？即係先得噶嘛？
8: 都係嘅，因為白內障唔係一個零風險嘅手術嚟嘅，咁所以如果係好早期佢視力仲係好好嘅話咧，其實我哋多數都未必建議你去做嘅。可能你個白內障嗰個程度係成個晶體嘅少過 30%。睇嘢都仲好好嘅， 或者是可能得一隻眼有的另外一隻眼冇的都是看嘢仲好好的，可能你個主人都未必會考慮會做手術住。但如果開始去個白內障是你定期去覆診啦，會影響到佢眼壓啦，或者你定期覆診開始影響到佢嘅視力同埋行為嘅話咧，我諗你就係時候要開始去考慮咯，就唔好等到好熟啊發曬炎先去做，因為個成效就差好多。
7: 你嘅定期覆診即係大概幾耐之內？
8: 我哋多數都建議三個月一次嘅，最少都係、
7: okay.
8: 啊。
7: 嗯，明白。好啦，即係其實石毛蟹咧，其實佢邊一方面出現問題咧，大家都係要小心，都係要睇醫生嘅。好，唔該曬金醫生。Thank you.

0: 好啦，時間嚟到四點踏十啦，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名稱叫有美相伴啊。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58%，比較乾啊。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同埋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生效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有美相伴嘅直播訪問嘉賓咧，就係浪浪協進會嘅兩位創辦人潘潘同埋方方啦。我想先問。你阿潘潘做得救援啦，而家其實你九場唔係好耐喎，可以21年開始到而家，但係你就係21年開始救援，即係正式自己做救援，唔係跟人係啦。咁係啦，呢咁多年啊，有咩救援嘅難忘經歷咧？
1: 難忘經歷啊，如果難忘經歷都有兩個嘅，咁啊，首先比較一個近期啲啦，近期啲咧，咁有一次有一隻狗叫做阿 Bob 啦，我哋改個名做阿 Bob 啦。咁咧，佢就係啦，
0: 都有詩意，多得你唔少。
1: 咁咧，佢就個故事就係有一次啦，就喺石澳嘅一個停車場嗰度嚇，咁就俾啲駕駛人士發現啊，點解有隻狗自己一個喺度喺個停車場嗰度係咁吠啊？咁啊，咦，今日又見到，聽日又見到。如是者就成個星期都仲喺度喎，咁樣咁係一隻唐狗嚟嘅咁樣啦。咁跟住啲駕駛人士或者附近啲村民啦，咁就可以開始留意到呢隻狗啦。咁啊，跟住就攞啲食物去餵佢啊，攞啲水俾佢飲啊，咁樣咁就都開始懷疑佢究竟係咪俾人遺棄抌喺嗰個停車場嗰度嘅咧？咁樣咁開頭我哋都留意到呢個嘅事情嘅，咁但係見啊，都既然有人餵又都叫有人照顧，咁我哋就暫且可以觀察住先啦，咁樣。咁但係一個星期後啦，開始就聽到一啲嘅消息，就係話喂，呢隻狗原來已經俾車撞過幾次咯，有一次甚至乎好似話俾架巴士撞過添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就求證唔到啦，咁樣卒之我哋就去咗現場去睇嚇，咁就已經發覺真係隻狗喺度啦。咁而當其時見到佢咧行路嘅步伐咧，都真係係有少少拐下拐下咁樣嘅嚇。咁但由於佢驚人啦嚇，咁就我哋想去真係帶走佢去睇醫生咧，係都幾困難嘅。咁如是者啦，咁我哋去咗幾日啦，咁亦都發生過好多次嘅驚險事情啦，即係例如喺石澳道嗰度，其實講緊條路都好窄啦，來回行車線咁樣嚇，咁佢有時無啦啦又會跑出去個馬路上面啦，咁跟住就車來車往，彎位又多咁樣，啲車真係可能一駛過個彎，隻狗就喺佢面前揼車都揼唔切咁樣，即係發生過呢啲好多好驚險嘅事情咯。咁我哋當其時都考慮過，喂，我哋得兩個人一架車，自己揸住架車，其實我哋都需要保護自己啦，又要保護隻狗啦。咁當其時我哋都亦都有報警求助，希望警察可以嚟幫手截住啲車啊，封下封路啊，希望去捉到佢啦。咁啊，即係又喺石澳道嗰度揦住個網咁樣去追咗一段路咁。但係佢雖然受咗傷都唔夠佢快，佢都真係當佢要叫做逃跑嘅時候係我哋都追唔到嚇。咁就但我哋就冇放棄到呢個救援啦嚇，因為始終覺得佢真係被車撞過，係應該要去睇醫生嘅，唔可以由得佢枕喺度。咁漸漸喺嗰段期間之後咧，佢慢慢由石澳道開始，慢慢一路行到出大潭道啊。咁越行越出，最後咧就去到有一日去到筲箕灣嗰度就俾人發現，咦喂，點解佢出咗嚟嘅咁樣？咁但係最危險嘅一件事，佢就係上咗去東區走廊啊，最終
0: 嚇。
1: 咁喺東區走廊其實過往好多嘅事件咧，有動物闖入咗東區走廊範圍咧，其實最後個結果都係唔好嘅下場嚟嘅嚇。咁就所以我哋都好緊張啦，當其時喂，因為真係東港死好多狗嘅嚇。咁我哋又嗱嗱聲由屯門當其時就揸車咁樣飛住咁趕過去啦。咁希望係即係冇諗住係點樣捉到佢嘅，但係都想即係去到睇下用啲咩方法現場執生咁樣睇點樣去救佢咁樣啦。咁 我哋又係聯絡咗當其時聯絡咗警方啦，咁、就好好我哋好幸運，亦都即係真係好感謝港島區嗰邊嘅交通警員呢，佢哋知道咗我哋係救援機構想救呢隻狗嘅時候呢，佢好協助我哋，即係直頭係由當時喺現場嘅警員咧，直接同我哋聯絡啦，話翻俾我哋聽，當時阿 Bob 係走咗去邊個方向啊，或者喂佢而家又掉咗頭啊，咁樣啊，又向緊邊度跑啊，咁樣，咁大家即係展開咗呢個追逐咁樣啦嚇，咁就當其時嗰個東區走廊都封閉咗，唔知兩三個鐘頭啊，最少都有，所以個當其時港島區嘅交通都幾癱瘓下當其時，咁啦，而最難忘就係最感恩嘅一樣嘢咧，喺當其時咧，除咗我哋去救援之外啦，警方又好帮忙啦，跟住咧，仲有一啲狗主啊，当其时喺个 WhatsApp 群组里边咧，大家去帮手留意呢只狗，一见到就发布一啲消息咁样，大家去互通消息话俾我哋听啊，只狗而家 Bob 走到去边度，走到去边度咁样，咁最终咧。就阿 Bob 由呢個東區走廊咧走翻落去下低地面啦，咁就入咗去喺北角嗰個嘅東岸公園啦。咁當其時佢入咗一條骨頭路嗰度，咁但係我哋當其時未有咁快知道佢個行蹤去到嗰度。咁好彩咧，就係有一位交通警員咧，當其時咧就鍥而不捨，真係去一路跟蹤住阿 Bob， 甚至乎嗰個公園裏邊嘅車已經係駛唔到入去啦。個交通警員都最後落埋地。徒步咁樣跟蹤住佢，直至到阿 Bob 去咗一條骨頭路，佢 block 咗嗰個位置，唔俾佢再翻出嚟，咁就等到我哋去到現場可以救起咗佢咯。即係我最感激嘅就係當其時，如果唔係有嗰個交通警員係去鍥而不捨去幫手跟住阿 Bob 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未必救得到佢咯。
0: 可能時間關係咧，你淨係可以講咗一個難忘經驗，但我就聽到之後咧，我就好即係覺得救援一個難處就係你想救佢，但係當佢驚嘅時候，可能佢會衝到唔知去邊度嘅時候，又有佢嘅危險喺度啊！咁你要點樣收放啊？即係點樣控制
1: 佢？不過喺嗰件事最感動嘅就係、是，即、就、係、是、覺得呢個社會上好多仲有好多人好愛動物，人間有愛嚇、包括係警察啊、市民啊嗰啲咯，係啊。
0: 咁創立到而家，其實最大嘅困難係咩咧？
1: 我諗而家經濟差啦，真係。但係醫療嘅費用亦都唔會話因為經濟差而平咗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面臨最大嘅困難真係醫療嘅費用咯，甚至乎而家拖垮咗我哋個營運嗰個嘅資金咯嚇。
0: 方方有冇嘢補充？即係你而家管理個 shelter 會唔會咩係最大問題啊？
2: 最大問題係梗係水浸呢啲啦。
0: 哦，係啦，我要跟住問啦，就係你哋好多時都一打風啊、大雨啊就水浸，點算咧？係，
1: 尤其是而家唔需要打風，只要嗰場雨大少少咧，就已經又浸㗎啦嚇。咁或者我哋略略講講啦，因為其實點解我哋會成日浸咧？可能其他人唔明白，因為我哋嗰個位置，我諗你嚟過你知啦，我哋係一個啱啱喺正一個盆地啊，窩咗落去一個凹咗落去一個地方，咁所以咧，一落雨咧，我哋就遭殃噶啦，即系四方八面嘅水就咁样涌咗落嚟我哋嗰度咁样咯吓。所以尤其是近呢几个月嗰啲雨水特别多，都唔使话黑雨黄雨，一大雨啲我哋就浸。咁不过好彩真系好感激有渠务处啦，同埋民政处呢两个嘅部门啦，去帮我哋手啦，佢真系疏导翻嗰啲嘅积水啦吓，咁就等到我哋起码啲小朋友唔使罚企，唔使游水先吓，系啦。
0: 咁而家你譬如救咗啲狗翻嚟咧，系咪都要有啲行为嘅评估啊，或者训练啊咁？
1: 有噶有噶，因为唔系只只狗翻到嚟都亲人啦吓，咁所以有啲尤其是比较怕人啊，上唔到绳啊嘅，我哋会安排佢去一个寄宿训练学校嗰度去接受呢个训练咯，希望可以改善到佢个行为，令到佢信任我哋人类，咁就容易啲出到领养咯。
0: 同埋你哋都多谢啲义工系咪？
1: 系啊，我哋有即系，尤其是而家咧，好多义工帮我哋手啦，亦都好多谢佢有佢哋帮手，喺我哋个 centre 嗰度咧，帮手带啲小朋友出街啊，等佢多啲出街啊，学识点样上绳啊，或者系一啲行为嘅问题啊，咁样，好多谢呢啲义工帮我哋手咯。
0: 嗯，咁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啲狗已经好，狗场已经好枯啦，好爆啦，咁同埋救援又好多啦，咁有冇话有啲即收到求救，但系真系救唔到，即系帮唔到手
1: 嘅？其实我真系有嘅，好坦白讲，而家呢个时间真系有嘅，因为而家我哋真系个场里面已经系非常爆满，啲狗已经摆到出门口，我哋冇多余嘅地方去接收更多嘅狗，咁所以而家我哋只能够做嘅就係真係一啲伤嘅病嘅，我哋一定会去救，因为我哋唔去救佢真係会死，咁但係如果你话佢可能只不过係喺街上面流浪，但係冇伤冇病嘅，我哋就真係冇辦法啦，就只能够同求助人讲，你如果係想帮佢，你不如俾啲食物俾啲水佢啦，咁样吓，
0: 希望更加多嘅人啦，自己主动可以係即係帮手啊，领养啊等等咯，咁你哋有位啦，今日係啊，好多谢浪浪協進會两位创办人欢欢同埋芳芳同我哋做一个好好嘅访问，稍后将会有华语音乐风啊，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5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3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市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接近香岛小筑同埋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升碳排放，是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22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12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我阿摄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双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主流、
4: 另类、
9: 舞台、
4: 文字、
9: 影像、
4: 形体、
9: 媒介、
4: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的深层生态退休营，等大家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都市，暂离日常，藉此吸收大自然带来的活力，将能量带回去日常生活，重新出发。听听他们的地球项目高级教育主任 Natalie 吴思敏的介绍。
11: 今次呢个三日两夜嘅退休营咧，系一个沉浸式体验，由我哋加道里农场教育部、保育部、农业部一齐去带领，活动非常之丰富，包括咗我哋会夜间进行生态探索，我哋会落田摸下泥土啦，会采摘新鲜嘅食材香草一齐煮嘢食，我哋仲会留足够嘅空间留白，俾参加者同大自然互动，进行艺术创作。参加者不单止可以放松休息，还可以打开感官，在大自然里面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10: 营里面的活动会引领大家深入探索深层生态学，究竟它和一般的生态学有什么不同呢？再听下 Natalie 的讲解。
11: 平时我们讲的生态学呢，多数都是偏向客观的科学数据或者是环境管理，而深层生态学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都不是局外人，我们本身就是生态网络的其中一部分，这个都是我们退休营的名字 We are Nature 的真谛。
10: 我们都是大自然深层生态退休营，10月10至12号，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3: 大湾区蜂蜜字， 嶺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蜂蜜字》，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家好，欢迎回到嚟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ch 姜文杰啊！今日嘅时间系9月20日嘅5:10啊！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室外嘅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啦。第一首介绍俾大家嘅歌曲系一位男歌手，佢嚟自河南省份嘅郑州市，佢叫做马嘉祺，马嘉祺，祺字行先。

0: 马嘉祺是时代司令团的主唱啊，同埋队长啊。呢首嘅奇迹航线是短剧奇迹的插曲同埋片尾曲。以航星为意象，讲的是人生路上怎样追住奇迹嚟行，信自己可以飞到想去的地方。跟住我哋介绍俾大家呢位女歌手，嚟自辽宁省大连市。
1: 落日的余晖，
0: 佢叫做朱美吉，朱美智。歌曲叫做《日落之前》啊，日落。

北京舞蹈音乐剧的学院毕业，是演员亦都是喜剧人。这首的以日落海边为场景，很有画面的歌曲叫做《日落之前》。跟住落嚟，有位男歌手嚟自海南省三亚市。其实佢嘅祖籍系广东普宁啊。快乐男声嘅全国总冠军陈楚生，长。

呢首歌以肠胃核心意象，讲的是成长，由细个离家漂泊，到最后遇到一个不嫌弃自己的人，终于有个家。陈楚生，强。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佢嘅祖籍其实系湖北省啊，但佢出道嘅时候系喺台湾地区。

是魔方小姐的主题曲，讲的是跨越半生的闺蜜情谊，两个女仔由细玩到大，后生一起癫一起靓，老了还会一起斗嘴添。但是哪个不开心，另外一个一定撑住。方小轩，老朋友。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埋呢一位嘅嚟自四川成都嘅男歌手罗云熙，罗云熙嘅《正视所有事物的伟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00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00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1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臣国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说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名古屋亚运男子足球赛，港队在第二场小组赛1-5不敌泰国队。上半场14分钟，泰国队在中圈回传失误，港队防守中场胡俊铭截到之后大波上前施射，省中对方球员入网，港队领先1-0。泰国队之后在禁区外射入世界波，半场追平1-1。港队日前在首场小组赛0-2不敌日本队，今场不容有失。不过港队换边后初段连失两球，被泰国队反超前，包括56分钟应对传中解围时摆乌龙铲入自己龙门，港队落后至1-3。泰国队之后再入两球，最终以5-1大胜港队。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

0: 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龙尾香岛小竹。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啦，分别系需要封闭噶。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前文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定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醒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7: 欢迎翻到嚟9月20日嘅华语音乐风，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是5:36，外面的气温现在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啊。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明星的八必画作。而今天我画的就是有小宝拉格公之称的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欣赏下美景了。事不宜迟，我们继续听华语好歌。先来送给大家有来自安徽合肥的男歌手许嵩。许嵩的歌曲心有所想，心有所想。

大家听到的钢琴是朗朗弹的钢琴。这首《心有所想》是央视经典永流传的主题曲，讲紧后生仔要有志向，好像爬山咁，不怕风雨，一路向上行。

同一个理念，我细个踩单车嘅时候，我妈妈同我讲，一路向前去，千祈唔好停落嚟，人生都系咁样。许嵩，心有所想。跟住我哋介绍嗰位嚟自黑龙江嘅男歌手俾大家，佢叫做毛不易。毛不易，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生活里面有好多好短暂嘅画面，譬如一只雀仔停落嚟，其实好值得我哋望多两眼。无不易，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跟住落嚟，一男一女，汪苏泷、邓紫棋，第一次合作就唱首暗恋嘅歌曲《让你知道》。

想讲又唔敢讲。靠近同逃跑之间有个徘徊，唱紧嘅系心跳加速嗰种感觉。

汪素龙、邓紫棋，让你知道。跟住嚟送一位女歌手俾大家，华语乐坛天后孙燕姿。

嘴里说不难过，但眼泪亦都继续流落嚟。宣言之，我不难过。嚟到节目尾声，送一首特别啲嘅歌曲俾大家。曾经讲过，小姜嘅华语音乐风，无论系 hip hop、新歌、旧歌，甚至纯音乐，都会介绍俾大家。只要是华语乐坛的音乐人，就会介绍给大家听。这位来自移居在法国的华人爵士音乐家、独立音乐人，四岁开始学钢琴，在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十八岁去了法国深造，成为巴黎国立音乐学院 Jazz 目前唯一一位获得 Jazz 学位的华人。他叫做姜山，歌曲名字叫做《和平》。

姜山嘅音乐充满住 jazz 嘅味道，有好多其他嘅作品同时融合埋 new soul、电子、hip hop 同埋中国风嘅元素。有机会嘅话，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继续介绍俾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小姜继续陪住大家华语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說，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規劃提到，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預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認為低於四年是好現實，如果有需要，可以考慮再興建簡約公屋。法新社報導，因應中東緊張局勢升級，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前一日結束在大衛營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澳洲悉尼西部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三伤。紧急服务部门当地下午接报，三名儿童和一名女子在南山地区雅利海池小镇一架汽车内被人用刀刺伤，其中一名儿童当场死亡，另外三人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警方说，三个儿童都未够五岁，受伤女子就40多岁，四人身份有待确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之后提返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30至到清晨6:00，连接启德出口至城启道、启祥道同埋启福道嘅支路会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返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10:00做完晨光就梗是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这样形容他们，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不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瑞。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不用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主流、
4: 另类、
9: 舞台、
4: 文字、
9: 影像、
4: 形体、
9: 媒介、
4: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细细个嗰阵喺临瞓之前听过边啲嘅童话故事呢？童话故事入面嘅世界七彩缤纷，主角总系抱有希望，用尽办法扭转命运。而谢慧思自己创作的独脚戏，就是讲述一个受战火牵连的小女孩怎样从故事书当中找回这个世界的色彩。
11: 对于我来讲，火之姿就是一样全世界最靓、最美好、最梦幻的一个精灵，所以它不是我们本身现有存在的某一个精灵，它就是一个全新的而最美好的精灵。当世界还是一片黑暗的时候，是故事精灵火之姿飞了出来，将世界变成七彩颜色。而有一日，玛丽的主人安妮，她遇上了战争，她将自己收埋在一个黑妈妈的世界。玛丽见到之后，就决定去故事里面去找回火之姿出来，将颜色送回给她的主人。
10: 这次独脚戏用二手衣物和遮作为道具，谢慧思说除了希望以永续方式制作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
11: 我会觉得好像故事就是以前的人，很多不同的人写成，然后一点一点这样集结，最后影响到我。同样都想将这个概念摆回来这里，就是我一点一点这样去收集别人的东西，然后他们集结再去变成一个艺术的样式去影响其他人。
10: 在我遇见火之姿之前，谢慧思独脚戏10月2至11日牛棚艺术村 1A 空间。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Hi， 我是 Matthew。
13: Hello， 我是 Sarah。
12: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2: 下午6:00至8:00啊。
13: 有什么送给我先？
12: 有啊，有音乐。
13: 仲有呢？
12: 有快乐。
13: 仲有你同我。李丽瑞、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欢迎翻到嚟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嘅有音乐有快乐，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4: 你翻嚟啦咩？
12: 系啊，翻嚟啦！欢迎翻到嚟。
14: 李丽睿，你都系欢迎翻到嚟啦。上个礼拜就放假啦。
12: 系啦，辛苦晒 Sarah 啦。
14: 唔辛苦，唔辛苦。要嘅，要嘅，迟早我都会放假嘅。
12: 系啊，跟住就会到咗系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啦。
14: 冇错，不过大家都好挂住你咯。
12: 系，多谢晒大家。
14: 嗯。
12: 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主题嘅，而今个星期嘅主题咧 ，Sarah 话谂咗好耐噶啦，但系就唔记得咗。
14: 有时候有啲嘢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样，即系摆低咗，今日写低咗，但系咧你冇睇咧就唔记得啦。我都要多谢嘅就系 Matthew 咧，好多时候我哋大家咧都会互相会 send 一啲可能喺社交媒体上面嘅嘢啦。你 send 咗俾我嘅就系有一条片咧，系有关于嘅就系梅艳芳同埋嘅就系张国荣哥哥一首嘅合唱歌。点不知下边我见到有啲人嘅 comment 咧，就喺度写。類似是那些話就很多謝的就是香港有這兩位的歌手，你覺得的就是出現在個生命裡面能夠聽到他們兩個的合唱的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12: 我都認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14: 我都覺得是。所以呢在今個星期我們的主題的就是生命中的美好，
12: 是就是想了很久，但是我 send 那條片給你之後呢就想起、原來當初有想過這個主題，但就一直都忘記了說，然後就今次用回了。
14: 沒錯，很多東西都可以摆在里面的，即比如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话，会不会在不同的年纪又或者不同的时间的话，对于美好这两个字的解释都会不同，
12: 是我觉得我自己今次揀咗一啲覺得係生命中好美好嘅嘢啦，可能係大自然嘅嘢啦，亦都係有啲係回憶嚟嘅。對於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跟住我就擺咗落嚟啦。而第一首歌咧，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呢一樣嘢係生命中好美好嘅嘢，講緊嘅就係愛。

0: 送俾大家嚟自 Queen 嘅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诶、爱情又或者普通嚟讲爱啦，对屋企人嘅爱啦，对朋友嘅爱，都系生命中一样最美好嘅嘢。其实我觉得真系最美好嘅嘢咯。
1: 同意啊，因为到最后尾，我谂你追求所有嘅嘢嘅话咧，最尾最尾最终极嘅嗰样嘢都系爱咯。
0: 系啊，无论你系爱人啦，或者你爱钱，都系一种爱嚟嘅。
1: 爱大自然啦，系咪啊？即系爱音乐啦，又或者所有嘅嘢，其实都系你喜欢嘅嘢咯。
0: 冇错，睇到好喜欢嘅嘢咧，
1: 系
0: 我由细到大都系。都有一样好喜欢嘅嘢就係打机啦。咁、如果大家有睇我社交媒体嘅话呢我以前係打机疯狂到呢係会去外国比赛嗰种嚟。咁、有一次就真係长途跋涉啦去咗呢一个美国比赛就真係搭咗最嗰时有啲困难咁就搭咗50个钟头机先到达咁样啦、就去咗一个打机嘅比赛。咁所以呢我觉得提到呢一个生命中的美好呢一样嘢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都要提一提打机呢一样嘢嘅。
1: 系，呢样嘢喺你嘅生命当中点解会噶？你觉得系因为打机而佢带嚟有好多啲生命中唔同嘅体验啊？定、系其实基本上打机本身呢一样嘢都系觉得好美好？
0: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
1: 系咪啊？
0: 本身已经好好玩噶啦，单机、我谂好多，尤其是男仔都有呢一个体验嘅。
1: 我系完全唔知噶，
0: 本身打机已经好好玩啦，但系另外。就是打機令到我認識了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就會一起打機啦那當時去到外國比賽也都會一起玩啦也都是一個文化交流來的因為真的我們那、個群組呢是不同地方的人都會有的有美國人啦有、歐洲人啦有、奥地利人啦，有澳洲人啦，咩人都有嘅，真系。
1: 即系唔系打机就冇可能可以识到来自世界各地嗰啲朋友。
0: 系就系因为打机呢一样嘢，令到我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啦，亦都真系扩阔眼界。虽然咁样讲咧，好似嗰啲中学叫作文讲嘅嘢咁样，但系真系选
1: 香港小姐讲嘅嘢，
0: 但系真系。擴闊眼界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所以對於打機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我自己人生中好美好嘅一樣嘢啦。亦都揀咗以下呢首歌曲。以下呢首歌咧，我覺得個前奏咧係非常之有打機嘅感覺，尤其是係嗰種舊少少電子啲喺機鋪打機嗰種。嘅音樂嘅感覺。另外呢首歌曲咧，亦都係一套關於打機嘅電影，叫做《Ready Player One》挑戰者一號。2018年嘅電影裏面係選中咗佢做配樂嘅。咁呢套電影咧，其實係超級多彩蛋。你諗到嘅打機角色咧，最出名嗰啲都放咗喺呢套電影裏面。而呢套電影咧，本身佢個故事亦都係講緊一個虛擬嘅世界啦。VR 嗰種啦，咁你就可以入到去呢、VR 世界裏面去玩嘅，咁、所以就揀咗呢首歌，對於我一個打機一個好美好嘅一樣嘢咧，作為一個總結又唔應該話總結，但係
1: 咩歌咧？
0: 送俾大家先啦、
1: 啊、
0: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就係呢一個前奏。對於我打機嘅一個美好，就用呢首歌去送俾大家。

0: 嚟自 Eurythmics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 送俾大家，好開心我覺得聽完落去，同埋個節奏令到人好輕快，
1: 啲歌詞亦都好好。
0: 佢哋好似係話一開始覺得呢首歌太簡單，係
1: 咩？
0: 但係就係簡單，所以好聽我講個節奏，
1: 好容易入腦咯，
0: 係好洗腦。
1: 嗯，冇錯。
0: 但係洗腦我唔係一個貶義詞嚟嘅，我覺得洗腦歌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1: 啊，好難洗腦嘅，有時候啲歌好難聽，跟住你會覺得好難洗腦，因為其實聽好多次你都唔會記得啊嘛。但係洗腦歌嘅話，即係至少就係你個大腦好容易就可以接受到呢一隻歌，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㗎。
0: 係，我都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有時候咧，有啲人就話：，洗腦歌，冇乜深度喎，淨係識洗腦，咁冇乜用喎，咁我就係完全唔認同嘅。我覺得洗腦歌係由佢嗰個你聽落好輕。有時係好輕快嘅，又或者聽到好開心嘅感覺啦。尤其是近年咧，啲人話Rosé 同 Bruno Mars 首 Apart 咧，啲人就話洗腦歌，唔中意聽呢啲洗腦歌，但我覺得聽完好輕好開心喎。係
1: 㗎，
0: 就係佢做到佢想令到你開心、好輕快，亦都有少少洗腦嘅感覺。佢做到佢想做嗰樣嘢咯。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唔同歌嘅目標都唔同嘅，有啲歌就係跳唱歌，咁就要睇埋佢哋跳舞嘅表演等等啦。有啲歌就係想你好輕快，想你日日都唱嘅歌，可能就係一啲叫做洗腦歌嘅歌啦。有啲就可能係ballad 少少，亦都有啲可能係講有個 concept album， 咁佢首歌本身已經有一個包裝住嘅古仔咁樣，唔同歌都有佢唔同想作出嚟嘅作用，亦都係唔同作者嘅經歷嚟嘅，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洗腦歌咪洗腦歌，我好鍾意聽洗腦歌嘅。其實
1: 乜嘢類型嘅歌其實我都鍾意。
0: 係啊，我覺得好聽嘅歌我就鍾意啦。
1: 係，冇錯。
0: 但係咁每個人都覺得唔同歌好聽嘅，聽自己鍾意嘅嘢就可以啦。
1: 好，
0: 好啦，翻返嚟呢一個。人生中嘅美好啊，我覺得另外一個人生好美好嘅嘢就係有朋友咯。
1: 啊，呢、這個最重要。
0: 係啦，都係一開始提到愛呢一樣嘢啦。其實伴侶啦、屋企人啦，另外一樣好重要嘅，我覺得最重要嘅三樣就係另外一個朋友啦。
1: 嗯哼，我同意啊。
0: 咁我好自己喺我嘅階段，好多嘅朋友咧，到依家仲傾緊偈嘅朋友咧，其實都係打波認識嘅。
1: 嗯，
0: 係中學嘅隊友啦，到依家一齊打波啦，有啲係師兄啦，有啲係師弟啦。咁我覺得係好神奇嘅。有時候啱啱提到打機，令我認識朋友，咁另外一樣就係打波，令我認識朋友，好似一樣有大家共同嘅興趣，跟住因為嗰樣興趣，你哋就變咗好有一個好深厚嘅友誼、我成日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神奇，亦都好
1: 美好
0: 美好嘅嘢。
1: 嗯，
0: 竟然就係因為一樣好簡單嘅興趣，但係你就做咗嗰樣嘢咁多年，亦都同一班人做咗咁多年。
1: 但我覺得呢一種嘅情懷又好似比普通嘅朋友呢，即係吃喝玩樂嘅朋友呢，又會多一份唔同嘅感覺㗎。因為你哋會一齊去比賽啦，你哋會有一啲共同嘅回憶啦。大家可能會講返起一啲嘢嘅時候呢，又會多種多咗有一種嘅，就係嗰種情感啦。大家係一齊會去面對過啲困難啦，又會有多一種嘅，就係即係兄弟嗰種情。係
0: 因為有同一個目標喎，覺得。
1: 冇錯。
0: 我哋都想做同一樣嘢，咁一齊為同一樣嘢努力嘅時候呢，就會嗰個友誼就會更加深厚囉，亦都好深刻囉。我覺得係有一樣同一個目標是一樣很神奇的事。
1: 是的，譬如好像你講緊你打波啦、又或者是你打機啦，等於我會覺得就是夾 band 都是的。
0: 是的，夾 band 都是一定是。
1: 樂隊又是有很多
0: 恩怨。
1: 你好一定有很多恩怨情仇在裡面，但你就是因為這樣的話，你的生命才會更加圓滿和有更加多的
0: 美好。甚至很多樂隊都會鬧交，跟住但又因為本身大家個目標一致，亦都好多年感情，跟住又和好，又繼續一齊夾 band， 即係好多呢啲嘅故仔就會令到啊呢啲都係人生裏面好美好嘅嘢，同埋美好嘅嘢未必一定係全部係好㗎喇。
1: 係㗎，
0: 有陣時一啲唔開心嘅回憶，啱啱提到band 友鬧交，都可以係一啲好美好嘅回憶，亦都因為嗰啲鬧交嘅嘢啊，又或者一啲唔愉快嘅事情，令到你之後更加多美好嘅回憶咯。
1: 我相信人係相對嘅，有時候好多嘢嘅話，你過得太過好嘅日子耐咧，係要需要有一啲嘅缺陷啦，有一啲唔開心嘅嘢咧，
0: 你希望唔好發生，我覺得。
1: 但係我覺得
0: 短期內，短期內。
1: 你短期內其實發生緊嘅都係啲開心嘅事嚟嘅，恭喜曬你啦！繼續落去，大家都有開心。
0: 跟住所以咧，就揀嚟一首樂隊嘅歌曲，佢哋叫做 FYP， 揀嚟佢哋嘅最新作品《天下也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简卓彤出战，游出三分四十五秒三九的时间，以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港队在决赛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三分三十六秒五九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三秒四九的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游出55秒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秒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听日上午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同名古屋，为参与亚运会的港队打气。罗淑佩会到比赛场地探访运动员，了解港队的情况，以及观看运动员参赛的项目。他将会在今个月2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刘振处理局长职务。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说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

0: 伴，挟持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2: 这一刻，
1: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2: 忙碌中，
1: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它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它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音乐有好多种，
7: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6: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實有時聽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錯喎。
1: 唔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聽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由呢首嘅歌曲嘅话咧，亦都系进入我就系、是、下半个小时咧，我为大家要拣嘅一啲嘅歌曲嘅话咧，开始我哋今日有音乐有快乐主题嘅就系生命中嘅美好咧，必定要拣呢一首 ABBA 嘅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1: 尤其是系做我哋 DJ 工作，即系音乐系非常之紧要嘅，
0: 冇
1: 错。亦都系因为我咁中意听歌，所以先做咗 DJ 啫。其实，
0: 嗱、今日星期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生命中嘅美好啦。我唔知道咧。Matthew 在準備歌曲的時候有沒有我這一份的狂喜，因為不知道為什麼當我在準備今天要播的歌單的時候，我已經很開心，
1: 我是有很多回憶的，
0: 是不是
1: 想起人生很多不同的事，好像剛剛這樣說、想起打球的情節，想起打機的情節、當然也都想起跟朋友相處的情節、也都會彈起很多的不同的歌。
0: 我同意，因為我覺得真的會重新這樣去審視一下，究竟我現在到了這個年紀、覺得最美好的事和以前究竟會不會有些不同呢、又或者就是、以前很可能有很多嘢你都好想要，求唔到嘅话咧，你就会唔开心啦。但系而家可能嘅就系、是、相对地咧，唔知点解，我觉得系开心简单得多嘅。你美好嘅事物嘅话，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又好似特别多咧，系容易开心咗嘅。我唔知道 Matthew 你有冇呢一种咁嘅感觉？
1: 你啱啱咁样讲咧，好有嗰种经过咗人生唔同阶段嗰种嘅智慧啊。我自己就其实令到我开心嘅嘢都有好多嘅。
0: 都好容易开心係咪？
1: 係。
0: 可以最近
1: 我觉得係，我觉得係俾人容易开心嘅，我觉得。有时候我真係睇到一个好靓嘅夕阳呢，我就可以开心一日㗎
0: 喇。哦，你都係。都係一个几诗意嘅人，我会觉得。
1: 係呀，我觉得睇到啲大自然景啦、有时候出街见到其他一家人相處好開心啦，我都會好開心嘅。我係比較簡單就可以好開心嘅人，但我亦都係比較簡單就可以唔開心嘅人咯，所以係相對嘅。
0: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要揀嚟嘅歌曲咧，頭先我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因為音樂咧喺我哋嘅生命中嘅話咧，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啊。其實我唔知道 Metal 知唔知道啦。如果咧當年咧我冇參加歌唱比賽咧，其實就唔會有今日嘅我啦。是啊、
1: 所以都是一个起步点来的，音乐对于你来讲。
0: 对你来讲都是啊。
1: 都是啊。
0: 因为喜欢音乐的话所以就加入了香港
1: 电台。但就没有唱歌了。
0: 可能迟些会呢。
1: 好难讲。
0: 所以呢在今天揀来的歌曲里面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例如对于小时候有很多的东西想起。

0: 翻嚟有呢一首夏朝星嘅《童年时》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勾起咗有好多嘅就系小朋友嘅时候咧呢一啲嘅无忧无虑啦，又或者系咩嘢都唔需要担心嘅一啲嘅感觉咧吓。
1: 其实我觉得就系要想追随嗰种无忧无虑嘅快乐咯。好多时候你出到嚟做嘢啦，又或者开始读书好大压力嘅时候咧，就唔记得咗原来快乐可以好简 单
0: 。嗯
1: 因为小朋友嘅时候真系可能买个好细嘅玩具，你已经好开心，已经成个月都净系玩过一个玩具，嗰种嘅快乐咧。大个咗有时候真系唔记得咗
0: 嘅。啊，你讲得好好啊！你突然间谂起嘅就系以前啲嘢好纯粹嘅，即系可能嘅就系啊食到一支红豆薯条，又或者就好似你咁样一个细细嘅玩具，又或者就系喺街度同啲同学仔或者系同啲朋友仔追嚟追去咁样，你唔知点解，总之你就可以
1: 喺公园度玩一日已经好开心噶啦。
0: 冇错。
1: 但系大个咗就真系会唔记得咗咯，尤其是当你可能有少少经济能力可以买到好多嘢嘅时候，当你有好多选择嘅时候，你就会变咗，好多嘢拣，反而就好花咗好多精力去拣买啲乜嘢，有咩令到你自己开心，但系唔记得咗，其实快乐其实应该要简单少少嘅。
0: 童年时候俾我感觉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充满阳光嘅，生命中美好嘅事物咧，好嘅天气啦，好温暖嘅阳光洒落你嘅你个背脊嗰度嘅话，都有呢种感觉。

0: 家嚟讲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来自 John Denver 嘅一首歌曲，叫做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亦都系以温暖嘅阳光啦，晒喺你嘅膊头上边啦。呢一种嘅感觉嘅话咧，我谂相信冇其他嘅嘢可以代替到。
1: 我觉得有阳光就系好自自然然会心情好嘅。唔知道有冇人同我一样啊？应该都多嘅。
0: 你系中意晴天噶嘛？
1: 系啊，见到蓝天啊，见到白云，见到个好靓嘅阳光咧，我就自自然觉得人生真系好美好啊。
0: 冇错，其实你话温暖嘅阳光嘅话咧，亦都可以嘅，就系有另外嘅一种嘢嘅出现嘅，就系、是、果子啦。唔知点解咧，播紧头先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啊卢冠廷呢一首歌。因为好多时候咧，你想象一个果园里面咧，就种满住果实累累啦。我即树上熟嘅果子嘅话，亦都系最好味嘅。好似人一样啊，成熟嘅人嘅话咧，都好似啲果子咁最有味道。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卢冠廷嘅《果子》。

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之外嘅话咧，我都觉得嘅就系话，生命之中美好嘅事物当中嘅话，最好嘅就系去到有一个嘅年纪同埋一个岁数，所有嘅嘢嘅话咧，味道就会出嚟噶啦。所以喺呢个半小时咧，最后尾嘅呢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陈洁仪嘅《最好的年纪》。一阵间转头翻嚟，仲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和简卓同出战，游出3:45.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去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是游出3:36.59，赢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49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的背泳初赛游出55.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日下午3: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是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是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保持万全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有8日。朝鲜今个月12日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翌日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香港现时总共有八个海岸公园同一个海岸保护区，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推广教育和科学研究。香港海洋公园助理总监温汉之话，为了庆祝海岸公园成立30周年，渔农署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向市民介绍本港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多年保育的成果，其中包括以下这个海上观团导赏团。
11: 在东涌码头出发，坐船出去游览大埔至到大屿西南海岸公园一带的水域，参加者都会安坐在船上面听我们讲解关于白海豚的资料啦，还有怎样在这个海岸公园获得保护。去到他们日常觅食的地点，我们就会停下个船，期间希望都可以见到中华白海豚觅食的行为啦。中华白海豚就很喜欢跟着作业的渔船在后面看看会不会可以有些漏网之鱼，不需要那么辛苦就可以享用他们的大餐。甚至乎有时中华白海豚都会露出水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告诉他们听白海豚的行为代表着什么东西。
10: 温汉之仲说，希望这个导赏团可以提高参加者对海洋濒危物种的保育意识。
11: 我们都希望给市民知道政府现在做紧什么东西措施去保护这个中华白海豚，譬如成立海岸公园。其实市民日常的行为都可以帮助去保育这些的海洋哺乳类动物的，譬如不要在海上面乱扔垃圾啊，或者去排放一些污染物啊。
10: 详情请浏览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Hi， 我是 Matthew。
14: Hello， 我是 Sarah。
13: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4: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3: 下周6点到8点啊。
14: 有咩送俾我先？
13: 有啊，有音乐。
14: 仲有呢？
13: 有快乐。
14: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繼續回到嚟有音樂有快樂，而繼續有我張家樂 Matthew，
1: 繼續有我 Hello Sarah
2: 李麗蕊，就是我啦，大家好嘛。
0: 是啊，繼續回到嚟呢一個主題呢，就是生命中的美好啊。
2: 嗯，冇錯。
0: 而啱啱揀咗有 Super Moment 嘅風箏，
2: 點
0: 解揀呢首歌曲呢？就是因為細個嘅時候呢，其實我就住西貢附近嘅。
2: 係啊。
0: 係啊，所以假日嘅時候屋企就會有活動啦，好多時候就會爸爸車我哋一家入去西貢玩。
2: 嗯，咁就會係放風箏。
0: 放風箏就冇乜嘅
2: 項目，
0: 但係我會睇人放風箏啦。
2: 睇人，但自己冇得玩
0: 啫，係啦。咪自己都有時候會玩嘅，但係好多時候我記得去西貢嗰條路上面咧、
2: 嗯，
0: 去到個停車場隔離嗰個位咧，就會有好多人放風箏。
2: 嗯，
0: 咁所以就會諗起一啲細個嘅回憶啦，亦、嗯、都會諗起同屋企人相處嘅一個時光咁樣。
2: 嗯，
0: 所以就今次揀到生命中的美好咧，就即刻諗起呢首歌曲。
2: 嗰陣時有幾多歲啊？
0: 嗰陣時小學咯，
2: 哦，
0: 初中嘅時候咧，又或者。
2: 但係有時你記得嘅嘢，又或者你開心嘅嘢咧，就會記一世噶啦。
0: 係啊，其實好多時候一啲細個嘅回憶咧，都唔係好記得嘅，
2: 係、嗯、
0: 記得一啲好深刻嘅嘢咯。
2: 大概嘅嘢。
0: 大概嘅嘢啦，同、嗯、埋有啲唔知點解好無聊嘅嘢又會記得
2: 嘅。係、哦，但係無聊嘅嘢往往就會令到你覺得好開心，
0: 或者好尷尬嘅嘢咯。多數一啲
2: 嗰啲唔係今日嘅主題來，
0: 係啦，唔係今日唔使講出嚟嘅，
2: 係啦，冇錯。
0: 但係都係成日會諗起嘅一樣嘢咯。
2: 嗯，
0: 同埋提到西貢咧，我記得好多時候去到高中啦，就會同朋友去西貢露營嘅。
2: 啊、嗯、哈！
0: 唔知點解嗰陣時可能中學生啦，精力多啲啦，所以就會做下啲户外活動多啲先。
2: 嗯，你係邊一隻露營啊？即係要去扎營啊？係
0: 啊，即係扎營嗰種。
2: 嗰只就真係露營。
0: 喺草地。
2: 哇！
0: 嗰一種咯。
2: 好正喎、
0: 啊。係啊，有時候甚至乎咧，一啲中學班會旅行之後咧，我哋就會成班，因為去西貢班會旅行啦，咁就會順便之後就直接去露營咁樣咯。
2: 嗯哼，哇！西貢真係一個好地方，對於你嚟講。
0: 係啊，同埋係個景係真係好靚。
2: 好靚，香港真係
0: 好靚。你住喺城市嘅話咧，其實你望上天空會睇唔到好多星星嘅，
2: 嗯，睇唔到月光添啦，有時
0: 係因為啲燈實在太光，
2: 係啊，
0: 但係我係去到中學咧，先發現原來香港咧都可以望到滿天星星，
2: 嗯、
0: 但真係就要去西貢啊，再搭船出去啊。
2: 嗯、
0: 但係露營嘅時候，當你瞓喺個草地，望住個天空好多星星嘅時候，又覺得哇，呢個世界真係好靚，同埋人生真係好美好。尤其是嗰陣時係同一啲中學最好嘅朋友去啦，咁就會覺得哇！人生其實好值得我哋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去有一個紀念咯。
2: 嗯、
0: 所以就揀咗以下呢一首歌曲啦。你知五月天嘅星空啊，令我諗起嗰陣時露營，攤喺草地望住天上面好多嘅星星，非常之靚，亦都係一個好深刻嘅回憶。

0: 第四五月天的聖控，
1: 我想讲你这首歌非常之切合头先你讲的
0: 话。我都想讲这些东
1: 西。在西贡一班好朋友。
0: 那一年望住聖控。
1: 跟住大家都可以在那里呢，就是瞓在个沙滩或者是草地那里望住个聖控。大家一起讲一下第四将来大家会怎样呢，又或者大家倾下心事。哇，
0: 应该是有讲过话将来是想怎样的，但是我们没人达成到我们的梦想啊，暂时都。
1: 继续努力。
0: 是啊，同埋即刻想再去多啲露营，因为好像是中学之后就好少了。
1: 同埋而家呢一个嘅天气呢，我觉得是好啱去露营。是咪啊，
0: 可能再凉少少。
1: 再凉啲都 OK， 但我觉得而家夜晚黑 OK 嘅。
0: 是因为其实夜晚呢，你喺西贡嗰啲位置呢係冻好多㗎嘛。
1: 係㗎，係㗎。
0: 所以本身可能25度左右嘅时候，就係一个好适合去露营嘅天气囉。
1: 考虑下。
0: 但係真係好麻烦嘅，我觉得去露营。
1: 係嘅。
0: 又要搬个营啦，又要行上山啦。可能真係中学嘅时候嗰种纯真呢，又或者嗰种体力好啲嘅时候呢，唔怕攰嗰種心態呢，就會好想去露營囉。
1: 係啦。
0: 依家都想嘅。
1: 你仲有個就嗰陣時候個露營應該揀好多㗎嘛。你可能又要自己就去準備食物啦。
0: 係呀，好簡單。
1: 跟住又好重啦，啲嘢要孭上去啦。可能要帶水啦。跟住又啊。
0: 係呀，反而依家就會怕辛苦囉，但係都會仲想去嘅，但係就唔會去得咁密囉。以前係可能真係一假期就會同朋友去㗎囉。
1: 嗯。
0: 同埋係自己研究好多，要諗下要買啲乜嘢啊，究竟露營可以煮啲乜嘢啊，有咩露營好嘅地方咁樣囉。
1: 嗯，我哋應該要有
0: 好嘅回憶嚟嘅。
1: 啱啊，絕對係。亦都係今日我哋嘅主題裏面呢非常之切合嘅，就係生命中嘅美好嘅事物啦。
0: 係啊，同埋生命中美好嘅事物真係大自然好多嘅景色呢，都係人生中好美好嘅事物。
1: 嗯，
0: 露營就可以睇到好多，有見到星空啦，有好多時候見到個海啦。
1: 嗯，
0: 你早起身嘅話可以睇到日出啦，夜晚嘅時候亦都可以睇到一個好靚嘅月亮。
1: 嗯，
2: 你光輕輕影照叫醒了夜晚。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到最后仲有一首歌曲送俾大家，送俾大家嚟自王菲嘅歌曲。结束今日我嘅音乐选择，有王菲嘅《回忆是红色天空》。

0: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嘅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头痛颈部有致命嘅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遇到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陪系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嘅能力，容易激发狗只嘅暴烈本能。训犬师文海话：，如果踩单车嘅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系即刻落车，用单车作为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系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佢亦指出，万一被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系倒地，应该借助身边嘅墙壁企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同颈部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只咬住唔放，亦都唔好猛烈挣扎，可以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狗只拉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系开埠以嚟香港首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嘅五年之约，系未来五年发展嘅蓝图。他說五年後北都產出900公頃的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的比例亦力增達到 3%。 他說北都三個大學城以1:5元素佈局，總規劃面積擴展至超過1000公頃。陈茂波又话，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嘅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喺相关领域嘅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嘅高质量发展系香港最大嘅发展机遇同底气。伊朗軍方說，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支持底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戒各地區國家，若果與敵人合作，將被視為共犯，到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另外，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經透過中間人明確傳達伊方的條件，除非滿足這些條件，伊朗的正當權利得到承認，而且美國的承諾得以兌現，否則絕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談判狀態，亦都不可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天氣方面預測，晚間漸轉多雲，聽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代号，真是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
5: 天空在心看不出，
4: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

0: 站，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搵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2: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3: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4: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2: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音乐有很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5: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嘅就系剩翻最后半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大家好啊，仍然有我哋两个喺度嘅 Matthew 你好
1: ，Sarah 你好，
0: 系啦，你嘅音乐选择咧就已经完结晒啦，呢半小时就剩翻俾我啦噃，多谢你，多谢你。好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嘅就系生命中嘅美好啦。头先咧一嚟嘅话咧就一定要播呢一首嘅歌曲，就系叫做《有爱长存》嘅，因为我觉得咧真系嘅，生命当中咧最重要，头先你都有讲到啦，友情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这个朋友的话呢懂得越来就越好啦。咁而且呢好多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人呢是需要有社交的。人是需要多啲呢同啲朋友呢要倾下偈嘅。开心嘅时候需要朋友，唔开心嘅时候更加需要朋友。
1: 是啊，人真係一个需要社交嘅动物啦，同埋我觉得就係好多时候其实有啲事呢你自己一个处理唔晒嘅。
0: 是啊。
1: 无论是一啲遇到困难嘅时候好多唔同要做嘅嘢啦，又或者心情上面其实好多嘢都处理唔晒嘅。有时候你自己一个越諗就越衰，越諗越複雜，
0: 转
1: 咗
0: 角尖。
1: 係啦，就跌咗个漩涡里面，你心情就好差。其实好多时候都要一啲朋友去开解你囉，又或者俾一个其他嘅意见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同埋有时候有啲人你知嘅。但由人哋把口讲返俾你听呢，又唔知点解係有用啲㗎喎。
0: 冇错，甚至乎有时係要俾朋友闹下嘅。係咪你算唔算当系多朋友嘅人呀？
1: 我算多嘅。
0: 你冇有时会唔会计㗎？呢一个系咪仲系我朋友呢？
1: 我又冇计呢一样嘢囉。真系唔会计住嘅。但始终会有啲人本身好好朋友，但系越嚟就越講得越少嘢啦，跟慢慢就疏遠咗，點都會有呢啲嘅，我覺得。但我算多朋友嘅，尤其是因為打波啦，打波其實你一隊人都好多人啦，咁都已經好多朋友。但係我會覺得呢，我雖然多朋友，但係我見嚟見去都係嗰啲。
0: 朋友都分好多種㗎
1: 喎。
0: 係咪？
1: 有啲就最 close 嘅，我見嚟好多時候見嘅都係最 close 嘅朋友囉。
0: 啱嘅。但係當然呢，我自己呢我其實應該怎樣講呢，朋友算是多的，但是你說知心的朋友的話好彩都有幾個。我覺得這件事反而是最重要的。正如你所說的，就是有些什麼人生的決定啊，有些什麼的大事呢，你總會就是有這一兩個，因為他們比較智者一點，又或者他們比較理性一點，你就會找這些人的。有時候有些就是沒有的，你只是需要找一個人來噴一下的，那你又會找有某些的。那我覺得其實有幾個分別在不同的你的人生的階段裏面可以幫到你的知己朋友的話，
1: 不同方面去幫到你
0: 夠就已經夠
1: 了。有些人好給到情緒價值的嘛，現在很喜歡講情緒價值。有些人或者其實是很好的樹洞來的，他喜歡可以聽你講很多很負面的東西的。但有些人就可能很實際上會給到一些意見你啊，你應該怎樣做啊，很行政上面的東西，或者他們可以幫到你咯。所以有時候有朋友幫是真的一件很幸福的事來的。
0: 講到你話幸福呢，其實都係可以好簡單嘅。除咗你話有朋友之外啦，只需要嘅就係平時好好咁樣去照顧自己。過返一啲呢就係簡簡單單嘅生活嘅話，有時都可以好開心同埋好穩馨嘅。

0: 美好嘅小日子嘅话，系咪就系咁样咧？嗬？唔需要张罗嘅，唔需要好夸张，但系其实咧就好似咁样，同一个你自己喜欢嘅人咧，框框就系花去拖下手咁样，我已经可以好开心。
1: 嗰、那个喜欢嘅人好紧要，
0: 呢个系最重要嘅
1: 重点。不过都唔系嘅，我觉得自己框框花去啊，去行下街睇戏都可以好开心嘅。
0: 都系嘅。
1: 其实我中意自己一个人睇戏嘅。
0: 啊，我都系。好鍾意自己一個人去做好多嘢添啊！其實
1: 係行街我都好鍾意嘅，同埋試衫呢，我覺得如果我想買衫嘅話，啲人唔使等你㗎嘛。
0: 啱啊！
1: 又或者去 CD 鋪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可以行好耐嘅，啲人唔使等我㗎嘛。
0: 嗯，又唔使有壓力，係自己都唔使有壓力。
1: 係如果有人等我嘅時候有壓力，都係早啲走啦，唔好睇咁耐啦。但係冇人嘅時候就冇壓力咯，所以自己一個去行街，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事嚟嘅。又或者去 coffee shop 坐低睇下書咁樣，亦都係可以好開心啦。
0: 呢啲就係美好嘅小日子。是嗎？我鍾意呢三個字，我覺得講緊嘅就係平凡嘅日子嘅話，就真係唔需要張羅啦，只需要嘅就係用心好好咁樣去食飯啦，用心好好咁去瞓覺啦，做你自己喜歡嘅事啦。而普通人呢就係追求呢啲嘅平淡啦、安穩啦，唔奢華嘅日常生活呢，我覺得已經好夠。
1: 尤其是我覺得而家社交媒體咁盛行嘅年代呢，好多時候我哋做某啲嘢會諗埋會唔會可以post 俾大家睇咧，會唔會可以影張靚相，可以展示到俾大家睇？我而家過得好開心。其實又未必需要咁樣嘅，可能要改一改個心態，又或者其實你自己舒服就得咯，唔好為咗呢一樣嘢去喺社交媒體展現俾人睇，為咗呢一樣嘢令到自己唔開心。好多時候可能我自己嘅取態就係、我做緊啲好開心嘅嘢，咁咪順便分享俾人睇囉、我覺得要拿捏得好好，但亦都係好困難去拿捏嘅一樣嘢囉。
0: 你好成熟啊！
1: 多謝曬，不過我覺得我唔成熟嘅，我嘗試緊囉。係我嘅目標嚟嘅，拿捏得好啲。
0: 但你知道咗呢一個方向嘅話，我覺得
1: 我諗好多人都知嘅，但做唔做到又係另一樣嘢。

0: 有呢一首歌曲来自黄心凌嘅《生命中的遗憾》啊，对唔住，生命中的缺憾啊。其实我谂相信咧，好多时候咧，第一日子过得唔错咧，总要有一啲嘅遗憾，又或者有啲嘅缺憾咧，令到你可以嘅就系发挥到自己需要嘅就系有坚强啦，又或者嘅就系去对抗一啲唔开心嘅日子嘅呢一种嘅力量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1: 即系好老土咁样讲句咧，就系。人生是需要一些挫折去令到你成长的，非常之老土，但是都是一个真实的会发生的事情。
0: 没错。
1: 虽然希望那些成长的课堂不要太艰辛，我都希望所有人的课堂不用太艰辛，但是怎样都要有一点点的，例如失恋啊那种呢，就令到你成长。
0: 是的，
1: 才会更加美好的人生。
0: 没错。不如意的事的话是会令到大家成长的，仍然可以继续坚持的。那当然時間亦都過得好快，要去到我哋今日最後尾嘅一首歌曲啦。Matthew 話咧，呢一隻歌係你第一次聽，係咪？
1: 係啊，我同可能某啲聽眾一樣，都係第一次聽。
0: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 Black 嘅 Wonderful Life， 結束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有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元朗一名27岁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遭到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遇到被狗只追赶，不要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训犬师文海表示，如果踩单车的时候被两至三只狗追赶，最安全做法是立即落车，利用单车做掩护，并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者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海亦都指出，万一不幸遇到狗只扑袭，切忌踎低或者倒地，应该借身边的墙壁企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和颈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只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挣扎，可以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只狗拉开。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到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对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6: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8: Hello，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啊！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同埋我嘅好拍档 Mandy 余思敏。
9: Hola， como estás？
8: Como estás？ 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呢个厄瓜多尔啊，即呢个世界嘅中心点啦。今晚咧，我哋就会讲下第二个地方啦，佢系同厄瓜多尔有少少关系嘅，讲紧咧就系巴拿马啦。因为咧，其实我就系知道巴拿马嗰顶草帽咯。The Panama Hat 原來咧唔係嚟自巴拿馬嘅，係嚟自厄瓜多爾嘅。
9: 冇錯 ，Vincent， 相信咧你唔係唯一一個咧認為巴拿馬草帽係來自巴拿馬。咁我喺度咧就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個巨大嘅歷史誤解到底係點樣嚟㗎啦。其實咧巴拿馬草帽咧可以喺厄瓜多爾嘅兩個小鎮咧揾得到嘅，一個咧就叫做 Monte Cristi。另一個咧就叫做 Guinga， 咁呢兩個小鎮咧，當地嘅編織能手咧，其實幾個世紀以嚟咧，一直都用緊當地生產嘅一種非常之細嘅纖維咧，去編織呢種帽嘅。咁嗰種纖維咧就叫做巴哈多基亞。
8: 巴哈多基亞。
9: 所以咧 ，Panama Hat 嘅西班牙文嘅正確名稱咧，就叫做 Sombreros de Baja Toquilla。
8: Sombreros de Baja Toquilla。
9: 係啦，咁所以咧，嗱呢個名稱咧澄清咗之後咧，咁我哋又解釋下點解呢一頂帽唔喺巴拿馬製造，但係會叫做 Panama Hat 啦。咁原來咧就係喺1888年代啦，至1900年代嘅時候咧，巴拿馬運河咧就啱啱喺建設期間。咁你知巴拿馬嘅天氣啦，好熱嘅，所以咧嗰啲工人咧就帶住呢一款嘅厄瓜多爾草帽去遮太陽。咁咁啱咧，1906年嘅時候咧，美國總統羅斯福咧就去訪問呢個巴拿馬運河，睇下掘成點樣。咁咧就俾記者咧影到戴住呢一頂帽。 咁所以嗰陣咧，一支緩解嘅媒體咧就將佢咧好直接咁樣稱為哦，佢喺巴拿馬戴住嘅草帽就成為咗巴拿馬草帽啦。
8: 哇！原來真係咁樣。
9: 係啊，係一個世紀嘅誤解嚟。
8: 誤會咯，直情
9: 係。冇錯。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啦，厄瓜多爾人啦。明明呢一個特產係屬於佢哋嘅，但係咧就好似俾巴拿馬咧搶曬功勞咁樣，咁所以咧佢哋真係咧成日都會話呢一個係一個 injustice， 係一個不公平啊！
8: 冇問題，所有聽《語言天下》嘅聽眾咧都會從此呢一刻咧就會叫做厄瓜多爾帽。
9: 冇錯，
8: 嗯，
9: 而且咧呢頂厄瓜多爾帽咧唔平嘅，你知唔知佢最貴咧係可以賣到10,000美金？因為咧頭先提過啦，嗰種纖維咧係非常之輕啦，同埋咧佢可以織得好緊密，係密到咧可以防水添嘅。係啦，所以咧佢甚至乎已經俾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列入咗厄瓜多爾嘅非物質文化遺產。
8: 今日冇同全世界人講下，其實佢係來自厄瓜多爾，我哋唔好再稱呼佢為巴拿馬草帽啦。
9: 我相信有識之士應該會知道
8: 嘅。嗯，咁我都係有識之士啦，係啊，大家記住就係厄瓜多爾帽啦。咦，咁呢頂帽咧係喺厄瓜多爾買到啊，定係巴拿馬買到啊，定係兩邊都買到㗎？
9: 嗱，其實咧呢一頂帽咧唔止巴拿馬，唔止厄瓜多爾，好多其他嘅拉美地方咧都買到嘅，因為咧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咧國際聞名嘅手信。同埋特產啊，咁咧，如果聽眾真係想買一頂帽咧，可以睇下佢嗰個標籤，如果係厄瓜多爾製造嘅話咧，就會見到 Hecho en Ecuador。
8: Hecho en Ecuador。
9: 係啦，不過巴拿馬嘅人咧就會同你講，雖然佢係厄瓜多爾製造 Hecho en Ecuador， 但係咧佢係巴拿馬出名 ，Famoso en Panama。
8: Famoso en Panama。
9: 係啦。
8: 咁會唔會係兩個一齊講㗎？
9: 你可能喺個標籤度見到兩個嘢都有。
8: Okay， 其實咁佢兩個好 friend 啦，咁就冇問題啦。我哋而家知道呢個巴拿馬草帽啦，就其實唔係屬於巴拿馬啦。咁有啲乜嘢係屬於巴拿馬㗎？
9: 咁巴拿馬當然係有佢嘅出名嘅東西啦，就係、是、雷鬼動力嘅當呢個音樂啦。因為呢其實佢唔係誕生喺大家熟知嘅波多黎各國，佢嘅根源呢其實喺巴拿馬。咁喺1970至80年代呢，係一啲巴拿馬嘅藝術家啦開始將牙買加嘅雷鬼音樂即係 Reggae 啦同西班牙文歌詞結合，就創造咗呢 Reggae in Español， 即係西班牙文嘅雷鬼。咁呢種風格呢係喺90年代呢先至傳入波多黎各嘅。巴拿馬呢有一位歌手叫做 El General， 佢有一首呢代表作叫做呢
8: 嘟嘣嘣，大家咧听紧呢个 reggaeton 咧，就知道嗰个节奏感系非常之强劲嘅，卜吱个卜吱个卜吱个，听到咧就想喐噶啦。其实头先我哋啱啱听完呢首歌咧，就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大家中意咧就快啲听下呢个 reggaeton 嘅嘟嘣嘣，因为佢非常之有节奏感啊！大家听完就会轻轻起舞。
10: La Bamba， 西班牙牙學語。
8: 我哋頭先跳呢個 To Boom Boom 咁熱情奔放嘅地方，咁我想問一下啦，巴拿馬其實同我哋華人有啲咩直接關係呢？佢都非常之遠喎。
9: 係啊，巴拿馬咧同我哋相隔大半個地球啦，但係原來咧喺好多年以前咧，佢係同我哋成個華人移民史咧有非常深厚嘅歷史淵源嘅。嗱，首先咧喺19世紀咧。第一批大概700個啦，華工咧，佢就搭住一個叫做 Sea Witch 嘅輪船號咧，就已經去到巴拿馬啦。咁點解咧？原來咧，佢哋咧就參與咗全球第一條咧跨洋鐵路，就係嗰個叫做巴拿馬鐵路嘅修建。咁呢一批華工咧，主要咧其實係來自廣東嘅。咁而且咧，呢一班華工咧，當時正正咧就係喺香港。搭輪船咧，作為去巴拿馬嘅出發地，咁所以咧，你話巴拿馬好遠，但係同香港咧都叫做咧有少少關係嘅。咁之後咧，去到20世紀啦，起完鐵路咯，係咪？咁咧佢咧就去起運河啦。咁所以咧，又有再多啲嘅華工咧，從中國嘅唔同地方咧，去到巴拿馬咧開採呢一個嘅運河啦。開採運河咧，就俾建築鐵路咧 難好多啦。咁華工咧要喺當地非常之炎熱啊、惡劣嘅環境咧，要開山劈石啦，再要面對當地咧，譬如一啲黃熱病啦、同埋藥疾等等啦。咁所以咧，當年咧都有唔少嘅華工咧係死嘅、死傷嘅、傷嘅。咁而去到二十世紀啦，即係起好曬鐵路啊、掘好曬運河啊咁樣，咁啲華工咧有一部分咧就選擇留翻喺巴拿馬定居，就開始咧經營呢一個嘅雜貨鋪。雜貨鋪嘅西班牙文咧就係、叫做 Tiendas de Abarrotes。
8: Tiendas de Abarrotes。
9: 或者咧洗衣店 Tintorerías。
8: Tintorerías。
9: 係啦，或者咧餐館 Restaurantes。
8: Restaurantes。
9: 係啦，咁你知我哋華人咧非常之勤力啦，又有商業頭腦喎，咁所以咧佢慢慢咧就甚至乎咧係壟斷咗咧巴拿馬好多嘅零售業啦。當地人咧甚至乎咧唔叫超市咧做超市，係直接將佢咧叫做 El Chino。
8: 哇，好勁喎，大家好犀利啊！
9: 咁去到咧今時今日咧，巴拿馬咧大概有成300,000嘅華人啦，同埋佢哋嘅華裔後代，佔咗全國人口咧有成7% 咁多嘅，係中美洲華人比例咧最高嘅國家嚟嘅。咁因為佢哋大多係祖籍廣東啦，頭先提過啦，咁所以咧好多咧佢哋都係依然講緊廣東話。而且咧，佢哋嘅飲茶文化咧，都已經融入咗巴拿馬嘅生活啦。而家咧，我哋如果去巴拿馬旅行咧，係可以揾到好多嘅當地中餐館啦。佢哋係有呢個飲茶嘅文化。
8: 我真係有機會去巴拿馬去飲個茶都幾正。
9: 係啊，一盅兩件。
8: 誒，佢會唔會係有呢個巴拿馬嘅地道口味混合咗喺裏邊咧？
9: 我知道咧，巴拿馬或者南美人啊，佢哋普遍咧都中意食一啲香口嘢，係啦，咁所以咧一啲炸或者煎啊嘅點心咧係零舍受歡迎嘅。
8: 嗯，我喺度幻想緊有炸燒賣同埋炸蝦餃。
9: 炸雲吞啦、
8: 啊。炸雲吞 OK 係、啊、都得喎、啊。哇，咁我哋下次去呢個巴拿馬咧就可以好熱氣咁翻翻嚟啦。咁我想問一下當地對華人點樣啊？即係我見到點心都已經咁瘋狂咯，咁係咪應該都幾中意、幾受歡迎嘅咧？
9: 其實咧頭先都提過啦，因為咧成個華人族群咧都對巴拿馬經濟、文化同埋工程建設咧有非常多嘅貢獻啊，咁所以咧當地政府咧其實佢定咗咧每年嘅4月30日。就是全國的華人日，即是巴拿文就叫做 Dia de la Etnia China。
8: Dia de la Etnia China
9: 是的，那就是全國舉行一個慶祝活動。
1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10: 主持鄧嘉禮、袁思敏。
8: 我哋上一節就啱啱講咗呢個巴拿馬草帽啦，同埋巴拿馬同華人嘅歷史。我哋都輕輕帶過呢個巴拿馬運河嘅，而我咧就對河咧非常之熟悉嘅，因為咧我唯一記得嘅就係河呢個西班牙語名稱就係龜，咁就係巴拉圭嘅龜啦。Mandy， 我想問一下咧，巴拿馬呢條龜咧有冇巴拉圭嗰條龜咧咁勁啊？
9: 可以話咧有過之而無不及啊！嗱，巴拿馬呢條運河咧，佢可以話係人類工程嘅奇蹟嚟嘅。咁首先解釋一下點解佢咁勁啦。咁佢係1914年完工啦，佢咧係用一條80公里長嘅河咧連接咗大西洋啦同埋太平洋。咁以前咧未有呢條運河嘅時候咧，你要由紐約去三藩市咧，即係由東岸去西岸咧，嗰、那個航程咧係大概22,000公里啦。咁起咗呢條運河之後咧，就大大縮短去到9,500公里。時至今日咧，其實全球5% 嘅海上貿易咧都係依賴呢一個巴拿馬運河嘅。頭先咧就有人稱佢為咧係一個人類工程嘅奇蹟喎。點解咧？就因為咧呢條運河咧佢係用一個水閘嘅原理咧去運作嘅。咁咧，大家嘗試一下，幻想一下，咁呢個水閘嘅系統咧，就好似一個海上嘅升降機咁樣，即系咧一條河，咁你入咗去嗰個位啦，
8: 跟住放啲水啦，跟住佢就會升上嚟啦，
9: 冇錯啦，然後先生閘，然後咧咁佢就會上升啦，
8: 水
9: 位係啦，然後咧之後咧佢就會再開閘啦，咁咧就會咁樣咧就卸翻落嚟，咁就好似咧將。 唔係將個人搭升降機啦，係個船咧搭升降機。
8: 搭呢個白金升降機，
9: 冇錯。
8: 我喺度記得聽下，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喂，咁呢條龜都幾勁喎，佢係一個人類嘅奇蹟係嘛？
9: 但係咧，呢一條運河咧起嘅時候咧，頭先提過啦，要移山填海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工人啦，頭先講過係華工啦，亦都咧由一啲來自加勒比海啦或者西印度群島嘅工人咧，佢哋喺建設運河當中咧係失去咗人命嘅，咁所以咧呢一條運河咧雖然係一個好宏偉嘅工程啦，但係咧佢背後咧都係有好多代價嘅，而且咧呢一條河咧一路都係俾美國咧操控住嘅，直至咧1999年咧。巴拿馬運河的主權才由美國回去巴拿馬手上，
8: 這條運河都很值得自豪，尤其是我們華人都拜了不少苦功下去，
9: 沒錯啦，所以巴拿馬人他們經常都說一句的西班牙文，就是這條 Canal de Panamá 巴拿馬運河就是世界的橋梁 Puente de Mundo
8: Puente de Mundo，
9: 同時是宇宙的中心 Corazón de Universo
8: Corazón del Universo，
9: 系啦，所以咧，佢哋觉得咧呢一条运河咧，真系同世界接触啦，亦都可以系话世界宇宙嘅中心。
8: 咁呢个世界中心嘅运河啦，当中有好多华人嘅血汗啦，亦都有唔同嘅工人啦，尤其是美国即系都占据咗呢条运河一段时间啦。佢哋当地嘅巴拿马西班牙文咧，会唔会因此而影响咗啊？
9: 嗯 ，Vincent 你讲得好好啊。巴拿馬咧，佢係屬於加勒比海啦，咁所以巴拿馬咧，正正係嗰個中美洲嘅十字路口啊！你想象一下咧，唔同嘅加勒比島國咧，佢哋每個族群咧講嘅西班牙文都有少少唔一樣啦，有少少口音啦，再加上咧佢同美國好近。咁所以咧，美式英文咧又再咧影響咗巴拿馬嘅西班牙文。咁所以咧，巴拿馬佢哋當地講嘅西班牙文咧都有一啲獨特嘅發音啦。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咧好搞笑，一啲如果係 N 字結尾嘅音咧，佢就唔會讀 N， 佢會讀成 NG， 即係咧好似有個鼻音咁樣。例如啦，麵包 ，Vincent 記唔記得西班牙文係咩咧
8: ？Pan，
9: 冇錯啦。但係喺巴拿馬喺巴拿馬咧就會讀成。棒
8: 棒
9: 是啦是啦，多了个鼻音、哦、是啦、有阵时候我哋想讲，哎，我想要面包同埋咖啡同埋呢 with 呢就是干西班牙文，但是在巴拿马呢就会读成干
8: 干棒干
9: 是啦，例如面包同埋牛奶就会变成棒干 leche 咁样咯，或者棒干咖啡。
8: 哦，原来有呢个独特嘅口音。咁除咗呢样嘢，有冇啲特别嘅字眼啊等等噶？
9: 佢哋咧好中意咧食咗啲音嘅。咁呢样嘢咧喺成个中南美洲咧都系几普遍嘅。例如啦，如果你见到一位光头嘅人啦，系啦，咁西班牙文咧，我哋就会叫佢做 pelado。
8: Pelado
9: 系啦，但系咧，如果系巴拿马讲西班牙文嘅人咧，佢哋咧就会讲成系 pelao。
8: pelao
9: 系啦，就好似系咪我哋叫做懒音或者系后尾食咗个音咁样，系啦。又或者啦，兄弟，咁咧佢哋咧会讲西班牙文嘅名系咩 ？Vincent。
8: Hermano。
9: Hermano 非常好啦，咁咧佢咧就会直情将成个字缩短啦，就讲 money。
8: 哇 ，money 几得意喎！佢完全系个
9: 佢连个诶，佢前面嗰斩咗。咁另一个咧好独特嘅现象啦，喺巴拿马咧就系咧，佢会将一个字嘅前后音倒转。例如咧，头先讲过啦，如果你想叫兄弟或者系称呼人哋系老友咁样啦，佢哋就会叫 money。咁咧佢哋有另一个字咧去表示好兄弟或者系好朋友嘅，咁咧就系 primo。
8: Primo
9: 系啦，原本咧 ，primo 同埋 hermano 呢两个字咧都系屋企人，即系真系亲属嘅意思。primo 咧就系你嘅表兄弟，
8: 嗯，
9: 即 cousin。但咧佢哋就会引申为咧，任何同你好 friend 嘅好兄弟咧，你都可以叫佢 primo 嘅，即系好似真系 friend 到有亲属嘅关系咁样。咁佢哋头先讲嘅倒转嗰个音嘅现象咧，就系佢哋唔会讲 primo， 佢哋咧就会讲 more pri。
8: More pre
9: 系啦，又或者咧另一个字啦，我哋如果问人哋，诶、欸、最近点啊 ？Qué pasó？Qué
8: pasó？
9: 即系我哋平时嘅 Cómo estás 嘅另一个问法啦。Qué pasó？ 佢哋咧就会倒转变成
8: pasó qué？ pasó qué？
9: qué sopa？
8: 哇，等我谂下先 ，qué sopa？ 哦，第一個 care keep 住，但係個梳怕同怕梳就調換。
9: 冇錯。
8: 哦，咁得意嘅。
9: 咁所以這個呢一個對於可能初學西班牙文嘅聽眾咧，可能會非常混淆啦。點解去到巴拿馬聽到嘅同我學嘅唔一樣嘅呢？原來就係有佢哋一個獨特嘅倒轉語嘅現象。
8: 咦，咁佢係咪好多都會喺倒轉嘅？
9: 唔係好多，有一啲咧係佢哋約定俗成嘅，例如我頭先教嘅呢兩個，
8: 哦、
9: 或者咧如果佢哋真係好 friend 嘅話咧，佢會好似即刻創一個新嘅倒轉語，睇下你明唔明？
8: 哇，好開心啊！
9: 即係如果你想講神 vent，
8: 係啦，嗱而家咧就叫 demand 啊，你
9: 冇錯。例如我哋想講秘密。咁所以一啲我哋之間先聽得明嘅暗語，咁我哋就可以將所有字都倒轉咁
8: 樣。哦，係喎，咁我哋等間去食個夜宵啦，不如。
9: 誒，夜宵都啱喎。
8: 咦，原來廣東話都有呢樣嘢嘅噃。
9: 係啊，嗱，咁咧除咗呢一個獨特嘅現象啦，再教多大家一啲咧喺巴拿馬咧先至獨有嘅西班牙語詞匯啦，或者用法。嗱，如果咧你見到一啲非常之驚嘆、感嘆嘅事，你就話。哎呀，或者哇咁樣，一啲感嘆字咧，普通嘅西班牙文我哋平時可以講 Dios mio，Dios
8: mio，
9: 即係 my God，
8: 係我唔記得啊，
9: 係啦 ，Dios mio， 咁喺巴拿馬咧，佢哋就會講 Ayala la vida，Ayala
8: la vida，
9: 冇錯啦，或者咧簡稱 Ayala，
8: 哎呀啦，
9: 嗱另一個字咧。都是表達感嘆語的，就是嘩或者哎呀，就是豬扒。嗱，豬扒的西班牙文呢就是 chuleta。
8: chuleta。
9: 是啦，咁你在很多的南美國家呢，你講 chuleta 呢，你都是指可能嗌嘢食啦，餐牌上面有一個 chuleta 啦，有個豬扒啦咁樣。但是呢在巴拿馬呢 ,chuleta, 豬扒這個字呢有另一個意思的，就是感嘆詞啦，就是哎呀。即係頭先我講嘅 ，Ayala la vida 都可以用 chuleta 去代替。
8: 喂，咁我想問一下有冇啲好嘢介紹翻啊？即係我哋又成日都 Dios mio，Dios mio 或者係 chuleta， 有啲開心啲㗎？
9: 梗係有啦！嗱，大家咧記得代住呢個啦。之前咧教大家，如果你想讚賞某樣嘢，話佢哇好正啊，好型啊，我哋咧就會講 charity。咁呢個字咧喺委內瑞拉啦、哥倫比亞啦，佢哋都會成日用嘅，即係哇 so cool charity。咁另一個咧喺巴拿馬咧，同 charity 個意思一樣嘅咧，就可以叫做 pretty，pretty 就係佢哋借用咗英文嘅 pretty， 就係哇好靚，然後咧亦都可以指例如個派對啊非常之正 ，la fiesta está pretty，la
8: fiesta está pretty。我哋相信我哋嘅听众咧都系非常之 pretty 嘅，而如果你系一个 pretty boy 嘅话，我哋就带俾呢首歌就叫做 pretty boy 啦。如果你系一个 pretty woman 嘅，咁自己亦都可以再听多呢首 pretty woman 嘅呢首歌啊。下个星期日晚继续同大家一齐学西班牙语，
9: 瞧瞧。

0: 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三至四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话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在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简卓彤出战，游出3:45.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港队在决赛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3:36.59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游出55.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11第七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敦煌素光行》。
7: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10月，两位编舞就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入了一个158石窟的，咁喺入面呢是一尊非常之庄严的卧佛的形象。参观完了之后，编舞就突然间想起之前睇过的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佢作为呢个芭蕾舞剧全剧的一个主旨。
6: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

0: 结合，创作出呢一部芭蕾新作，交俾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1: 两位编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亲身去了兰州的一间大学去研习敦煌舞的。在兰州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习敦煌舞里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动作和一些舞蹈语言的。例如九色鹿的手势啊，同埋一些反弹琵琶、胡旋舞啊，呢啲舞姿，再将芭蕾舞嘅精髓结合埋一齐。
0: 敦煌素光行，10月16至18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为什么上班这么累？
4: 为什么我的猫喜欢放在我的 laptop 上面？为什么
3: 太阳会燃烧？
5: 为什么你不爱我？
4: 为什么我的仔成日不吃奶？
3: 为什么女人吃甜品有第二个位？
6: 为
4: 什么？
6: 为什
3: 么？为什么？
5: 为什么？
6: 为什么我还是 A0？
7: 你不知道为什
6: 么
8: 吗？
9: SCRE
8: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为什么。
6: Everybody Science Time，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9: 嘥时间，
10: 主持冯杰、
8: 林雪、林欣雄、
10: Clinton 李启俊。
9: 嘥时间，
7: 赢咗有得叹，
11: 输咗有排交。
7: 今日礼拜讲，诶唔系嗰样嘢，可能都系有啲塑胶成分。
12: 最主要系纸咯，我会话系，但系出面嗰层系塑胶咯。咁我哋想讲咧，就系近呢一两年突然好兴嘅，即系其实呢样嘢
11: 兴咗好耐啦，
7: 兴咗好耐嘅，
12: 存在嘅，但系近呢两年系特别兴咯，系周街好多铺头都开咗嘅。咁就系想讲关于抽卡，
7: 系坊间有好多卡嘅，即系嗰啲 Pokemon 啊，嗰啲宠物小精灵啊，嗰啲卡咧有好多嘅。咁呢仲有啲運動相關嘅卡有好多嘅 ,NBA 有好多啦，嗰啲咩 NFL 好多啦，球星卡好多嘅，王澤林嘅卡都有㗎。咁但係嗰樣嘢好似喺美國嗰邊其實就興咗好耐嘅。
12: 香港都好近美國一齊興，即係美國都係早香港一年咗咗。
7: 但係依家嗰啲卡好癲㗎喎，即係嗰個價值係價值連城係幾百萬美金，甚至好似我之前我記得睇過個新聞，就係講價值最高嘅一個 NBA 嘅球員卡啦。咁就係嗰陣 Kobe Bryant 啱啱過身無奈，咁呢就有張卡最貴嗰張呢，就係 Kobe Bryant 加埋 Michael Jordan 兩個一齊喺張卡上面約埋簽名嘅，最後嗰個成交價係上1000万美金。
11: 哇！
12: 咁你有埋簽名就唔同啦，呢個。
7: 但係1000万美金啊，師傅，即係一張卡，我頭先咁講，你係紙同埋膠嚟㗎咋。但係即係嗰樣嘢嗰個市場定價就係、是、哦，我可以定到咁高。依家有香港好多人都係哇，一玩卡玩到好投入啦。
11: 我諗起我細個都會抽 Yes 卡，跟住我都係會買翻出去。
7: 你
11: 我係細細個就已經係啊，我小學嘅時候咁10岁8岁就抽。
12: 係啊，我哋年紀㗎。
11: 係咯，閃卡就75蚊㗎嘛。其實閃咗簽名75蚊嘅，跟住就會買翻俾我啲同學。
12: 係，
11: 講得好似唔可以買翻俾同學，我會買翻俾啲朋友咯。係啊，
7: 有咩分別啊？
11: 可以喺校內交易噶嘛，即係唔可以做買賣。
7: 你買俾同學啫，你喺校內
12: 可以，你唔喺學校
11: 交易得咯。Anyway 啦，咁總之我就係細細個都已經係會炒，但係冇諗過而家。
7: 我哋細細個已經學人炒卡，
11: 而家已經
12: 有賣唔起啦。係
11: 啊，賣唔起啊，
12: 而
11: 家
7: 唔係你抽就抽到咯。即係如果你前世係扶咗200個阿婆過馬路，可能你會抽到一張好有價值嘅卡。
11: 我而家扶停斯巴西張抽
7: 都好啊，都係唔錯啊，即係抽卡可以成為一種即係推動大家做一啲公益活動。
12: 其實你只要當你夠錢嘅話，咁你只要買好多包嘅話，都有可能可以抽到嘅。
7: 喂，可能係幾高可能性先？
12: 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呢個問題啦。
11: 要計數，
12: 係啊，要計數啊。
9: Science Time。
12: 咁假設咧，你而家有個新嘅一個卡啦，咁我哋呢個系列咧有100只卡，咁每包咧有10张，咁如果你想儲齊曬100只嘅話咧，咁你估計大概要買幾多包先可以集齊曬咧？
7: 咁我當每一張卡佢嘅 數量是應該一樣，
12: 可以咁樣講，
11: 即係個機率會抽到每張卡嘅機率係都係一 over 一百本啊嘛，係咪？
7: 通常有啲卡特別難抽噶嘛，即係冇嗰樣嘢喺度嘅，依家十張一包，咁如果你十包就一百，我哋要計係要買幾多包卡先至儲得齊一百，
12: 應該話係。這個是一個中位數，就是這個是整個機會率裡面的中位數，就是不同人平均要買這麼多包才可以儲齊得100張。
7: 哎呀不計了，不懂計我完全毫無頭緒，多少包啊？一萬包啊？
11: 1% 啊，用的機率是
7: 一萬包都是10萬張，
11: 1% 要乘1% 的100次咯，係咪啊？
7: 你可唔可以講下嗰、那個你嗰個數理嘅邏輯係點樣得出呢條 formula？
11: 唔知啊，大佬，我邊有 formula 可以講到俾你聽？
7: 一除一百咁樣嗰樣嘢，
11: 但一除一百就一定
12: 係一個 formula， 我就唔識講啦咁
11: 樣。一除一百就係個概率啦，即係每你抽到每一款卡嘅概率啦，因為有百款卡啊嘛，咁會抽到其中一款就係一除一百啦，即係
12: 一除一百啦。咁呢個第一張啦，咁第二張咧，
11: 係啦，咁又係一除一百啦，所以一乘一 percent 咁乘落去，
7: 一百次
11: 乘到一百次咯，唔係咩？
7: 一 percent 乘一百次，
11: 但係佢係十，
12: 你而家計一個機會率嚟噶，
11: 係啊，跟住但係
12: 機會率係
11: 除翻
12: 幾多包？
11: 除翻十咯，
7: 除翻十，
11: 除翻十啊，
7: 即係一個 percent 乘一百次，
11: 一個 percent 乘一個 percent 乘夠一百次，
12: 一百次方，
11: 係啊，一百次方，係啦。
7: 等於幾多啊？
11: 等先，我而家識計。
7: AI 先
11: ，math error 啊
12: ！AI 幫唔到你計數啊！你一 percent 嘅一百次方係0.0唔知幾多啊？
11: 係喎，係
7: 咯。咁再除翻十，
11: 再除翻十，
7: 我咁計啦，就咁計完啦。咁都會一萬包喎。
12: 馮傑已經一萬包啦。
11: 咁
12: 林雪你覺得咧？
11: 我八千啊，一定唔会一千包搞得掂，我觉得
7: 一定唔得啦，
11: 系咯，你一百本咁多，咁我估十万包咯，我五万包啦，近啲啊，近啲五万包，
7: 咩几多？
11: 五万包，
7: 五万，我估一万都唔够，你五万包，
12: 一万，
7: 五万包入面就有50万张，
12: 好有钱喎，你都，
11: 我都冇谂住储，我估啫，一定系一 over 一百。乘以
12: 好近嘅，其實我覺得你好近，但係爭咁啲，
7: 我就諗一百啦，一百乘一百啦，一萬。
11: 係啊，我都唔抽卡嘅。哦，你嗰個數字啊，12800，
12: 12800，好，另外係1萬。嗱，我哋假設要抽100款卡，我哋首先有一個簡單啲嘅諗法，就係如果每一包得一張卡嘅話，咁我哋抽100張卡，咁每包得一張，咁所以你第一張咧。你抽到新卡的機會率就是 100%
7: 是啊，
12: 是不是
7: 啱啊，
12: 是啦，咁呢咁你繼續抽落去就有 99% 啦 ,98%, 97%, 跟住 50%, 跟住去到第99張呢，你拎到一張新嘅呢就會係 1%, 咁所以呢你只要將 100% 乘曬去，即係乘99乘98乘97跟住乘落去呢，咁你就會得到佢個平均嘅機會率，你會點樣去抽到卡啦。咁呢個問題呢，即係我啱啱提出呢個問題，或者我哋今日嘅情景題呢，數學上呢係有呢樣嘢嘅，就叫做優惠券收集問題。係啦，咁因為以前60、70年代佢哋提出緊呢個理論嗰時，佢哋冇抽卡嘅，咁佢哋就有超盤係優惠券咁樣，咁所以就叫優惠券嘅收集問題。咁嘅公式係呢，我哋如果儲齊 N 種唔同物品呢，咁我哋需要買嘅次數呢就係 N 乘以1加二分一加三分一加四分一加五分一加到 N 分一，咁我哋就可以計到竟我哋要買幾多次啦。咁如果我哋要儲齊100款卡咧，咁我哋平均咧就要買519次啊。
7: 計咗每十張一包噶啦。
12: 唔係，呢個係仲係用緊嗰個一包一張咁。咁一包裏面有10張咧，就係因為我哋每一包裏面有重複啦。咁我哋加埋一口氣開咧，就可能有10張額外嘅重複嘅機會率咁樣。咁所以咧，當我哋計數嗰陣時咧，其實咧我哋就發現。如果我哋真的要集成100張咧，大概要50到60包左右嘅啫。
7: 嚇、啊，咁少？
12: 唔係呢個同實際上面有少少差別嘅，就係因為真實嘅系列咧，你一個系列已經有200-300隻咁啦嘛。咁而且咧，你嗰啲機會率係唔一致嘅，即係有啲罕有啲嘅，佢哋係少啲機會率喺個包裝裏面出現嘅。啱啱提出嗰個情景題係假設100張。 全部都是平均咁樣散佈喺唔同嘅包數裏面、如果我哋現實中有一個完整系列，咁我哋係真係需要幾百甚至幾千包嘅。咁幾萬包又過分咗少少嘅，但幾百到幾千都一定有㗎啦。咁519次就唔係 guarantee 你抽到第519包呢就一定儲齊曬我哋啱啱講嘅100款。
5: 好，
12: 519只不過中位數啫。有啲人真係唔好彩嘅，咁佢哋可以去到700、800、900甚至1000幾包都未抽到曬。
5: 嘥時間
7: Science
5: SC
13: 點解嘅
5: 科學節目
14: 搞笑咩？
13: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5: 乜嘢嚟㗎？
7: 物理
13: 有講笑啊？
5: 生物學
13: 乜嘢嚟㗎？
5: 點解嘅
13: 林欣豪
5: 李啟俊
13: 邊個嚟㗎？
5: 現世
13: 嚇
7: 科普
13: 科技
14: 文教組
13: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5: 節目名係咩？
13: 節目名係咩？
7: 嘥時間
13: SCI
5: 嘥時間
7: 嘥時間
5: Science Time
7: 乜嘢嚟㗎？
15: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0: 抽卡要抽到神卡，机会率咧的确好低嘅。如果比较起揾一个人有两个心脏，边个机会率会高啲咧？心脏系用嚟将人体嘅血液泵往全身嘅，呢个大家都知啦。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喺你嘅小腿嗰度，其实有第二个心脏嘅？讲紧啊，梗系唔系真正嘅心脏啦，只不过喺功能上面咧就有啲相似啦。每次你行路，趌起脚尖，小腿肌肉都会收缩，挤压附近嘅静脉，将血液由下肢推翻上去心脏。呢个机制对循环系统嚟讲系好重要噶，因为血液由腿部翻翻去心脏系需要反地心吸力咁样逆行而上，但系静脉本身冇好似心脏咁样嘅泵力，所以就要靠小腿肌肉嚟到帮手啦。2020年有一项研究，入面咧追踪咗2728名做过血管检测嘅成年人，发现小腿泵功能较差嘅人，10年之内嘅死亡率大概系18%，远高于功能正常组别嘅6%。2024年一个更加大、追踪近6000人嘅研究，亦都得到类似嘅结果。听到呢度，系咪发现原来我哋嘅小腿都好重要嘅咧？得闲咧，大家就要多啲锻炼咯。行路、跑步、上落楼梯，甚至系坐喺度嘅时候，反复趌起下脚尖咧，都可以泵一泵，启动你呢个第二心脏噶。
1: 咁第二题咧就唔系数学啦，
0: 哎好嘢。
1: 第二题咧就系心理啦，我哋今日系心理题，
2: 赌博心态
1: 就系咧你
0: 赌博嘛，
1: 少少谂诶，
0: 穷赌之渊
1: 都好中意开拆个过程。
0: 系唔好意思，你讲啦，
1: 唔讲啊，唔讲翻啊，你答错你嘅事啦，系啊，唔系咁咧。好多人咧，對於呢個抽卡嘅行為咧，其實都係好中意開個感覺嘅，即係開一個包裝，跟住就喺度抽睇下。
0: 係啊，係啊。
1: 咁咧，你買第一包嘅卡咧，你會好興奮嘅，咁即刻開啦。咁第二包咧，仲會好興奮嘅。但係開到20-30包咧，好多人咧個興奮嘅感覺咧係明顯少咗。你開始見到咧，好多人咧，即係網上面直播咧，喺度係咁揈，即係冇乜波瀾嘅佢哋係啦。咁你覺得係有啲咩原因係會令到開嗰啲卡嗰啲包裝嘅快感會下降呢？
0: 慣咗啦。
2: 使唔使講得好生物學㗎？
1: 可以啊，可以啊。
2: 多巴胺下降咁樣嗰啲。
0: 即係維持唔到咁耐。去到一個高位差唔多佢總會跌。
2: 因為佢一開嗰下就刺激咗個 adrenaline 囉。
0: 咩能啊
2: ？Adrenaline 係腎上腺素，就好似係啦，即係一開始第一下咧就會好緊張，咁緊張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個未知啦，咁人體對未知嘅嘢咧就係會有一個 trigger 一個反應，就係 fight or flight 啊嘛。即系
0: 未知，我唔知道应该打
2: 即系打定走好咧。咁我决定打一下就会有肾上腺素就去刺激我呢个系统去做呢件事，等我做得好啲咁样啦。你当
0: 就算抽卡都有
2: 系啦，抽卡嗰下就我未知啊嘛，有个未知喺度。
0: 究竟我掉唔掉呢张卡好咧？
2: 究竟我开会唔会即刻变100,000富翁1,000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件事咧慢咗落嚟啦，即系我做唔到100,000富翁啦，你越嚟越远咧。咁咧开始就会疲倦啦，因为肾上腺素系用好多我哋身体嘅能量。去 generate， 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失頓嘅 effect 啦嚟當，咁其實我哋身體都需要用到能量去支撐呢樣，咁可以越開越冇呢個未知，因為你越知道更加多失望，以致的失望，以致的失望係啦，跟住你就越開就越冇嗰、那個，首先冇咗個快感啦，係啦，咁跟住就會上升咗下降啦，咁就會個人攰咗，咁其次快
0: 攰咗啦，
2: 係啊，攰咗啦，係啊，簡單啲嚟講係啦，咁因為用咗多餘嘅能量。其實我想快感都關事嘅，即係可能即係
0: 冇咗快感啊嘛，
2: 係快感都係可能對呢個幻想係啦，有個愉悅感啊、快感呢啲可能都係因為需要有翻咁曬幻想
0: 咯。即係如果你抽咗20包都係
2: 係冇曬幻想啦。
0: 即係如果你中間有一兩張係刺激到你，可能可以
2: 係啊 ，boost
0: 係啊 ，boost 翻你嗰個咩腎上腺素又好，幻想又好，咩想翻嚟，
2: 同埋係一個重複性嘅動作啊嘛。 即係係咁開開拆拆開拆拆，其實係唔需要用腦乜，就係好似隻手喺度用咁樣，咁就好似。
0: 哇！咁其實嗰啲生產商可以諗下，即係每一次開嘅時候
2: 有一個新花盤咁樣。
0: 啊！呢個喺左邊搣嗰個，
1: 要 solve 一個 puzzle 先。
2: 係啦係啦，
0: 要計條數先嘅，
2: 計咗個概率先係啦，自己計咗個概率先咁樣，跟住都係唔中嘅係啦。
0: 我計兩個鐘
2: 殘忍咯，
0: 計兩個鐘頭開你張卡，點知都係廢卡。
2: 係啦，即係重複性動作又會可能增加疲倦。
0: 即係冇啊！以前我哋讀書都係咁啊，咩咩曹刿論戰嗰啲都係咁啊，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噶嘛。
2: 係啦，
0: 即係第一嘢
2: 冇咗啦。
0: 係啊，第一嘢大家就聽到個鼓聲，啲士兵就衝衝衝衝衝，就係嗰下。
2: 果然
0: 係
2: 文人。
0: 跟住第二下鼓聲再嚟咧，又冇啊，衰啦，跟住又竭啦，跟住就輸噶啦嘛。有冇其他嘢？
2: 跟住就講咗落嚟咁。有冇其他嘢？我諗
0: 即係頭先
2: 審美疲勞啦，唔關事啊，即係咁
0: 睇住啲，又
2: 係咁望住啲，即係你要好 focus 咁係。咁望咁樣啦，嗱咁望，哇好靚好靚，好樣衰好樣衰好衰，全部都樣衰，跟住我都唔想沉，
0: 即係廢卡太多，
2: 眼都攰啊，係啊，廢卡太多，
0: 廢卡太多，
2: 充斥住
1: 睇。呢個係咪你哋嘅答案啊？
2: 仲有冇其他？
1: 唔使啦，其實 OK 嘅啦，我覺得。
0: OK，
2: 好耶。
1: 係啦，咁咧經濟學上先啦，咁呢個就係呢個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係啦，咁啊邊際效用遞減效應係啦，你越消費多樣嘢，佢個額外滿足感咧喺呢個情況下，滿足感咧就會逐步咁下降，咁樣咧第一包就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啊，咁你開卡就有驚喜，咁但係你開到二十包咧，嗰啲卡已經有或者你已經 expect 都係抽唔到靚卡嘅啦，咁你個驚喜感咧就會大幅減少。咁呢個就係同啱啱林雪講嘅多巴胺啦，對於呢個預期嘅獎勵嘅反應啊，開第一包嘅時候好多嘢都係未知嘅，不確定數最大，咁所以咧你個多巴胺分泌咧就會最旺盛啦。咁咧你慢慢就收到越嚟越多啦，咁你越嚟越容易預測你開呢、這個卡嘅結果，或者個結果就係你會係咁有重複嘅卡咁樣。咁咧呢個不確定性咧就下降啦，咁你個多巴胺嘅分泌咧咁就會減少，咁你就自然冇咁興奮，咁就覺得，哎，我哋都係。
0: 其實我覺得咧，就算你買200包都好啦，即係你預咗嗰樣嘢係唔會
2: 想像到靚。我諗住主要係你有期待咯，你會有個未知喺度，會唔會開頭？
0: 正正係想講呢樣嘢，就係你冇嘢期待，你一定知道唔會張張都靚噶嘛，所以唔會 expect 我一定開好。好正咁樣，然後
1: 都唔係啊！我會覺得係，
0: 期待本身就應該唔自在咯。
1: 一個人有新嘢嗰下個感覺都好開心，即係你買一個新電話，你拆盒嗰下其實即係有少少興奮開心，因為你唔知嘛。
0: 唔係，但係就係話你買卡嘅時候都預咗佢，
2: 但你唔知幾時中啊嘛。你唔知係開第一包中啊，定係開夠200包先中，咁即係個未知，
0: 即係本身都有個預期嘅。
2: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即係好多日都有預期嘅，但係即係可能始終可能身體驗啊，或者係你唔知幾時發生，仲一有不確定因素喺度咧，你個身體就會做好多一啲化學嘅調劑咯。
0: 但係如果係咁講，理性上我應該預計下一張有機會係靚卡嚟㗎嘛。所以其實嗰個所謂
1: 呢個你咁樣諗嘅，但係你嘅身體即係潛意識未必咁樣覺得噶嘛，即係潛意識都係覺得，唉，
0: 都會
1: 係都係冇噶啦，今次。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4: S
3: C R E N
4: C E Science 嘥时间。
3: 董洁、
4: 林欣彤、
3: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0: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4: 唔嘥时间啊嘛。
0: 好啦，問題就問曬啦。今日咧，我哋好似都答咗好多啦，
1: 答得好遠咯，
0: 好遠咩？
1: 12888，
2: 12888係買個好意頭嘅。
1: 你乜12888先好意頭啦？12888
2: OK 啦，OK 啦。
0: 有時啲散紙好難比嘅，係咯。咁我都話10000，你都話起碼幾千啦。咁10000同幾千唔爭好多啫。
2: 係咯，可能佢真係好唔好彩咧。
0: 如果咁咧，我由細到大抽獎都冇中過。
1: 咁我哋買一包嚟抽啦，我哋下次。咁
0: 其實就係咯，包嚟抽。即係當你一次過買幾十包，係預咗嗰個期待值越嚟越低，冇咁投入嗰件事度噶嘛。你每次淨係拆一包或者一張，即係每次直播，哇！有直播，我拆一張就拆完，好得，拜拜 ，offline。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再拆一包，完啦，拜拜。咁可能每一次開嗰張，
1: 我抽得曬。
0: 呢個再講啦。
2: 不如我哋出
1: 有咩情況咧？
2: 閃卡。 唔係真係大家唔好諗得咁衰先，唔好笑住先。哇、哦！我想講最近睇一個虛擬閃卡咧，就係、是、個維基百科。但都係同、
1: 哦、
2: 都係同開 Pokemon 卡一樣咧。你都是要做個開的動作，不過虛擬的所有東西，即是你按個按鈕就幫你開，然後就會出一些很 random 的知識給你，然後有些可能比較重要一些的事件或者一些重要一些的知識，它就會給你閃卡的 SSR， 例如是不知道某某個歷史事件很出名很重要，然後就是 SSR， 其餘就會講一些很不關事的化學物質，不知道什麼 M560， 然後 就是普通級咁樣啦，跟住會講地下嘅石頭係屬於乜乜乜乜，即係總之嚟講一個我知識，我覺得我哋可以出呢啲咯，真係嘥你時間。我哋三個主持人就係最貴嗰三張卡啦，好嘢！
0: 哇，
1: 好嘢！
0: 要唔要炒
1: SSR 我要，
2: 我炒眼咯，我俾人炒眼，
0: 自己印咯，簡單啫嘛，依家
2: 都係紙同膠啫嘛，學你
0: 咯。要 design 啦，
2: 做虛擬版啦
0: ，AI design 咯，可以
2: 就維基百科係虛擬版嚟，交俾你。
0: 有啲難。嗱，你負責去做三張卡，嘥時間三人組。
1: 好啊，
0: 你做三張，你攞我哋俾 send 張相俾你，跟住你有我哋嘅頭像嘅。
1: 好啊。
0: 咁你下面嘅 description 你可以加啲 description 又好，或者你可以加啲評分啊，加啲咩都好，你中意啦。
2: 跟住佢自己係 USSR 咁樣啦。
0: 赢咗有得弹，
1: 输咗有排抽添啊！
2: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0: 嘥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报告，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台风杜鹃预料将会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听日早上逼近伊豆群岛，到时伊豆群岛和关东一带预料会有暴雨。日本气象厅预计，静冈县和伊豆群岛听日可能出现大暴雨，雨量不排除超越往年九月全月的纪录。当局呼吁民众注意台风相关的灾害，包括巨浪、山泥倾泻、水浸和洪水。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一刻
7: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8: 忙碌中，
7: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0: 你好，我是欧布朗欧瑞强。我们今天呢二千靓哥再重聚呢，在我心中呢全部都是这些靓哥，不可以遗失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呢，跟 Vince 和 Boris 呢， Boris 呢是我的几十年的唱片监制兼好拍档，时今天呢他是替代了坚哥，我弹吉他兼唱歌和音乜都是他的了。当然呢我唱歌呢，我嘅唱翻啲我嘅根嗰啲歌，唔知得唔得？即系唔好意思，我又觉得今日我就好想好 personal 嗰啲以前我点样开始唱歌啊，唱啲咩歌啊，弹吉他唱咩民歌啊嗰啲，主要系英文嘅。咁但系当然阿 Vince 喺度咧，佢我当你咧，你一出世你系听中文歌噶啦嘛，系咪啊 ？Vince
1: 系啊，
0: 系咯。咁啊啲英文歌系后来学翻转头嘅啫。
1: 嗯。
0: 咁啊中文歌咧就今日呢列都系玩嗰只。沧海为珠，咁我咧就反璞归真。咩叫做沧海为珠咧？吓 ，Boris 嘅意思咧，即系话喺个大海嗰度真系好多好多靓歌。因为呢咁多年咧，我哋识嘅歌或者中意过嘅歌咧，真系好多。但系连自己咧好中意嗰啲歌咧，一时都会遗忘。哎呀！是好耐冇聽過，好耐冇唱過嗰啲。咁希望呢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一聽呢，就係話係呀呢啲歌我哋以前就聽過呀，唔記得咗添呀，咁就正啦。但係好好聽，但係呢有一個即係基準呢，就係嗰隻歌嘅旋律一定係好好聽嘅。嗰隻歌呢就曾經流行過喺你嘅心裏面，一定係留下咗少少印象，甚至乎好深嘅印象都未定。好嘛，嗱我呢就反璞歸真，我最初嘅時候呢，好，我攞埋个吉他嚟。呢个吉他咧就特登咧就唔系最靓嗰啲吉他嚟嘅。阿 Vince 你又好啦，你弹嗰个钢琴咪讲紧200几万，你知唔知啊？
1: 我知啊。
0: 你知啊？九尺嘅 grand piano 仲要系最名牌嗰只。咁但系咧，我呢个咧都唔舒适噶。你头先几钱啊？200几？我以前200蚊都唔使，200蚊可以买四个，大约几廿蚊嘅。咁後來呢就百幾蚊變咗，咁呢個應該係80蚊啦，又冇話幾十蚊嘅。最初期嗰啲尼龍線吉他唱民歌至啱嘅。反璞歸真一定係第一首係呢一首叫做500里。

0: 呢啲 feel 咧，我以前都冇。你哋两个真系即时咧，就即兴地和音啦。仲有个钢琴啲，系好奢侈嘅。我哋以前系冇钢琴啊，因为我哋做民歌队啦，喺学校点会有个钢琴？钢琴净喺个音乐室嗰度先有嘅。咁就算有，我哋都弹唔到，唔识弹。咁所以咧，就头先阿 Boris 喺度打嗰啲卡康，以前未翻嚟呢种叫做卡康，但系我哋有bongo。当局即系两个圆圈咁样啦，嗰啲
1: 高音啲啦，
0: 高音啲啦，咁佢效果都差唔多。不过卡康你而家打呢个咧就为 bass，
1: 系，
0: 咁所以咧都唔使弹 bass。咁啊，吉他系两个嘅，咁啊唱呢只歌咧，头先你哋啲和音咧，早知如果我识得你哋啊，即系五十年前识得你哋两个就可以加入我哋民歌队啦，系嘛？真系我以前有民歌队咧，就有女仔有黄以嘉啦，咁啊同埋有三个男同学。Philip 等等，咁我哋五个人咧组织咗对民歌队。最原始点解会唱呢只咧？其实我喺个民歌队嗰度唔系唱呢只歌噶啦，因为已经我五年级嘅时候已经识呢只歌。点解有呢只歌咧？点解会流行咧？佢呢只歌本来系民歌啦，好明显啦，五百里即系离家五百里，好挂住屋企啊嗰啲咁样，传统嘅民歌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有一对有一对人咧，叫做 Peter 同埋 Gordon。Peter 同 Gordon 咧，即系好似 Simon Garfunkel 咁，又好似 Everly Brothers 咁样嘅。佢又唔系阿民歌手嚟嘅，佢系流行歌手嘅，但系佢风格咧好民谣嘅，好舒服嘅。咁佢又唱咗呢只歌啦，咁所以呢只歌咧就喺流行榜嗰度出现嘅。咁所以因为有流行榜咧，就有啲歌输出啦，歌输全部流行歌嚟噶嘛。跟住个流行榜而印嘅，咁我就喺个屋企嗰度咧，就攞咗哥哥本歌书咧，就学呢只。咁啊，点学咧？就系咁样弹嘅。
1: 好叻噶咯，呢种弹法已经。
0: 最难咧就系个 G key， 因为佢只手好细嘅嗰阵我，咁咧呢个 G key 弹唔到嘅直情，咁就变咗点咧？
1: 唔清晰啦，
0: 全部揿得唔响嘅，即系所以咧，以前系死练嘅，吓啲吉他唔靓啦。咁呢只五百里咧，后来就系人都会识啦，喺学校嚟讲。不过而家今时今日喺收音机旁听紧嘅朋友咧，如果你系年轻啲，我想访问下边时啦，你教啊，年轻少少啦。你以前有冇听过呢只歌嘅？
2: 冇。
0: 系啊，系咯，佢都已经冇啦。咁可想而知啦，因为而家譬如再后生啲，更加冇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位唔係好資深嘅，即好似我哋呢啲，我諗隨便講啦，五十歲樓上嘅應該即先至會識嘅，好出名嘅，即係人都識嘅，係學校都有呢只歌。如果你唔識呢只歌，你就唔即係唔識唱歌。
2: 我哋有 today 咯，
0: 我 today 就後來啦，因為我係咪因為我唱歌啫嘛？係
1: 冇錯，都可以咁講。
0: 我一陣間咧，今晚就二千零歌再重陽，我好開心啊！即係對唔住，我有即係啲叫做 me time 啊，少少私人時間，但係我好有信心咧。我就算唱我以前呢啲喺即係根源嘅歌咧，嗰啲英文民歌咧，大家都會好熟悉。其實就算未聽過都好，好似你咁，啲歌好好聽，好簡單嚇。OK， 五百里之後咧，即係寫我驚越講越遠啊！唱只中文歌嚟听下，阿 Vince 任你拣一只。
2: 我拣咗呢一只咧，就上一次谭校长嘅 tour 咧，都冇唱到呢只歌。我谂佢都系少唱呢只歌。
0: 冇啊，冇啊，冇啊！
2: 太多嘅金曲，咁所以拣嚟咗一首佢嘅《沧海遗珠》，都好 hit 嘅嗰阵时。
0: 电影嚟嘅嘅。
2: 系啦，《歌者恋歌》嘅主题曲系啊，
0: 《歌者恋歌》大家有冇睇过啊？女主角是誰先？佢好多女主角，
2: 好似张曼玉系咪？
0: 好似系，
2: 系张曼玉。
0: 系啦，我呢条片佢讲佢系个教琴师傅嚟噶嘛，系咪呢出咧？应该系啦，即系佢系 tune 琴啊，即系你而家个琴叫 tune 琴嘅。咁啊，但系咧最后咧演唱会嗰度落播啦，好犀利，叫做《爱的逃兵》。

0: 你一唱我又记得嗰、那个电影嘅场面啦，系张曼玉嘅。咁总之中间就唔记得咁多啦，因为阿伦以前拍好多呢啲戏咧，都好多情节嘅。讲起系我真系同佢拍过一出电影嘅，叫做《用爱捉伊人》，有冇听过呢一个电影？捉伊人啊，即系
1: 个名啊，
0: 用爱捉伊人啊，里边有嗰、那个女主角咧，哇少有啦，就是、日本人嚟嘅。啊，早见优咁嗰阵咧一个好靓好红嘅日本玉女啊，青春嘅，咁啊嚟到香港拍戏啦，咁我咧阿 Teddy 啊、张国强啊嗰啲就一齐咧就同佢做呢出电影啊，陈百祥都有份，咁啊都几好玩嘅啊，即系玩下啦，我同即系成班朋友一齐都唔似系开工噶啦，啊一路每日都喺度玩啊，好开心。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啲特别嘅咧，就系、是、平时阿坚哥咧。正系弹 keyboard 咧就唔唱歌嘅，啊佢好少开腔嘅，哎呀个把声好沙，唔唱得啊，次次都系咁，吓次次都沙嘅。咁而家呢一个咧，Boris 咧就系即系几廿年嘅监制，我都想问你，你以前都系唱民歌，弹民歌作歌为根基啦，咁啊后来又中意啲咩广东歌咧？啲几廿年咯噃。
1: 哇，后来之后应该系阿 Sam 嗰啲先啊，因为咧你头先讲 today 啊嘛。翻張 Mile 咧都係未彈嘅，因為你係50歲以上先至識你隻歌。咁啊，後來就阿 Sam 啦，阿 Sam 佢就係浪子心聲嗰啲啦。然後就
0: 即係由嗰陣開始，
1: 係啊，嗰陣開始
0: 差唔多。因為我做評判俾獎你嗰陣咧，係嗰陣咁上。
1: 係啦，冇錯，
0: 好好早期真係，係粵語流行曲嘅好早期。
1: 鐵塔靈魂啊嗰啲咯。
0: 咁你而家列一整隻歌嚟，你自己諗翻起就滄海遺珠喎，要好聽嘅喎。
1: 哇！呢只歌咧就系、是、诶，即系一个朋友啦。咁啊，其实你都好同佢好熟嘅，李国祥啊。
0: 哦 ，K 师。
1: 咁佢有一只歌咧，就系我好中意嘅。咁就系叫做《余情未了》。
0: 哦，我梗系识啦。不过你唱咧，我就好少听，好似未听。
1: 未听过，我未唱过啫。
0: 你好少唱歌噶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

0: 體會。今次訪京團貫徹行走的課堂理念，俾學生直接感受升旗儀式嘅莊嚴氣氛，更加令到佢哋思考國旗背後嘅歷史意義，深化對國家同民族嘅認同感，從心底建立家國情懷。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無人機襲擊，俄方官員說造成兩人死亡，五人受傷，莫斯科煉油廠被破壞。莫斯科市市長索比亞寧在社交媒體說，星期六以來擊落1600多架無人機，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市被擊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仲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由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因为周国峰他揀的歌很适合我听，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音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一个中年男人毅然放低一切，走上嵩山少林学武。
7: 三年之后学成归来，要在香港这个钢筋森林行合仗义，印证他心目中的合之道。
6: 有请现代豪侠传的编剧郭永康介绍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8: 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小小个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带给我很多想象，看完之后就以为自己做了大侠，之后又接触了一本小说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是讲有个以前的即西班牙的小说，即是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做骑士，他就看完这些骑士小说就走了去做骑士。我就想如果将这些这样的东西放在香港，有一个中年男性他真的很喜欢武侠小说，如果想在香港成为大侠又怎样呢？所以就衍生了写一个寓言式的故事的念头。
7: 武侠精神是不是只是存在在小说当中呢？
6: 男主角吴家良认为侠义不只是一个都市传说。
9: 武侠啊，其实除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好不好打啊，识啲咩武功啊，咩门派的层面之外咧，武侠小说世界入边咧，每一个侠咧都有佢心目中一啲好自己嘅一种追求。呢、這个侠其实唔单止武侠世界嘅，其实可以喺我哋生活上边遇到嘅每一个人咧，其实佢心目中咧都可以有唔同属于一个好自己嘅追求。
7: 香港话剧团《现代豪侠传》
6: 即日起至到10月4号，
7: 香港大会堂剧院。
10: 香港电。

0: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1: 二千靓歌再重聚咧，今晚头先讲过啦，吓系咪好抒情咧？抒情得嚟咧，梗系要个旋律就好听啦，同埋呢啲歌系全部都有印象。當然我而家今日咧特別就選一啲咧，我哋嗰啲即係好似翻鄉下尋根咁啊！我哋根源咧就係揸住吉他唱英文民歌，仲要係唱啲好簡單，我哋叫做 simple folk。咁但係而家大陸咧，佢將好多呢啲即係叫做外國嘅民謠，甚至係國際級嘅民謠咧，佢又唔知點解會喺裏邊流行嘅。不過一定係轉曬做中文嘅。好多首都係咁嘅，譬如你 A 度快曬咩，全部都有。咁呢隻咧就叫做紅河谷。我頭先咧揾同阿 Vince 講，我想唱 River Valley， 我唔識喎。紅河谷你識咧啩？係咪？即係自己真紅谷。
2: 我未聽過英文名，細個就係聽紅河谷。
1: 紅河谷，細細個已經有㗎啦，已經。係大陸都好流行啊，而家咧仲係好流行。我唔記得紅河谷中文點唱，不過始終遲早都會唱。我今日唱曬英文，因為佢哋兩位咧就唱中文，咁啊中英中英中英咁樣幾好玩啊！嗱，我當然要彈吉他。

0: 多好多回忆出嚟添。因为呢搵回忆唔係咁容易㗎，即係所以呢有时会搵返啲黑胶碟，就係咁解嗰啲人。即係你而家聽嗰啲 CD 呢，或者做啲最高級嗰啲 CD 呢，清得滯，太清，即係完全冇瑕疵。仲要呢，而家係流行曲呢，係邊時你有冇聽 AI 歌？
1: 有啊有啊，
0: 好多啊，而家你唔想聽都唔得，
1: 唱得好過我添
0: 啊。好過全世界，
1: 係音準啊，
0: 因為音是 100% 準的，
2: 什麼聲都有，
0: 什麼聲都有，但是很快你就會，即譬如你聽同一個 AI group 都是那把聲，你聽三隻之後呢，你就開始咦好像沒什麼 feel， 沒什麼人性，因為它是假的嘛，因為它是太準了一
2: 些 perfect picture，
0: 沒錯啦，那就變成準得滯，就變得很機器，因為人是不會 100%，可能你 99% 好叻㗎喇已經。咁但係仲要快慢呢，大細聲啦，氣聲啦，有啲人就把聲係沙沙地啦，有啲人呢又即係咩聲呢，但係佢已經學緊㗎。佢有兩本事呢 ,AI 又話可唔可以加呢個人係食煙嘅聲音，佢都有嘅，佢都整到嘅，但係呢佢成隻歌都係咁唱。咁我哋可以有時清有時嘥，好似我而家咁樣，佢係做唔到嘅，因為我而家好攰。就好疲累，所以好 relax。一 relax 咧，我就唔錯聲啦，唔做啊，即係唔扮演啊，即係好似人哋演戲咁樣，個鏡頭影住你，咪影住我咯。我平時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嘅人性咧，佢係做唔到嘅。但係當然，即係太 perfect， 即係好容易做到好完美。咁如果你聽流行歌喺電喺個手機度聽冇所謂嘅，係嘛？你手機唔使錢嘛，咁但係呢，如果而家我哋二千靚歌再重聚呢，我哋啱啱調轉就要搵真人，真人彈呢啲琴聲係真㗎。阿邊時你陣間都會用把真人聲嚟唱得唔得？
1: 可以呀、
0: 啊。咩歌？
1: 呢一首係他約我去迪士尼嘅、
0: 哦、
1: 配返你個紅河谷㗎嘛。

0: 去迪士尼嗰入場券好貴嘅喎，咁快完嘅你嚇、
1: 啊？
0: 玩完㗎啦？
1: 都玩咗三段啦。
0: 哦，而家啲入場，即係其實係幾多錢？我真係唔知。香港嘅迪士尼
2: 好似
0: 有入場
2: 八百幾啊，七百幾八百
0: 嚇，
2: 好貴嘅。
0: 即係拍住呢個演唱會喎。
1: 而家演唱會都過千㗎啦。
2: 係啦。
0: 咪最貴嗰啲啫，即係拉雲啊。
2: 啊，老友記平啲嘅。
0: 梗係要過千啦，請你彈琴咁鬼貴啲事，係咪啊？唉，你成日识笑咧，嗰啲 band 啊，真系你有时十个八个人咧，加加埋埋，真系唔系讲笑，不过应该嘅，因为付出咗一生嘅造诣，用咗落个钢琴嗰度，先至会有咁好听嘅演唱会。好啊 ，Boris， 今日咧你咧就系两个身份，第一咧就系我哋个团队嘅音乐人。但是呢又是当你是我来请个嘉宾啊，即是我当请了陈启泰咁啊。因为陈启泰呢啱又出现返了，你以前去后生嗰阵呢大家都好相似。其实身形又差唔多，又高又瘦。
2: 有时搵我睇下咁
0: 啊。好，我而家咁啊，呢个叫 Boris, B-O-R-I-S, 郑明啊。郑明。
2: OK。
0: 你嘅印象中嘅沧海遗珠系啲咩中文歌啊？
2: 哇，呢隻呢就系我都好鍾意嘅。因为中意系小人唱啊，
0: 哦，所以沧海遗珠啦，一条珠，
2: 冇错，
0: 即系一粒明珠嘅。
2: 但系佢又好出名喎，只歌
0: 咩歌先？
2: 流浪花。
0: 哦，女方
2: 系啦，冇错。
0: O K O K，

浪花，呢花去咗流浪啊。OK， 既然系咁样咧，我就揾翻只又系以前我中三嘅时候咧揸嘅吉他咧，就系唱花，唱咩花咧？就唔系流浪花，系呢一朵花咧，就系去咗边咧？周围揾佢，佢去咗流浪。叫做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好简单。嗰啲花去咗边啊？嗰啲花送咗俾女仔啦。啲女仔去咗边啊？嫁咗人咯。嗰啲人去咗边啊？做咗军队。啲军队去咗边啊？去咗坟墓，即系话唔好打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臣角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话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都透露曾经见到三至四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夺得两面的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得银牌。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赢得金牌。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1: 我哋呢一个组合都几得意啊！咁今日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Vince 同埋 Boris， 我哋嘅队员咧就系 Vince 同埋 Boris， 我哋嘅监制咧又系阿 Boris 同埋阿 Vince， 我咧就系、是。
2: 主持
1: 主持 OK， 咁都幾好啊呢種下。咁當然啦，我哋二千靚歌再重聚呢，就通常都會有外來嘅嘉賓啦，我哋都老友記啊，外面嘅歌手啊等等等等。不過間唔中呢，我哋就要搶啲時間呢，有啲 me time 先，因為點解呢，呢啲歌呢，即係如果有嘉賓嚟呢，就基本上冇乜時間唱，攝唔到位，好似呢一首。

0: 這個歌呢就以前是 Glen Campbell， Glen Campbell 是誰呢？就俾啲印象大家咧，就係嗰度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嗰個咧，就係 Glen Campbell 啦。咁佢仲有一隻成名作，代表作咧叫做 By the Time I Got the Phoenix She'll Be Rising。呢啲咧即係遲早我哋都會猛唱，揾一日，下一次再做呢個三人民歌組合先啦。咁就頭先呢隻叫做 Try a Little Kindness 咧，我以前咧都會間中落嚟唱。年青嘅時候唱好多嗰啲即係慈善嘅表演嘅，咁咧就。一定咧，一慈善咧就可能叫人哋捐助啊、幫手啊，咁我就向住啲老闆啊、啲大人物啊，我就會話 try a little kindness， 捐多啲錢，捐多啲錢咁樣咯，係咪？好，咁啊捐完錢啦，阿 Bavis， 你今日又彈鋼琴，又彈 keyboard， 咁都好忙嘅，唱都要啊。
1: 係啊，呢一首都算幾滄海遺珠。
0: 滄海遺珠。但要好聽的，但不是說只是忘記了就算了，忘記了撈回起還以為咦是的，有隻這麼好聽的歌。
1: 是的，這隻是彭羚的仿如隔世。
0: 哦，知道了，真的很久沒聽，耐到是仿如隔世。如果大家好像有印象，又好像很朦朦朧朧，他一開聲你就記得了。

0: 当年啊，彭羚佢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呢一首叫做《仿如
1: 隔世》，
0: 隔世系咪曾经都喺流行榜啊？
1: 其实好 hit 嘅，
0: 好 hit 嘅。
1: 即系正常，我哋以前咧，即系我啲同辈啊，如果去卡拉 OK 嗰度唱歌啊，有人拣呢首歌咧，通常都系哇识嘢咁样。
0: 哦，即系话啊，即系话 hit 嗰啲啊，即系其实有一种咁样嘅歌嘅，即系譬如任何一个，尤其是嗰啲出名嗰啲歌手，因为佢有好多代表作，佢好多 super hits。即系等于你开车嘅时候唱谭咏麟嘅《爱的逃兵》咁先算啦，佢自己都冇机会唱喺演唱会，系咪？咁当然大家都记得啦，我有播嘅。咁但系好多呢啲咁嘅歌，即系等于林子祥咁，你话追忆啦咁样系嘛？即系有啲好有型嘅歌，好好嘅歌，即系譬如话再之前蔡玲玲嗰只啊
2: 细
0: 水长流啊啲，即系好系。佢咧就唔當其時未必一定係 number one 啊，未必係 hit 到好犀利嗰啲，咁但係咧就經得起啲時間考驗，越嚟越多人中意，尤其是後來嗰啲人啊，咩叫後來啲人咧？即係話佢歌 hit 嘅時候咧，佢太細個或者未開始唱歌，咁你佢一諗翻咧，咦哇，咁嘅歌咁好聽嘅，咁佢學啦咁樣咯，即係等於嗰啲許冠傑有啲歌啊啲咁樣，
2: 係啊好多，
0: 即係佢有啲二線三線歌三線可能會。即系仲经得起考验嘅，有啲歌佢写得好好嘅。咁头先就系阿彭羚嘅一首叫做《仿如隔世》。咁啊 ，Boris， 你就真系好少唱歌啦，其实好嘥啦，我都讲。
2: 嗯。
0: 啊，识咗你三十几年啦，就系、是、最第一印象咧，最紧要咧。
2: 经常帮你唱和音，
0: 和音全部都系你包晒噶。其實你次次都唱，不過係和音，咪就話嘥咯，咪嘥咯。咁但係你一陣間稍後啦，唱翻你嗰只嚟呢個香港電台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參賽歌曲，自己作曲、自己寫詞、
2: 自作自受嘅，
0: 自作自受嘅一首歌啊。咁一陣間啦，而家你想唱一隻我哋嘅《滄海遺珠》先。
2: 頭先你講每一個即係一個歌手裏面有啲比較可能。被少少被遺忘嘅歌咧，呢、一隻咧草蜢嘅歌咧，草蜢其實俾人感覺係扎扎跳噶嘛，但呢
0: 一隻要跳噶嘛，佢一定跳噶。
2: 但呢隻歌我好中意嘅，因為呢隻歌係幾傷感下嘅歌，係叫《失樂園》啊。
0: 哦，呢隻係慢啲嘅。
2: 係你聽過啦，呢
0: 隻梗係識啦。其實你以為
2: 打心
0: 係圍珠，其實都唔係點圍嘅，佢哋實唱嘅。
2: 但係印象就佢係跳舞嘅喎，咁啊。

0: 正啊正啊！我而家即刻打電話俾阿傑仔，啊草蜢嘅傑仔，啊佢唱噶嘛，
1: 係冇錯，佢原唱，
0: 佢原唱嘅，哇好聽嘅，好有味道，很有味道，叫做失樂園。剛才唱歌的就是我們的團隊、團隊精神、Boris、和我們很少可在二千多歌就平時會彈音樂、今天唱完了，今天原來我們這個組合真的好像試過一起唱，不過呢就這樣唱法真的沒試過，以後呢就多多是這樣有不同的組合啦。好了，那就跟著下來是不是可以唱一我的兒時往事啊？
2: 可以啊。
0: 你們剛才又唱了，我又唱了兒時往事呢。這個歌呢就講得奇怪，我認識的時候都已經是它已經紅了很多年，六十年代的歌來的。這個歌呢就又有所有民歌隊都差不多唱過了，以前最早的那些民歌隊。即包括什麼 Brothers Four 啊、Peter Paul and Mary 啊、Seekers 啊等等，他們都一定唱禁制的 Kingston Trio 啊。這個歌呢那時我小時候呢我又記得新聞那裡講講什麼呢，就是當年那個美國總統你知道是誰，叫做尼克遜 Nixon, 一定聽過了吧，水門事件那個尼克遜，那些人記者問他你最喜歡什麼歌啊，他說這一首黃色的雀仔，不知道是他的意思，就是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們打吧等我來你們總統都是這樣想，那個名字叫做 Yellow Bir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侦破一宗售卖怀疑侵权首饰案，检获大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市值大约16万，拘捕两人。海关表示，早前接获举报，话展览会有摊位涉嫌售卖怀疑侵权首饰，经调查并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下，今日突击搜查涉案摊位，检获大约24件怀疑侵权首饰，其后再搜查涉案公司位于红磡的地址，再检获3件怀疑侵权首饰。涉案首饰包括耳环、手镯和颈链等。行动中拘捕一男一女，分别是公司负责人和员工，年龄47至65岁，他们涉嫌违反版权条例。海关说，涉案首饰的仿真度相当高，售价大约是正货的两折左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亚运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女子游泳接力队夺得亚运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表示，刘慕常突破过去两届获得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

0: 明確傳達伊方的條件，除非滿足這些條件，伊朗的正當權利得到承認，而且美國的承諾得以兌現，否則絕對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談判狀態，亦都不可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的深层生态退休营，等大家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都市，暂离日常，藉此吸收大自然带来的活力，将能量带回去日常生活，重新出发。听听他们的地球项目高级教育主任 Natalie 吴思敏的介绍。
7: 今次这个3日2夜的退休营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由我们加道里农场教育部、保育部、农业部一起去带领，活动非常之丰富，包括了我们会夜间进行生态探索，我们会落田摸下泥土，会采摘新鲜的食材香草一起煮嘢食，我们还会留足够的空间留白给参加者和大自然互动，进行艺术创作。参加者不单止可以放松休息，还可以打开感官，在大自然里面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6: 营入面的活动会引领大家深入探索深层生态学，究竟它和一般的生态学有什么不同呢？再听下 Natalie 的讲解。
7: 平时我们讲的生态学呢，多数都是偏向客观的科学数据啦，或者是环境管理。而深层生态学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都不是局外人，我们本身就是生态网络的其中一部分。这个都是我们退休营的名字 We are Nature 的真谛。
6: 我们都是大自然深层生态退休营，10月10至12号，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君可见漫天落霞，明利息间似雾化。
1: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2: 好啦，我哋今日好开心啦，可以三个人咧可以返璞归真地沧海遗珠，有英文有中文，一样一半咁巧。我就咁啦，因为我都唱咗咁多年，唱咗咁多中文歌，英文歌我当然经常都唱，但系今日串。

0: 我负责唱英文。咁啊，头先唱咗好多原始嘅，好简单嘅民谣啦，全部啲 Yellow Bird 啊，或者嗰啲 500 miles 啊，嗰啲真系识听嘅，或者喺学校唱过嗰啲咧，都系同我哋咁上下嗰代嘅人嚟噶啦。咁啊，其实咧要去到边时，阿 Boris 都应该识嘅，
1: 系冇错，
0: 因为你细个都系
1: 我大边时少少，
0: 即系你喺中学嘅时候就唱民歌噶嘛，
1: 系啊，冇错，唱民歌。
0: 咁嗰阵真系唱咩歌噶？
1: 嗰陣時啲歌都係聽你嗰啲啊，嗰啲有話 Atlas 嗰陣時咁啲 Circle Game 啊，
0: 哇！咁你都好早啊，
1: 早期
0: 咁我都係唱 Atlas Chan 啊嗰啲嘅，我都係唱嗰啲。
1: The End of the World 啊，即
0: 係 The End of the World 啊，係 The Day Is Done 啊，咩嗰啲咁樣。咁但係我而家咧就係我一路同你哋唱翻以前啲歌咧，就一路諗翻起啲 memory 啊，諗翻起啲往事。细个嘅时候咧，就睇咗一出好长嘅史诗式电影啊，佢哋叫做
1: 三个钟啊，
0: 唔止三个几钟嘅，有啲有啲好少有，但系啲逢系嗰啲好大阵容嗰啲片咧，有中场休息嘅，因为太长啊，佢真系嘅呢出好似有，就叫做齐雅歌医生啊，你有听过未 ？Doctor Zhivago， 哇！我好记得嗰啲场面好靓嘅，即系佢影嗰啲系俄国啊。咁就嗰個主演嗰個人咧，我好記得咧，叫做馬沙尼夫，即係影帝級啊，好有型，即係沙漠驕雄又係佢有份做。咁佢又做嗰個邪眼哥醫生。咁但係咧，我成出戲都唔記得咗，完全唔記得佢講咩，因為我太細個。但係咧，我次次都係噶，我諗即係天生都係同音樂應該結緣噶啦。好多呢啲即係屋企人有啲姐姐帶我去睇呢啲戲咧，我乜都唔記得曬。只是记得那个音乐。咁呢个好容易记的，就是我要阿边时帮一帮手。如果冇那种琴呢，是不像那隻歌的。这个邪眼哥医生那隻主题歌呢，有两个名字的，一个叫做 Somewhere My Love， 我的爱在何方。咁佢另外一个副名叫做 Lara's Theme， 我唔好知点咩 ,Lara 即是 LARA， 可能是送给 Lara 的一隻主题曲啦。咁但係呢，佢最出名呢，就係佢開頭嗰種樂器呢，我以前以為係 mandolin 嚟嘅，即係好似即係嗰啲 mandolin 你知嘅，叮叮叮好尖音。
1: 曼陀鈴啊。
0: 曼陀鈴冇錯啦， mandolin 叫曼陀好嘢喎，佢譯音都識。咁但係佢原本呢，就係俄國嘅樂器呢，叫做 balalaika， 我唔知係點樣彈。咁你扮啦阿邊時。好唔好啊
1: ？AI 版，
0: 你扮呢、這个AI 系人肉 AI 版，
1: 人肉 AI。
0: AI 版咧扮呢个巴拉拉卡咧，就开始呢个 Somewhere My Love 嘅前奏。

0: 都幾似喎，都幾似啊，有一啲古箏味咁啦。
1: 系啊，平时攞嚟用古筝声
0: 嚟嘅。咁因为嗰种真系我都唔系好知道点样，即系佢喺戏里边，我有印象咧，即系有演员咧就揸住一个咁样嘅琴，系好似啲 mandolin 咁样嘅。咁就成出戏咧，我乜都唔记得，净系记得咧成出戏都系白蒙蒙一片，因为佢讲个冰天雪地嘅故事发生喺俄罗斯，咁所以好多雪景咁样啦。啲人系着到好冻咁样咯，直情咁啊，全部都系一个冬天嘅背景嘅故事，叫做齐雅歌医生 Doctor Zhivago。古仔要查一查先，讲翻呢一个史诗式嘅故事系点？歌名叫做 Somewhere My Love， 就比较少人唱嘅，因为呢个音乐好出名嘅，差唔多好多好出名嘅乐团咧都会演奏呢一首歌。好简单啊，三拍咚得擦蹦，我觉得好好靓，好优美嘅一首歌。好啦，咁去咗睇完电影咧，阿 Vince，
1: 嗯，
0: 你又谂紧啲咩？当年你嘅少年往事咧？
1: 我为咗呢首歌买咗呢一只碟咯，這个郑伊健嘅碟。
0: 哦，
1: 系啊，呢一首好好听，佢嗰时应该系个电视剧嘅可能啲片尾曲嚟。
0: 哦 ，OK，
1: 呢首叫做《直至消失天与地》。

0: 咁又系喎。你唱得好啊，因为只歌好听啊，呢个系点咧？
1: 只歌好听，
2: 佢又唱得好，
0: 咁啊系咯，即系我呢个 end product 嚟啊，我第一次收到就系用钢琴咁好抒情咁，直至
2: 消失天与地，
0: 天与地
1: 系啊、
0: 哦、，OK， 郑伊健嘅歌。好多好歌嘅，所以咧即系所谓诶沧海遗珠咧，未必系当时冇人理，而系咧有人理好 hit， 但系我哋耐得齐就遗忘咗，或者我哋时间唔啱，年纪唔啱，咁都当系我哋自己嘅心中嘅沧海遗珠啦吓。一时听唔到，记唔起添。好啦，咁啊中文歌就。除了你啊 ，Boris 都全部要唱中文喎，好多歌噶喎中文。
2: 頭先你講起電影咧、嗯，有一套、中文電影咧、嗯，我好中意，睇咗幾次。
0: 幾次咁多？
2: 係啊，幾次。咁同埋佢有隻主題曲亦都好好聽。
0: 哦，啊、你講嚟聽下。
2: 誒、歲月輕狂啊！
0: 哦，你睇咗幾次？
2: 即係歲月神偷嗰套戲叫做。
0: 你咪中意吳君如啊？
2: 我中意阿華哥。
0: 我就好中意啊！佢哋兩個嘅，
2: 係即係嗰啲情懷咧，好有即係以前我哋細個。
0: 你知唔知啊？
2: 嗰啲 feel，
0: 佢直情係講緊我哋親身見到嘅嗰、那個男仔咧，男主角係讀我哋喺附近啊，即係我喺嗰頭啦住啦，咁啊直情係嗰間學校嚟嘅，即係講嗰啲高材生，咁有啲有錢女又喺度出現。
2: 我反而記得係佢打風嗰段咧、
0: 哦，
2: 吹冧曬嗰啲嘢咧，我哋以前
0: 撐啊嘛，
2: 我細個就係咁啊，漏水啊裝個桶啊嗰啲。
0: 係咯，一定㗎，全部都預過。
1: 屋頂一定唔可以漏，係啊。
0: 屋漏一定逢夜雨㗎咧。
2: 係啊，一打親風就好驚。
0: 同埋佢成個鞋鋪咧就冧
2: 曬。係啊，冧曬啦，所以好慘。
0: 咁又養金魚啊，咁啲全部都係同我哋細個一模一樣。咁啊，當然呢出電影就係、是。我哋好出名嘅名导演拍嘅，咁但系只歌咧就系、是、交咗俾当
2: 阿卢冠廷，
0: 卢冠廷作，但系嗰个唱嗰个咧就系、是、嗰个电影嘅主角，
2: 系李治廷，
0: 李治廷嗰个靓仔啊，咁啊，佢呢只歌有英文嘅，竟然你知唔知、哦、啊？我识唱嘅，你唱只中文嚟听下先，
2: 好啊，
0: 国语嗰波
2: ，yeah，OK、okay。

这些歌呢就我自己都很喜欢的，甚至乎呢我以前两个有位叫做 Chris Yip 的听众就将这些歌就写过一首粤语的版给我，很好听的，即都是很多人喜欢。但是呢他有一段很短的英文歌词呢都是导演写的，那就这个歌那就叫做 Echoes of the Rainbow，唱几句了。OK，我们一起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今个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到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忌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28 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和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埃及总统府在声明中引述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该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对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和全面解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Thank you.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2: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0: 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3: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啊等等等等。
2: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忘掉了一切，世界更美丽，忘掉了一切，感觉光辉，难伴我

0: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1: 眨下眼我哋又唱咗成两个钟啦。今日咧就因为我哋一路唱又一路谂，一路回忆，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同我哋同步谂翻啊以前啲嘢啦。咁可能有啲嘢撞唔中嘅，因为年纪问题，唔好意思。我谂嗰啲又远古啲嘅，因为我细个咧真系唱翻我以前嗰啲歌嘅，甚至我未出世嗰啲歌我都识唱嘅，因为我一听到好。我就唔使买唱片嘅，我几乎系冇买过咩唱片嘅，因为冇钱啊嘛，而家冇唱机，
2: 咁点听？
1: 唔知嘅，譬如喺民，所有民歌都系我喺中学嘅时候，中三开始咧参加嗰个民歌组，那民歌组里边有啲师兄啊，嗰啲其他啲人咧就攞啲卡式带翻嚟啊，同埋唱出嚟俾我听，然后攞啲歌词俾我咁样，咁我就抄咯。
2: 会唔会电台都有得听嗰阵时？应该
1: 我好少听电台嘅以前，好奇怪。我直至到我做咗电台主持先至听电台，因为嗰阵系睇电视就有，即系同好奇怪。因为我成日出街玩嘅，我基本上系唔会坐喺屋企听电台嘅，冇坐定定。基本上所有嘅时间，除咗翻屋企食饭或者系夜晚食完饭睇到电视咧。就全部都喺度踢波啊，玩緊嘅出面。咁所以咧，我就好少聽電台，反而竟然，終於就做咗電台。咁就當年咧，如果講入咗行之後咧，就第一隻唱片我都未敢作曲嘅，唔好意思啊嘛。咁啊，好彩啫，如果唔係就冇陌上歸人啦，我作唔到咁好嘅歌。咁但係我初第二隻碟咧，第二隻中文碟咧，我就作咗《少年夢》。少年梦，然后咧就翻去咧就词冇，我又冇揾啊郑 Sir， 不如自己包办啦。我就揾咗我大学同学阿徐英雄一齐写咗呢只歌嘅歌词。少年梦就讲晒我哋少年嘅梦想咯，就系咁啦，个个都系咁噶啦，系咪啊？即系等于有啲人写自己嘅自传啊，自己想做嘅嘢啊，自己嘅愿望啊，我就好简单嘅啫，我想好似。呢个歌嘅歌词咁，骑着脱缰骏马，哇，一飞冲天嗰只 ，OK。

0: 而家唱嘅歌咧，又唔似我当年嗰啲少年嘅感情感觉。因为嗰阵咧，即系都唔系少年咧，青年嚟噶啦。其实，不过我有啲又以前青年，就谂翻起少年嘅梦想，就系咁。咁啊，青年嘅时候都未啊，好似只歌咁讲话，在远方闯他一闯嘅，即系个个都系想即系骑着脱缰骏马，好似星光一现飞越长空咁样嘅感觉。即系出去外边闯啦，咁但系我去外边都闯过嘅，唔中意，我都系中意香港，所以我翻翻嚟啊。即系我冇移过民，但系咧真系。见尽啲外国嘅人生百态系唔系好啱我，我好中意比较香港嘅情怀，啲朋友啊、家人啊都喺香港啊嘛，咁所以咧呢个少年梦咧就系而家咧就回想起当年嘅梦想，咁叫做少年梦。好啦，咁我呢一只歌咧就即系自作自受噶啦，自己作嘅。咁阿 Boris 咧今日就好少出现咧，就我都好想回忆一下。你当年呢，你记唔记得你点认识我啦？
1: 城市民歌创作比赛，
0: 你系参赛者，
1: 参赛者之一。
0: 我哋三唔识七嘅，
1: 你就系评判之一。哇，好开心啊！嗰时你做评判，哇 ，Albert 做评判喎，咁啊，哇！
0: 我系主评判，
1: 系哦。
0: 你知唔知点解我要讲个主字？即系我唔系认叻嘅。如果唔系我咧，你就
1: 今日唔会坐喺度。
0: 你今日唔会坐喺度，因为点解咧？即系个故事好简单啦、啊，我讲咗俾你听啦。
1: 系
0: 你本来系第四噶嘛？
1: 系。
0: 你本来一三甲不入，
1: 争一分系嘛？可能
0: 系啊，争唔系。其实我心中就唔系争一分，
1: 系
0: 我觉得唔啱，即系咁我就说服咗其他嘅评判。我唔记得边几位，所以可以讲，佢哋都唔会记得噶啦，太耐啦。咁就说服我呢一个人咧，佢自作嘅歌唱得好，同埋弹咗个气氛做得好，即系唱歌唔系净系睇音准啊，唔系弹呢啲噶嘛。咁你哋亦都好好啊，即係好坦白講，我識過佢哋囉。咁我就堅持話咁唔可以話冠軍嘅，佢同嗰個季軍調轉啦，我話。即係你嘅水平係高好多嘅，我認為。尤其歌係做得好好啊。但係我唔記得咗點唱啊。你可唔可以而家即係演繹返啊？
1: 冇問題。
0: 你自作自受嘅又係咪？作曲同埋填詞都係。
1: 都係我嘅係
0: 啦。哇，犀利。
1: 即系嗰个叫做勇敢啊！
0: 哇，你都几
1: 好勇敢系
0: 啦，当年几勇敢啊！就系因为你勇敢，所以赢咗呢个奖啦。开始咗你嘅音乐生涯，
1: 冇错，亦都系有幸能够坐喺度，都系因为呢只歌。
0: OK 嚟。

0: 咩嗰叫做勇敢？
1: 系冇错。
0: 当年你即系年轻，
1: 年少轻狂，
0: 又冇轻狂啊！你年少勇敢。
1: 系。
0: 咁就因为好中意弹吉他、唱歌、作歌添，咁就参加咗我哋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所以我系错咗嘅。
1: 其实相隔咗十年噶啦，
0: 系我知喺一届又十年之后。
1: 系咯。
0: 你系第二届啊嘛？系你记唔记得？你嗰
1: 一首独唱的歌，
0: 嗰一首系啦，
1: 嗰只系旧曲新词，
0: 旧曲新词。但系其实你都知道个故事咧，即系关淑怡唱噶嘛，
1: 系啦，变
0: 咗流行榜第一名，真系好好听，作得好好嘅啲歌词。因为系两组嘅，
1: 系
0: 咁诶，佢嗰只歌咧就系旧曲新词吓，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嗰个唔系歌唱比赛，系城市民歌创作比赛。所以你而家头先咁样唱法自弹自唱咧，你应该系冠军嚟嘅。即系我觉得，因为咧，阿 Quincy， 你记唔记得头先咧听佢唱民歌啦？佢系民歌版，同埋只歌都系个歌词都得嘅，民歌版嘅黄家驹嚟嘅，好有嗰啲系咩？
2: 黄家驹又加啲李宗盛嘅，
0: 系啊系啊，好有嗰种味道吓，即系啊，尤其啲歌词又好啦吓，永远都系励志嘅，即系励志得嚟咧，又系即系可以安抚到嘅，我写得好好吓。
1: 多謝，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头先系郑明啊，郑明即系 Boris 同我哋自弹自唱自作
1: 自修
0: 系啦。咁只歌叫做勇敢。好啦 ，Vince，
2: 系
0: 你就又系得个唱字，得个弹字，咁啊亦都系啊。我话你一定要作一隻嘅，
2: 都系得一隻，呢世人都系得一
0: 隻。咁好嘢哦。嗱，你呢只歌咧就真系要继续咧喺度重温一下，个歌名咧就叫做。
2: 原来天使
0: 原来天使
2: 身边
0: 在身边。

0: 原来天使在身边。你觉得你身边的天使是哪位？
1: 有啊，在座两位都是啊。都是你们赏识我啊。即如果说你说家人文歌餐厅的时候，真的
0: 越讲越远。
2: 你在我心中都是天使。
0: 是啊，那其实真的你说的歌好像很好。即根本自己不知道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即我们都行紧云，很感恩。很多天使在旁边走来走去，飞来飞去，甚至有些是长眠，譬如好像你屋企人，你妈妈。如果没有那些天使守护着你，很多时候都会跌下来。
1: 经历紧的时候就不是很觉得，不过这个时候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望回转头，咦，你又发现天使常在，然后恩典又常在。
0: OK，刚才呢我们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唱回我们自己的作品。咁啱我们三个都有自己作过曲。咁我作曲当然有啦，我最初出道的时候呢就是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即意思即是能作曲的唱作人。咁所以呢就我尝试我第一首写的词呢有一首英文歌我好鍾意。亦都找了我刚才讲的同学徐一雄。大家都認識他，因為他在電台做過一段時間，大家都認識他。以前的名字叫逆空，這首歌呢就是我很喜歡的一首很舊的英文歌，叫做 Sweetheart Tree， 我們就寫了這一首《曲中人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料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毁在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否人饲养等等，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步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细一和细二对决，刘步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韩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夺得金牌。

0: 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是我
3: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0: 波斯神话》，
2: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3: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4: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1: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场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1: 我都是想继续好像节目开始的时候唱 500 miles， 我唱一只我们以前在学校那些很厚的那些歌书那些钳一定要唱这只，我特别喜欢这只，甚至乎是喜欢那个前奏那些吉他那些样，因为这个最尾那个部分差不多到凌晨了，那我们要唱一些呢是即讲再见或者不想讲再见的歌，即是依依不舍的歌。这个歌呢以前我们差不多实唱，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可以成

0: 去民歌队咧，有打 percussion 啦，即系敲击啦，又可以弹吉他啦，几个吉他啦，甚至乎有啲 tambourine 啊，即系其他嘅乐器可以加落。
1: 和音啊，
0: 和音啊，咁样啦。呢个歌就系叫做《牙买加再见》。

0: 真的好过瘾的呢只歌，好中意呢只歌嘅，我细细个都系中意，因为间中都会唱啊。咁今日咧特别啦，吓又话呢啲和音就直情可以持续晒以前嗰啲咁样嘅情怀啊，翻晒嚟，翻晒嚟。歌名叫做牙买加再见 ，Jamaica farewell。好啦，咁有啲咩再见歌大把啦，即系中文乐坛更多啦，哦。边个？边时？有 Boris 先啦 ，Boris 先啦。啊，
1: 呢只歌就其实就唔系再见歌嘅个名字，不过咧只歌咧就令人哋回味。
0: 回味即系沧海遗珠嚟嘅，要少少沧海遗珠。即系所谓沧海遗珠就系要喺嗰啲回忆边缘嗰度捞翻翻嚟。呀系呀，我识啦，咁样要咁样嘅。
1: 回味再回味，呢只歌叫做阿 Sam 嘅其中一只歌啦，就要心里日记。
0: 唉，你背啦，我哋好中意嘅，我同边时成日都
1: 边时成日都唱。
0: 呢个歌咧又系头先我所讲嘅，即系 Sam 就无数咁多 hit 啦，系咪？咁但系呢一只咧就唔会系最 hit 嗰扎嚟嘅，但系就唔知点解咧就好多人中意嘅，因为可能佢写得有啲即系个深度啦，嗰样嘢。
1: 所以呢个歌我都系想点俾一位朋友听。
0: OK，
1: 咁佢系即系鼓励下佢啊，呢个歌《心里日记》。

0: 今日寄嗰本嘢会薄咗啲喎，咁翻唱。不过个歌名都好好啦，《心里日记》，即系冇讲到，因为日记已经系唔可以俾人知噶嘛，即系净系俾自己睇噶嘛，自己记翻自己嘅 memory， 自己记得自己嘅情怀。咁仲要系《心里日记》更加啦，
1: 啊可以唱
0: 啊，所以净系唱，但系冇唱到内容噶嘛，
1: 系冇唱，
0: 系咪？咁啊，英文歌我都中意，有首叫做 Diary， 咁啊 Bread 噶，系啦。I found a diary underneath a tree 嗰只，不过许冠杰嘅《心里日记》系一只好好嘅歌，啊，请大家留意呢，這个我哋呢个事嘅，即系几廿年之后嘅沧海遗珠。阿边时你都好多遗珠，我哋唔知道，你收埋好多珍珠颈链，拆散佢，逐粒逐粒咁唱出嚟啦。
2: 吓，呢一首咧叫做《Don't Say Goodbye》。
0: 哦，系 goodbye 啦，不过就 Don't Say。唔好讲 goodbye 啦，咦咪谭咏麟？
2: 系呀。

Don't say goodbye。 我最後一直都是文歌來的，因為我今天堅持全部唱完一些以往的民謠。 Sample Folk 這一隻呢有一個很溫情的、叫做 Day is done， 即是說日落之後就變成下夜晚啦。夜晚呢個老豆同個仔呢就相處，個仔好驚怕黑，咁爸爸就有個心聲就唱咗呢一首叫做 Day is done。 聽緊嘅朋友唔使驚喎，希望大家好溫暖咁樣，好似隻哥個小朋友一樣，喺溫暖嘅屋企或者喺做嘢嘅地方，好安全好自然咁樣喺度 enjoy。 希望大家今晚有個甜蜜美夢。我哋自細就聽呢隻歌，我第一次聽呢就聽 Agnes Chan 陳美玲唱 Day is done。来自 Peter Paul and Mary。

太阳已经落山了，月亮都就嚟休息添噶啦。咁啊，夜阑人静嘅时候，我哋要等到下个礼拜，我哋二千零歌唱场聚会同大家再见面。当然而家进入梦乡之前，我哋有一只晚安歌送俾你。月随我入梦。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指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力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表示，自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仲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在星期日遭受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名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一名26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不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等，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的狗只是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是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呢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太嘈杂呢？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7: 夜到难何再意，
5: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很简单的。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9: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芜万丈、灿烂夺目，佢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啊，你叫我啊？
12: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1: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1: 好啊，大家好啊，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 Music Angel。大家好，我系 Angela 欧文斯。我今晚咧想早少少讲个题目嘅，因为可能好多嘢要发表，同埋好似有好多感受，咁啊，所以想先讲咗今晚倾咩先。好简单嘅，今晚嘅题目就系三个字：恋爱脑。嗱，恋爱脑系咩意思？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泛指一个人系非常之沉迷恋爱嘅。当佢有恋爱嘅时候，或者有对象中意一轮嘅时候咧，佢就会沉溺喺嗰件事上面，而佢嘅人生咧好似冇咗其他嘢，净系得翻爱情。先问问自己系咪一个恋爱脑嘅人，同埋身边有冇呢一啲嘅例子？讲下我自己先啦。我觉得我唔系恋爱脑嘅，我系可以控制到嘅，即系当然你话后生时候咪放任自己恋爱脑咯，但系去到我咁大个，唔系仲恋爱脑啊嘛。

呢支卫兰嘅残酷游戏。系噶，去到我哋呢个年纪，如果仲恋爱脑咧，其实有啲可怕。人生有好多嘢噶，有家人，有事业，有自己啊 ，me time 兴趣系嘛，仲有好多社交圈子，各样那样。若果净系恋爱脑，我觉得去到呢个年纪系唔应该再发生。

西高的时候我当然都试过好恋爱脑啦，觉得爱情占人生比重好大，好鍾意谈恋爱，好喜欢恋爱，好鍾意拍拖，会为咗拍拖係咪即係可能捱眼瞓啊，为咗见佢一面山长水远去见对方，为咗对方制造好多惊喜，为咗对方可能会同屋企人反面係咪或者同朋友反面咁。总之是会为了爱情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不行了。我想是年纪大了，你会喜欢那个生命或者生活都是很平衡的。所有东西亲情爱情友情事业自身都要占一个很平均的位置。

美国有梁咏琪的限期，跟住是方大同加上又是凯琪的私人游。接住找嚟有江希文，只有爱不足够。你自己呢？你自问是不是一个恋爱脑的人？或者身边多不多这些恋爱脑的例子？我就是想讲身边出现。

覺得隨著年紀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不同的歲數當然有不同的取向啦。小一點的時候十零二十歲是讀緊書即是情竇初開又初戀咁都好明白嘅，若果你真係戀愛腦，但係去到我哋呢啲咁嘅年紀，中年女士啊，仲戀愛腦其實就恐怖噶啦，因為即係你唔係好懂得去控制自己個情感啦，唔係好識平衡自己嘅情緒啦。身邊有冇呢啲例子先？我就係近呢一年出現咗好多呢啲戀愛腦嘅中女朋友。

唔好误会，我都仲系好喜欢恋爱，我都好喜欢好投入爱一个人嘅感觉，我都好一段关系开始嘅时候，我都会好百分百投入同埋无私嘅奉献嘅。但我只不过觉得去到若干年纪，你要懂得平衡翻自己嘅情绪，要懂得收放，唔可以净系放啊嘛，系嘛？刚刚听过有林志美嘅初恋啦，接住揾嚟有陈百强，恋爱预告。

Cindy 首歌啊 ，Cindy Lauper 嘅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嗱，咁我头先讲到恋爱脑嘅朋友出现咗啦。嗱，其实 on and off 都有嘅，咁但系咧，我谂呢年里面出现咗一啲非常经典嘅故事，都想分享一下。好啦，讲故事时间，又唔系啲咩好惊天动地嘅故事，只不过系有一对男女啦，咁啊本身系朋友嚟嘅，咁啊过咗若干时间之后，突然间，个男士好似都觉得个女仔几好，咁啊，其实都系尝试想了解啫，点知喺呢个过程里面，即系喺好开始想了解嘅时候，个女仔已经好快投入呢一段关系，已经觉得系一段关系。咁但其实个男仔只系想，不如开始试下了解下对方啊。

影星嘅过程当中，呢位男主角觉得，咦，好似唔系好啱。唔係好啱，其實即係冇對錯嘅，純粹想了解。咁當中你當然會發現對方同自己夾或者唔夾嘅一啲細微點啦。當你發現嘅時候，你就可能會有卻步有退縮啦。咁但係個女仔就好似接受唔到啦，即係佢會幻想自己同對方已經有一個關係喺度。然後當對方一退縮嘅時候，佢選擇係嬲，選擇係發脾氣。选择是咁好啦，我哋以后唔好再做朋友。喺呢件事上面睇到嘅系乜嘢？系呢一个女仔非常恋爱脑。

仔都是敢爱敢恨啫。但是佢系连佢哋身边所有共同朋友都喺啲社交媒体度 unfollow 晒，咁啊冇问题嘅，可能触景伤情啦，唔想再睇到任何有关呢位男士嘅所有点滴。但系佢连自己即系由细到大嘅好姊妹，佢都选择绝交，因为佢不能够同嗰位男士相爱。我唔系好理解到，或许喺佢嘅脑里面。一系得一系唔得啊嘛，唔得嘅话就所有人我都唔要再做朋友。咁你话咪系好恐怖？

当然对方有自己的选择，他可以选择跟任何人做朋友或者不做朋友， unfollow 哪个 follow 哪个。只不过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人去到某一个年纪仍然这么恋爱脑的时候，你会觉得几可怕同埋几可惜，继而你会太望一望自己，审视一下自己系咪一个咁样嘅人。咁当然啦，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我觉得适当地放自己嘅恋爱脑出嚟都系好嘅。但系若果过分咗咧，有阵时系会对对方或者对成个群组有一个压力。但愿你都系一个收放自然恋爱脑嘅人啊！完全冇晒，又好似好冰冷，系嘛？但系若果完全俾恋爱操控你所有神经系统，咁又好似唔系几健康。我谂咁啦，即系每个人都有佢选择点样去看待恋爱呢一个事情。不过一个平衡嘅生活状态比较健康啲。

有情，为何未彼此相认？Falling in love, I thought

0: 壁苍凉，对准冷空气来冥想，明月这一刻很漂亮。
1: 谭咏麟《幸运星》，欧阳菲菲《逝去的爱》，古巨基《爱与梦飞行》，跟住呢一首是邓建宏的《如果有神》，然后找你有谦恭张敬轩《找对的人》。其实好唔得闲㗎，即係若果你每一个心仪嘅对象最后选择唔爱你嘅时候，你都选择同所有人反面，你諗下你人生有几忙碌。

0: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好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该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正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海关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侦破一宗售卖怀疑侵权首饰案件，检获大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市值大约是16万元，拘捕两人。海关表示早前接获举报，指展览会有摊位涉嫌售卖怀疑侵权首饰，经调查并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涉案摊位，检获大约24件怀疑侵权首饰，其后再搜查涉案公司位于红磡的地址，再检获3件怀疑侵权首饰，涉案首饰包括耳环和颈链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7: 你叫我
8: 啊？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7: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9: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10: 这是我
9: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1: 大湾区风物志。
2: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嚟自王菲嘅《空城》。我谂喺爱情上面咧，我成日都会提醒自己，或者都同好多身边嘅朋友讲，你要勇敢接受一份爱嘅同时，你都要有勇气去接受人家唔喜欢你，人哋唔想同你喺埋一齐，即系可以嘅系嘛？即系呢个世界好公平嘅，你可以喜欢对方嘅时候，对方有权喜欢你，你可以拣接受，可以拣唔接受，对方亦都有呢个权利。咁我去到咁大个，我梗系当然都试过，即系我喜欢一个人，人哋唔喜欢我啦。咁但系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系要有勇气去接受被对方拒绝，唔系所有嘢都一定噶嘛，系嘛？即系我喜欢你，你一定要中意我。呢个世界冇咁样嘢噶。咁所以当你去喜欢一个人嘅时候，你都要打定输数。如果对方唔喜欢自己，咁点啊？咁咪坦然接受咯，祝福对方咯，亦都唔需要反面，唔需要拉黑对方系嘛，唔需要 unfollow 对方，只需要默默嘅祝福。其实对方唔接受你，只系反映咗对方觉得唔适合咯。咁你唔可以强迫一个人喜欢自己噶嘛。

来自李玟的这首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在爱情上面呢，即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即是冇得强求，是吧？冇得勉强，咁你就要接受当中嘅不美好，你要接受当中嘅不如愿。咁当然啦，呢、這个世界上面，梗系每个人都希望我鍾意你嘅同时，你都鍾意我啦。咁但系每一个人都系自由嘅个体。

成日都话顺境嘅时候，你未必睇到一个人真实嘅性格；逆境嘅时候，你就睇到啦。爱情如是，当对方即系好如愿地，我中意你，你又中意我嘅时候咧，你未必好睇到个。嗰、那個人真正啊，究竟係個咩人？但係譬如話佢好喜歡你，你好似疑似想拒絕佢嘅時候，你睇到佢嗰個處理方法，你就會真真正正睇到，誒、哎，原來佢係一個咁嘅人。即係舉個例子啦，若果你拒絕咗佢嘅愛，但係佢好坦然接受，佢都祝福你，好大方，嗯，咁其實呢個人咧都真係唔差嘅，真係可以做朋友。咁但係當佢鍾意你嘅時候，你拒絕佢，佢竟然會選擇反面啦，封鎖你所有一切啦，你身邊嘅朋友啦，朋友都做唔到啦，甚至乎惡言相向啊。咁另外有一啲就係可能你拒絕咗佢嘅愛之後呢，佢會係狂追猛打啦。當你見到呢一啲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 red flag， 你已經知道你嘅選擇係啱，好彩你真係冇同佢喺埋一齊。因為呢啲人往往就係佢 handle 唔到被拒絕。繼而佢呢一啲嘅處理方法呢，其實你諗返，若果你哋真係一齊咗之後，更加痛苦，更加恐怖。每一次嘅嗌交，每一次讲分手嘅时候，对方处理嘅态度都会好极端。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你就正正睇到，诶，原来你揀啱咗。另外，对方嘅嗰种处理方式，令你知道 realize 你真系唔应该同佢喺埋一齐。

听过有梅艳芳《似水流年》，跟住刚刚呢一首系嚟自杨千嬅嘅《薄荷味》，接住揾嚟有郑伊健。咁气势磅礴就知系电影主题曲啦，系嘛？冇错，《风云雄霸天下》嘅主题曲，同电影同名啦。呢一首歌叫做《风云》。

小故事上面，所有我哋身边围到嘅朋友都一致裁定，好彩你冇同佢喺埋一齐。其实有阵时就系咁，即系你用自己嘅行为去证明咗俾大家睇，你真系不值得被爱。你话几咁可惜啦？因为大家会睇到你点样处理呢一件感情瓜葛，然后觉得你处理得好差，继而大家你都希望人哋讲一句话，哎呀，你真系可惜啊，冇同佢喺埋一齐，佢系一个好女仔系嘛？最后你换嚟嘅系一句，喂，真系好彩啊！你应该系希望对方讲走宝噶嘛？点知个个都系觉得，哇，你今次真系执翻身材啦！接住揾嚟有毛不易嘅声音。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消瘦》，时间过得好快，转头翻嚟剩余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你收听紧嘅仍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A2，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大家好，我系 Angela 阿文思。

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多谢你留守，多谢你选择了听我的节目 Music Angel。刚刚听过有黎明啊，对不起我爱你啊，今生无悔主题曲啊，接着我们有 Jason 陈柏宇的车时。

啦，你会越来越发觉其实口碑真系几重要。人即系有阵时靠口碑系嘛，即系你想往后，假设你单身啦，你想人哋介绍女仔或者男仔俾你识嘅时候，咁起码个口碑都要好啦，系嘛？即系若果当你处理爱情嘅时候处理得咁差，日后又点会有人介绍人俾你识啦？你都唔想害咗自己个 friend 噶嘛？咁所以即系唔系话为咗人去为咗人而活啦，为咗人去赚嗰个口碑而唔做翻自己，而系真系要尝试放低自己嘅恋爱脑。唔系唔可以有恋爱脑嘅，即系可以好投入不断恋爱，但系要放手嘅时候都要识得放手，识得放开，咁先系一个成熟嘅人噶嘛。

林俊杰主持，不为谁而作的歌。我都喜欢恋爱，我都会有暗恋人的时候，我都有被喜欢的时候，我都有被接纳然后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我都有试过拒绝人，也都有试过被拒绝。人生就是充满着这些东西。

在你人生里面爱情路上面发生这些种种，被爱、被拒绝、被接受、求爱、求爱不遂，咁就係睇你點處理，因為每個人都會經歷呢一啲嘢㗎，即係好少可係嘩，即係初戀就大家情投意合跟住一直行到尾，少之有少啦。咁當你遇上呢啲愛情上面嘅種種嘅時候，你嘅處理方法就係最重要。被拒愛嘅時候你點樣去 take 呢件事，或者拒絕人嘅時候你會做到幾有厚度，其实呢啲就完全反映咗你嘅成熟度，你对爱情嘅处理方法，你嘅人嘅性格。

先听过有吴业坤坤哥嘅《百姓》，呢一首咧系何家劲嘅《也许》，然后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啦。咁啊，要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 揾嚟有许志安嘅作品《前程感受》。Angela， 我文字要去到下星期再见大家，都系照旧啦。星期一凌晨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及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宇、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架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优势赢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持续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单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0: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2: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终于等到我哋四个钟头一齐听歌嘅时候，又等到四个钟头不断咁有音乐轰炸你嘅耳朵嘅时候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系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试谂下，其实四个钟头一齐听歌，真系好奢侈下。跟住有 Animal， 嚟自 Cat's Eye 嘅作品。Yeah，

来自 Alex Warren Wild Child。凌晨两点二十三分，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73%。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接住带俾你嚟自 Ashley 林海玲。

0: 嚟自林奕匡加上蔡俊贤，高空突破。之前有周恩廷的《逆风之翼》，正是凌晨的2:32。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咁多首新的作品，会不会对你都会留下少少的印象？又或者听多啲，你就会更加留意。室内温14-28度，湿度73%。9月21日星期一的凌晨，接着就有梁咏琪。

一啲耳熟能详嘅作品，可能唔需要特别多嘅介绍啊。又到咗我哋一齐听歌、听经典嘅作品、开盲盒嘅时候，梁咏琪嘅印象只系有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忆莲《远走高飞》。凌晨2:44，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有林忆文。最后的信仰。

年讲过话有好多嘅经典系冇呃你嘅，呢首都应该会系啦啩 ，Dan Fogelberg Longer。凉凉地嘅天气，听下啲咁嘅作品，好似好啱 key 啊！

再过得几日就是中秋，所以有少少的秋意都应该的。而且凉凉地的天气比较舒服一些，日头另作别论。刚刚带给你来自张国荣的《没有爱》。这个时候都差不多要出动一点的风褛，星期零你可以补暖一点。林珊珊。

稍后将会有3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回来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轻谈战场不夜癫。你现在听的是林珊珊《旧风褛》。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有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了。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要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了。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 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听朋友可是话叫做 A picture speaks a thousand words， 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不过有时好多嘅时候，你未必睇到一幅画，反而会听到一啲嘅音乐。一啲嘅音乐可以令到你有好多唔同嘅感触或者系感想同埋回忆等等。听过有邓丽君《千言万语》，仲有泳儿嘅《花》。

就算可在绝地种出花朵，从未试过叫我满满。

听过有梅艳芳的珍惜再会时，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黎明珍惜。凌晨嘅3:24，珍惜我哋相处嘅时候，一起听歌嘅时候，带嚟好多夜曲俾你。室内温摄氏28度，湿度75%，接住有周杰伦夜曲。

0: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突然之间唔知喺边度嚟嘅一啲嘅怀念，嚟自徐小凤，每日怀念你。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

凌晨3:39，现时室外温度28度，湿度75%。之前带俾你嚟自方大同特别的人，呢首都够特别啦啩？可能冷门咗少少，你仲记唔记得？有呢首作品，我心深处，佢系阮兆祥。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吴清峰最难的是相遇。

听嘅有胡林，分手总要在雨天。之前带俾你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3:54，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6%。我哋将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新闻之前带你去到横滨，佢 Amanda 李慧敏，横滨别恋。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林生伟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或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捉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署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跟住系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 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为意情绪嘅源头？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可能你都会有一啲嘅人或者有啲嘅事物，你会有一个咁样嘅牺牲都未定，将你所有嘅嘢奉献俾佢。嚟自 Bread Everything I Own， 开始我哋第三小时嘅轻谈车上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凌晨嘅4:10，室外温度28度，湿度76%。接住带俾你古巨基。我是凭直觉。

0: 搜集曲。
1: 眼定定望得耐，其实都会变得眼红红。林峰的定镜之后有 Twins 眼红红。9月21号星期一的凌晨4:20，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7%。接着带给你周慧敏、林龙璇留言。

0: 的你。
1: 不如李克勤的偷偷摸摸，仲有谭咏麟幸运星。正是凌晨的4:32，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的是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0%。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陈慧娴，雨雷抱拥。

四点四十一分，讲带俾你嚟自迪克牛仔嘅《情到深处》。接住有梁汉文《静气歌》。

梁汉文的正气歌之后有 Beyond 的遥远的 Paradise。Paradise 是遥远还是其实一直在身边你没有察觉得到。4点49分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吴国敬。是否

听见有叶倩文嘅晚风，迎接五点钟嘅新闻之前，带嚟有张智霖，仍然是你。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等你。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保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36.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今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的凌晨5:05，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们由凌晨的2点开始至到清晨的6点，所以还有50多分钟。逢星期日至星期六都有我们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有不同的节目主持同你一起分享他们的精选音乐，不同的音乐口味更有一款适合你的。进入我们最后一小时的轻谈，刘佩龙带来有陶喆 Melody。

听完有侧田的男人 KTV， 还有周庆哲以后别做朋友。5:20，继续带来有张敬轩。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再过几日就是中秋，所以有些秋意都应该是正常。四季的变换我们无可避免，不过有时四季未必分得那么清，因为现在日头都还是炎热。

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伴枯干的枝节，于窗边发展。

0: 清晨5:31，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听到汤宝如，活着就是等待。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谢霆锋嘅《非走不可》之后有王菲嘅《闷》，希望喺度每闷亲你都要讲声《非走不可》。虽然仲有二十分钟，我哋一起听歌嘅时候。5:39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许志安《爱在一程车的时间》。

星期一的早上又开始我们营营役役的生活，亦都带着一些形形色色不同的生活。爱在一程车的时间之后有苏瑞，明天还是要继续。正是早上的5:46，提醒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的是微风。而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的出现。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78%。5:46继续轻淡战场不夜天，带俾你陈百强，挚爱。

陈百强的《挚爱》之后，有杨千嬅加上余文乐这个合作，《当我想起你》。时间是5:56，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湿度77%。提一提你，20个小时之后出现在轻淡紫上不夜天，会有小姜 Benji 带俾你佢嘅时光机同佢嘅音乐选择。而稍后将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临走时候带俾你有呢一首作品，嚟自关淑怡。难得有情人，刘佩龙在这里跟你说声拜拜，下个星期星期一的凌晨再跟你一起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会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欠三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洲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里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的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70吨，其中大约八成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级，是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4%。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一级，能见度是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1号农历的8月11星期一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在这里，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朝头早要提提大家感恩。有阵时候我们在最糟糕最差的时候，都是仲有些值得感恩的事。甚至乎有阵时候在爱情里面有些糊涂位，你会觉得咦，是不是不再值得行下去呢？但是其实这些经历都是有学习，都是值得感恩的。

0: 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爱时》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哇，咁快就6:13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一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随后一两日日间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啦。咁所以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带翻把缩骨遮。因为都可能会有啲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新闻啊？我哋港队嘅代表刘慕常啊，就勇夺咗空手道嘅个人银牌，为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咧都取得今届亚运嘅首面奖牌啊！咁除咗系响应住亚运嘅盛事啦，咁其实启德体育园咧都会推出一个亚运主题嘅大型动感灯光展。咁系咩嚟噶？就系启德主场馆将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巨型嘅光影画布，即系喺夜晚嘅时候，佢就好似一个屏幕咁样，咁会有啲灯光打落去。有唔同嘅灯光啦，有唔同动感嘅动画啦，大家都可以咧从视觉里面去感受呢一个运动嘅活力。咁当中咧会有啲乒乓球啊、单车啊、剑击啊、足球啊、电竞等等嘅亚运项目咧就会轮流登场，咁就配合埋一啲灯光啦、啲色彩啦，就会有一个热闹嘅气氛。更加喺外场咧会有 Go Team Hong Kong 咁样，甚至乎咧系全城上下齐撑港队呢啲嘅应援信息嘅字句啊，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咁就一齐为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咧送上最强最强嘅打气啊！咁只要咧系由即刻开始去到10月24日每一晚8:00至8:30咧，你去到启德体育园嗰边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咁除此之外啦，其实康文署咧喺指定嘅18區嘅体育馆里面咧都有一个活力亚运观赏站，邀请大家市民咧可以去到现场观赏，为运动员打气。希望大家都可以全民动起来，一齐投入呢一股咧亚运嘅热潮。咁除此之外啦，其实都有运动日噶噃，由9月开始去到12月期间，会有6個嘅以三大球为主题嘅全民运动日。咁免费系应该话费用系全面噶，免费噶，欢迎大家去参加。咁运动日咧就系会以篮球啦、排球啦同埋足球为核心嘅。咁就配合国家推动全民健身啦，同埋咧就系三大球类嘅发展方向，可以俾大家去参与团体运动，去锻炼我哋嘅身体。希望体育呢一样嘢系可以普及化嘅，唔同年龄都可以参加噶。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亚运嘅热潮里面，都可以一齐嚟到去感受，除咗支持之外，自己都喐多啲。但好需要大家一齐嚟到去身体力行嚟到去支持，身体力行咯，即系打波就可能会打得火热啦，系咪？一阵时爱身边嘅人都可以爱得火热噶，轰轰烈烈咁样去爱，轰轰烈烈咁样打波啊！

要讲到热辣辣啦，有阵时有啲热咧，系可以令到个冰山融化嘅。6:20，早晨。

0: 6:23，听过有嚟自 Eason 嘅打得火热，之后有嚟自哥哥张国荣嘅大言。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其实在我哋身边有好多提供正能量、提供贴心嘅嘢俾我哋嘅人啦、商场啦、餐厅啦。最近咧喺网上面咧，就有人大赞其中一个大型嘅商场，喺香港嘅，喺我哋香港嘅大型商场。咁就话啦，哇，原来佢嘅客户服务咧系超级贴心噶，点解咧？咁因为咧，原来佢咧喺个洗手间里面咧，系会有一个巨型嘅指南，话俾嚟到呢个商场嘅市民知，诶，究竟呢个商场有啲乜嘢嘅服务可以提供嘅咧？咁呢个巨型指南里面咧，全部都系有一啲图像化嘅展示，好清晰咁样咧，而且好用心咁样话俾你知，究竟商场系提供一啲免费嘅贴心多元嘅物品咧？譬如好似有女士行街嘅、啊、如果你嗰日约咗心仪嘅男士出街嘅话，好容易咧就系会刮损脚啊嘛。诶，佢呢一个商场系有一啲防刮脚筋嘅贴纸或者系胶布俾你。咁如果你话啊小朋友整污糟咗个垫衫食嘢，佢又会有一啲咧衣物去渍嘅湿纸巾，甚至乎喺一啲啊你对鞋烂咗行到。佢都会有啲补鞋胶水。如果你系要同屋企人庆祝生日，唔记得买生日牌蜡烛，唔紧要，佢哋都有。所以话咧，有好多嘅商场都系好贴心嘅。希望大家出去玩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多啲正能量啊！

6:29，听过有嚟自草蜢嘅我们。我知道咧，身边有啲朋友嘅银包里面咧，都会待定一啲嘅胶布啊，系咪啊？如果系你嘅话，又咁啱见到街上面有人有需要嘅时候，就记得递一递张胶布俾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有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收听紧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啦。早晨，你好啊！吓，咁啊，瞓觉咧，咁啊，唔知道 Vicky 寻日夜晚瞓得好唔好啦？
1: 瞓得好、啊，因为呢排咧夜晚嘅时候有啲秋意啊，系咧秋风起嘅感觉啦，咁、所以咧都系好舒服嘅，瞓到凉浸浸咁，我已经唔使开冷气啦。
0: 系咩？
1: 系啊。
0: 咦，我啊都唔得啊！
1: 我又开风扇咯，因为瞓到半夜，其实咧个人会热嘅咁样，咁、所以我就只系开风扇就 OK 啦，足够啦。吓、
0: 哦，咁都好、啊，又可以支持下环保。
1: 哎呀、
0: 啊，你有蚊网嘛？屋企啊，
1: 系啦，
0: 系啦，我屋企又冇蚊网
1: 啊。我发现今年嘅夏天蚊患咧冇咁多、啊，我屋企
0: 系咩？
1: 系啊，上年记唔记得我系咁，哎呀，系咁俾蚊针死啊！咁其实嗰啲蚊网嘅措施咧，我都系一样嘅咋，即系今年系冇任何。增加到啊咁样啦，咁、今年啲蚊患好似少啲喎，喺我屋企嗰边，
0: 可能系政府滅蚊有成效，
1: 做得好啊嗬，
0: 系一定系啊，咁啊相当之好啦，瞓得好咧，咁就唔错啦，咁啊发梦咧，
1: 你好冇啊，但系
0: 我啊，一般般咯，正正常常咁样咯，
1: 系啊，哦，因为你有做运动系咪啊？
0: 我有啊，我有做运动啊，
1: 但系多数做完运动瞓觉唔系会瞓得冧啲嘅，
0: 我瞓到点几嘅时候其实醒过。
1: 即係你都係習慣咗嗰啲時間會起起身㗎嘛？
0: 我點幾瞓醒嗰刻咧，我以為我自己已經夠鐘起身。
1: 哦，即係你嘅身體已經話俾你知，你瞓夠啦。
0: 係，我都擔心係咪？其實唔係。不過佢自己以為夠咁，所以我逼佢瞓翻覺，係啦，逼佢瞓翻。咁但係都4:30咧，準時又起翻身啦咁樣。咁啊，瞓覺嘅時候咧，都會發好多夢嘅。咁啊，發夢咧都會令到我自己覺得其實發夢咧唔會令到我個人攰。我真係心入邊真係咁諗。雖然有好多人就話發夢會好攰啊，但係我就不嬲都冇認同呢個講法。咁反而我覺得發夢咧，就以前睇嗰啲報告就係話佢將我哋腦袋入邊嘅一啲記憶咧，就喺度分緊唔同嘅唔同嘅櫃收埋佢，有啲唔要就抌咗佢，係令到我哋腦筋咧就整理我哋思緒嘅一刻嚟嘅。咁你就咁咪會攰咯咁樣，但我反而覺得就整理完之後咧，其實令到我哋個腦袋咧就行得更加暢順。所以係一個我覺得發夢係好啊，同埋有時發夢嗰啲經歷咧都會令到我幾開心。
1: 係啊，我會要自己諗翻嘅。
0: 係。

0: 以咧话，如果咁样瞓嘅朋友咧，即系挨喺左边咧，就容易发嗰啲，譬如系有怪兽啊、追追打打呢啲咁样嘅。
1: 哇！我有发现自己咧，几时发恶梦咧？就系、是、当我扎住咗只脚或者扎住咗只手，我 feel 到痹啊，即系起身嗰下，手臂啊，跟住啱啱系发紧恶梦咁样。我有呢一个嘅察觉系啦，
0: 系啦，
1: 咁我就觉得应该就系当我扎住咗佢臂嘅时候，我就开始发恶梦啦。
0: 如果似 Vicky 咁样咧，想梦见朴宝剑啦，即系都浪漫啲嘅话咧，咁其实可以试下由另外嗰边右边，即系挨住右边打侧右边咁样，系啦，因为咧就右脑系偏向艺术嘅思维多啲嘅，咁啊令到佢咧就容易发挥嗰个作用，咁啊创造出呢个浪漫嘅梦咧，个机会咧其实某程度上咧系真系会大啲嘅，咁啊可以试下呢一招咯，好啊。听埋呢首歌曲之后咧，咁啊等大家夜晚发梦嘅时候，未必见到朴宝剑，但系会令大家脑海入边出现任贤齐嘅身影先。早晨，早晨，早晨嘅时间，伤心太平洋。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四分嘅时间，头先听过嘅一首作品系《伤心太平洋》。虽然只歌叫伤心，但希望大家早上嘅时候都系开心。
0: 开心。
1: 开心，好紧要啊！天气方面，你点开唔开心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嘣嘣声，有机会吓。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呢几日嘅天都系咁噶啦，会突然之间可能洒一阵，跟住又停一停，跟住又继续都系好天咁样噶啦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朝头早嚟嘅，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唔知 Vicky 会唔会发现一样嘢咧，就系、人咧就真系会觉得啊，细个嘅时候觉得好漫长，啱过咗暑假好漫长，大个嘅时候就觉得哇，一年都过得好快。
0: 系、
1: 人越大咧，呢、這个真系有哲学，但可能啲会觉得系废话。人越大咧。将来就越少，过去就越多，点样呢？咁啊，真系事实、哦。好啦，的而且确咧，原来有一个叫做比例理论。呢、這个比例理论咧，就系一个法国嘅哲学家提出嘅。呢、這个比例理论指人对于一段时间嘅长短嘅主观感受，取决于呢一段嘅时间占你整个人生嘅比例。简单啲嚟讲，对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嚟讲，一年系佢整个人生嘅20%。五岁嘛，20%啱喎，系一个巨大嘅时间单位。咁但系对一个50岁嘅成年人嚟讲，同样一年就只系佢人生嘅2%。所以咁样得到咧就系压缩咗好多。咁佢哋就解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原因，点解我哋会觉得咧人年纪越大，嗰、那个时间亦都会啊过得越快，因为嗰个按比例咧就细咗。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例如長大之後，日常嘅生活咧漸漸變成咗一連串重複同埋例行嘅程序，例如翻工、放工、翻工、放工、翻工同埋放工，每日咧就做相同嘅工作，行一樣嘅道路，食差唔多嘅早餐。阿大佬為咗提升我哋嘅效率咧，就將會將呢啲熟悉嘅程序自動化咧就處理咗，唔再逐一咧就係、細微呢啲嘅記錄啦，記憶咧就會少咗。回想翻呢啲时期嘅时候，咁我就会压缩咗啦。咁所以咧，按照翻呢一个嘅理论嘅话，如果我哋想将我哋嘅时间变得更加系丰富，同埋变得更加系多嘅话咧，原来我哋每一日都应该系要做不一样嘅嘢，即系好似 Vicky 咁样，形容香港就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可能你会觉得系丰富啲，唔知道关唔关事？
0: 净系匿喺 office 咁。
1: 系啦，唔使净匿喺 office， 咁我感觉就应该会多好多嘅。时间我哋应该好好掌控，无论感觉系多与少，都应该好好把握同埋善用，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到增值自己，同埋为自己带来快乐。早晨，早晨，剩下嚟到早上嘅6:47，张艾嘉，爱的代价。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2，温妮张亚家嘅爱的代价，希望大家今天都系充满住爱嘅一日。呢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天早上同大家教一下点样化一个靓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今日系有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今集咧想同你探讨一下眉毛，因为平时咧我觉得画自己嘅眉毛咧系容易嘅，但我试过咧旅行嘅时候帮我嘅闺蜜化眉毛，我真系唔得啊，因为佢啲眉毛生得唔系一条线，我画唔到啊。咁究竟画眉毛咧有啲咩 tips 俾大家？眉毛对一个人嘅妆容咧有影响有几大咧？
3: 其实眉毛真系可以讲好多集。正因為其實眉毛真係啲人講話可以影響成個妝容好大，因為你眉毛畫好咧，其實你個妝可以成功咗一半差唔多。因為應該咁講，因為成個骨架上面咧眉毛係可以有個着重點，所以你畫完眉毛之後，你發覺成個輪廓嘅面上咧係會突出好多。所以你要揀啱自己嘅眉嘅形狀、顏色。或者畫法你都好，即係好重要咯。
2: 哇，真係好多嘢可以講。咁不如我哋講咗個眉形先啦。頭先就講話眉形可以啱翻自己嘅面型。咁有面型亦都有好多種啦，圓面啦、長面啦、方形啦，或者國字面啦。
3: 好多嘅。
2: 咁究竟點樣去根據個面嘅面型去決定翻眉毛嘅眉形咧？
3: 頭先都講啦，圓面型或者心形面或者係正方形面型嘅話咧，你會統稱為一個短面型。
2: 係。
3: 例如話。八角形啊，或者长方形面，或者
2: 偏马面
3: 马面型嘅，或者为之长面型
2: 啊，
3: 系啦，长我系啦，长面型嘅人，
2: 我就一定系短啦。
3: 我哋有衍生一样，点样分一个面型呢？就系分你嘅发际线嘅边位，正面去望一个人嘅时候，你嘅发际线嘅边位啦，下面咧就系睇你嘅呢、這个叫咩位置咧？
2: 下巴
3: 下颚线
2: 嘅
3: 位置，即系有冇嗰啲以后见腮呢啲咁样？所以你正面望一个人嘅时候，佢发际线系咪正方形咧、方形咧？系啦，咁你正面望一个人嘅时候，咁佢有冇以后见腮呢啲腮骨位突出嚟咧？咁就可以判辨到佢嗰个人个面型啦。系啦，即刻望一望先。系啦，咁你究竟长面短面型咧？咁样，因为其实太多面型分啦，但系总之最笼统地讲就系短定长啦。咁如果你话分析咗自己面之後，你應該點樣去畫一條眉呢？咁我哋先分析完啦。你就如果假設你條眉本身，我正常當佢你有正常嘅收眉先啦。正常嚟講咧，已經分析咗自己眉形啦。咁呢個時候咧，你應該當自己眉毛已經收好曬啦。如果短面嘅男女士咧，你應該將個眉形咧剔翻高，試過上嘅效果咧係會拉長翻個面型。
2: OK。
3: 咁但係如果本身你係長面型嘅男女士咧，你應該將個眉形畫平啲。成件事咧，你塊面型就唔會試過上嘅效果拉得太長。即係呢個最基本最簡單嘅。
2: 明。如果係將個眉形剔高啲咧，會唔會睇落好似惡咗咁㗎？
3: 但係應該咁講，你剔高啲有好多方法嘅。例如話你畫眉嘅時候咧，你究竟你個眉峰嘅最高嗰點啊，即係眉峰嗰點同下面嗰點咧，係成個剔高啊，定係眉峰起咗角咧唔同？你明白？
2: 我即係起角就會惡咗啦。
3: 係啦，主要你睇翻你自己個骨感嘅面相啦。係啦，呢個最基本，因為好難。三言兩語可以教到話啊，點樣去將個眉改到？咁但係最基本咧就係將你嘅試過效果拉翻長，或者係拉翻平佢，咁令到塊面冇咁長，冇咁短，冇咁長，或者可以拉翻長佢咁樣咯。
2: 哇，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3: 最基本嘅。
2: 咁如果粗幼咧畫嘅時候，有冇話我塊面短啲就要畫幼啲，長啲又要畫粗啲咁樣咧？
3: 如果你係想上鏡嘅話咧，你發覺如果假設咧上鏡或者一啲拍攝嘅時候，你發覺條眉咧比例上係會粗身啲嘅，即係假設原來你畫3cm 出街，但原來你上鏡可能畫3.5cm 咁假設啫，因為你發覺咧喺同一個面上面咧，你將你五官放大咗咧，你塊面係會視覺效果細啲。即係假設你個面都係一個圓形，一個圓形，但你個眉毛粗身咗咧，你塊佔你嘅面嘅比例多咗咧，你個面係會細啲嘅。
2: 哦，
3: 所以我哋上鏡就會做呢個方法啦。
2: 明，
3: 會粗身啲嘅。
2: 如果我對眼化得好大，條眉係咪都要再粗啲啊？
3: 又係妝感上面啦。如果你隻眼化得好大、好精靈，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眼妝方法去化啦，化一個煙燻眼，咁你條眉可以配合翻，究竟你要粗定幼啦？因為如果你假設太粗咧。就會立不小心啦，咁但適當地粗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呢個比例嘅效果。 即系应该咁讲，我用翻经验去判断咯。咁、嗯、第一样嘢就系分析个面型啦，同埋你嘅粗幼啦，咁、嗯、仲有你嘅色泽嘅判决啦。最基本就系最笼统都系咁讲，你嘅眉色咧应该系根据翻你嘅发色去做嘅。正常是应该会再浅过你的头发颜色的、
2: 嗯、
3: 应该要，如果不是就很夸张，我们成日都俗称蜡笔小新嘛，但是坊间都很多工具去帮你，其实我自己觉得身边很多朋友呢画错眉毛多数都是用错产品的。
2: 嗯，好啊，产品呢我们就因为很丰富啦，我等下个星期就再问你，不过我想问一个，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呢，就是如果你、想化无辜一点的妆容啊，或者小心机呢，条眉好像要画得幼一点，甚至乎呢以前那个、可能、七八十年代条眉、
3: 嗯、
2: 不知道，总之有一段的阶段是画得很幼的，望落去就好像很老咁古装剧咁。
3: 你个幼的程度睇下点啊，因为其实我哋真係睇返比例嘅。咁、如果真係唔識畫嘅新手呢，我就建議根據返你自己嘅眉形嘅粗幼去畫，唔好加減。
2: OK，
3: 唔好改。
2: 但如果本身條眉個眉毛個形狀生得比較野生啲咧，咁點算好？
3: 我正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你一必須要去修眉，因為你好多、真係男女士都好啦，佢哋係唔修眉化妝嘅。對於我哋嚟講咧，咁當然我哋化妝師會幫你修眉啦，但你修完眉咧去畫咧係會好睇好多同乾淨好多、
2: 嗯。
3: 因為你唔修眉，你嗰啲雜毛咧會視覺效果影響出嚟有一點點一撇撇黑色喺度。
2: 明白，好啊，都唔该晒阿东嘅分享啦。总之，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哋收眉先啦。
3: 系啦。
2: 第二咧，我哋画出嚟嘅眉形咧，要因应翻我哋嘅面型。咁面型有翻短同埋长啦。咁啊，最紧要咧系揾到适合自己，咁啊画出嚟嘅妆容咧就会更加靓啦。今集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阿东倾下有啲乜嘢嘅画眉嘅产品，同埋再多少少 tips 送俾大家。下个星期再见，拜
3: 拜。
2: Bye
3: bye。6:59啦，28度嘅气温，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至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 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很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福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到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天气方面，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上午五點，颱風杜鵑集結在東京西南偏南，大約4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微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四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板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板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8: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6: 这个好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10: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6: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春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0: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咁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咁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早晨
5: 早晨。
4: 咁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呢都派咗一位特派员入咗入嚟直播室啦，呢位特派员佢就係
5: Jessica 啦。
4: 早晨 Jessica 啦。
5: 早晨。
4: 我諗住佢讲佢自己嘅名字 Jessica 啫，不过 Jessica 啦咁样，可能新名。早晨啊 ，Jessica 啦。
5: 早晨啊，小花啦，
6: 小姐，
4: 小姐。唔得啦，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同你嘅心情一样，都系咁愉快咧？
5: 咁就先提提大家啦，就係連翔道迴旋處啦，近住美青路係有交通意外嘅，全線啦現時封閉緊，啱啱就轉咗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啦，咁目前呢一帶仍然車多㗎，大家經過嘅時候請小心留意，咁就係連翔道迴旋處近住美青路呢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呢稍為車多，而同時呢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慢線呢係有壞車阻路㗎，咁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呢同樣請小心啦。隧道情況方面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封路措施方面呢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粉嶺新運路嘅水管急修呢已經處理好㗎啦，咁新運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長華村嘅部分行車線呢已經解封咗，咁仲有之前慈雲山道嘅水管急修呢都已經處理好，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華街同埋慈雲村文泰樓嘅全線呢都已經解封咗㗎啦，不過呢上水馬會道嘅水管急修呢仍然進行緊，咁現時呢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
4: 在早上的时间都发现到这个套路广告地图显示，地图显示就说有交通意外，
5: 那就要派其他的特派员，
4: 就是交通组的特派员已经即刻相信现在用他们的天眼通就不断帮我们即是寻求这个最快最真的真相，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呢，所以驾驶人士都要密切留意住，不要成日即是又这么急的揸车啦，急啊做什么啊，是不是急都冇用㗎，
6: 慢慢先係最好。
4: 安全車速係安全車速，太慢又唔好，安全車速係啦。好咁啊，7:11嘅時候，交通方面有啲咩資訊呢？
5: 就是呢，相信有些人考車的時候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對一些考車路線不熟路。
4: 是喔、
5: 其實呢我有陣時都是的，有陣時呢即使那條路呢是
4: 你考了沒有，
5: 我考了的。
4: 你考了的，
5: 我甩埋 P 了。
4: 是嗎？
5: 是啊，
4: 叻女喔、啊、你的樣子都非常之似 P 牌喔、啊、因為
5: 怎麼啊
6: 我不知道他考了添，
4: 他不像有車牌
6: 喎、啊。他不像有車牌。
5: 我有車牌的。我可以申請埋國際車牌的。之前去旅行有申請過的。
4: 有沒有揸過去旅行的時候
5: 沒有、
4: 哦、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6: 在香港有揸的。
5: 有。跟住就會。
4: 你通常揸哪區的？
5: 只问你想避过
4: 去，
5: 依家就少揸嘅，以前就喺东涌嗰边，即系爸爸会陪我练车。
4: 哦，哇！特登去到嗰度练车啊？
5: 唔系，因为我爸爸住东涌。
4: 哦，咁样
5: 就即系佢就费事特登揸出嚟啦。啊、我住沙田噶嘛，咁喺嗰度就比较多车。哦，咁东涌相对嚟讲、
4: 真系条路真系又阔啲。其实沙田都 OK 嘅。沙田都已經是一個揸車很舒服的地方的，如果除了大中橋路，大中橋路因為真的太舒服，就容易給多了啖油，所以又要注意了大家。除了大中橋路，其實沙田真的都很多地方其實都很安全，我真的覺得。
5: 都試過東涌咁樣揸翻屋企咯。
4: 哇叻喎、
5: 啊！但係就係呢一段路咧，就永遠都唔熟路嘅，所以就要有個爸爸好似一個導航咁樣。嗱、你呢度咧要 cut 線 ，cut 翻去邊度，跟住點樣點樣點樣嘅。OK OK OK。
4: 係咁
5: 考車。
4: 咁而家呢個你介紹呢個係咩嚟咧？
5: 係啦，咁佢呢一 個咧就係專貨呢一啲考車嘅人士而設嘅一個模擬駕駛 app 啊，咁就係一個香港嘅女仔去研發出嚟嘅。
4: 哦，叻女喎！
5: 係啦，仲要呢一個女仔好犀利，因為其實佢冇乜呢一啲即係寫 program 嘅背景㗎。
4: 嗯，
5: 係啦，咁佢就係慢慢咁樣去
4: 文科人嚟嘅可能係。
5: 係啦，佢就話佢係從事一個傳訊嘅工作嘅，咁但係佢純粹咧係中學嘅時候有讀過電腦，咁所以都係比較業餘嘅人啦。但係就係可能佢真係考車嘅時候都遇到呢個對路線唔熟悉嘅問題咧，咁所以咧佢就研發咗呢一個 apps 啦。咁但係咧其實呢一個 apps 咧，佢咧目前淨係收錄咗部分嘅一啲考車路線，咁譬如咧培正道啊、中義街啊、跑馬地啊呢一啲嘅考車路線啦。咁譬如話我考沙田嘅喎，咁樣咁暫時就冇。但係咧我又都有
4: 因為沙田都唔使特別我估啦，
5: 可能
4: 因為比較上簡單，可能
5: 相對比較簡單。咁但係我都有即係 download 個 app 去試玩過嘅。咁咧佢其實都有一個係由駕駛學院出發嘅即係你自己。周圍炸到
4: 得，唔錯，
5: 係啦，點解咧？因為佢就配合咗呢個地政總署提供嘅一個 3D 地圖，去作為嗰個製作嘅場景嘅、
4: 哦。用翻政府嗰、那個、哦，更加叻女添。
5: 係啦，咁就更加貼近我哋真實會揸嘅嗰個路線啦。
6: 所以譬如我自己認路唔係好叻嘅，可能咧喺學車嘅時候行過幾次嗰條路線，但係想喺屋企練習下附近嘅街景嘅話咧、除咗你可以喺網上面嘅地圖嗰、那個可以自己睇下之外，就可以透過呢個 app 去認下路。
5: 自己周圍揸下，其實都好玩嘅。
4: 係、嗯、啊，識路都好重要啊。
5: 係啊，
4: 你識路個人又覺得有少少即係主場咁嘅感覺啦。
6: 唔使有多啲信心啊。
4: 係啊係啊，
6: 我哋考試冇得開導航添啦。
5: 係啦、啊，就主要係靠個考官同你講轉左轉右咁樣啦。因為我考試嘅時候係嘅。即係個考官同我講，哦，呢度前面要轉入去邊度咁樣。
4: 係嘅，係嘅。如果你唔識路咧，我相信你問個考官，其實佢亦都回答你嘅。我前面應該點樣行啊？因為你係負責嗰個交通安全啫嘛。
5: 嗯。
4: 係咪？你係駕駛者啫嘛，你唔係地圖嘛，你嗰刻身份係。係咪不一樣㗎嘛？
5: 但我覺得新手呢，即係啱啱考完呢，譬如對嗰啲地區唔熟路，其實都可以揸嚟玩下囉。
4: 係、
5: 即係我都會揸返沙田，哦，呢度係
6: 咁佢個 app 呢，即係你話可以睇到啲街景服務啊，咁仲有啲咩可以睇到㗎？
5: 街景除咗街景，
6: 即係你有個台盤俾你撳向前行。
5: 係啊係啊係啊，佢、甚至有得俾你褪後添㗎。
4: 係咩？我而家連埋泊車算唔算？
5: 因為佢自動波嘅，咁你就可以教唔同波咯。咁譬如你可能揾到嗰啲嗰啲叫咩？
6: 真係練下
5: 入標嗰啲標位啊，咁你就可以試下喺個標位度。自己泊車咁樣，咁、當然就冇倒後鏡
4: 俾你望。咁我考呢個貨車牌嘅時候，我就可以用呢個 app。
5: 係啊，你就去熟悉一下呢個貨車
4: 牌。我冇啦。我都想去考過，
6: 考啦，支持啊！
4: 以備不時之需，
5: 以備不時之需。
4: 可能就係大家見到我揸部車啊，
6: 下次唔使驚訝係咪？或者你下次揸部咩時候，一車車曬我哋咁多人，
4: 好啦，
6: 幾開心！
4: 唔該曬啲時間，
5: 唔該曬。
6: 好，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一嘅天氣預測啦。今日係大致多雲嘅，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係有陽光以及係炎熱嘅，最高氣温大概32度，會吹微。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正。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啊。
4: 嗯，咁啊，真系天文台觉得啱啊，真系局部地区有雷暴，所以雷暴警告突然之间生效咗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
3: 晨光大學
6: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學繼續有自在社創辦人
4: 周華山博士同我們分享的。
0: 周博士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是今日呢同我們再繼續講多少少心意更深啊，那個關於 self coaching 的內容啦。今日呢我們就聚焦啊在一個維度啦，就是呢正向鼓勵和最能夠推動成長、啊、交給周博士講好嗎？
1: 好啊，多謝啊。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兩個都幾著名的心理學的 概念或者理論嘅，就係點養成良好嘅習慣，即係想成功要自律，要自律首先養成習慣。咁咧就第一個想先講啦，就係、是、叫 Wendy Wood 喺2002年啊，2000年嘅時候，佢就提出咗佢任何成功人士咧，唔係靠努力，唔係靠死撐，唔係靠聰明，唔係靠家族，唔係靠資源，係靠系統。而個系統佢最重要咧，就是有良好嘅習慣，將個系統變成持續穩定嘅習慣。佢嘅研究幾得意嘅，佢就話咧，佢而家好多百人、好多千人，佢嘅生活咧，發覺佢你去廁所啊、食飯啊、瞓覺啊、同人傾偈，佢全部原來係一個 pattern 嘅，有固定嘅系統嘅，佢將佢量化。佢大部分瞓覺咧，你點向左邊瞓定右邊瞓？你幾點瞓？佢有 81% 咧嘅人嘅瞓覺咧係好穩定嘅，每晚到嗰段時間就會瞓覺，然後就會令左邊令右邊瞓幾耐就會去廁所，佢全部可以量化嘅。然後佢跟住係食嘢都係嘅，就係 46% 嘅人食嘢，食啲乜嘢，幾點鐘食嘢，幾點食早餐，食咩早餐，食唔食早餐，幾多早餐，跟住幾點食 lunch 咧，係非常穩定嘅。就算佢有啲反覆啊，有啲意外啊，有啲各種即係衝擊咧，佢仍然有一個穩定嘅習慣，所以佢開始就發現原來人生係由習慣組成嘅，因此成也習慣，敗也習慣。咁咧，所以佢就開始睇到啦。所以佢一個聰明嘅人咧，佢係選擇一個正向嘅環境，令到自己培育強化一個好嘅習慣，佢比你個人有幾努力係更加有效、更加重要。因為如果你嘅環境好惡劣，你冇辦法推動到一個良好嘅習慣，或者你嘅環境好負面，你冇辦法實踐一個正向嘅習慣咧，你努力係冇咩用嘅啫，即係好啲冇咁痛苦嘅啫。咁所以咧，佢就好鼓勵我哋，即係試下。留意翻我哋人生嗰、那個習慣啦，背後個系統啦，背後個信念啦，然後佢就提出一個 point， 佢就係如果能夠有一個持續正向嘅鼓勵，無論別人鼓勵自己或者自己識得鼓勵自己咧，佢話佢見到大部分人因此而能夠提升嘅達標嘅比率係高至少 35%。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佢早期喺即係廿幾年前提出一個理論，咁跟住我會提另一套理論去呼應呢樣嘢，去再深化呢個鼓勵同習慣。咁所以最後依刻，我想大家可以諗一諗，或者阿O都可以諗諗，你有啲咩生活習慣嘅咧？你有幾食得健康？你會成日去做運動？你會講人是非？你會參與一啲正向嘅活動？嗱，唔好睇少啲小習慣，即係最終成與敗，我哋嘅命運就由我啲行動，由呢啲習慣組成嘅，好嗎？這個位置我停一停先，睇下 O 有冇咩 feedback 好嗎？
0: 我 OK 喎、其實我都係一個好規律嘅人嚟嘅，雖然有陣時夜晚黑會食飯食得夜啲啦，但係調翻轉頭，每一日其實一至五去計咧，都係六點零鐘起身，跟住就翻嚟做晨光第一線啦。咁啊 ，until 八點，跟住就梳洗下，until 十點，跟住。就梳洗下，可能做个运动，跟住下午就迎嚟另一啲嘅工作。咁呢个就系我人生一啲 pattern 咯。我唔够咁讲成唔成功，不过呢个恒常咧，令到我觉得都颇为充实咯。
1: 我第一次听我识你，识咗系几年啊，都系电台即系大气电波相遇。第一次听你嘅生活作嗱，我要大力表扬啊，亲爱的广大的听众，大家有冇听到啊？嗱，六点钟左右早上、唔系晚上吓、起身嗱。我 high level 咁樣，好多研究啊，好大量嘅研究發現，即係全世界最頂級嗰五百強啊，即係五百個最成功人士啊，大部分都係早睡早起嘅，九成係早睡早起嘅，而且早到係就係咁啊，五六點，即係天光或者未天光就起身，即係係一個最清晰啦、最清醒啦，即係從如果從中醫角度咧，嗰、那個係最配合呢、這個即係順天意非外意啊，即係順應天道嘅一個即係生理時鐘啊，係配合呢個心理時鐘嘅嚇。咁啊，歐你做得好好啊！咁然後咧，你就會即係翻嚟嗱，所以我哋有選擇工作係重要，選擇環境係重要嘅。嗱，如果唔係因為香港電台嘅晨光大學節目，如果你係翻夜班咧，可能個節奏就唔同曬嚇。係
0: 啊，
1: 即係所以選擇係比努力重要。呢句説話咁大家成日都聽，但係真係我覺得好堅啊！呢句説話極勁嘅嚇。咁所以首先我欣賞我覺得你用自律令到你個人，我相信啊嚇個情緒比較穩定，狀態比較穩定。個反覆性冇咁激烈啊，即係每個人都有衝擊啦，但係冇咁激烈，因為有一個穩定嘅生活作息、身體時鐘、生理時鐘都幫到你自己 調教翻個身心嘅節奏，你會唔會同意啊？
0: 係啊，我好認同嘅。即係其實當然啦，即係每個人都有情緒啦，咁點樣去處理係一件事啦。可能有啲朋友窮一身之力都喺度學習之中，但係呢一種嘅作息咧，其實都令到我自己相對情緒會穩定，亦都唔會容許自己胡亂咁樣有情緒嘅輸出，因為你知道啊，其實另一朝就已經係新嘅一日啦。首先，另外就係新嘅一日。你是不是应该统整回你的情绪，是不是还是阴阴沉沉，还是被自己沉溺在那个伤痛之中啊，或者失望之中啊，那这些都是有所帮助的，这样这个都是即个人少少经验的分享啊，那不暂乱周华山博士歌病啊，交给你讲回啊，麻
1: 烦。哇，这个好正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即最好的示范单位啊，即是我们值得一起学习啊，我们自己都是啊。那跟着啦，其实我刚才俾阿欧嘅回馈或者叫欣赏咧，其实暗地里咧，我哋做咗个示范单位噶啦，我已经示范咗今日嘅主题啊，就是我想讲下一位嘅大师啦，呢个又系大师啦，好出名，近年香港好出名一个叫 Carol Dweck， 佢就其实1998年噶啦，提出一个叫 Growth Mindset， 即系成长心态。佢就一个人成功，佢系做好有一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啦，佢做好多好多嘅研究，在点解有啲人？條件好差喎，環境好差喎，即係揸住一手爛牌喎，但係最後成功咗喎，即係好有成就，好出色，對世界好大貢獻。相反，另一大班人咧，所謂話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即係含金鎖匙出世喎，但係結局喂唔係好得喎，即係但係個個唔同啊嚇。咁佢提出咗一個最關鍵啊，唔係外在資源。而是一个内在心态，而最重要的心态就是一个 growth mindset， 即是成长的心态就是你带着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个冲击、挑战、挫败，而其中一个元素，他提了有几个元素，就是我有几能够进入一种即是正向鼓励的环境，无论被人正向鼓励或者我是否懂得去欣赏自己。而佢特別提出個 point 幾有趣嘅，佢欣賞自己咧，或者欣賞人咧，要有技巧嘅。嗱，我如果大家有聽正話依幾分鐘咧，我考下大家，我正話係欣賞下 O 啲乜嘢？嗱，如果你識答咧，我真係五體投地啊！我有冇話啊？我哇，你好靚仔啊！你皮膚好白啊！你天生異品啊！天生麗質啊！
0: 即係針對性嗰個自律
1: 係啦係啦，我冇話哇！你好聰明，你好叻仔啊！你好醒啊！唔係喎，嗱，我正話話翻完全冇正話我講嘅答案出嚟啊！即係個分別係乜嘢咧？如果我話你靚仔，話你皮膚好白，話你天生麗質，你隻腳好長，或者等等你夠高。同你我非要考下我呢个好玩。阿欧你答，如果我赞你自律嗰集，同我赞你自律、赞你努力嘅分别系乜嘢？
0: 赞我自律，我开心啲。
1: 系，但背后系啲乜嘢咧？
0: 背后系你欣赏到或者你 spot 到我嘅付出咯。
1: 啊，中咗一大半啊，好嘢啊！
0: 好，咁啊，交翻俾周博士讲，我差唔多啦。
1: OK， 嗱，因为如果我赞你靓仔，赞你够白，只脚够长，呢啲系你先天，你冇得拣
0: 嘅。哦，
1: 唔需要经过你嘅努力。正话欧讲咗个核心字，就系赞你嘅付出。嗱，真系噶，嗱，呢个唔系讲笑话。如果你有小朋友，一定要听呢两分钟。唔識讚難聽啲講啊，逐啲講係真係害死佢㗎，即係令佢好慘啊！即係哇，你好靚，全世界最靚係你啊，係你最聰明啊，出到去有人發覺有人靚過你啊，有人皮膚白過你啊，佢會好妒忌㗎，即係佢好妒忌人成就，同埋好玻璃心啊，即係接受唔到自己唔聰明啊，或者接受唔到人哋醒過去啊，即係佢會出到去即係好大鑊㗎，甚至黑人憎㗎，即係好串好自大，以為自己全世界最靚仔最靚女。相反，如果我讚我小朋友。你好认真，你好有热诚，你对人好有心，你好愿意付出，你好有责任感，你愿意承担，你愿意犯错，你愿意承担责任，所以阿仔，我爸爸好欣赏你，咁佢就会更承担责任，更愿意去付出，呢啲全部都系后天可以去学嘅，得唔得？所以佢就提出咗呢个 growth mindset， 最核心其中一个元素，有好多元素，就系我哋要赞人嘅时候，或者赞自己都系嘅，千祈唔好赞人一啲先天与生俱来嘅嘢，系欣赏佢透过后天嘅努力，刚才阿 O 所讲嘅付出，而且系正向嘅付出，有即系懂得有效嘅付出。嗱，呢个好重要啊吓，即系我哋想任何想自己持续提升，我哋有良好嘅心态，而良好心态聚焦一啲我能够改变嘅， 因為如果一個人聚焦在我不能夠改變，這個人就會很容易極度負面，甚至很抑鬱很謝曬的，因為覺得沒得選，環境沒得選，政治沒得選，或者大氣氣候沒得選等等，聚焦在我們每日可以選擇的，好嗎？這個位很重要、嗯、所以最後我有三個 tips 想給大家的，都是結集剛才那兩個研究。這個位阿歐有沒有補充先？
0: 好啦，要交給你講啦，唔該周博士。
1: 好啦，咁我做個總結啦。第一樣嘢即係養成一個良好嘅習慣，正如我哋一開始講啦，多啲留意一下，譬如聽翻阿歐正話講，六點鐘起身，食完早餐去香港電台翻工，晨光大學跟住做下晝嘅嘢等等等等。問翻自己，我點樣可以提升我嘅自律性、穩定性嗰、那個習慣？每日有習慣時間、人物、地點。嗱，我講到好正嘅 tips 啊，你盡量將你一個每日都做嘅習慣，譬如我周華山，我每日通常 lunch 係自己屋企食嘢嘅，自己煮自己食嘅。我食嘅時候咧，因為呢個係我習慣，我就扣連多個習慣，將一個新習慣扣連一個舊習慣。所以我食嘢嘅時候，我一定就會睇條片啦，睇一啲我想睇嘅嘢啦。因為食嘢係我一定要做噶嘛，依個係舊習慣嚟噶嘛。咁你想個新習慣容易開始，就將呢個新習慣扣連舊習慣，依個第一點，好嘛？第二點，讓自己進入一個持續被肯定、被嘉許、被欣賞嘅關係。或者社群或者團隊，自己懂得去欣賞自己。咁呢個坊間有好多 program 咧，會幫到你嘅，好多即係課程或者其他可以幫到你嘅。第三啦，如果你真係讚賞別人嘅時候，緊記唔好讚佢一啲與生俱來嘅嘢，即係唔好怎話啊你好叻啊你好醒啊你好勁啊咁，佢好自大啊。相反啊，你願意睇自己，你願意修正。啊！你冇放棄，你願意去改變，你真係好有熱誠，同埋你有承擔力，咁呢個都係非常重要嘅。咁呢三點，讓我哋睇到真正成功係靠一個持續嘅系統，而唔係死做難做。
0: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同你傾偈啦。
1: 好 ，thank you， 好，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果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及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到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车龙就去到新丰花园。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都已经拖走咗㗎啦，一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维森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早晨啊，早晨小白，
2: 早晨啊，哦，
1: 喂，咁啊，中意睇英超嘅你啦，琴日应该都激战连场啦吓，咁啊九点嗰档，以至礼拜六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出嚟嘅结果咧都好多出人意表。
2: 如果咧，当然你话其中一场最瞩目嘅咧，就系阿仙奴输咗俾斯波啦，
1: 即系都系技术性。激到嘅，咁讲紧拜礼顿啦，
2: 踢得好好，
1: 系啊，即系零封阿仙奴，阿仙奴又入唔到波，系啊，成队波好似发紧梦咁样啊吓，
2: 系啊，咁但系对于一队球队嚟讲咧，即系长胜系劲嘅，咁但系突然真系有啲警号俾下佢哋嘅话咧，其实可能对波会更加醒。
1: 我都唔知道，不过嚟紧咧，即系一阵再同你抡下啲赛果，即系逐场逐场抡啦。咁英超咧又会停三个礼拜，因为咧你睇完今轮英超之后咧，其实10月10日啊，先有得再睇。点解咧？因为 FIFA 咧2026年咧就改呢个新制啊。咁原本咧9月同10月咧都各有9日嘅国际赛期啦，合并成9月21日啦到10月6日啊，呢个大窗口。咁所以咧，英超9月20日咧暂停之后，10月10日先重开啊。咁咧，你睇咁上咧，你头先讲阿仙奴嗰队波嘛，嗰场波9月19日踢完之后咧，等21日先踢下一场英超，
2: 系好事定唔好事啊？俾佢哋回气定系会忘记咗比赛节奏？

0: 放假咁啊，切换到国家队呢个密集受训期咯，咁所以又一日咧，咁对于 FIFA 嚟讲咧，即系国际足协嚟讲咧，就有缘有因，有情有理嘅。咁但系对于球员嚟讲咧，就可能就有少少恍恍惚惚咁样，即系讲紧阿仙奴又失分啦，车仔又失分啦，热刺又失分啦，
1: 曼联都失分啦，都俾人逼过咗，
0: 系争啲输埋添啊，
1: 系追和，
0: 系争啲输，争啲输埋，好似临尾。嘅时候即系展现魔性啊，可以攀回一城攞到一分啦、啊。咁头先小白讲到即系阿仙奴咁，果之然系踢得差啦，人哋根本上系赢得好有说服力嘅。投入嗰两球咧，即系伯利顿啲球员入嗰两球咧，系完全系禁区外抽爆你啦，即系有角度啦，有射术非常之好，
1: 网侧添啊，仲系要
0: 系啊。咁啊，喂，依家积分榜系咪伯利顿同埋曼城系领放噶啦？小白
1: 唔系，未。咁啊，曼城啊，当然系领放啦，系第一啦。咁啊十踢咗五场啦，有十五分啦。咁阿仙奴十二分，因为输咗场冇办法啦。咁另外伯里顿咧第三嘅，伯里顿咧就十分嘅。咁、你话即系成绩好好噶啦，其实我觉得嗱，芬福特咧就喺第四，列斯联第五，嗱去到咧就系传统嘅劲旅，包括就系利物浦咧就喺第六啦。嗱，爱华顿啊第七嘅，咁啊后城啊第八嘅，车仔系喺第十嘅。嗱，曼联系十二，讲翻即系传统劲旅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热刺啊，暂时真系包尾啊，得两分，冇办法，即系同富咸啦，都系两分嘅啫。高人地利都话有三分，
0: 系咩？高人地利都有分啊？
1: 系啊，高人地利有三分。
0: 我真系太多比赛咧，冇睇高人地利，估唔到热刺依家真系大意失荆州啊！竟然搞到咁嘅一个田地啊！你觉得换领队帮唔帮到手咧，小白？
1: 我觉得都未必啊，
0: 系咪
1: 啊？系啊，我觉得未必啊。
0: 我都觉得
1: 一队球队佢哋嗰个成队嗰个气场已经系咁样，唔系话单纯你换一个人去领军咧，就已经解决到个问题。
0: 你要睇整体啦，我就睇啲枝尾麻利嘢，因为赛后咧，热刺嘅领队咧就接受媒体访问啦，媒体梗系讲话，喂，你又输波咁样，咁你觉得球员发挥系点？咁佢就係讲咗话球员呢其实训练嘅时候或者热身嘅时候呢全部都好状态。真係唔知点解落到场会系咁。
1: 其实前几年曼联都系呢个情况。今年曼联我唔知道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因为其实你见到开局呢都即普普通通。咁但係我諗曼联呢几年遇到嘅情况就係你冇问题㗎啲球员。全部嘅数据好好。数据点嚟呢跑嘅速度啦，敏捷度啦，盘球啦，射波准程度啦，即系好多呢啲系可以变成数字，数字系靓嘅，就系摆埋一齐攞唔到分。
0: 系啦，可能炒埋一碟嘅时候就做唔到咧，是只炒河咯，
1: 系啊，
0: 就系、是、咁样啊，即系青椒好靓噶，红椒好靓噶，河粉都好靓噶，啊，嗰几片肉都好靓噶，新鲜噶咁样，咁点解只搞埋一齐就即系炒唔到一碟好菜啦？咁但系我更加觉得系领队即系有少少揾藉口，因为好老实讲，佢而家手头上嘅兵马全部都系佢自己买翻嚟噶嘛，咁但系佢买翻嚟嘅人究竟啱唔啱热刺嘅体制或者体系嗰度用咧？长期冰封住列查利神，根本唔俾佢出场，又系咪好事咧？咁呢、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你穷则变，变则通嘅啫。领队嘅嘢，你唔需要咁即系守住嗰、那个规条。我记得曼联有一年都系咁噶，我印象中好坦一格啊，系嘛？系好 stubborn 噶嘛。即系当一个领队好 stubborn， 佢唔想改变，人哋一讲佢几句，佢就即刻起降嘅时候咧，那个领队咧就通常走得好快。我印象之中，你记唔记得？
1: 我记得
0: 睇下隔年代啊，系咯，我记得好明显噶，艾摩连都冇咁明显系起降，我觉得睇下隔就再有一个咁嘅放味出嚟咯。嗱，当然啦，即系球队高层可唔可以容忍到热刺嘅领队继续系佢咧？我自己都打个问号嘅。咁啊，暂时炒友排名第一位咧，即系喺国际赛期之前咧，就大家都望住热刺去睇噶啦。咁不过即系热刺究竟啊过完？國際賽期好似你頭先話齋，有冇機會休息翻嚟就重整旗鼓，打翻上去？因為始終其實英超都係睇咗幾輪嘅，好多變數喺當中。
1: 係，仲有機會嘅。嗱，而家嚟講真係仲有機會嘅。反而你睇翻西甲方面啦，咁巴塞就真係好犀利嘅。睇下七場咧就21分咧，係用領放去到形容噶啦。因為第二嘅馬德里體育會其實都係16分，即係第三嘅貝迪斯都係16分嘅啫。咁你見到巴塞咧，佢直頭喺短短幾場波入邊咧，佢都已經狂轟咗33球。
0: 哇，犀利！
1: 咁所以其實你見到
0: 巴塞好睇啊，今年呢波
1: 得球就31球啦，係啦，咁啊失咗7球啦。咁其實你見到佢。成隊球隊呢好融合啊。
0: 係啊，同埋佢哋肯攻啊，因為呢一種真係現

0: 現代足球咧最賞心悦目啊！第一啦，你入到波當然有失球啦，但係你入波嘅叫做數量咧係比較多咧，球迷好歡喜啦，球會高層好歡喜啊，其實球員自己本身都好歡喜，因為能夠喺一場比賽入邊能夠大家擁抱慶祝嘅密度都相當之高。
1: 嗯、
0: 其實有咩好得過喺球場入邊大家即係各盡其職，跟住互相擁抱，跟住一齊入波，跟住耶耶耶慶祝啊！冇一樣嘢係比呢件事更加可貴啊嘛！咁所以只要入波夠多，其實成隊波咧就會團結。
1: 咁其中你睇到即係當然我哋熟悉嘅亞馬係嘛？
0: 係
1: 亞馬咧，咁佢就喺成個串連上面或者入波嗰個能力其實都有嘅。不過其實今季咧，我覺得巴塞其中一個重點咧，都真係夏芬拿佢。喺入射啊、搶點啊，甚至乎係各方面咧，其實佢做得相當之出色嘅。咁啊，巴塞係咁啦。反觀我哋睇翻皇馬咧，
0: 皇馬琴日馬拉打比輸波係咪？
1: 係啊，輸咗俾馬體會啊。咁啊，皇馬其實最近呢一段嘅時間，由佢哋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佢係咪諗住即係倚重麥巴比，去到而家見到麥巴比嘅數字咧，其實亦都唔算係特別靚啊。嚇、
0: 嗯，
1: 咁啊，相反即係你見到其他嘅球員嗰個成果咧。其實都係唔錯添，甚至乎比靈鹹有入波，甚至乎助攻嘅數字都係靚仔嘅。咁但係冇辦法帶住皇馬去贏波啦，即係攞唔到分啦。咁啊，但係佢個人嚟講咧，喺暫時嚟講，皇馬應該都係佢係最出色㗎啦。
0: 係啊，不過你頭先講話用巴塞嚟同皇馬對比咧，我就覺得巴塞咧，即係可能真係冇咁多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皆星，即係皇馬真係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皆星㗎嘛。咁喺皇馬粒粒粒粒皆星底下咧，即係摩連奴已經盡。有力去發揮啊！同埋咧，我成日覺得摩連奴咧，佢係有種蠱惑喺當中嘅，即係佢季初咧，佢唔俾你睇曬我成手牌。
1: 嗯，
0: 佢一定係咁樣，懶係甩甩流流咧。你見翻佢咁多次咧，摩連奴咧攞親每個聯賽嘅冠軍咧，其實佢一開始咧都唔係王者式咁樣贏，佢一定要。即係中途，
1: 佢有一季嚟帶領皇馬係以歷史最高分去到贏嘅，係
0: 啊係啊。但其實你睇翻佢，即係譬如之前大英超啦，佢都唔係特登，即係哇！我將成手牌擺曬出嚟，所以點解舊時成日話摩連奴拍大巴啫？佢總係要有一種。啊！明明可以清風送爽贏你5-0、6-0，佢都要突然間收起啲球員啊，又或者古古怪怪拍大巴贏你一粒就算啊咁樣。咁啊，我唔知呢啲係咪為到嚟緊歐洲賽鋪路啦？因為佢就呢一類王者式嘅叫做領隊咧，就好中意攞歐洲賽，特別摩連奴對歐冠咧係好有情義結嘅。咁嗱，西甲當然佢即係有得攞，梗係想攞啦。咁但係即係你可以欣賞翻摩連奴。究竟啊喺11、12月嘅時候有冇走樣？咁如果佢冇走樣咧，可能即係又唔同支歌仔唱。即係我哋暫時都係講緊季初，即係無論西甲啊，以至英超一啲嘅唔同嘅表現啫。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球迷們。不過即係呢排真係睇運動項目睇到真係目不暇給㗎。我估小畫都係啦，即係打開個電視機，你會睇到好多唔同關於名古亞運嘅消息啦，支持好多中國香港隊或者國家隊啦咁樣。咁當然要大大力拍手掌啦，有我哋港隊啦，女子個人型世界冠軍劉慕翔啦，咁啊登場啦，咁啊首奪亞運嘅銀牌啦，為到香港開齋啦。咁其實香港仲有其他唔同嘅亞運嘅項目咧，仲有機會啊奪取到獎牌。
1: 亞運咧，即係講翻劉慕翔先啦，佢三屆亞運嘅成績咧，喺2018年雅加達亞運咧就銅牌嘅，2023年杭州亞運就銅牌嘅。咁嚟到2026年嘅名古屋亞運，當然其實佢因為佢都係世界第一嚟㗎嚇，咁啊佢都好想衝金㗎。咁啊今次咧就喺銀牌上面，咁啊會唔會有？再有機會可以再喺亞運上面衝金咧，咁啊呢個就要留翻佢自己去計一計數啦嚇。咁、但係你睇翻其實除咗咧就係講緊劉慕翔嘅成績之外啦，咁當然要另外一個睇嘅咧，咁就係我哋喺港隊方面咧，咁啊亦都有200米嘅接力啦，咁啊亦都係攞咗銀牌嘅。
0: 哦，犀利！
1: 係啦，咁啊今次亦都見到我哋嘅女飛如何思培啦，咁啊亦都喺20號即係尋日嘅時間啦，名古亞運啊游泳賽事咧就第一日咧就哇登場啦，咁啊即刻咧就加埋幾位。嘅好拍档咧，咁亦都咧就系闯进咗去我哋嘅头三甲入边，咁啊亚运纪录咧就3分33秒10咧就夺得嘅，咁啊见到即系嗱金牌就系国家队噶吓，金牌国家队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就都系好叻仔噶啦，咁啊亦都咧就攞咗呢一个嘅银牌嘅，咁至于你话喺亚运方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嘅，咁你见到譬如喺亚运方面，每一日咧都仲有一啲嘅，譬如今日嘅焦点赛程有9点钟嘅乒乓波啦，咁啊女团嘅分组赛。 賽啦，港隊亦都會對卡塔爾嘅。咁去到游泳方面，就是、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賽，咁當然就係港隊嘅焦點就何詩蓓啦。去到下晝嘅兩點鐘，羽毛球方面咧就是、男團首圈啦。咁港隊咧就會對韓國嘅。好啦，去到三點鐘嘅時間足球咯，女子分組賽咁港隊就會對住咧就烏茲別克斯坦嘅。去到4:30-17嘅時間咧，游泳就係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咁當然亦都係睇埋咧就何詩蓓啦。咁到底佢哋嘅成績會係點咧？咁
0: 其實即係睇亞運咧，即係支持香港隊就一定㗎啦，
1: 一定啦。
0: 咁但係調翻轉頭，有陣時候有啲大球項目已經即係金牌已經塵埃落定。我記得琴日就睇咗半場到啦，臨尾個半場就係南韓對日本啦，就講緊籃球方面啦，男子籃球方面啦。咁啊，南韓方面咧。副team出，因為嗱亞運咧通常會俾啲年輕球員咧去打先，
1: 當係二隊咁啦，
0: 係啦，同埋今年啊適逢世錦賽啦，即係世界盃啦，講緊籃球方面都，雖然即係如果你唔係籃球迷，你未必會 alert 得到咁，但係即係日本方面都派出強陣打世界盃，即係世錦賽啊，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係、是、亞運會就可能即係日本方面就放二隊啦，即係你最熟悉嘅即係叫做阿勇輝啊，又冇喺度啊，阿白川女又冇喺度啦，咁但係。南韓就 full team， 咁點解南韓要 full team 咧？南韓咧亞運咧贏咗咧係勉強服兵役。我見到咧南韓琴日咧係好努力，所有惡霸好努力贏波。佢贏完波之後咧，成隊波振臂高呼，呀唔使服兵役啊！即合法地唔使服兵役啊！咁、當然啦，即係 on the other hand， 即係另一方面去睇，咁佢哋為到佢哋自己嘅國家爭光，我估都真係好開心嘅。咁啊，即係有陣時運動會入邊嘅激情。都希望感染到大家咧，去多做運動咧，咁就十分好啦。

0: 星期一嘅早上带嚟 Cola 嘅《Shake Shake Sa Sa》。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嘅拍档，你嘅记忆力好唔好嘅咧？
0: 唔好，
3: 开始衰退真系。
2: 开始衰退，仲记唔记得喺小学嘅时候背诵一啲古典嘅诗词啊？
0: 唔记得，除咗《床前明月光》呢、okay. 一首诗之外，
2: 我一背一下《床前明月光》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4: 举头望
2: 明月，
4: 低头
2: 思故乡。
0: 呢、這个就系、
2: 是、个名系咩？记唔记得？
0: 就
2: 正夜诗，
0: 呢个都系 set 地，不过见有月光啊，嚟紧中秋节啊，好似都几啱啫。即系其实千里共婵娟嗰个诗词就应该就同中秋节啊吻合啲噶吓。
2: 系咁，但系我今日咧就唔系要讲关于中秋节嘅嘢，点解问下你哋仲记唔记得啲古典诗词点样背咧？原来最近咧喺我哋中国内地啊，喺有好多唔同地区嘅景区里面咧，只需要你能够背诵一啲嘅诗词，你就可以免费入呢一啲嘅历史景点，甚至乎系有好多唔同嘅优惠。诶、几得意噶呢一样嘢，我有上网帮大家睇咗啦。佢咧就系、是、譬如好似喺江西啊、河南啊、安徽啊、云南啊、四川等等嘅景区咧，都有呢一啲嘅活动。佢咧直情系咧有唔同嘅玩法嘅、即系譬如咧佢啊呢一个景区，佢要你咧可能系要识得背呢一个静夜诗咁样，唔单止要识背，可能要系限时之内、三分钟之后背到。
0: 从前明月光咁样，咁样系嘛？好似旧时换汉堡包咁样。
2: 冇错啦，咁有啲唔系净系要你背，要你默写出嚟噶。
0: 默、
2: 五分钟之后默写出嚟嘅，咁你可唔可以咧？
0: 我可唔可以
4: 五分钟就
2: 系啦，系啦，都其实时间足够嘅，但你记唔记得啲字典写啫？
0: 都可以嘅。
2: 咁甚至乎咧，佢有一啲咧系几得意嘅。佢话咧，佢会用 AI 嘅方式，佢会用一个智能嘅工具嚟到去 test 你，究竟你喺六分钟之内背得啱唔啱咧？如果你因为你要用普通话去背出嚟噶嘛，会背诵出嚟噶嘛，你发嗰个音啱唔啱咧？假设你系啱够六十分以上嘅，你就可以有嗰个嘅优惠啦。咁样，咁我
0: 唔系免费入到呢啲入边有优惠嘅，
2: 因为其实佢有多唔同嘅景区、每一个景区都有唔同嘅优惠，有一啲系免费，有一啲可能佢会有七五折俾你咁样，咁每一个折扣咧都唔同嘅，咁你要因应住佢嗰个嘅景区咧，就有唔同嘅状况，即系唔同嘅优惠出嚟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咧系夜晚就会有优惠，朝头早就冇嘅咁
0: 样。啱啦，迟啲十一黄金周啊，刷一波销售啊嘛，或者刷一波人流都系重要嘅。
2: 同埋我觉得咧，你可以去玩之余了解嗰度嘅历史之余咧，你仲可以了解多啲唔同背后个古典诗词嗰啲嘅，就系、是、个历史系点样嘅？因为佢都会因应住咧唔同嘅景区咧，有唔同嘅诗词要你背嘅。譬如《岳阳楼》咁样，你要背翻嗰一首嘅《岳阳楼记》出嚟咁样。咁究竟你可唔可以识得背咧？咁当然你可以即刻上网 search 啦。
0: 系你唔可以背咗《黄鹤楼》咁样，《岳阳楼》系《岳阳楼》。
2: 咁你唔好以为咧呢一样嘢咧，净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先至最认识咁样啦。最近咧有一位美国嘅九十后，一位学霸，外国人嚟嘅，佢成功挑战到好多唔同景点，佢可以背得到好多嘅古典诗词啊！咁原来呢一位嘅美国九十后嘅学霸，点解佢能够成功挑战得到咧？原来佢咧都好犀利嘅，佢系对于中国嘅历史咧系十分之中意，之余咧古典诗词咧系古典诗词嘅爱好者咁话，系啦，咁所以点解佢能够咧喺好多唔同嘅景区都可以系能够成功挑战得到咧？甚至乎咧佢好犀利嘅，佢原来咧系普通话嘅二级甲嘅证书嘅，
0: 系啦，国家卫语委考试啊，二级甲好犀利噶，二级甲可以。嗱，一級甲咧做央視主播啦，跟住二級甲咧可以做到中文老師嘅喺內地。
2: 係啦，咁雖然嗱佢好犀利啊，係咪？咁但係我哋翻到去唔同嘅景區裏面嘅時候，我哋都可以考下自己，即係或者咧就係考下你嘅屋企人。
0: 考下自己係
2: 啊，
0: 咁啊，
2: 考下自己，考你咁樣係啦，可唔可以有唔同嘅元素、唔同嘅要求裏面，你可以背誦到呢一啲嘅古典詩詞咧？啱中秋節啦，係咪？ 咪、
3: 啊啊？
2: 中秋節嘅時候，除咗可以玩一下一啲猜燈謎之外，
3: 係㗎係
2: 㗎，我就可以去學習一下究竟嗰啲古典詩詞，我可以可唔可以限時五秒之內背、
3: 啊？好喎、啊，呢、這個廣東省唔知道有冇啲景點可以好似 Vicky 咁樣咁樣練下。
2: 如果我哋香港都有就好啦，我都想去玩。
3: 香港有咩景點係收錢，但係我又好想入，都係主題樂園啦。
2: 咁都可以考慮一下。
3: 咁又係喎，咁又係喎，考下啲唔同嘅嘢啦，希望多啲著數優惠俾大家。
5: 內地與香港一